0: 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10: 大家好，时间来到了星期五，我们再次走进义乌。这次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从义乌城区向西北行大约10公里，穿过一片稻田就到了，它就是我们曾经多次提到的李祖村。村口立着一块国际文化创客村的牌子。李祖村曾经被义乌人称为水牛角村，这在当地的方言里就是看不到发展希望的穷村庄。而今步入李祖村，你感受到的是蓬勃的活力和希望。整洁的村道两旁，白墙黛瓦的老宅次第排开，几处百年历史建筑静静矗立，游客三五成群。青砖外墙保留原貌，木门木窗修旧如旧，推门进去却别有一番天地。这家是非遗手工体验作坊，那家是文艺气息十足的咖啡馆。这家小院落里，新鲜的蔬菜正在锅里咕嘟嘟冒泡，那头的老屋里，店主正笑意盈盈地邀请游客们品尝刚出锅的梨膏糖。有人说我卖的服装跟乡村的风格非常契合，所以选择来这里。他就是鲍丽萍，他在村里经营着一家棉麻服饰工作室，我相信我们的不少听友还采购过他的小服装、小围巾，对不对？因为在这里，他感受到了村里对创客实实在在的关心和支持。他到村里7年了，头3年房子是免租金的，平时水电有什么问题，只要说一声，立马就有人来解决。村两委和村里的运营团队天天往这里跑，帮我们琢磨营销文案怎么写，出圈的视频怎么拍。现在的生意真是越来越好，游客也越来越多。现在老房子里面已经住进了非遗工坊、共富市集，还有研学营地等多元化的新业态。李祖村的乡村运营主理人金静，我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过了。2023年以来呢，他带着村内的业态总数从52家已经增加到110家，而去年李祖村的年接待游客突破了110万人次。这样的李祖村，大家都说我们来对了，而这样的义乌未来精彩无限。感谢大家本周收听义乌经验的一个专题，我们通过5天的节目，让大家真正的了解了义乌。是不是你下一步就马上会安排自己到义乌去待2天呢？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1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是超强台风级了。那昨天下午5点钟，它位于日本东京东南大概是32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坐标呢是北纬17.1度，东经164.5度，中心的最大风力达到了17级。那么这个台风呢，目前还在远洋开始转圈，离咱们呢还有几千公里，短时间内呢不用担心它会来捣乱。不过呢，汛期啊，台风生成和路径的调整都非常的快，那气象部门呢也会紧盯着它的动向。不过未来5天基本上不会影响我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大家要随时关注啊台风的动向。现在呢正值暑期，各地的旅游热度啊开始持续的升温。你像从安徽凤阳的夜游，宁夏中卫的沙漠观星，再到内蒙古的那达慕啊，特色活动呢把文旅市场炒得火热。像安徽滁州的凤阳县开始呢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洪武公园夜幕一拉，飞人火狐打铁花，凤凰飞天，那是轮番上演。特色的市集当中呢，品尝美食，大家呢也可以体验一下传统文化啊。每天呢大概都有2万人次去逛。还有呢就是像宁夏中卫啊，这沙坡头景区啊一般都是靠星空吃饭的。太阳落山，暑期一消，沙漠里的乐队呢就开始配合演出了，大家呢一起观星。再有呢就是内蒙古包头，哎，那里的那达慕呢从7月要开到8月24号，这里面呢有文旅体商57项活动，3200米的骆驼赛，再加上赛马场，那是尘土飞扬。同时呢你像我们浙江啊，各地呢也都是因地制宜，有自己不断的这个特色旅游项目推出。你像咱们横店就有 NPC 对吧，还有这个西安江，哎，也有这个降暑游等等等等。各位你看啊，从这个打铁花到沙漠星空，夏夜经济呢不再是瞎凑热闹了对吧，那你得有内容才能够留得住人。各地呢把文化资源揉进了夜游当中，这个思路呢对头，但是呢别光顾着造场景，安全和体验也得跟上。7月30号晚上，小米集团的董事长雷军在小米鹏城技术发布会上介绍了 N90 的结构布局。好多人都说呀，这车它不叫车，这叫卖房子。因为在现场呢，他直接甩出了车内的户型图，划分功能区，展示呢多种空间布局，被外界调侃呢说这就是样品间。别的车企啊开发布会呢都是先聊什么百公里加速啊、续航啊、外观呢、啊，但是雷军呢跟别人不一样啊，他把硬核技术呢翻译成了得房率，哈哈，用什么会客厅、工作区、游乐场，这种生活化的概念空间呢去讲车。我也不知道大家买车到底是为了干嘛，上下班有必要吗？你看啊，买房呢一般都是看几室几厅，买车呢现在都要看几区几能变。哎，现场那张图呢把座椅折叠还有呢储物分区前后排联动全都给画出来了，确实呢有点像房产中介啊。那外界呢调侃归调侃，这招呢其实是降低了理解门槛，消费者呢也不用啃数据，哎，你就能够想象到这一家子坐这个车出去旅游，怎么放行李，怎么办公休息，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现在车企啊，不但卷技术还得卷表达啊，不但卷里程还得卷结构。但是车呢终归就是个车啊，如果完全都变成了这个所谓的房子，那干脆咱就出房车得了。啊，现在这个车商啊都愿意玩概念啊，大家选车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骗子啊。最近呢大家一定要警惕啊，对着手机念数字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新型的 AI 骗贷套路已经来了，这诈骗团伙呢专挑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为由呢诱骗这些路人啊，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呢朗读卡号，或者说呢是数字组合，拿到语音之后呢，骗子就会用 AI 实施这个分离噪音啊，提取声纹，再加上呢截取人脸，可能呢在网贷平台冒用你的身份去贷款啊，让好心人呢背上巨额的债务。那么 AI 还能干嘛呢？几秒为或者是哪位的这个语音啊，就能够复刻出你的声纹，然后呢去冒充你的亲友，用这个虚假的 K 加线伪造专家视频去推那种稳赚不赔的理财。还有呢就是盗取你社交平台的照片，把它呢合成车祸呀、被抓呀这些急需用钱的剧本，甚至可以生成完美恋人长期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去索费。现在 AI 啊，既方便人，同时呢也能骗人啊！大家呢一定要仔细的这个甄别。当然，警方呢也给出了五步防骗啊。首先呢就是拒绝可疑请求，别报自己的卡号、身份证这些敏感的信息。还有呢就是立即止损啊。如果说呢你看到可疑的这个电话，马上就给他挂了，也别在那儿纠缠，没意义。另外呢快速的核实，主动的联系官方或者是亲友确认，坚决拒转账啊，无论什么理由咱们都不转账。发现被骗呢马上打110或者是96110，保存好你的聊天转账证据。那近期上海闵行的这个吴女士就被冒充客服的人啊诱导安装了一个远程控制的软件，结果110000就转出去了。好在呢被这个民警及时发现，在钱转的过程当中，民警把卡直接抽出来扔了，这钱呢算是保住了。所以说啊，这个骗子的话术呢基本上都是什么扣费呀、账号违规呀，然后呢诱惑你下载什么不明软件。总之各位不要听信他人的一切诉求，你就可以保住自己的钱袋子。但凡你有一点松懈，那你的钱可能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隔夜海外市场迎来强势反转行情，美东时间周四美股高开高走，三大指数集体收涨，纳指大涨 2.78%， 标普500上涨 1.66%， 道指收涨 1.19%。 此前持续遭遇抛售的科技赛道迎来强力修复，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超 8%， 终结连续五天下跌，存储、光通信板块成为本轮反弹核心主线， Roundhill 存储 ETF 暴涨近 16%。 个股层面，闪迪大涨超 25%， 美光科技上涨 18%， SK 海力士涨超 17%， Lumentum 西部数据涨幅突破 15%， AMD Credo 上涨超 13%， 英特尔大涨 11%， 大型科技股走势显著分化，微软凭借超预期财报大涨超 15%， 创下2008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单日市值增加4500亿美元，刷新全球股市纪录。ARM 一季度业绩向好，股价上涨 7%， 云计算服务商 Nebius 大涨 27%。 与之形成对比， Meta 大跌近 8%， 二季度自由现金流大幅下滑，引发市场担忧。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同步走高，收涨 1.05%， 世纪互联、好未来涨幅居前，中概资产展现韧性。宏观层面，市场持续博弈美联储政策前景，七月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内部意见分歧加大，主席沃什表态偏模糊，美联储公信力受到冲击，市场依旧压住九月存在加息可能性，地缘风险并未消退，特朗普再度表态计划对伊朗实施报复打击。同时，美国联合沙特计划投资50亿美元打造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通道，对冲航运冲突带来的原油供给风险。贸易摩擦持续发酵，美国 FCC 将电力逆变器、先进机器人纳入管制清单，商务部迅速回应，坚决维护国内企业合法权益。海外资本市场波动加剧，韩国股市遭遇罕见连续熔断，监管部门紧急出台政策稳定市场情绪。视线转回 A 股，资金面传来积极信号，七月以来股票型 ETF 净流入突破4500亿元，创下月度历史新高，外资与长线资金持续布局国内资产，泰国头部券商也募资加码中国市场。新股方面，宇树科技披露发行时间表，八月启动往下申购，人形机器人赛道再度受到市场关注。板块方向，市场仍处于高低切换的博弈窗口，消费赛道持续获得资金青睐，政治局会议重点提及扩大内需，叠加扩大消费155规划目标指引，机构预判三季度消费业绩有望环比改善。七月以来，食品饮料板块涨幅居前，乳业、白酒、社区团购等细分持续走强。与此同时，汽车产业链看点丰富，新能源汽车出口持续创新高，比亚迪、小鹏、赛力斯加速布局人形机器人，智能化转型打开成长空间，主力资金持续布局整车与零部件龙头。隔夜美股存储、光通信、半导体暴力反弹，有望给 A 股算力硬件产业链带来情绪提振，但大家需要理性区分短期情绪修复与趋势反转，前期板块跌幅巨大，反弹过程震荡会显著加剧，不宜盲目追高。当前市场两条主线并行，一是超跌科技赛道的情绪修复。

0: 复，二是低位消费板块的估值与业绩修复。操作策略上，短期可适度关注存储芯片、光模块产业链反弹机会，严格设置止盈止损。中长期布局食品饮料当中报业绩改善、估值处于低位的龙头。汽车板块兼顾出口与人形机器人双重逻辑，可以逢低跟踪。全球地缘局势，美联储官员讲话仍会持续扰动市场，保持均衡仓位，不要单边压住单一赛道。题材炒作警惕冲高回落风险，优先选择具备业绩支撑的标的。市场瞬息万变，保持耐心，理性应对波动。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咱们和大伙儿呢说到了如何去防骗啊。那现在呢，公安部门其实一刻都没有放松警惕，最近呢又从这个旧手机当中抠出了40万张活卡，亳州警方呢破获了手机口诈骗案。怎么回事啊？咱们来看一看。说这个亳州警方啊，在7月21号打掉了一个手机口电信诈骗团伙，4个人全部落网。现场呢查获手机卡是40多万张，重达45.44公斤，全都是主犯王某辉从二手回收的旧手机里头抠出来的遗留的这个 SIM 卡，多数呢还能够正常通话。这王某辉呢干二手手机回收的时候，他就发现很多人换机呢忘取卡，于是呢大量的收购这个旧手机抠活卡，这就叫做手机口诈骗团伙。他们用这个设备啊批量去测试可以使用的这些号码，紧接着呢就纠集马某等人呢搭建这个语音中转，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呢接通境外骗子，另一部呢插国内的卡向受害人拨号，专为境外诈骗搭桥，让对方呢用本地号码打过来降低警惕。查获的时候呢光首批卡就超过了100万张啊。那么整个的这个窝点呢包括像设备啊卡呀、啊、人呢、啊、这次是一锅端啊。后来一称，好家伙，这里头光手机卡就有45.44公斤。各位你想想，那么小的一个 SIM 卡攒这么多，那得多少。所以说啊，旧手机忘拔卡的一下子呢就成了这个诈骗现在用的活卡。在此呢也是要告诉给各位啊，你们如果说想要卖旧手机的话，第一点记住，一定要把自己的手机呢格式化格式化再格式化，把自己的隐私信息呢全部都清除掉。还有呢就是千万别忘了拔卡，要不然的话现在手机卡都是实名制的，对不对？说不定哪天公安就会给你打电话，你是不是诈骗了，你还在那懵呢，说没有啊啊，其实你是没有拔卡。好，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说说最近一个热点啊，一个343斤的大胖子。各位你想想啊，如果说去登高山，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你能想象到结果会怎么样吗？对不对？最近呢有一个网红梁子，他呢体重是重达343斤啊，登这个峨眉山，结果呢登着登着就是晕倒了。这么重的人后来用担架被人给抬下来了。7月29号，343斤的网红梁子在这个峨眉山徒步海拔28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之间晕倒，那么半山腰呢被担架抬下山。各位您想想，人工啊把一个343斤的大胖子抬下来，这得多费劲。为此呢，人民网也是发表了相关的评论啊，千万不要拿这个命呢来换流量。目前呢网红已经没什么大碍了，那景区管委会也确认确实是提供了救援。这个事儿呢也引发了对于大体重的高强度的登山的讨论。像四川乐山人民医院的医生就提醒啊，说肥胖者登山的时候，你的膝关节要承受数倍的压力，包括呢你心肺的负担一下子就会增加很多，盲目的冲高呢很容易出现损伤。出发之前呢还要做这个心肺关节的评估啊。另外呢出现什么心慌啊、晕厥呀、啊、等等等等，马上呢就要停止登山啊。但现在问题是什么呢？景区啊卖票的时候其实也会有风险告知，但问题就在于现在这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了啊。你说你拿这个大体重去挑战高海拔，咱先说好啊，普通人可能没有这么大影响力，他首先是个网红，是为了博取流量才这么做的，知道吧？然后呢拍晕倒的画面呢去换流量，这个生意呢做的就太险了，是吧？救援资源也备战，而且担架人员你想想，那343斤大胖子往下扛平地都难，何况是下山呢？ 网红呢把翻车当成了这个内容策划啊，平台如果说还推波助澜给流量的话，那就是在奖励冒险。不是所有挑战都是值得点赞的，有些呢分明是事先张扬的这个拿命去换点击，然后呢你还去推波助澜，你觉得合适吗？所以说责任啊有一部分是在平台，碰到这样的直播呀或者说是这个视频呢直接下架就完了，对不对？而不是说啊你还要去推波助澜让他们怎么样啊。所以说呢人民日报最后说啊，说这个救援资源是公共的啊，别拿命去换点击量，健康你得守住底线，所有励志的话术在没有健康的前提之下都是空谈。不知道各位对此怎么看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健康健身，当然也别把自己搞得那么胖啊，300多斤。

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近日呢，神仙居景区啊正棒推出了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是从8月1号一直呢要持续到2027年1月31号，一共是半年6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呢都会送出一根10克的999足金的金条。哈，这活动你们想不想参与一下？今天是7月31号，活动明天正式开始。明天呢也正好是周6啊，各位也可以去拍摄啊，开始参加这个一根金条的角逐。因为他每个月都送一根嘛，是不是？游客呢只需要在这个景区现场拍摄原创的短视频，把它呢一定要发布在抖音平台，带上话题就是拍神仙居送黄金，然后记得艾特一下神仙居的官方账号，哎，并且呢要定位到这个神仙居景区，就可以参与当月的评比了。当然拍摄的题材不限啊，什么山林风光、人文细节、栈道建筑啊、徒步游玩啊，都行。当然如果你要想让人家点赞，你自己也得考虑一下怎么能够有流量，是不是？而且呢这个活动特别简单直接粗暴啊，结论就是谁的点赞数多，最后呢金条就给谁，明白了吧？所以说大家感兴趣啊，如果正好也要暑期去旅游，就不妨参与一下，万一就火了呢，是不是？这个东西没有人能操作啊，都是这个网友啊，网友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喜不喜欢你。好，说完这个之后呢，4008331912，各位别忘了拨打这个电话。这是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大品牌，前段时间刚过完生日啊。今天呢打电话购买好视力眼贴，有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还有叶黄素啊、收音机啊、健康枕啊等等等等。总之呢，你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号码4008331912，4008331912，10分钟之内拨打就可以领到奖品。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哎呀，各位，好多人都开始感叹，你知道吗？说今年这个假期啊是史上最贵的装机假期。什么叫装机假期呢？就是装电脑，这个暑期是最贵的。为什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现在这个 AI 出现了嘛，像什么内存啊、显卡呀，这些硬件价格蹭蹭蹭的往上涨。原来可能你5000块钱能装台电脑，现在没8000、10000下不来，就这么夸张啊。而且呢这个显卡现在是一天一个价，咱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暑假呢本来就是大学生啊装新机啊办公换机的一个旺季，每年都是这样的。但今年呢却出现了一个最贵装机季啊。受到全球呢主要显卡厂商的这个涨价影响，各地呢大品牌工厂啊开始封仓，哎，停止呢批量出货，现货呢就非常的紧张啊。比如说啊，华强北的商户就说了，你像那个显卡5070叫 PTX， 去年呢是4500到5000，今年拿货价就得6000到6500。还有什么RTX 5080，去年大概是8000，现在都12000，基本上是一天一个价，而且呢日均都是涨500到1000。7月24号呢，记者啊看到相关的消息，说这个英伟达呢已经向下游啊发这个

每天都在往上涨，涨的这个区间呢也很高，一天涨100，有时候一天涨400，啊，这就这么涨，你说怎么办？而且不只是显卡啊，你像这个固态硬盘，也从原来的这个批发价300到400，现在直接涨到800，就固态硬盘，啊，这都属于硬件嘛，内存呢也是持续上涨，持续上涨，原来这内存条呢可能也就是300-400，现在基本上是1200，各位你想想这是涨了几倍？你这么一算的话，你装一个电脑是不是比原来要贵整整一倍的价格啊？这样的话呢就使很多人望而却步，而且呢每天报价呢都是起伏不定啊，早上的价格和下午的价格可能就会差出2000块钱来，你让这些人怎么装电脑？所以说呢，等等党本来呢是想等着降价，结果呢却迎来了连涨，这回真的是输麻了。当然业内也提醒啊，说装机需求紧迫的就别硬等了，但是呢也别恐慌囤卡，市场波动周期啊过去之后呢还是会回落的，对吧？千万别被这个渠道吸售的话术给带节奏，这里也保不齐商户想多赚你钱，对不对？不管怎么讲吧，所以说这个今年确实啊，这个电脑的价格跟以往相比的话涨得实在是太高了。接下来再说说哑铃矿泉水走红。这么多年啊，我们喝矿泉水呢很少能够和哑铃联系起来，但是最近呢就有一款矿泉水直接做成了哑铃的形状，火了。外包装跟哑铃一模一样，容量呢是1.55升，重呢是3斤，中间把握防滑设计啊，网友就调侃这可以是一边练一边喝。有人喝完之后呢真往里头塞这个什么沙子呀、米呀、花生啊当这个小哑铃使用啊。记者呢咨询品牌网店，客服说呢目前只有1.55升的固定的这个规格，两瓶呢是15.9块，四瓶呢是29.9块，他呢也不建议装沙子，他说容易漏啊，训练呢也不稳。那厂家工作人员也回应啊，说消费者呢可以灌沙子，但是不建议这么做。这款呢是今年3月推的，领导呢是健身达人，他想的创意，后来他们就这么做了。网友那边呢已经开始付诸实践了啊，发图晒自己装满沙子，说手感还行啊，省了买哑铃的钱了。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挺典型的，产品呢本身是卖水，顺带呢蹭了一下健身馆的场景啊。外形设计辨识度也很高，再加上呢这个营销小聪明，使得这个水呢迅速的被大家所喜欢，确实还行啊。但是人家厂家也反复说嘛，我这玩意儿就是一个设计，你没喝之前当哑铃用用还是行的，平时呢就别往里灌沙子，万一漏了也很麻烦。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现在呢在这个大品牌之间激烈竞争的同时，如果说想要另辟蹊径的话，那咱们就只能动自己的小脑瓜了。那你说水的品牌在中国有这么多大品牌，早就垄断了市场，对不对？那你小的品牌怎么能够突出重围呢？加一些设计，加一些人性化的考量，说不定呢就能够在这个夏季出圈。

0: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咱们说一个倒霉蛋的故事，而且呢还是个博主。7月25号呢，博主花式足球克里斯，他呢就发布了一个视频，说自个儿啊在浦东机场坐出租车，中途呢被出租车司机给撵下去了。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调查之后呢，说截止到7月28号，涉案的出租车司机和企业均受到了处罚。那随着深入啊，执法人员呢就比对，然后呢发现抛客之后他换乘的是沪 ADZ 啊，是一个网约车。这车辆的使用性质是什么呢？是非营运，涉嫌呢非法营运。7月29号呢就传唤驾驶员进行调查，说7月25号凌晨2点01分啊，他用非营运车呢在天猫平台接单。天呢是这个天一笔的天啊，它是那个字儿。从这个金扣路，然后呢送到新天地，收了50块4毛5。本人呢有网约车票，但是呢车是非营运的。目前呢三大队立案啊，暂扣了车辆。按照上海市的相关管理，对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罚10000，暂扣驾驶证3个月。你看看，好家伙，才挣了50块4毛5，罚10000。扣了3个月驾照。天猫平台呢涉嫌向没有资质的车辆派单，被罚了3万。这个案子呢戳出了两个痛点。第一个呢就是出租车甩客呀，这是老毛病了。平台呢派单给非营运车辆，这又是新的漏洞。乘客呢在机场这种枢纽地带被抛一次呢已经是挺闹心了，然后呢又坐上了没资质的黑车啊，安全根本就没有办法兜底儿。平台呢审核不能只认人啊，觉得有证就不认车了，对不对？同时呢乘客也得长点心。浦东机场这种地方叫网约车呀，上车之前你得看一眼平台显示车辆的信息和车牌能不能对上，对不对？哎，遇到不对劲儿的别硬上，其实安全呢比省几分钟我觉得更重要。当然这也给大伙儿提个醒，要不咋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倒霉蛋儿呢。既然说到机场，咱们再来说说天价飞机票的事儿。7月30号呢，携程就1.5万的国际机票仅退432发布了说明，说2026年7月4号呢，用户订了7月16号北京飞纽约的国航 CA981，订单价格呢是15159。那航司规则仅部分税费可以退 ，APP 呢也亮色提醒了。7月13号呢，用户自助退票，然后呢。就会按照这个规则去处理，第二天呢退款就完成了。那7月14号到17号呢，用户就致电客服说这个退票费高，要求呢协调，但是票呢已经退完就没有办法改签了嘛。7月27号呢，沟通当中啊得知用户他有没有提到的这个个人特殊原因，其实呢是符合这个携程啊6重服务保障里面的特殊原因的。这里包括呢因为死亡啊、怀孕啊、骨折、住院啊、不可抗力没有办法出行的，只要呢你交齐证明就可以呢协调补偿。那么7月28号呢，平台就启动了保障机制，特殊处理之后呢给他赔偿了这个损失是14727啊，并非是破例优待啊。另外呢就是携程它有一个6重保障，含一站式售后啊，还有旅行预警、重大灾害保障金，这些特殊原因呢是可以退订的。但是用户呢后来不是接受媒体采访嘛，他没有说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啊，他就觉得说我这个花了10000多块钱买一张机票，你最后就退我432，我想通过我的这个遭遇告诉给大家等等等等。后来这件事儿不就引起热议了吗？啊，这回大家就明白了是吧。其实按规则呀，退票仅退400多是没有错的，但是特殊原因你没有提前说，票呢退完了啊，追不回来，这才是痛点。 平台兜底儿补偿确实是有温度啊。航司这次是一分钱都没损失啊，因为是携程掏的腰包嘛。当然也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国际机票呢，它的规则确实很复杂，毕竟价格也高嘛，是不是？特殊情况呢，别等着退完之后你再开口，那个时候钱早就划走了。当然对于携程这么大个公司刚被罚了50多个亿啊，你这10000块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啊，这个毛毛雨。但是问题不是这么讲啊，咱们凡事呢都是要以规则为先导，只要符合规定，那你就正常的去享受你应该有的这个待遇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没有相关的规定，就算是去赖，那最后也不一定能够赖成，您说呢？

0: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1: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0: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1: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航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航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小子，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4: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3: 小队，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4: 主人，我提炼了5个发言要点。
3: 小队，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4: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2: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5: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6: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近日呢，黑鲨手机官方账号黑鲨希瑞公告，即日起呢，停止手机品类官方售后维修以及相关的服务。一个月之前，大概是6月23号呢，黑鲨还说呀，社区呢因为服务器升级，致使呢它装备箱 APP 呢出现了问题，啊，不是告别，是彻底升级。结果呢，30天之后，从社区迁移到全面这个停售，速度呢可以说是超预期。作为国内呢最早主打一个什么游戏体验的品牌，黑鲨啊，2018年初代机呢就拿到了40%的游戏手机的市场份额。雷军不也是亲自站台嘛，先后6代10多款，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慢慢的就沉沦下去了，是吧？它的巅峰时期啊，全网呢活跃分子达到300万，呵呵，都是游戏党啊，都是游戏党。那京东自营呢，现在也就剩下了一个什么散热背夹，还有呢就是耳机、移动电源，像里面的其他的东西呢都没有了啊。而且呢，上门取件原厂设备的件呢也换不了。这个头部品牌呢，正式走完了手机赛道的旅程，背后呢其实是游戏手机啊细分市场的收缩。性能旗舰呢普遍堆这个散热啊，那独立游戏手机它的存在感呢也就被稀释了，所以说呢销量根本就撑不住售后的成本。老用户手里的机器呢还能用，但是呢没有官方备件的日子会非常难过。这也给提醒买小众细分类品牌的朋友们算了一笔账，热闹过后啊，品牌如果说撤退的话，那么后续的几年这个使用到底谁来兜底呢？这些年咱们也黄了不少手机啊，最有名的就是锤子，是吧？全部黄了之后，它确实就没有相关的配件生产了。

你看，从雷军站台到停了售后，这黑鲨呢，八年走完了游戏手机的头部路啊。细分市场呢被大厂稀释之后，小众品牌的售后窟窿，最后还是用户来填。所以说呢，买冷门的产品之前，你得想清楚啊。换句话说，就没必要，对吧？现在还是买主流的，这样的话呢，游戏性能它也不差，还有一个就是售后它有保障。小品牌真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倒灶了，它一倒灶，你砸在手里了。

0: 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5: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海长宁区有一白领张女士啊，在家打扫卫生，她就发觉呢卧室的这个柜顶小熊维尼的玩偶手感不对，掀开里面发现呢居然藏着连接着充电宝的摄像头，还剩下三格电。她拍照取证，出门报警，可是民警赶到的时候设备不见了。查电子门锁的记录，他出门的时候呢有人输入了密码再进入家里。民警注意到啊，隔壁顾某家门口的摄像头偏向他家门口，就传唤了顾某。顾某呢就供述说，2025年10月开始呢故意啊把自家门口的摄像头对准了张女士的门，记录出行，偷看这个解锁滑动九宫格的轨迹，破译密码。11月呢，趁他外出首次闯入，没翻财物，只是在这个柜顶玩偶里头藏了一个摄像头，还连接了充电宝。那这件事呢，数月啊，他多次私自入户，换这个角度继续偷拍。案发当天呢，看到这个玩偶被动过，他就迅速的拆走，企图呢逃避责任。法院呢就以非法入侵住宅罪啊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啊，非法入侵住宅罪还有这个啊，记住了啊各位。判处了他7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案子呢确实让人细思极恐啊，密码呢被偷瞄，然后呢家被反复的闯入，玩偶里头又给你藏着一个摄像头拍你的私生活。邻居的这条信任底线被踩得稀烂啊，也在告诉我们说自己家里的这个所谓的密码锁是不是真的安全啊。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摄像头确实挺多，我们家门口安了仨，我这个不是为了监控别人，我只是为了监控外卖和快递，但是这个我没有密码锁，还是这种最简单的机械锁，就是用钥匙开的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安全一些。嗯，那大家以后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你保不齐这个邻居有的时候住的是什么人，大家呢在使用密码的时候还是遮挡一点比较好。重庆有一女子啊，买肠粉的时候亮出了支付宝的截图，假装呢自己已经付款了，摊主识破截图，然后呢要求补款，她坚持说呢自己已经付了拒付啊，摊主无奈呀就发视频呢提醒附近的商家一定要警惕这个女子。周边的摊贩啊也反映她多次呢用同样的手法逃单，摊主呢此前没认出来她啊。这事儿呢金额虽小，但是呢却戳中了流动摊贩的软肋，没有专业的收银设备，全靠呢顾客亮码截图啊，口头说我付过了，非常容易呢被钻空子，又都是小本买卖，20-30块钱不好意思硬追，对方呢一口咬定说我就付了，哎，更容易呢吃哑巴亏。摊主呢发视频不是为了网暴，只是自己吃过亏之后呢想告诉给同行打个预防针啊。所以说啊，这个也提醒各位摊主，尽量要开一个声音到账的提醒，哎，或者说呢你当面点开这个账单确认一下再递货，别光看截图。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什么 P 图啊，模拟支付的界面啊，太容易了。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诚信这个东西啊，在小摊大店都一样。你想想，人家摊主是起早贪黑，挣的都是辛苦钱， 你拿这个假截图薅这点羊毛丢的

是人品，对不对？而且也比你27块钱的餐费贵多了。法律呢，虽然不一定管这么点金额，但是呢，记录和口碑在社会里跑，迟早都是要还的。没有对比呢，就没有伤害啊。接下来呢，我们说另外一对夫妻，你看看人家这觉悟，比那姑娘强的那可真是不是一丁点半点的。7月14号呢，河南周口的淮阳，有一对运化肥的货车夫妻，在路边餐馆吃饭的时候呢，突降暴雨，仓皇离店，就忘了付27块钱的餐费啊！这夫妻俩吃的也够便宜的，这路边小店反正27嘛，一下雨就跑了啊，就忘了付钱了。那7月27号呢，两人再次途经此地，专程进店啊，补齐了这个欠款，并且呢道歉。没有监控，没有账本，没有舆论压力。老板孔先生当时呢是去送眼镜，哎，顺手呢帮他们盖雨布，根本就没记这笔账。他们呢却记挂了13天。这事儿啊反常识的地方就在于什么？货车司机的群体啊，他们经常呢是到处跑啊，而且呢收入波动也大，对不对？溢价弱，被拖欠运费的一端。那按照这个常理来讲的话呢，忽视小账完全可以自洽，但是呢他们没有。双方呢在没有人会追责的真空当中，各自都有了自选。老板呢帮着盖雨布没提钱，夫妻惦记27块钱专程来折返。这不是偶发的好人好事，是什么呀？是熟人社会信任逻辑在陌生人场景里的罕见存活。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近日呢，神仙居景区啊重磅推出了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从2026年的8月1号一直要持续到2027年的1月31号。神仙居呢将每月送出一根10克的999足金金条，持续时间呢6个月。游客呢只需要在景区现场啊拍摄原创视频，发布在抖音平台，然后带上话题拍神仙居送黄金，艾特浙江神仙居景区的官方账号，并且呢定位神仙居景区，就可以参与当月的评比。题材没有任何的限制啊，但最主要的就是必须原创，不能 AI。 另外呢，评奖的方式也特别简单粗暴，哎，就是看点赞量。所以说呢，每个月啊谁的点赞量最多，谁就能拿到这10克的金条，小伙伴们努努力啊！另外呢，就是400-833-1912，400-833-1912，请各位呢记住这个电话号码，这是咱们的好视力眼贴。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呢，有机会获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好视力蒸汽眼贴刚刚过完周年生日啊，那最近呢也是在搞活动，大家呢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有这个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最主要的是它可以解决你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的问题，什么年龄层都没有问题啊，它都有对应的产品。希望呢，好视力，哎，给大家的眼睛带去更多的舒适度啊！我们都使用过啊，贴在眼上水润的很舒服。400-833-1912，400-833-1912，您呢就可以现在拨打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人物故事。
2: 2024年4月29日，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30名优秀青年典型获得了这一荣誉。我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詹春佩也是获奖者之一。
3: 得到这样一个奖章肯定是非常的开心的，也是对我阶段性工作的肯定。青年五四奖章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一直都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神圣的一个奖章。确实我得到这个奖章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大可思议，有点不可思议那种感觉。
2: 虽然参加工作只有10多年，但詹春佩始终兢兢业业，甘于奉献，最终从一名实习船员成长为我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并以不让须眉的刚毅和勇敢多次参加海上重大搜救行动。
3: 航海属于勇敢者的职业，女性比较柔弱，然后心理素质也没有大多数男性那么强，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其实很多女性都是外柔内刚的，她有非常刚强的一部分，而且她有很多更加柔性的成分，可以让一个船舶的团队更加的具有凝聚力。
2: 在执行海上搜救任务时，危险随时都会发生，因而很少有女性会从事这项工作。那么詹春佩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呢？在工作过程中，他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1990年，詹春佩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市，这里没有大江大河，海洋更是遥不可及。而在小学的一堂音乐课上，詹春佩学了一首歌《大海呀，故乡》，自此他有了将来去看海的梦想。于是2009年，詹春佩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就读航海技术专业。大学期间，他实现了儿时看海的愿望。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让梦想就此终结，而是进入上海海事局，成为了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1轮上的一员，开始了远洋搜救与海搏击的职业生涯。
3: 当时的心情就是很激动， 既激动又忐忑，因为我确实在我出发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个冲动就是我觉得我这样一个任务就机会就摆在我面前，但是确实说去参与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前面会面对着什么，有很多是未知的。确实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不会拖团队的后腿，我能不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哪怕在恶劣的风浪天里面我能给它做好，这或者说我会不会还遇到一些我未知的目前没有预料到的困难。
4: 9:15，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尽管詹春佩在出发前做足了准备，但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困难让他的远洋首航充满了挑战。随着船只进入深海，风浪逐渐大了起来，加之轮船正在全速前进，它出现了晕船的症状。
3: 第一次参与这种海上的搜寻任务，刚开始就是遇到过两次比较大的风浪。第一次遇到风浪起来的时候，那时候风浪估计也不是很大，现在想起来也就是5-6级的风浪，但是可能涌浪稍微大一点，会让人比较难受。然后一开始的话，一天吐个就估计有个八次九次的样子，就该吐，然后也吃不下一点饭，吃饭会非常的难受，然后时不时的冒冷汗，时不时的就整个脸色看上去就整个是雪白雪白的。
2: 性格要强的詹春佩为了不影响工作，就把呕吐袋随时带在身上，哪怕运船吐得再厉害，他也从不离开岗位，坚持完成航行值班任务。
3: 然后第二次风浪再起来的时候，我大概花了2天就适应了。第二天人还是比较难受的，然后我早上值完班之后，我觉得不行啊，还得吃啊，不吃没有力气，但是当时

0: 吃完了，人也神清气爽，没事了，后面就感觉就很快就适应了，所以总共就适应了2天，然后从第3天开始，我就该吃吃该睡睡，基本不受影响了。
1: 虽然不再受晕船的影响，但对于刚开始做当班驾驶员的詹春佩来说，每一次夜间航行过渔区才是他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0: 晚上就是光凭雷达和电子海图还有望远镜，然后要穿越渔区，那时候可紧张了，晚上密密麻麻的，你往外面看就只能看到灯光，就要凭借那些灯光判断他们跟我们船有没有碰撞的可能性，然后及时的做出调整，然后渔船跟渔船之间中间还有渔网，你得想办法把确保你的船不会撞到渔船，不会缠绕渔网，然后心就一直在那儿吊着。那个时候晚上值完一个，比如说值完一个3副班，晚上下去了，一整个晚上做梦都在避让那些渔船渔网，甚至有的时候会吓醒。
1: 在詹春佩看来，参加工作的最初2年多里，他就像在练级，用不服输的勇气与坚韧战胜着一个个困难。
0: 慢慢的从自己惊心动魄的每一次掉头，到后来慢慢的习以为常，就感觉自己就是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就自己对自己还是这个成长的过程还是觉得挺开心的，挺值的。
1: 在詹春佩的10多年职业生涯里，曾经参与过数十次搜救，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发生在2018年冬天的那次行动。2018年1月6日晚，巴拿马籍游船桑吉伦与中国香港籍散货船长风水晶轮在东海海域发生碰撞，燃爆起火。桑吉伦当时满载11.13万吨凝析油，随时可能出现更大的燃爆和溢油情况。
0: 接到报警的时候是晚上，那天我们船舶是一个靠港状态，很多船员休假在家。我们接到指令后紧急回船，然后前往现场担任现场指挥船。当时在搜救现场的话，形势非常的严峻，一个是那条船燃爆，然后起着熊熊大火，第一时间我们要想办法灭火以及防止它的油污污染。
1: 海巡林一伦抵达现场后接过现场指挥权，由于桑吉伦剧烈燃烧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存在爆炸、沉没等危险，救援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0: 当时在搜救现场前期一直都是8级以上的风浪，我们在这些风浪里面就是要持续搜寻，而且海上的搜寻跟我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想象的都是在迎风破浪，但是实际上的海上搜寻更大的困境。凝析油它是有毒的，会对神经系统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但是因为我们的搜救需要，我们很多次包括现场的其他的搜救船舶都需要抵近难船进行营救或者拍照取证，那我们就多次冒着这种有毒的浓烟，然后在难船周围，一个是组织现场船舶开展现场搜救，另外一个也要保障过往其他商船它属于一个正常航行的状态。
1: 当时在海巡林一轮上担任2副的詹春佩，身上的担子无比沉重。面对随时可能燃爆沉没的桑吉轮，他需要协助船长精准把控多条船只的安全距离。
0: 右舵五，
2: 右舵五，
0: 正舵，
2: 正舵，正
1: 舵。詹春佩一方面要顶着7-8级风浪，让船保持稳定状态。同时还要协调调度其他搜救船只，高强度的工作让詹春佩每天都需要让大脑快速旋转，一天下来整个人已经疲惫不堪。
0: 有的时候我们正在睡觉，早上5点钟因为工作需要我们要抵近难船去拍照取证，很多人就在舱里面，船舱里面被熏醒了，那个味道很刺鼻，然后跑到驾驶台一看，果然又要靠近难船了。 我们当时为了搜救需要，要求是现场的船舶，搜救船舶如果要抵近难船周围3海里范围内，需要

0: 向我们指挥船报告，以此来组织搜救现场的，我们维持好一个交通，然后保障过往船舶的安全。
1: 2018年1月13日，在火势被控制的情况下，专业搜救船舶的四名救援人员登船搜救。
2: 向后0.4啊，向后倾啊，
3: 0.4，
2: 对，向左0.2，向左0.2，
3: 向左0.2。
1: 救援人员在自身面临极大危险的情况下，对桑吉伦的生活舱、防海道安全舱、驾驶台等部位进行了搜救工作。
0: 因为职责所在，所以绝不后退。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做到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精神是我们海上一线工作者的榜样。
1: 四名登船搜救者让詹春佩敬佩不已，也让他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定。1月14日12:30，桑吉伦突然猛烈爆燃，火焰最高达1000米，危险异常。作为现场指挥船，詹春佩所在的海巡01轮身先士卒，闯入灭火第一线。搜救各方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当天16:45，桑吉伦最终沉没。整个桑吉伦的搜救过程持续了8天。作为海巡01轮上的二副，詹春佩一边协助船长操控船只，一边协调指挥包括海事、救助、海警、打捞等单位参与搜救，累计搜寻海域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詹春佩没有出现一次失误，和团队一起确保了所有搜救船只和来往商船的安全。这次海上搜救任务，詹春佩临危受命，通过一次10万火急下的实战锻炼，他在海巡救援方面积累了经验，也建立了与海搏击的信心。由于每次远洋搜救的时间都比较长，再加上工作本身充满了紧张和压力，海巡01轮上配备了很多设施，船员们在闲暇时可以通过一些娱乐方式来缓解压力。那詹春佩的闲暇时间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0: 空闲的时候，可以画画，可以找人下棋，然后船上也有很多图书资料、影视资料，也可以找人打乒乓球，还有喝茶聊天。就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比较热衷于画灯塔，觉得灯塔又好看又好画，然后也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把南海的5座大型的灯塔都给画了一遍，然后自己平常在东海这一块接触到的或者看到图片上比较好看的就留下来画一下。
1: 画画和装扮房间是詹春佩在船上最常做的事儿。每当一次任务结束后，他总会坐在摇椅上，面朝大海和夕阳，用画笔将一些美好的景色捕捉在画纸上。詹春佩休息室的墙上挂着一排排的照片，一个个玩偶，这些大都是他在各地旅行时的留念。工作之余，詹春佩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喜欢到处走走看看，拍几张美美的照片。然而近几年来，随着詹春佩开始在海巡01轮上担当重要岗位，出海执行任务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他已经很少有充足的时间去旅行了。
0: 主要是因为时间被碎片化了，所以很难凑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去开展比较长途一点的旅行。有一天的时间就去周边走走啊 ，city walk； 有2天、3天以上的时间可以稍微跑得远一点的地方。就旅行有旅行的乐趣，船上有船上的乐趣。比如说你在航行的时候，就是 我自己在值大副班的时候，我就深切地感觉到大副班的一整个就是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的一个班头。在远海的时候，被那个船头打上来的那个浪花，在阳光的照射下，船头就会一直挂着一条彩虹。
1: 2024年2月，这位看着瘦瘦高高的90后姑娘詹春佩正式任职海巡01轮船长，成为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
0: 我的身份在转变，我的心态需要发生转变。以前一个我一直在后面当小跟班的，做执行，领导有任务我就执行就好了。然后刚一上来就遇到过年，我是需要是吧？就是去角角落落的去照顾到的。
1: 2024年2月14日，詹春佩迎来了他任职船长后的第一次出海执行任务，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0: 前面那条船什么动态？叫什么船名？
1: 此次海巡01轮的航行任务，需要在管辖水域进行海事监管，维护航道秩序，应对海上突发事件，保障通航安全。詹春佩作为船长，要应对各种情况。虽然已经积累了10多年的海上工作经验，但第一次作为船长出海执行任务，詹春佩还是有些紧张。
0: 驾驶台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情况比较复杂。就内心是紧张的，内心怕任何一个指令下错了，会变得比较棘手麻烦，场面会比较不好看。然后也是一个新手的船长，相对来说肯定比较紧张。所以我那个时候自己没有注意，就是我下口令的时候语气可能跟平常不大一样。然后当时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事后就跟我说，当时明显感觉到驾驶台的气氛跟平常不大一样。我就那次突然意识到了，就是我不管是自己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我的情绪是会很直接的感染到我团队的其他人。所以就是后面就会有意识的，就是说不管自己内心是不是紧张，我的紧张不能表露出来。从船员到船长这个阶段，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需要不断地去调整跟突破自己。
3: 在我国的核工业战线上，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做着惊天动地的事儿。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王多明就是其中一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7: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8: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7: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8: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

0: 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王多明会
2: 从事核工业，有很大原因是受父亲影响。在王多明出生前的几个月，他的父亲为了支援国家三线建设，远赴嘉峪关外，这一去就是10多年，每年也只有十几天的假期可以回家。而且父亲的工作很神秘，具体是什么单位，究竟做些什么，家人都一无所知。直到王多明17岁那年，他才第一次来到了父亲工作的地方，并且还留了下来，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那么这个神秘的地方究竟在哪儿？王多明留下后又从事了怎样的工作呢？
3: 这位正在给年轻工人传授焊接技术的人叫王多明，他在中核404有限公司工作了40多年，如今已经是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首席技师。王多明焊接的产品大多用在我国核燃料生产线上的关键部位，因此他肩负的责任重大，不容有失。几十年来，王多明扎根戈壁，坚守一线，参与技术革新数十项，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筑牢国家安全基石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用汗水和智慧践行着强核报国、创新奉献的新时代核工业精神。
4: 安全是我们核工业的生命线，核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是我们维护的关键。我们焊接这个工作在整个核工业的产业链当中是一个很小的环节，但是安全无小事，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对安全负责，对产品质量负责。
3: 那么王多明是如何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高中生成长为一名核工业领域焊接能手的呢？他钢铁裁缝的称号又是因何而来的呢？1968年，王多明出生在甘肃省。

0: 父亲的形象。
1: 父亲那时候回家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他回家以后对这个工厂里的任何事情也没跟我们讲过，是吧？我只记得小时候在上初中的那年，他带回来一套钢笔送给我，那是我们建厂25周年发的一个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纪念品，他送给了我。我发现这上面有一个原子能符号。
0: 1985年，王多明的父亲到了退休的年纪，父亲决定让他接班。直到这时，王多明才终于有机会去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国营404厂。那年冬天，王多明从兰州出发，河西走廊苍凉萧瑟，远处是光秃秃的山，大地难见一丝绿色。想到父亲常年坚守在环境这样艰苦的地方，王多明的心中五味杂陈。然而，当他真正来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国营404厂，便很快感受到了来自戈壁滩的热情。
1: 那时候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下班就拿了碗到这个职工食堂去吃饭。记得那天是刮了很大的沙尘暴，这个沙子打到这个碗上叮叮当当的响。到了食堂以后，这个碗里头全都是沙灰尘，啊，我们就是吃完饭以后呢，就把碗洗完之后，这个碗是湿的，所以会拿到这个碗回到这个宿舍以后，这个又是一层厚厚的沙子。
0: 尽管戈壁滩上的环境很艰苦，但是王多明随着对国营404厂的了解，他越发对这个位于戈壁腹地、只用一个代号命名的工厂肃然起敬。国营404厂是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于1958年经党中央批准建设的5厂3矿之一，为我国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来到国营404厂后，王多明成为一名焊工学徒。那个时候，电焊作业时的辛苦是他之前没有想到的。
1: 那时候焊工的劳动保护品有一个叫焊工的电焊手套，就那时候呢，就是一个季度才发一双电焊手套，而且那个皮子也很硬。但是呢，这个他缝这个手套的线呢是棉线，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焊工焊接的过程当中，这个飞溅烫下来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线就烫开了。一天下来，这个飞溅烫的这个都是一些手上的一些水泡。完了之后呢，这个晚上以后，这个水泡给它把水泡再挑破。第二天呢，就是我们还是再接着练。
0: 吃苦耐劳加上勤学苦练，王多明很快掌握了基本的焊接技术。有一次，他跟师傅一起焊接一个直径108毫米的钢管，正是这次焊接让自以为很快就可以出师的王多明看到了差距。
1: 108这个一圈下来大概有这个4根焊条就把它能焊完。这个当时呢，我因为能力也很弱，就是这个一根焊条焊不完，就焊半根就下来，需要就挪一下位置，完了再进行一个焊接。这个师傅看到以后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这个一个优秀的焊工都嫌焊条短，你可倒好，就是把一根焊条分成2段去焊接，4根焊条焊半根再接一个头，就变成8个接头了，啊，就非常不平整，外观也结合形状也不好看。也不美观。
0: 在焊接过程中，焊缝接头的位置很容易出现焊流、气孔没有焊透等问题。那一次，尽管王多明焊接的钢管通过了各项检测，但是整整多了一倍的焊缝接头，既不美观，也增加了出现问题的风险。从那以后，王多明再也不敢有半点侥幸心理，把每一次焊接任务都当作加工一件工艺品来完成。2年半的学徒时光转瞬而过，在一束束湖光和一朵朵焊花中，王多明焊接技艺突飞猛进。 在和他同一批进场的年轻人中脱颖。

0: 应而出。2007年，国营404厂更名为中和404有限公司。王多明经过20多年的磨练，也逐渐成为核工业焊接领域的技术能手。
1: 2003年之前，有一项铅焊技术一直制约着一个部件的加工制作。要想制作这个部件，就需要把50根金属管的一端铅焊在一个8丈大的圆形金属底座上。这50根管子有多细呢？直径是2毫米，而且管壁只有0.1毫米厚。可想而知，这难度会有多大。王多明艺高人胆大，自己给自己出起了难题，希望能够突破这项铅焊技术。那么在这项技术攻关的过程中，他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2: 过去这项铅焊工作呢，一般就委托于外部单位加工。外部单位加工当中，因为是路途遥远啊，完了以后这个每次去铅焊完再拿回来这个做检验，完了这个检验完不合格，再还要拿去这个再拿去做重新的2次铅焊，这样会这个对我们整个焊接的这个质量呢跟生产线的呢就造成很大的麻烦。
0: 这个净化器是整个装置中的关键部件，关乎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但是在委托外单位铅焊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加工周期长、费用高、合格率低、使用周期短等问题。王多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2: 当时做不了，最主要是没有铅焊装置嘛，就是想能不能自己设计一下。有了铅焊装置，我们自己就能做了。当时有很多人没看好，说这个装置不是一个焊工能干的活儿，他就认为，哎，这个活过去是个仪表工干的，还有化工干的，你现在派一个焊工去能不能行？
0: 在那段日子里，王多明只要一闲下来，想的最多的还是怎么设计铅焊装置。为了设计出一套适合铅焊净化器的装置，王多明克服了外语水平不高、技术资料少等一系列困难，查阅了大量中外书籍文献。他注意到，铅焊时用到的金属管在常温下加热至450摄氏度以上时，虽然还不会融化，但是金属管的表面非常容易氧化，这将破坏金属的晶体结构和性能，势必影响净化器的净化效果。所以，如何控制焊接时的温度，是王多明设计铅焊装置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2: 铅焊的感应圈呢，它也是温度非常高，需要强制冷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铅焊这个装置上面，就要首先要配置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冷却水槽，或一个供水系统。水槽温度呢是不能大于40度，是吧？但是出水温度呢可以，到了这个70度，啊，这样通过这个水温的来控制呢，就可以控制到我们这个冷却的一个达到一个师傅达到冷却效果了。
0: 王多明设计的这套铅焊装置由高频感应加热装置、冷却装置、气体保护装置等部件组成。按照净化器的设计要求，需要将50根金属管的一端按照内圈9根、中圈16根、外圈25根的排列方式，分3次铅焊在金属底座上。但是王多明反复试验后，即使在冷却装置和气体保护装置的双重保险下，金属管却时有烧穿现象。仔细分析后，他觉得问题可能出在金属管的装配位置上。
2: 铅焊这个它有一个最关键的参数，它这个完成铅焊的时候是有个装配间隙，这个装配间隙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铅焊，它这个过小，它铅料漏不下去，它就没有缝隙，就完不成铅焊。这个过大了以后，它装配以后呢，铅料下去又过多，整体的温度也非常高，所以它就会导致这个烧穿。
0: 然而，当王多明仔细调整了每根金属管的安装位置，确保四周缝隙大小均匀后，再次铅焊，烧穿现象并没有明显改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2: 起初设计的时候，设计一个6边形的一个布局方式。这个布局方式呢，以后呢，通过我们这个铅焊以后呢，我发现呢，加热的时候它就会，就是 整体均匀的是从表面向中内发热的这个过程。那么它在发热过程中，它这六个角上的就先会发热，还非常薄，是吧？它也不太受热，所以它就是等到直边上的达到一个铅焊的熔点，它上面呢就已经开始熔蚀了，啊，就是烧穿了。
0: 发现问题后，王多明将三圈金属管的排列方式从六边形改成圆形，保证每根金属管在铅焊时受热均匀，果然解决了烧穿的问题。这套铅焊装置不但打破产品的技术瓶颈，而且还改善了铅焊条件，填补了中国核工业铅焊技术的空白，为企业节省了极为可观的生产成本。这是404人每天乘坐专列上下班的车站，通勤列车往返嘉峪关和厂区，车上所有的旅客都是中核404有限公司的职工。每个工作日的早七点，王多明都会坐在固定的位置，乘着这列通勤列车驶向戈壁深处。乘坐专列上下班是工人们往返厂区与生活区的主要方式，经过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便会到达那个略显神秘的核工业基地。茫茫戈壁，一年四季伴随着干旱、少雨和大风，然而正是这样的气候条件，却让老一辈核工业人认定这里是建厂的绝佳地点。
1: 2009年，生产线上的一台反应器出现腐蚀烧穿，生产线每停车一天，便会给企业造成上百万的损失。这次的修补抢修工作落到了王多明的身上，那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王多明能完成吗？
2: 当时我们这个反应器呢，它的最核心材料就是锰钠400合金，那个价格也比较贵，是吧？完了这个材料也比较难采购等一些情况。如果它当时腐蚀烧穿以后，我们要整体更换的话，加工成本也非常高，大约更换一台得约300万左右，是吧？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我们的情况，就是可以考虑这个最经济的挖补工艺技术。

0: 更换一台的约三百万左右，是吧？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我们的情况，就是可以考虑这个最经济的挖补工艺技术来进行修复。谈工作，然而当王多明来到抢修现场后，却发现这个反应器呈锥形，并不适合传统的挖补方法。
1: 我们在一个平面的这个去挖一个天窗，这个它相对比较容易，是吧？ 完了以后也容易掌握，可以把它挖的比较好，啊！但是我们这个反应器它是一个锥形的，它是大小头。另外一个，我们这个蒙纳尔400这个镍铜合金呢，它延展性就是剩下延展性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它往往通过卷制以后，这个卷制以后，这个走到现场以后就无法装配了，就始终这个就是。
0: 挖的这个孔跟咱们要补的这块板，它就形状无法完全装焊，这样的话，有的地方间隙小，有的地方间隙大。为了解决板材卷制后出现变形的问题，王多明提出了一种新的挖补技术。先去测量这个我要挖的这个区域是多大，它是一个锥形的，有大小头，所以要知道这个大小头的这个旋高是具体的尺寸，是吧？ 所以我们要通过理论计算，啊，再有护长，这样的话我们就确定了要卷多大的一块板，用青稞纸或这个其他的这个油毡纸之类的，烫一个样板出来。我拿这个样板，我再复原到我们要挖的这个生产线这个繊隙上去，它就是一致的。我再拿到现场去装配，它就能够实现就我们所装配尺寸。
2: 经过王多明创新的这套挖补技术，不仅提高了设备检修效率，缩短了检修周期，而且还降低了劳动强度。随后，这项技术在业内被迅速推广。40多年来，王多明接过父辈的旗帜，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
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5: 我是重庆音乐人张楚。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6: Cecil
7: Cobell。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敬请锁定
8: FM101.6。
9: 浙江之声，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319192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3191928，好视力蒸汽眼贴。
11: 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3191928购买，不光送70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0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3191928，4003191928，4003191928。
12: 永尚医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3: 蓝音乐市集和大 V
14: 私义用音乐交朋友，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0: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6: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7: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8: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9: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20: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21: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22: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23: 我是浙江省临床医院党委书记谢福建。
0: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 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1: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咱们浙江是正式的进入到了夏天，很多人呢非常喜欢夏天，觉得夏天我可以穿漂亮的衣服，但是夏天也会带来一些烦恼，比如说我们夏天经常会出现皮肤的一些小情绪，比如说皮肤出油、黑头泛滥、蚊虫叮咬、脸一晒又红又痒，如何应对夏季层出不穷的皮肤问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李欣。李主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呢和李主任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夏季皮肤出现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啊。那提到夏天，很多朋友觉得哎，夏天挺好，但是夏天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我们皮肤上的一些小情绪就开始爆发，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这个深入啊。为什么会出现夏天的问题呢？首先我们温度有改变，季节有改变，这样的一个高温的环境会让我们的皮肤当中的皮脂腺、汗腺这些附属器，它的分泌会有异常。那比如说我们的汗液，我们大家都知道经常会出汗，还有我们皮脂腺的分泌呢也会非常旺盛。我们会觉得头皮油脂啊非常的丰富，经常会洗头。还有包括呢，我们有的时候进入梅雨季节，这个时候是潮湿的环境，人体当中的一些寄生物啊，比如说真菌，它就非常喜欢潮湿温热的环境，这样的话就会出现真菌、浅部真菌病，包括这个我们所讲的体无癣经常会出现，包括脚癣、脚气。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在夏天他的生活习惯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有的人会喜欢熬夜，或者呢去喝啤酒、吃烧烤，
1: 对，
3: 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就会造成你本身的内环境有改变，那么也就会出现疾病的发生。
1: 夏天由于气候的元素还有我们个人习惯的改变，可能都会造成我们皮肤的一些小问题啊。
3: 没错。
1: 那到了夏天，我们究竟会出现哪些常见的皮肤问题？
3: 常见皮肤问题很多啊，那包括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啊，我们有一个疾病叫皮炎。其实皮炎呢是我们医生的诊断，它是一个很大的诊断。皮炎的诊断呢包括皮肤上所有的炎症都叫做皮炎。那么它的下面呢一个次级诊断叫过敏性皮炎。这个诊断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听说过。
1: 对，
3: 过敏性皮炎的原因就在于你过敏了，就是过敏性皮炎。但是它的原因有很多，那包括我们的紫外线过敏，我们叫日光性皮炎，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接触性皮炎等等，都属于过敏性皮炎的范畴。当然还有一大类，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患者会有这种湿疹、特应性皮炎，这种在夏天的时候啊发作也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还有荨麻疹啊，包括我们的脚气、浅部真菌病等等，这些都是夏季常见的我们所讲到的皮炎的一类疾病。
1: 这是您提到的皮炎。其实到了夏天我们皮肤还会出现一些，比如说长痘痘，或者是夏天防晒没有做好晒伤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皮肤性的问题。
3: 没错。
1: 那提到夏天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啊，夏天也挺好的，我们可以出去度假，可以享受阳光、沙滩、海浪，但是享受这些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夏季的防晒，这也可能是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现在很多男性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防晒只是为了防止晒黑吗？这太阳照射究竟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什么样的害处？
3: 其实我们紫外线啊它是一个双刃剑。我经常会讲，因为紫外线在皮肤科里面它是可以治疗疾病的。你像我们在医院里面会看到有一些紫外线治疗仪，半身的、全身的，包括 NBUAB窄谱紫外线，还有呢长波的，包括 UA 丸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治疗性疾病的一些器具。它可以治疗疾病，但是它还能导致疾病。那么在紫外线其实我们强调的很多，那国外的这个日光更加强烈，
1: 对，
3: 我们知道皮肤癌的发生风险啊很大。那么绝大部分都是由于紫外线的照射引起光老化而造成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日光性皮炎， 就我们在这个讲到紫外线过敏的时候啊，会讲到两种，一个呢叫光毒反应，
1: 嗯，
3: 一个呢叫光变态反应，
1: 嗯，
3: 所谓的光毒反应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一个人，接受这样强度的一个紫外线照射以后，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一个光的反应，叫光毒反应。所谓的光变态反应呢，就是我们经过紫外线照射一定的量，有的人没问题，而有的人就发生皮疹了，我们叫光变态反应。实质上是由于这个它本身的体质对我们的紫外线过敏以后所引起的。当然我们对紫外线有它这个一定的了解啊，我们知道其实大气层里面有三种紫外线啊，一种呢叫长波紫外线，叫 UVA， 一种呢叫中波紫外线，叫 UVB， 一种叫短波的，叫 UVC。 那么在这个阳光强烈的时候，其实三种我们在大气里面都会有，但是呢因为大气层里面它是有一些粉尘一些物质，它会吸收我们的短波紫外线， UVC 的含量很低的，那主要是 UVA 和 UVB， 但是这两种紫外线啊， UVA 对人体皮肤的损害相对小， UVB 反而会很大。那么在这个你说我们这个阴天或者是没有太阳的环境里面会有 UVA、UVB 吗？也会有，但这个时候往往会被病人或者我们正常人群所忽略掉，那么我们其实来讲 UVA 的一个强度，那它是如果是 UVB 的1000倍的话， UVB 治病的话，那么也就是说 UVA 的治病强度是 UVB 的1000分之1。对的，
1: 主要影响呢还是 UVB。
3: 没错，是 UVB。
1: 好，稍后呢是15分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夏季经常会出现的皮肤小问题。如果您在皮肤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咨询啊。今天的节目线上的时间也非常的难得，大家可以留言图片文字语音的方式到我们大医生来了的官方公众号。当然半点之后我们的热线也全线开通，0571-8882-8999，0571-8882-8999。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怎样才能快乐？
3: 我拥有财富，
2: 我拥有美貌，
4: 我拥有健康。
5: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李欣李主任啊。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今天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半点之后热线电话开通0571-8882-8999 0571-8882-8999，等待您的咨询。当然我们视频号下端的评论区你也可以随时留言。刚刚呢，李主任给大家讲到了夏天为什么会出现我们皮肤上的小情绪，另外夏天经常出现的皮肤问题都有哪些，同时呢我们也聊到了防晒。其实我们防晒不只是为了防止晒黑哈，刚刚我们提到了紫外线，有一个叫中波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的伤害是非常大了。除了防止晒黑以外，主要呢还有光老化，可能它对我们皮肤造成的伤害是皮肤会变老衰老。
7: 没错，包括我们的皱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有一些色斑出现啊，都是光老化的表现。你像老年人经常会有一些我们叫做脂溢性角化，老百姓呢叫老年斑，其实都是长期暴露紫外线以后所造成的。
6: 但是有的人他皮肤的反应是不同的，比如说有的人太阳一晒他就会变黑。

0: 哎，但是有的人太阳一晒，它会变红，这二者的区别在哪儿呢？
1: 那么，其实我们所讲的变黑，是我们变红之后的一个炎症以后留下的这个色沉的表现。而变红呢，是早期的表现，在急性期，当我们经受一定的强度的紫外线照射以后，它就变红了，是这样的情况。
0: 哦，又不是说变红和变黑有多大的区别，只是说变红是变黑之前的一种反应。
1: 对，我们所讲的变黑其实是有两种，一种呢叫炎症以后留的色沉，一种呢是我们紫外线经过激发了我们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它的这个分裂增加啊，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所讲到的脂溢性角化呀，痣的一些改变啊，这些都是紫外线所带来的一些危害。
0: 紫外线既然带来这么大的危害，很多朋友就想了解到了夏天我到底该怎么防晒，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1: 没错，其实我们，不管男性、女性朋友们，他们在很多我知道早上起来以后会用一些化妆的成分啊，比如说早上起来以后先去清洁，
0: 对，
1: 清洁皮肤以后呢，用化妆水或者爽肤水。用好了以后呢，它可能会用一些包括这个精华，精华完了以后呢，是乳液或者乳霜，最后是我们所讲的防晒霜，那防晒霜呢就很重要了。你这个时候防晒霜怎么去鉴别它的好与坏呢？我们有两个指标啊，第一个指标呢叫做 SPF， SPF 呢它所讲到的是我们的日晒指数，我们用 SPF 值乘以20，那就是你的日晒指数了，防晒指数，比如说我们的 SPF 值是30，你乘以20就是600，那600呢，我们除以60分钟的话就是10个小时。

0: PA 值呢是针对 UVA 而言，一个长波的，一个中波的，两个不一样。那 PA 值其实在中国啊，它都是用加号来表示的，一个加代表它是一个这个还可以，两个加呢代表不错，三个加代表非常强的一个防 UVB 的 UA 的功能。
1: 嗯，
0: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有写到这个 SPF 五十加，这代表什么呢？代表 SPF 值五十乘以二十之后，在它可能的时间比还要比它长。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在真正操作的时候并不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比如说 SPF 值三十的，那我们可以两到三个小时去补一次防晒霜。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碰水以后它就水解掉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补充防晒霜。
1: 嗯，
0: 所以防晒霜是一方面，它是一个我们所讲的化学防晒。
1: 嗯，
0: 还有物理防晒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戴遮阳帽，
1: 对，
0: 打遮阳伞，穿长袖的衣服，或者是防紫外线的衣服，这个长袖衣裤等等，这些都属于物理防晒。当然你自己去选择一个没有针对太阳直射的环境，潮湿阴凉的环境也不错，也是一个选择。
1: 嗯，我们刚刚提到了怎么防晒，但是很多朋友到了夏天度假的时候去海边，他防晒没做好就会出现晒伤这样的情况。
0: 没错没错。
1: 那如果晒伤了我该怎么修复？
0: 当然刚才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我们前面是防，有防那就有治。
1: 对，
0: 那如果疾病发生了，那就要首先判断他这个损伤在哪一个层次。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晒伤啊比喻成烫伤是一样的。
1: 哦，
0: 因为烫呢也是一种物理效应，晒也是一种物理效应，只不过它的物理效应的来源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对皮肤的一个损伤差不多的。那我们如果是一个轻度的一个晒伤，那它就跟红斑的一个表现啊，它并没有非常严重的感觉，比如说瘙痒和疼痛感觉都不是很明显。
1: 嗯，
0: 那如果中度的呢，你可能会感觉诶，我晒伤了以后我感觉肿肿的胀胀的，然后也有疼痛和瘙痒的感觉。
1: 嗯，
0: 那重度的就比较严重了，那就会造成它有溃疡或者水泡出现。你会看到晒伤的病人很多水泡或者是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呢一定会有表皮甚至真皮浅层中部的损伤。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严重了，所以他们的治疗方案往往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如果是我们比较浅的，像轻到中度的一个晒伤的话，那我们可以在早期比如说用凉开水或者是冰水湿敷的方式。
1: 嗯，
0: 当然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上冰啊，如果你上冰直接去用这个冰去直接敷皮肤的话，那皮肤就损伤掉了，那个冰就会把皮肤带起来造成人为的损伤，所以用这个时候用冷水湿敷冲洗是不错的选择，那三个小时之内是可以这么去做的。
1: 嗯，
0: 当你发现你会看到这个后面三小时以后皮肤可能它有自己的变化，有的人呢它可能是变成中度的，有的人可能就出现水泡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处理方案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一个轻度的或者是轻中度的，那么你后面呢可以用一些也是湿敷或者是这个补水的方式，补充水分的方式去进行一个保养，但一天以后啊我们一般就会用药了。
1: 嗯，
0: 那么如果是有你发现它有这个损伤的，那你要用一些抗生素去预防进一步的一个感染。那没有损伤的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比如说烫疮油，还有包括我们的湿润烧伤膏，
1: 嗯，
0: 这些去外涂，它也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当然，如果损伤比较深的，除了抗炎抗感染之外，也需要用一些药物去进行表皮的损伤修复。
1: 嗯，
0: 我们大家还知道生长因子，生长因子去喷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修复损伤的方式。
1: 嗯，
0: 当然我们一般来讲七天以后，这样一个三天达到高峰，七天以后这样一个损伤慢慢消退，它就会出现蜕皮的现象，皮慢慢消退，你需要增加它的新陈代谢。
1: 嗯，
0: 你可以去喷生长因子等等。
1: 嗯，这就是我们不同时间不同的处理方式。
0: 没错，
1: 面对晒伤。
0: 没错。
1: 嗯，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讲到的是中医来解决我们夏季出现的一些皮肤小情绪，也想问问李主任，从中医的角度您如何看待防晒，另外又有哪些防晒包括治疗晒伤的一些小妙招，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啊，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也很好。其实这个中医药我们一直来讲把我们所讲的日光性皮炎或者紫外线过敏叫日晒疮，
1: 嗯，
0: 其实它有很长的历史了。很早以前呢，中药就对我们的日晒造成的损伤有很多的研究和治疗。

0: 方案，那么对他认知也是有的。其实我们所讲的认知主要是从内因外因两个角度来讲的。人体发病不仅仅是皮肤病，所有的疾病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嗯，
0: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有些人对紫外线过敏，有些人对紫外线不过敏，这个就是体质原因所造成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我们所讲到免疫力差或者休息不好、生活不规律，包括夏天我们常常熬夜等等，都会造成体内气血阴阳的失衡。
1: 嗯，
0: 你会看到熬夜的患者啊，或者我们熬夜的一些朋友们，舌头伸出来红红的，没有苔，
1: 嗯，
0: 代表你是一个阴虚内热的。
1: 嗯，
0: 你发现你连续熬两个夜之后，你的舌头会非常的红的。这样的患者来我这儿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哦，我觉得你应该是睡得比较晚，睡眠不好。他会非常同意我的观点。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人体是阴阳是有规律的，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不该睡觉的时候不要睡觉。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早晨10点到下午4点，
1: 嗯，
0: 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紫外线最强烈。那么到晚上11点以后呢，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阴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睡觉了。那你超过这个规律以后，那你就会发现阴阳颠倒以后，阴阳就不平衡了。
1: 嗯，
0: 人体就会造成我们气血阴阳不平衡以后造成的功能障碍的失调。内因出问题以后反映在表面，一旦有我们紫外线的照射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比如说过敏源的一个接触，你就发病了。发病以后就会造成啊，我们所讲的日晒疮。那么日晒疮发生了以后呢，其实需要治疗的。我们除了我们的中医的内治和外治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小妙招，生活当中包括药食同源等等都要注意啊。
1: 嗯，
0: 我的老师上海市皮肤医院院长李斌院长经常会讲到这么一种说法，叫中医与西医相结合，深化了疾病诊断，因为它会有辨证论治，而内治与外治相结合，拓展了疾病治疗。
1: 嗯，
0: 因为中医药的方法非常多，也非常多样，能够帮患者解决他们的问题。
1: 嗯，
0: 那包括我所讲到的，比如说你这个诊断好了以后，我们通过辩证的方式，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一个阴虚内热症，那我可能会用治百地黄丸去进行治疗，
1: 嗯，
0: 调节阴阳的平衡。
1: 嗯，
0: 此外呢，我会用外治的方式促进你这个创面的修复，比如说前面讲到了一些像我们的这个活血化瘀的去腐生肌的药膏，
1: 嗯，
0: 像这个湿润烧伤膏、金旺红软膏、烫疮油等等，去给你外用。我们那时候经常会跟患者讲，患者说我要去海南旅游了，我想预防一下。我说好啊，你去买一支湿润烧伤膏，涂在表面，它的一个抗损伤、抗紫外线作用，甚至会超过我们所讲的防晒霜，
1: 啊，
0: 预防性的去进行一个预防。那么外涂，可能1到2小时涂一次，能起到很好的防晒作用，或者促进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的损伤。
1: 嗯，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28分，估计很多的朋友还听得意犹未尽啊。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回来我们会继续的。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半点之后我们的热线也全线开通了，0571-8882-8999，0571-8882-8999，等待您的咨询。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航信用卡，
0: 年底前中航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怎样才能快乐？
7: 我拥有财富，
6: 我拥有美貌，
8: 我拥有健康。
9: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1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101.6 浙江之声、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还有岳阳院的视频号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做客

0: 其实我们防晒前刚刚李主任提到的那个药膏，我还特意的咨询了一下，叫湿润烧伤膏。
1: 没错，对、
0: 啊、对，湿润烧伤膏啊，这个不需要这个处方啊，直接到药店，
1: 没错，
0: 就可以买得到啊。就是我们要出行前或者是出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每天都是可以敷一层的。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啊、需要敷防晒吗？
1: 不敷也可以。我的经验就是用单纯的湿润烧伤膏，
0: 嗯，
1: 你涂一层，然后呢3到4小时再涂一层，它就能达到很好的防晒效果。当然如果觉得更加追求更好的一个效果，你可以在涂烧伤膏以前，
0: 嗯，
1: 啊，用一层防晒霜，因为它分子量啊，相对来讲比烧伤膏要好，要小一些，
0: 嗯，
1: 然后在里面能够进入到皮肤里面去，然后再涂外面涂一层湿润烧伤膏。
0: 嗯，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一号线来自余杭的雷女士，雷女士你好。
2: 你好，大医生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你李主任，我妈妈就是带状疱疹引起的吗？我现在她那个。就是眼嘛，也头上面嘛，
1: 嗯，
2: 也至今还没愈合，就是有血和脓，一挤了他就不结疤嘛。
1: 嗯、哦，他到现在已经发病多长时间了？
2: 你前年嘛，已经快到一年半了。
1: 一年半时间到现在没有愈合。
2: 对呀、
1: 啊。哦，那这个
2: 我们家是农村的，他到现在89岁了，就很痛苦的。
1: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现在诊断出问题了。一般带状疱疹皮肤的愈合时间是2到4个星期，那么现在如果没有愈合的话，说明已经发生病变了。这个病变我说不好是什么，有可能是皮肤的肿瘤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如果不愈合的话，一定会有其他的原因。我大体上推断有可能是并发皮肤肿瘤了，造成现在创面不愈合，建议尽快去医院，由医生明确诊断以后做针对性治疗。
0: 雷女士，
2: 就是里面有血和脓，一挤它就出来了。
0: 对，
2: 过一段时间又有。
0: 对，所以刚刚李主任提到了，可能发生了一些其他的病变，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带状疱疹这个事情了，一定要到医院让医生再进行进一步的诊断，看接下来怎么治疗。
1: 对，反复的炎症刺激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创面有更严重的或其他一些疾病发生、
0: 嗯、
1: 赶快去医院。
0: 雷女士好吗？
2: 哦，
0: 赶紧去医院。
2: 我严重啊。
0: 嗯，对对对，去看一下皮肤到底是什么问题好吗？
2: 哦，
0: 嗯，好。来，五号线来自宁波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大医生。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儿子他那个从那个大腿那个位置一直到小腿，长了，人家医生说是那个肠瘤损，然后给的那个药膏抹了之后有消退，一停药他又起来了。
1: 医生诊断什么？
3: 肠瘤损。
1: 嗯，像这种情况，如果起来以后反复发作有几年时间了？
3: 就是去年开始的。
1: 去年开始的，涂的什么药膏？
3: 涂的啥药膏？我看一下啊。
1: 是，涂完之后下去，然后它又起来，对吧？
3: 对，涂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我感觉消退了，等过一段时间又起来了。
1: 那这样，这种情况一般我们来讲，先要通过药膏治疗好了以后啊，逐渐的减量。把药膏减量以后做一个主动维持治疗，因为你现在治疗是有效的，有效的话现在是一个依赖。你如果一旦停药反复发作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逐渐减少药膏使用的频率，那一直到我们可能一周或两周用一次之后长期维持，这个我们叫做主动维持治疗，维持一段时间以后再看情况。
3: 哦，他涂的就是那个糖酸莫米松，
1: 这是个激素，中效激素，不要紧，你可以按照我的说法，或者是到后面换用 TCI 类的，就是我们所讲的大环内人免疫调节剂，或者是小分子药物。不管怎么样，现在的一个情况可以降阶梯治疗，就是降使用我们的这个低级别的一些外用药膏，或者是延长的我们的使用频率，延长使用频率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哦，好的好的、
0: 嗯、好吗？徐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啊，没有了，好，谢谢啊。
0: 嗯，
1: 不用谢。
0: 其实提到我们皮肤的问题还是有很多咨询的啊，你看我们的视频号下端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说，他说是不是过敏，中医调理更好？
1: 没错，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想讲的问题。
0: 嗯，
1: 因为过敏呢，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0: 前面讲过了，我们任何的过敏呢，也是由于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我们的外部的过敏源之外，还有我们的内因。
1: 嗯，
0: 那么内因呢，中医还是很占优势的。我们在夏天，在伏天的时候，有一种方法叫冬病夏治。
1: 嗯，
0: 那其实是我们在伏天，人体外界环境最旺盛的时候，用我们啊益气的、固表的、温阳的、活血的药物给药，包括敷贴，包括穴位注射、耳穴、清针、穴位埋线这些方式，去补助、扶助患者的阳气，益气固表，增强皮肤的屏障保护功能。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会有效的在第二年能够使得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改善，比如说发作的频率减低了，严重程度减轻了，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其实中医的手段还是非常多的，
0: 对，
1: 你刚刚提到的
0: 没错。
1: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今天的热线比较多啊。三号线山西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那个我脸部上长的就是那个确诊，他们说是汗管瘤，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汗管瘤怎么去那个处理一下？一到夏天特别厉害。
0: 嗯，像这个汗管瘤，您是在眼睑下部还是在整体面部都有？
2: 嗯，现在就是整体基本上是三角区比较多，就眼部、鼻子两侧，上嘴唇上边。
0: 您这个治疗过没有？
2: 我去做过一个治疗，就是说那个激光，
0: 嗯，
2: 激光做完，但是激光做完以后，它还是你做完这一批，它还会起一批的，而且呢，做完的那个部面吧，就是可能比较嫩的那个肉，一出汗更难受。
0: 汗管瘤呢，像我们的临床当中很容易跟另外一个疾病搞混掉，另外一个疾病呢叫脂囊瘤，这两个非常的像。在面部，然后呢，这个汗管瘤和脂囊瘤这两种情况，其实用我们现代医学的方式，比如说打打激光啊，包括我们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或者是我们所讲的这个532等等激光去打光子平台，都应该是有效的。但如果反复发作的话，也可以用一些我们中西结合的方式，那比如说可以用火针的方式结合我们的点阵激光，或者是532的光子平台，有可能会能解决您的问题。因为像这种顽固性的话，还是要用一段时间去进行治疗的。
1: 嗯，张女士，
2: 这个好像呢，它不停的落了起，我感觉是。
1: 嗯，所以可以采取一些
2: 这个部位做完了以后，下个部位又起来。
1: 对，中西结合的方式，而且要治疗一段时间。
0: 没错，没错，
1: 看看效果。
2: 哎，好的，
1: 好吗，张女士？
0: 分批处理，对的。
1: 嗯，
2: 没有面部要涂的东西吗？
0: 涂东西估计涂不下去，而且刺激性比较大，可能会造成其他的刺激性皮炎出现。
2: 哦，
1: 还是先不要涂了，
2: 谢谢
1: 好吗，张女士？
2: 嗯，好，谢谢啊。
1: 一号线杭州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3: 喂，你好，大医生好。
0: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是这么个事情啊，我今年开始脚趾头呢，就是痛了不得了。
0: 嗯。
3: 然后到皮肤医院去呢，做冷冻、做激光什么的做啊。
0: 嗯。
3: 做了六次了，基本上是没效果，然后就是天天痛了不得了，就是吃诺氟丁一个药止痛片，有的时候吃一颗还不行啊，吃两颗才能。
0: 好，您听我讲，您这个情况啊，脚趾头痛是皮肤痛对吧？
3: 对，
0: 皮肤的问题一般我们考虑两个疾病，一个疾病呢是寻常疣，一个疾病呢是偏执，就是我们所讲的老茧。这两种疾病啊，都会造成你现或者鸡眼啊，鸡眼也是另外一个疾病，或者三种疾病呢，都会造成你现在皮肤的疼痛。当然，如果是一直做激光做不掉的话，那就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有病毒，那病毒一直在里面感染的细胞也会有，它会有一个团块，或者形成瘢痕。这种情况如果治疗的话，可以做一个封包治疗，或者呢用中医药的火针疗法进行治疗。我手里就有一些像你一样的情况的患者，那么我们应用火针疗法治疗以后效果很好，到现在为止解决他们的问题。
3: 在哪个地方啊？
0: 在
1: 上
0: 海，上海岳阳医院。
3: 在上海啊？
0: 对，
3: 岳阳医院。
0: 对，
1: 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
3: 哦，上海的话就是有点我觉得我是个盲人，很麻烦的过去。
1: 哦，可以让家人陪同一下。
3: 那我可不可以在杭州把个脚趾头切掉可不可以？
0: 那不行，你是皮肤的问题，不要去动骨头的问题。
1: 对，
3: 我痛了睡也睡不着。
1: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
3: 做人都没味道了。
1: 高先生，你可以这样啊。刚刚呢，其实我们李主任给您一些建议了，你可以把李主任这个建议也带到，比如说我们
3: 杭州医院那
1: 儿
3: 这么搞啊，
1: 中医院。 包括中西医结合的这个省立同德，你可以去问一下，相应的咨询一下，可以吗？
3: 哦，省立同德也皮肤科是吧？
1: 嗯，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暂时不接听您的电话了。来，五号线杭州的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嗯，
0: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4: 嗯，我就是有这个有这年了吧，这个湿疹。
0: 嗯。
4: 这是每年都有一点，但是多不多？
0: 嗯。
4: 总要弄一点。我这个还挺奇怪的，我夏天比较好一点。
0: 您是反复发作的皮疹对吧？
4: 皮秋冬季不太好。
0: 有没有家族遗传病史？
4: 某一点药呢就好一点。
0: 有没有家族或者你个人的像过敏性鼻炎、哮喘、过敏性结膜炎的遗传病史？
4: 我有过敏性哮喘。
0: OK， 那您这个是比较典型的特应性皮炎，这种情况呢，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湿疹，现在大家非常重视。如果是反复发作的话，那么你可以在夏天做冬病夏治，或者用中西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它会反复发作，而且年龄越大发作越严重，它有一个过敏性进程，比如说哮喘、过敏性鼻炎可能都会出来，包括后面可能会合并有一些抑郁、焦虑，或者我们所讲的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等等。
1: 严先生，
4: 我想问一下大医生，我听说有这个生物治疗靶向治疗这个湿疹的问题，有没有？
0: 您所说的是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这个您这个疾病病情首先要符合是一个中到重度的才可以应用，而且我们所讲传统治疗无效，一般先用传统治疗，有效的话我们就有效，没效的话采用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
1: 嗯，最好还是先采用我们说的传统治疗。
4: 像我这样这个这么多年的湿疹，用这个小分子治疗好不好啊？
0: 您的情况如果符合中到重度传统治疗失效的，并且呢有共病，像您所讲您有哮喘，我觉得可以应用生物制剂或小分子药物进行治疗，
1: 好吗？严先生，
4: 可以的是吧？
0: 可以，
1: 可以试试。
4: 好的，谢谢啊。
1: 好，来，我们再来回答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的热线不再接听了啊。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发来了信息，说李主任您好，想问一下，孩子脸上长了白色的斑痕带皮屑，天热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就痒得不行，去年检查呢说是叫牙孢子真菌开的药没啥用，现在呢也不知道用什么样比较好。
0: 您这个情况呢，可能一般我们会考虑是不是一个白色糠疹或是单纯糠疹，但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边界比较明显，涂药不管用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是不是白癜风，所以您这个还是要到医院用五德灯去看一下，检查诊断到底是不是白癜风。如果是白癜风，那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如果不是白癜风，那也要给一个诊断，目前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并不符合您的描述。
1: 好的。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孩子生长纹可以用什么药膏治疗吗？
0: 膨胀纹啊，膨胀纹的这种情况非常常见，我们一般来讲这个东西跟我们妊娠纹是一个道理啊，因为这个迅速的发胖或者是我们皮肤的一个改变造成皮肤的膨胀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按照斑痕来处理，可以做点阵激光也可以涂一些这个祛疤的药膏，或者呢可以做黄金微针，都是不错的方式。
1: 还有朋友提到了荨麻疹中药可以治疗吗？
0: 荨麻疹中医药效果非常明确确切也很安全。那荨麻疹的这个治疗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应用中西结合的方式，中医药的方式也是能够很好的缓解疾病病情，并且控制疾病管理疾病。
1: 所以出现了荨麻疹还是可以到中医这儿看一看，先采用我们传统的中医治疗有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治疗的。
0: 没错。
1: 日光性皮炎可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吗？如何避免光敏性食物？
0: 我们所讲的光敏性食物一般这个比如说马齿苋，我们这个叫苋菜是吧，马兰头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泥螺，菠菜，这些都是属于光敏性的食物。如果您是光敏体质的话，最好少吃这些光敏性食物，造成我们光敏现象的出现。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患者啊，他可能是自身免疫疾病，比如说红斑狼疮等等，这个时候他也要尽量避免日光照射，因为本身就畏光的，所以照这个我们照紫外线不是一件好事情。中西结合呢，对于光敏日光性皮炎其实有很确切的临床疗效， 中医药包括中西结合，我们所讲的内治与外治相结合都是不错的方式。一般急性期呢，我们可以用中药口服加外治，而我们缓解期预防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我们所讲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包括调节气血营养的方式，包括穴位埋线、埋针、敷贴。

0: 业的方式去进行预防和治疗。
1: 好，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有朋友说涂了防晒霜之后呢，皮肤会有红疹子，这是什么情况，该怎么办？
0: 那就是我们对防晒霜里面的一些成分过敏了。你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皮疹情况的出现，这个防晒霜就可以不要再用了，因为它不仅仅是防晒的问题，它是造成我们现在所讲的刺激性皮炎和接触性皮炎了。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要注意，这个时候你就规避用这样的防晒霜。当然我们用下一个防晒之前也要知道你可能是个过敏性皮肤的体质。我们在耳背后面的皮肤可以涂个3到5天。如果没有任何反应，你可以涂在全身其他部位。
1: 还有好多的问题啊。汗疱疹17年了怎么办？
0: 汗疱疹呢，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您的诊断不一定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是反复发作的话，也有可能是其他类型的一些皮疹，比如说角状态脓疱病、长着脓疱病，或者是我们所讲的手部湿疹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明确诊断。当然如果是反复发作的话，我也提倡您可以用一些我们所讲的冬病夏治的方案去进行治疗。
1: 但是汗疱疹这种一旦发生了，我们是采用一些药膏的治疗吗？
0: 您如果是汗疱疹反复发作的话，也可以一直反复的涂用我们所讲的护手霜，那么死命的涂，我会跟患者讲死命的涂，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去预防，增强屏障保护功能，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方案。
1: 好，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实在不能回答大家太多的问题了。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线下找到我们的李欣主任。你看平台上还有朋友在说李主任怎么挂到您的门诊呀？来，最后节目的时间，请李主任说一下具体的出诊时间。
0: 我在上海岳阳医院有两个门诊部啊，一个是在甘河路110号，一个是在青海路44号。在甘河路大柏树门诊出诊时间是周三上午、周四下午和周日上午，在青海路出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和周三下午。
1: 能不能再来重复一下啊？出诊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0: 在大柏树院区出诊时间是周三上午、周四下午和周天上午。在青海路44号出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和周三下午。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0:58。如果关于皮肤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找到我们的李主任，就可以按照刚刚李主任提到的出诊时间啊，到上海来找到我们的李主任。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共同普及了我们夏天皮肤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小情绪，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治疗。那节目线下各位有任何关于医疗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添加我们大医生来了为好友，直接在公众号。
2: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 搜索"大医生来了"的全拼，找到我们就可以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
6: 跟谁？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7: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有家长说啊，电子产品这么普及，那电子书呢非常方便省钱，还有没有必要让孩子费劲儿读纸质书了？那当然是可以看电子读物的，但是呢还是得以纸质阅读为主。因为屏幕阅读它只能算作一种浏览啊，那真正能够滋养孩子塑造心性提升阅读能力的，还是得一页页的翻阅纸质书的过程。而且阅读它最珍贵的不是说你花多长时间在什么地方快速的看完多少文字，你得有一个沉浸式的氛围，比如说安静的书桌，一盏台灯，或者说呢摊开的纸质书，这样简单的场景，但是会带一种很沉静的气场，所以孩子在读纸质书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不自觉

阅读只有他自己有一种氛围是可以慢慢的赋予给孩子，自然也是可以培养孩子一个专注力，还有利于沉浸式的读书。现在很多孩子包括大人也都是刷手机几个小时都不累啊，读纸质书读个10分钟啊一刻钟就走神了。这个不是说孩子懒惰，而是碎片。

因为你快速在滑动屏幕，孩子就是在被动的接收信息，他不太愿意动脑，不愿意深究。那纸质阅读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了，遇到好词好句可以随时勾画，那不懂的段落呢也能去研读，有感想的话可以随手批注。所以这种动手动脑的阅读方式可以主动激活孩子的思维能力。看着他读过的书页都布满了痕迹啊，一页页书，一本本书被吃透了，被读完了，孩子是会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进步的。所以这种实打实的成就感才是会激发孩子持续阅读的一个兴趣，把读书从家长布置的任务变成他的习惯。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对现在来说，要维护孩子的视力健康，护眼是家长绕不开的一个育儿重点，也是纸质书无可替代的优势。现在青少年近视高发，长期看电子屏幕是核心诱因之一。那么电子屏幕呢，它会自带一个蓝光和屏闪，所以说你长时间的盯着屏幕，那孩子眨眼的次数会大幅度的减少，眼睛也会容易干涩疲劳，那日积月累会加重近视。那纸质书呢，依靠的是自然光的反射，光线柔和不刺眼，相对来说的视觉压力会小很多。它对于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孩子啊，可能呢孩子对还小啊，对很多事情都觉得哇好厉害，他好棒好权威，但是呢慢慢的得教会孩子对某些事情要去魅啊，专注自己的本心。再来说什么是去魅，从这个百度百科里引用了几句话啊，去魅是一个网络流行语，那核心的含义呢就是消除对人物事件或者事物的过度理想化幻想和光环，以一个更加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重新审视。那在网络语境当中，它的含义已经泛化成了对学历啊、职业啊、品牌啊、人际关系等等一些社会文化现象的去光环化的认知。所以去魅现在也被视作一种成熟的心态和心理的调整过程，减少内耗，建立更加稳固的自我认知。毕竟教育孩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用啊，就是提升孩子的认知，让他学会对某些事情去魅，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认知，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啊，可以自信的做自己。特别是很多孩子啊，都会认为大人说的对啊，孩子呢会习惯的听从于父母老师，遇到矛盾不敢质疑，碰到问题只会盲从。所以大人要有意识的去引导孩子独立的思考，可以经常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问问他是怎么想的。那家长自己也不用打造一个完美父母完美人设啊，还是得主打一个真实，你说错知识点，做错决定，完全可以坦然的提出。在辅导出错的时候，也可以跟孩子一块儿去查资料求证。那教孩子要听话啊，更要教孩子遵从事理，不盲从身份，这个是孩子建立独立人格的第一步。当然也不能因为对权力

0: 守卫去媚了，而对长辈大不敬啊，这个是缺少礼貌和教养，这个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还是得用恰当的方式来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还有就是孩子现在很容易被精致的人设给迷惑住，特别是现在屏幕前各种光鲜亮丽的人啊，舞台上耀眼的明星啊，或者说啊次次都名列前茅的那些学霸孩子们等等啊，在大部分孩子眼中都是近乎完美无瑕的存在。但是必须要告诉孩子的是，所有光鲜都是筛选之后的结果，包括他追星也得理性啊，或者说你眼中的那些学霸孩子，他私下当然是会付出很多的努力，熬夜焦虑为错题崩溃一样的，你面对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也会面对，都是有普通人的琐碎的烦恼。特别是那些追星的孩子们啊，明星的光环背后是无数人的汗水的凝结，没有人可以活成百分百完美的样子，当然是可以欣赏别人的优秀，但是不要神化任何人，接纳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那孩子才能够放下攀比的焦虑，坦然接受自己，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再就是孩子从小
1: 11:15，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1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1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1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1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00，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0: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大家应该常常听到孩子会信誓旦旦的跟你承诺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我一定会按时完成作业的啊，今天就玩一会儿，明天就不玩手机了啊，下次我一定收拾好玩具，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呢，事实就是他们会转头就忘，手机还是玩了，作业拖到最后才写，房间呢也是乱七八糟的。很多家长看到孩子说到做不到，那么第一反应是孩子不负责任啊，他怎么张口就来呀？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故意的忽悠自己。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孩子说到做不到的背后的原因呢，可能要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情况要多得多。如果事实确实如我们猜想的那样啊，用你就是不守信用来批评孩子，也算是陈述了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是如果不是孩子故意的，上来就给他们批评一顿，那么这种贴标签的行为不仅没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孩子来产生一个逆反的心理，甚至干脆之后就不跟你承诺任何的事情了啊。也有很多家长想知道，在某些情况之下，孩子到底为什么会说到做不到？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现在说到孩子的记忆特点，这个是记忆特点决定的。研究表明，孩子的专注力跟记忆力比成年人更加容易受到干扰。儿童认知发展研究中指出，5到7岁的孩子能够记住的短时信息比成人少

40% 以上，而直到12岁啊，记忆的发展呢才接近到了成人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孩子并不是故意不遵守承诺，有时候他是真的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了。特别是如果这件事对他来说没有太强的存在感，比如说哈、答应放学回家我就先写作业，结果一回家呢，吃吃喝喝玩去了，说好帮你拿东西，可能过两三分钟，哎，怎么还没拿过来？因为他已经忘了这回事儿。所以该怎么来办啊？怎么来根据孩子这个记忆特点，那么就要利用外部的记忆工具了。首先要提高孩子的记忆力，比如说这个视觉提示法啊，用便利贴啊、提醒卡片，或者说呢，让孩子在白板上写下自己的承诺，那这样呢也是有助于强化他对某件事情的记忆。再来可以用到情境提醒法，在关键时刻来进行温和的提醒。除此之外，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自我提醒能力，比如说让孩子自己设定闹钟，或者说在日历上标记提醒的事项，帮助他来建立时间管理的概念。也可以采用情境联想法，告诉孩子哈，比如说当你回家放下书包的那一刻，那么你一定要先想起来的就是先去写作业，让孩子也不断的跟自己去提醒。再来就是除了可以提高记忆力之外啊，也可能是孩子他低估了事情的难度，以为很简单，结果做不到。有一个心理学教授提出的理论叫做时间视角理论，认为孩子对时间的感知跟成人不同，他们呢是及时满足导向，难以精准的预估到任务所需要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不是不想做到，而是他对事情的难度预估不足，以为自己能够坚持每天练琴啊，结果上完课之后的时间太紧张了，总是休息不够，结果呢练了两天就不想练了。或者说孩子觉得他半个小时可以写完作业，但是这个由于题目对他来说太难了呀，啊一写就写了一个多小时。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来办？可以使用视觉时间化的一个工具哈，来帮助孩子准确的预估时间。首先呢，可以用到一个沙漏计时法，用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沙漏，或者说定时器，让孩子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比如说啊，你觉得这个作业你半个小时能完成，那我们就用沙漏试试看，或者说用那个倒计时试试看。再来就是时间区块法，让孩子先做一个时间计划。那比如说呢，他觉得今天能够完成哪几件事情，大概需要多久，让他自己先预测一下时间，之后再和实际的时间进行对比，帮助他建立更准确的时间感知。而且也可以分解任务，降低难度，让孩子将一个很大的任务啊拆分成一个个的小目标。那比如说呢，觉得每天练琴半小时太难了，那么先试试15分钟，先试试10分钟，而让孩子体验小目标带来的达成之后的一个正反馈，帮助他建立成就动力这样一个循环，增强孩子的成就感。也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家孩子有没有出现过类似刚刚说到的说到做不到的情况，你是怎么来处理的？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

0: 那继续说回孩子，如果说到做不到，该怎么来改进一下啊？刚说到了两种改进的方式，那么接着来说，还有几种情况呢，是孩子努力了但是没做到，这个就是能力跟方法的问题了。那有些孩子其实很想做到，但是他本身的能力不足，方法不对，导致最终没能实现承诺。这种情况啊，最容易的就是被误解为不负责任，但其实是孩子有心无力。这个该怎么来办？首先要区分
1: 11:15
0: 是态度问题还是能力问题。如果孩子是真的尽力了，那么我们做家长的就不该责备，而是帮他找到问题之所在，问他你觉得哪里不够好啊，让孩子来自己总结经验，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批评。再来就是要教会孩子调整目标，告诉孩子哈，你如果做不到，其实也不代表你不努力，可能是方法需要调整。帮助他制定更加合理的目标，那比如说呢，你觉得一次啊单科提高个10分啊太难了，那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提高5分怎么样之类的情况，让孩子体验进步的过程。如果说呢能够看到自己在一点点的进步，孩子会更有信心的去坚持。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66-95566。
2: 北京时间11: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7: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6: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7: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再多拍几张。
8: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7: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6: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9: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有家长说啊，电子产品这么普及，那电子书呢非常方便省钱，还有没有必要让孩子费劲儿读纸质书了？那当然是可以看电子读物的，但是呢还是得以纸质阅读为主。因为屏幕阅读它只能算作一种浏览啊，那真正能够滋养孩子塑造心性提升阅读能力的，还是得一页页的翻阅纸质书的过程。而且阅读它最珍贵的不是说你花多长时间在什么地方快速的看完多少文字，你得有一个沉浸式的氛围，比如说安静的书桌，一盏台灯，或者说呢摊开的纸质书，这样简单的场景，但是会带一种很沉静的气场，所以孩子在读纸质书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不自觉的安定下来，会放松一点。那反观各种手机平板啊，或者说是电子书那种感觉，你一打开呢就是面对的是屏幕，那消息弹窗，各种推送也是层出不穷，即便是电子书啊，那也给人的屏幕的感觉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纸质阅读只有他自己有一种氛围是可以慢慢的赋予给孩子，自然也是可以培养孩子一个专注力，还有利于沉浸式的读书。现在很多孩子包括大人也都是刷手机几个小时都不累啊，读纸质书读个十分钟啊一刻钟就走神儿了。这个不是说孩子懒惰，而是碎片化的屏幕阅读会破坏专注力。研究显示，孩子屏幕阅读呢多是跳跃式的浅阅读，那专注度是根本就不及纸质阅读的。也可以这么说了，很多孩子专注力的缺失也正是因为跟现在跳跃式的视觉和听觉刺激有关系。那纸质书的内容连贯完整，孩子必须要逐字的阅读，慢慢翻页，也会沉下心来去思考。那长期坚持下来，孩子就会戒掉浮躁，养成一个专注的深度思考的能力，这个也是提高学习能力的核心底气了。再来会引发孩子的思考哈、啊，有没有发现就是当孩子在读电子书的时候，读完你可能问他说，哎，你这本你刚刚读的这个篇章这个段落他讲了什么呢，可能留不下什么记忆，因为你快速在滑动屏幕，孩子就是在被动的接收信息，他不太愿意动脑，不愿意深究。那纸质阅读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了，遇到好词好句可以随时勾画，那不懂的段落呢也能去研读，有感想的话可以随手批注，所以这种动手动脑的阅读方式可以主动激活孩子的思维能力。看着他读过的书页都布满了痕迹啊，一页页书，一本本书被吃透了，被读完了，孩子是会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进步的。所以这种实打实的成就感才是会激发孩子持续阅读的一个兴趣，把读书从家长布置的任务变成他的习惯。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对现在来说要维护孩子的视力健康，护眼是家长绕不开的一个育儿重点，也是纸质书无可替代的优势。现在青少年近视高发，长期看电子屏幕是核心诱因之一。那么电子屏幕呢，它会自带一个蓝光和屏闪，所以说你长时间的盯着屏幕，那孩子眨眼的次数会大幅度的减少，眼睛也会容易干涩疲劳，那日积月累会加重近视。那纸质书呢，依靠的是自然光的反射，光线柔和不刺眼，相对来说的视觉压力会小很多。那对于正在发育的孩子眼部来说，纸质阅读是最安全和健康的阅读方式了。当然不是说电子书不好啊，电子书阅读不必排斥，可以在出去玩啊或者间歇性去补充，但主要还是要以纸质书为主。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跟孩子啊，可能呢孩子对还小啊，对很多事情都觉得哇好厉害，他好棒好权威，但是呢慢慢的得教会孩子对某些事情要去魅啊，专注自己的本心。现在说什么是去魅，从这个百度百科里引用了几句话啊，去魅是一个网络流行语，那核心的含义呢就是消除对人物事件或者事物的过度理想化幻想和光环，以一个更加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重新审视。那在网络语境当中，它的含义已经泛化成了对学历呀、职业呀、品牌呀、人际关系等等一些社会文化现象的去光环化的认知。所以去魅现在也被视作一种成熟的心态和心理的调整过程，减少内耗，建立更加稳固的自我认知。毕竟教育孩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用啊，就是提升孩子的认知，让他学会对某些事情去魅，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认知，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啊，可以自信的做自己。特别是很多孩子啊，都会认为大人说的对啊，孩子呢会习惯的听从于父母老师，遇到矛盾不敢质疑，碰到问题只会盲从。所以大人要有意识的去引导孩子独立的思考，可以经常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问问他是怎么想的。那家长自己也不用打造一个完美父母完美人设啊，还是得主打一个真实，你说错知识点，做错决定，完全可以坦然的提出。在辅导出错的时候，也可以跟孩子一块儿去查资料求证。那教孩子要听话啊，更要教孩子遵从事理，不盲从身份，这个是孩子建立独立人格的第一步。当然也不能因为对权力权威去魅了而对长辈大不敬啊，这个是缺少礼貌和教养，这个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还是得用恰当的方式来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还有就是孩子现在很容易被精致的人设给迷惑住，特别是现在屏幕前各种光鲜亮丽的人啊，舞台上耀眼的明星啊，或者说啊次次都名列前茅的那些学霸孩子们等等啊，在大部分孩子眼中都是近乎完美无瑕的存在。但是必须要告诉孩子的是，所有光鲜都是筛选之后的结果，包括他追星也得理性啊，或者说你眼中的那些学霸孩子，他私下当然是会付出很多的努力，熬夜焦虑为错题崩溃一样的，你面对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也会面对，都是有普通人的琐碎的烦恼。特别是那些追星的孩子们啊，明星的光环背后是无数人的汗水的凝结，没有人可以活成百分百完美的样子。当然是可以欣赏别人的优秀，但是不要神化任何人，接纳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那孩子才能够放下攀比的焦虑，坦然接受自己，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再就是孩子从小可能就会被教育，你必须要考上名校啊，必须要习得一技之长，要开挂，这种很单一的期待会容易造成孩子很脆弱的心态。因为真实的人生他从来都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包括上了名校之后也会藏着很高强度的内卷压力，那兴趣特长培养的背后也是日复一日枯燥的重复，你看起来很体面的工作也藏着不为人知的疲惫和妥协。所以说给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个生活去魅啊，不是要给孩子泼冷水灭志气，而是让他知道所谓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因为所有的结果都要伴随着自己辛苦的付出。只有看透事物真相，依旧在坚持热爱的人才是真正的成长和坚韧了。
1: 这个作业量啊，还有说孩子们相对在暑假可能看书看的比较多啦，然后还有看这个电子产品比较多啦，还是需要给他好好的休息一下，让他重视一下眼健康。因为很多小朋友在遇到眼睛有不舒服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动作可能就是揉眼睛，还有呢就是频繁的眨眨眼睛，这样的方式来缓解眼睛的疲劳。真的不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千万要重视，说明他的眼疲劳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就推荐大家可以使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精选桑叶、菊花等等十多种的天然草本，也就是一贴之后它可以代替他揉眼睛眨眼给他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舒适感啊，可以让他瞬间的缓解视疲劳，你就会发现他的眼 眼疲劳、揉眼啊，这样都减少了，眼睛会更加清亮、更加有神了。那我们这个好视力呢，其实都不用说它是什么品牌，它真的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品牌，26年了，给孩子用特别放心。我们今天特别给孩子们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来购买的，就能够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那如果咱们是前100名打的话，那就更加幸运了，给孩子们送一大盒的叶黄素指引，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酸酸甜甜的，孩子会特别喜欢。每天赠送100份，所以拨打我们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5: 追问，
7: 您好，麻烦
5: 是我们读懂时代，
7: 谢谢您的陪伴，
5: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31号，七月呢转眼已经这个结束了，接下来进入崭新的八月，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和这个政策窗口，又有一批新规即将落地实施。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就快速的梳理一下即将开启的八月有哪些新规落地，又将如何影响你我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5: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8: 八月一批新规即将实施，首先规范网信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明天开始，网信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定将会正式的施行。这份规定提出呢，违法行为严重危害网络信息内容安全、网络运行安全、网络数据安全的，违法处理个人信息或者是处理个人信息未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情节严重，违反未成年人保护相关规定情形严重等情形的，应当从重处罚。这是互联网方面。第二呢，是整合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政务大数据体系。明天开始，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施行。条例提出，国家统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政务数据安全防护能力，整合构建标准统一、布局合理、管理协同、安全可靠的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并要求政务数据共享主管部门的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争议解决处理机制。而第三点和每一位劳动者有关，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明天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由原来的10大类132种职业病呢，调整为12大类135种职业病，包括4项开放性的条款。目录新增2个职业病类别，分别为职业性的肌肉骨骼疾病以及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每个类别当中分别新增了1种职业病啊，这个覆盖的范围更广，更加的守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第四点也是明天开始将要落地实施的，这个现金购买黄金等贵金属超10万元需上报。明天，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施行。办法提出，从业机构开展人民币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 或者是等值外币现金交易的，应当根据本办法规定履行反洗钱义务。客户单笔或者是日累计金额人民币10万元（含10万元）或者是等值外币现金交易的，从业机构呢，应当按照规定，在交易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交大额交易报告。这是第四点。而第五点是进一步规范金融业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8: 明天开始，《中国人民银行业务领域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施行。办法明确了金融从业机构在我国境内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时，应当按照办法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或者是这个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报告。明确了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等级的网络安全事件分级标准底线规则。这是我们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从明天开始，一批新规将会正式的落地实施，包括规范网信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整合构建全国一体化的政务大数据体系，持续提升劳动者职业健康保护水平等等。应该说，从方方面面进一步的触达你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有直接的，有间接的共同守护规则的网络，确保呢权益的保障，也确保运行秩序的高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说到运行秩序，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关键词，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说过，或者说您的车上就有的小蓝灯。最近有关智驾小蓝灯因为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者是将受到限制的消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这个乘用车安装使用智驾小蓝灯到底合不合规呢？如何保障车辆的安全运行呢？这事儿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咱们得解释一下，这个所谓小蓝灯到底是个啥。它是指部分车企为了标识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在车身外部设置的蓝色指示灯，一看这个车目前正在智驾状态，并非人在全程的驾驶车辆。那么随着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超过 70%， 道路上亮起的小蓝灯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常见了。各位，您是不是也碰到过呢？那么为什么小蓝灯会引发各方的关注？它的合规性、安全性怎么来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7: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9: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8: 好，这是小蓝灯在目前市场上出现的状况以及所引发的担忧是否存在安全隐患。那么这当中呢，这个所关注到的标准呢，是指强制性国家标准 GB4785/2019， 这是2019年的国标，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这一标准虽然说没有直接对小蓝灯使用做出过明确要求，但是各位，依据这一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 而记者调查发现，上述国家标准对于装置发出的光的颜色是有明确规定的，主要包括白色啊、选择性黄色、琥珀色和红色。你看，这当中是没有提到蓝色的。
7: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9: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7: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9: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 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8: 我们注意到，这个夜间开启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呢产生眩光啊，观感刺眼，尤其是晚上这个蓝色灯光，其实说实话，对于这个经常开车的朋友来说呢，应该是能想象得出来，这个感受是非常不好的。那么如果说因为灯光的炫目等因素导致道路交通安全存在着隐患，那就非常不应该了，特别是干扰这个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啊，近距离跟车，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呢，应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据了解，国际上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之下的这个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以及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生产的这个产生的安全增益潜在的风险，目前呢争议还是比较明显的。
7: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

0: 做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红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确实，目前的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 GB4785， 也就是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的制修订，同时呢，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的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的安全性能。没错，任何的这个发展底层逻辑永远是安全啊，包括今年以来，其实很多车辆的这个车把手啊，隐藏式的车把手也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整治和规范的阶段，最大限度的确保呢，安全永远置顶在最为重要的位置。
3: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这儿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3: 追问，
5: 您好，麻烦您。
3: 是我们读懂时代，
5: 谢谢您的陪伴，
3: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2: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在舟山定海，王其宏的裁缝店已经开了30多年了。整整30年前，一个名叫许波的女孩拿着一块蓝色的布料走进小店，第一条裙子之后，她又来店里边做了第二条、第三条。两个年轻人的心意就在一件件衣裙里一点点得到了确认。后来呢，许波成为了王其宏的妻子，裁缝店也成了夫妻俩共同的事业。30年里，上千件新衣服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也引领了街坊中的流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3: 我们记录时代，更关心时代中的每一个人。飞扬访谈，说出你的故事。
2: 许波曾经画轮船图纸的手艺，如今呢，熟练地用在了服装设计上，拍视频在社交平台推广，年轻人会的销售方法他们也得心应手。你要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6: 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
7: 这两件哪件好看？
8: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7: 这个好看吗？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8: 都去穿一下吧，
7: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6: 早晨8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店主王祁宏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10几平方米的工作间。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9: 好多啊，老剪剪刀的把手摸了30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死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习惯就好。
6: 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宏

0: 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1: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0: 王奇宏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一年。那时候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1: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板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0: 1991年底，王奇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奇宏的裁缝店。
1: 那记得很清楚的，她跟她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呢，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她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0: 王奇宏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1: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1个星期10天的话，给他3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0: 徐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0: 王奇宏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1: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游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0: 王奇宏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3: 相处半年后，许波辞职了，他原本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而王红旗一听则是大吃一惊，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0: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奇宏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奇宏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1: 他搞船舶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0: 1999年，王奇宏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奇宏依然在操作台前。
1: 我以前只做加工， 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是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0: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红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红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1: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压平打压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这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只称我这里有的，就人不用过来了嘛。
0: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红脑子里。
2: 人家是财务自由，我是穿衣自由。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0: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其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王其红只觉无以为报。
1: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呢，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9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晒个2公里路啊，晒个3公里路啊。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0: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其红专业定制能开到王其红很老的时候。
1: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家境一般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1年4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这么多年下来，因为我老婆性格好吧，都是她接待的嘛，门店也要做，线上也要做。
0: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1: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她一个支持吧。

0: 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

0: 经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4: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3天。
5: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6: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3: 都不是。你是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1: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0: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5: 眼镜

0: 年不如一年，看东西的模糊不清亮，有的还整天的干涩酸胀不想睁开，出门的见风见光还特别的刺痛流泪，特别建议您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刚好呢，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电话呢是400-833-1912，400-833-1912，先打先得。坚持26年的护眼大品牌，足以说明呢效果是不错的。这款蒸汽眼贴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简单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呢清亮舒服，用手机看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改善。您呢可以试一试，别错过这次的活动。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不光送您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限时赠送。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今年是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展示浙江公安队伍在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中的积极作为和时代风采，浙江省公安厅、浙江之声在飞扬访谈节目中推出常态化人物访谈栏目《警盾今生》。
1: 法治浙江20载，警盾护民在行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之声联合推出《飞扬访谈·警盾今生》，听一线故事，品法治温度，感受浙江公安的忠诚与担当。敬请关注。
0: 您追过悬案了吗？荧幕中紧凑的悬疑剧情，仅仅是浙江第一悬案绿洲珠宝行案的艺术改编，真实案件背后藏着远比剧本厚重的故事。俯身细致勘察痕迹的技术专家，在实验室彻夜攻坚的民警，踏遍山河追凶的侦查员，还有没有能够等到案件告破留下遗憾的刑侦前辈，这起悬案能够顺利侦破，从来不是偶然奇迹，而是几代浙江刑侦人接续坚守、寸步不离攻坚换来的结果。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请从警30年、全程见证浙江刑事技术发展的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大要案侦查大队教导员林锦峰。他具备正高级警务技术资质，是第三届全国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立个人一等功。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位女刑警娓娓道来绿洲珠宝行案件背后真实又漫长的刑侦岁月。
2: 最近《悬案》这部电视剧的热度非常高啊，里面也讲到了浙江两起尘封多年的悬案，其中就有一起您亲历的永绍系列珠宝行的抢劫案。您平时有关注这部剧吗？
3: 我有关注，但是最近工作比较忙，也没有腾出时间啊完整的剧，但是在 B 站上刷到一些剧情剪辑、案件解读，也大致了解了一下。
2: 作为当年的亲历者，看到自己办过的案子搬上了荧幕，第一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3: 最大的感受啊，就感觉影视剧啊跟现实还是有点不一样，它是用一个记者的视角啊来串联几个案子，那可能更有看点，但是跟我们真实的办案啊肯定是会有一些区别啊。其实我们这些大要案的侦办全程都是我们公安专案组在统筹攻坚，无论是从现场勘查啊，到这个研判啊，到最后的排摸抓捕啊，其实这个案子的侦破啊，每一步啊都是我们几代刑侦人啊不断的坚持，最后把它啃下来的。
2: 其实 这部电视剧的第一案啊，我倒是也追了几集，我是觉得不可能从嫌疑人的视角去展开这个案件。

0: 现，这中间20多年的时间肯定是需要一些人物啊，或者说其他的案件去串联起来啊，让这个整个案件不那么枯燥。所以说安排了这记者角色，是为了叙事效果做的一个设计啊，也是为了让观众具有代入感。剧里的这个记者据我了解也是有现实原型的，您对这位记者有印象吗？
1: 有的。这个记者原型是前报记者白建斌老师啊，因为他当年全程跟进过这起案子的报道，剧里啊是用他的视觉来串起故事啊，应该也是出于影视剧叙事上的考虑吧。
0: 那么我们聊回案子本身啊，您是1996年的时候就到宁波公安工作了，那个时候绿洲珠宝行的案子刚刚发生不久，当时这起案件在宁波的影响有多大？
1: 这起案子啊，在宁波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因为我不是宁波人啊，我96年到单位报道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一部分同事一直还在做这起案子啊。这个绿洲珠宝行在中山路上嘛，我每次经过这个地方，就都会想起这个案子。所以绿洲珠宝行的案件啊，真的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啊，压在我们宁波所有行政人身上，后面就是压在我们全省行政人身上。
0: 那您正式加入这起系列案的侦办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1: 我记得04年1月22号吧，应该在诸暨啊又发生了一起抢劫案，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在春节大年初一吧，我正在余姚啊过春节呢啊，当年还能放鞭炮。那天晚上窗外鞭炮声很响，然后呢我们原来分管刑侦的江国良局长啊一个电话打过来嘞，说诸暨有一个抢劫案，可能跟我们宁波这个绿洲珠宝行的案件能串并，叫我去一趟诸暨，那我就去了啊。
0: 那您过去之后啊，主要承担的是哪部分的工作？
1: 我去以后啊，主要是先了解一下现场的基本情况了啊，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张，我们领导也主动请您说 DNA 检验工作啊，我们来做，然后我们就跟侦查人员一起啊，把这个检材带回来宁波，第一时间就开展检验。
0: 我之前也了解到，早期的法医物证检验能检测到的检材类型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是吗？
1: 是的，因为那时候 DNA 检验说实在的也没开展几年啊，思路相对来说会比较狭窄。我们常规啊就做一些血迹啊、精斑啊、烟蒂啊这些检材，像这个案犯戴过的面罩啊，可能大部分人也没想过可以做 DNA 啊检。
0: 那后来这个检验思路是怎么被拓宽的？
1: 我觉得要非常感谢李昌钰博士啊，因为在9.12事件是2001年啊发生了以后，大概2002年左右啊，他到公安大来讲课。我们一个同事去听课了，他回来就跟我说，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嘛，911当时是失踪了好多人，确定身份啊要取他们亲属的样本很难，然后他就想着到失踪人员家里去取他生前用过的一些生活物品啊，就可以先做个初步的判断失踪的是不是这个人。
0: 等于说就是李昌钰博士的上课的分享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办案的方向。
1: 是的，思路感觉一下子有点豁然开朗哦。在02年以后啊，发生了好多案子哎，就是如果现场有这个面罩啊，我们就给他做。哎呀，做了一下还挺好的，也有好几个案子认定了案犯了哦。真正到诸暨这个案子发生以后哎，我拿到面罩哎就没有很慌张，觉得应该是可以做的，内心也是比较确定的哦。
0: 那在诸暨案发现场案犯遗留下来的这个面罩上检出 DNA 之后啊，整个专案组是不是都特别的振奋？
1: 那应该是吧，因为我没到专案那边去啊。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也送到省厅去嘛，省厅也再次检验证实了这个结果，后面就是非常大规模的排查了，可能有好几千份样本嘛，也是陆陆续续的送来，我们也是一份一份的检验啊。我记得那时候检验，因为大家心都很迫切，都想早点把这个案子破掉。有的时候啊，他们送来觉得特别可疑的，也不肯走，就在我们实验室门口等着结果的。
0: 那这个大规模排查的过程时间又长，应该挺熬人的。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也不能说熬人啊。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哎，就我觉得侦查人员啊排查也很不容易的，他要取到一个样本啊，送的时候那肯定会觉得希望比较大啊，结果做出来又排除了， 希望是一次一次的燃起，后来又一次一次的失望，但是我还是不放弃，我还是要继续排。
2: 希望是一次次的燃起，后来又一次次的失望，好在结果是好的。这些案子是在2017年的时候告破的，得知破案消息的那一刻，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1: 第一反应肯定是很激动，我还记得当时吴伟主任跟我说啊，他就特别想知道，结果就看那个图谱啊，是等在那个电脑面前一个一个分的看过去，后来觉得大概啊就是这个嫌疑人啊、哦、我是印象很清楚的，我们还在排查的路上，大概慈溪回宁波的那个高架上，就觉得啊真的好开心哦。然后第一时间啊、哦、我就电话打给当年啊让我去租界的江局长嘛，电话那头啊，我就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的喜悦，他很开心。然后这电话你打我，我打你，大家都知道了，都很高兴。然后老百姓也知道了，好几个朋友电话打给我，就觉得你们公安好了不起哦，把这么多年的案子破掉了。
0: 因为这相当于是压在全省几代刑侦人心头的这么一个案子、嗯、终于了了、嗯、是吧，因为那种喜悦肯定是发自内心的。 我之前听说案子破了之后，大家还专门去告慰已经离世的、痕迹专家叶信龙老师。
1: 对，因为叶老师啊是我们的老前辈啊，他一辈子啊都扎针在刑事技术啊这个痕迹检验，他其实经验啊也是非常丰富的。嗯，但是这个案子没破啊，因为他去世的比较早啊，对他来说啊也是一个就感觉遗憾嘛，对吗？这个案子破了以后哎、啊、我们这个专案组同志啊专门到他墓前纪念，就告诉他案子已经破了啊、哦、
0: 也算是了了他的一个心愿。
1: 对
0: 您后来也因为在这起案子当中的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当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呢？
1: 那肯定挺开心的啊、哦、但是我也觉得我也只是做了技术环节里面很小的一部分工作呢啊、哦、其实真正最辛苦的啊、哦、还是常年啊在外面摸排啊，他们真的是二十几个省份啊都跑遍了，侦查员啊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我觉得组织啊给我这个荣誉也是对我的肯定和厚爱啊，我也很感谢。
2: 从1996年入行到现在，您干法医务政已经30年了，刚好也是见证了法治浙江建设的20年。那回望这些年，刑事技术领域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1: 那如果说刑事技术领域啊，其实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现在，传统案件相对少了。很多案件是从线下变成线上了呢，而且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啊也是越来越强，给我们工作啊也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但是我们也是在努力不断地适应这些变化呢啊。我就举例啊，在 DNA 检验这一块啊，因为以前设备比如说都是单通道的样本做出来时间比较长，现在呢我感觉就是检验灵敏度啊检验效率啊什么都大大提高了。
0: 除了这种硬件设备上的升级，在办案规范工作理念上您觉得有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1: 我觉得除了硬件好了，其实软实力啊我们也在不断的提升，特别是规范程度方面啊，我们工作越来越规范了。像现在我们好多啊像 DNA 啊理化啊都要求过资质认定了、啊、是第三方啊就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我们的规范要进行管理了。像我们现在案件做出来都是厚厚的一份刑事技术档案，说明在原始记录啊各方面都比原来规范了。当然在现场勘查方面啊也是一直在规范，
0: 办案规范其实也是一步一步的在进步的。今年也是法治浙江建设20年嘛，您作为一线的亲历者，觉得我们浙江的社会治安最直观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1: 不仅仅作为公安，我们也是一个老百姓啊、哦、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安全感确实是强了很多。像以前你如果深更半夜出门啊，作为一个女的特别是你到比较偏僻的地方可能有点不太敢去啊，现在你晚上想去江边跑个步啊或者什么相对来说都比较安心，而且现在的盗抢啊都少了很多，以前你手机走在路上都可能被偷掉，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了。
0: 那现在这种变化对于您具体的工作岗位上来说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1: 就从我自己来说做 DNA 检验啊，以前我们破的都是大案命案啊或者大的案子啊，那可能成就感就特别强，因为我 DNA 直接锁定了某个嫌疑人啊。但是对现在更多的实验室工作，我们做的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些民

0: 民生的案子，比如说盗窃案啊，或者一些未知名尸体的一些尸源的认定啊，其实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惊天动地啊，但是我相信啊，日积月累啊，自己心里啊肯定也是有这种成就感的，肯定会有的。
1: 聊了这么多工作上的事儿啊，我们也想听一听林锦峰在平时工作忙压力大的时候会怎么来选择去调节自己的状态呢？
2: 不管是办那种传统的大要案也好，还是民生小事也好，
0: 对，
2: 在工作当中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其实是一样的。
0: 对，
2: 那么聊了这么多工作上的事情，我们也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您啊。平时工作忙压力大的时候会选择怎么去调节自己？
0: 我其实还好，我觉得做技术工作本身就比较纯粹，因为它跟人来打交道会少一点。我们实验室的工作啊，你要么看现场，要么检验啊，可能就身体上累一点啊。但是有的时候做出一个结果，其实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就是这样啊。平常嘛，就是跟要好的朋友啊一起出来聊聊天啊，或者打打羽毛球啊什么，我觉得还好。我就是觉得任何职业都是这样，就是放过自己嘛，就是不要太内耗。工作的时候你是要求高一点，但是什么事情啊，我觉得已经发生了，我觉得去面对就好了，你该能够解决的去解决就好了。
2: 其实这种心态我觉得还是蛮难得的，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反而很容易陷入这种自我拉扯，其实我们应该要向您学习这种心态。
0: 那我觉得啊，现在年轻人压力好大，真的跟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现在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心态可能也不是说你说不内耗就不内耗，其实慢慢的可能跟你的阅历啊，你年龄的增长，哎，你慢慢的会这样，就什么事情啊，我认为你只有自己经历过，就是会教人，其实道理是教不了人的。所以我感觉他们就是要去经历，没事的，我觉得就是这样，你去面对好了。
2: 那您觉得您的这种心态可能是生活当中的阅历造成的吗？还是
0: 我这里讲个题外话啊，我感觉那个性格测试还挺准的
2: 啊，是
0: 不是有个什么什么什么
2: MBTI 吗？是什么？
0: 对呀，我测的那个就是主人公型。就是那个
2: ENFJ、
0: 对，那其实每个人啊都有自己个性，也没必要定要怎么样，这个好像我一定要内向一定要外向，每个人排解压力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要学会啊放过自己嘛，就是要面对，我觉得这个很要紧的。但是他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呢，
2: 对吗
0: 、
2: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现在有很多年轻女孩都比较向往警察职业，都想要考入警校啊。那么作为前辈啊，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
0: 我觉得挺好的呀，如果他真的很想当警察其实挺好的，但是要努力，因为现在警察院校哎，对女的分数哎都要求挺高的，他可能比男的高好多，所以要加把努力，还要锻炼身体呢，因为好像有的学校体能可能还有分数的。
2: 在公安队伍里面其实女性是比较少的，然后在这种技术岗位上女性就可能更少了。您现在也是从业也30年嘛，就是大概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0: 因为我其他工作也没做过啊，一直都是在技术岗位，我自己觉得公安啊这个平台还是挺好的，只要你肯努力啊，我觉得组织还是会给你提供很多机会的，但是你自己首先要去肯干，你如果好好去干嘞，我觉得金子总会发光的，真的。
2: 好的，在您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出现过哪一位女性您觉得对您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我在想哎，那可能我觉得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原来是知青啊，后来下乡到农村啊，我就觉得我妈就是一个就是比较从容，越是她不慌张的，不会急吼吼的，她都有条不紊，而且她现在都70多岁了，还会学乐器啊，参加什么，我挺佩服她的。
1: 在被问起最近喜欢听什么歌的时候呢，林锦峰回答是赵雷的《话》，他说这首歌其实写的时候很安静，后来呢也关注了一下赵雷这位歌手，他就是追求他的音乐梦想，而且还骑着摩托车全国都去跑，走了很多地方。林锦峰了解到这首歌的歌词也都是赵雷自己创作的，在他看来这也非常的了不起。那么在故事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也再次感谢林警官接受我们的专访。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3: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4: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5: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6: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2: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
1: 北京时间12: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4: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66。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妹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9: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10: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0: 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85期中奖号码是03041428310507和07。2608677星彩中奖号码是9710340。2608676+1中奖号码是2778914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浙江福彩中奖号码。260877双色球04061018233111和11。2620173D中奖号码是321。2608677乐彩中奖号码是02051923262730以及11。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这里是浙江之声的消费啊互联网。我们今天节目开头来说说关于空调的使用啊，不知道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思虑没有？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家里面有宠物，那到底是给它开空调呢，还是不开空调呢？在白天的时候，再比如说你出去一两个小时，是关了空调回家重新开好呢，还是让它持续开着好呢？究竟怎样才更省电，这是大家想要的最终啊目的，就是那能省则省嘛，空调费也挺贵的啊。那么想要做先做个调查，就是大家都属于哪一种人啊？比如说你瘫在家里面舒服的吹着空调，突然你想到哎得出门一会儿，掐指一算，这出门就两三个小时，这空调是关呢还是不关呢？关吧，回来后家里很热；不关嘛，这又费电啊，而且又听说短时间之内反复开关空调更费电啊。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够更省钱，不要浪费钱呢？我们待会儿科学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当然你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你的使用方法是怎么样的。这个掐指间空调已经伴随我们一辈子了吧，至少很多朋友，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身边的这个同事们啊，如果说是出生在至少这个80尾吧90后的一些朋友们，那空调就是伴随你从你 baby 开始，你们家就是有空调了。但是我不一样啊，这个可能跟我的同龄人啊，大部分的很多的80后小时候可能在你读小学的时候家里是或者只有这个电风扇的，那等到后期啊，等你长大一些些，家里面就有空调了。我好像不记得了家里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空调，记得第一台空调是非常贵的那个时候，而且呢是进口的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叫三菱电机，当时三菱生产这个家用空调它不多，所以它要分开了，比如说三菱电机是家用空调，还有重工的可能就是工业用的空调。那所以当时买一台三菱的空调是非常贵的，因为是原装进口的，我大概就是这么一点印象了。而且是那种传统的，就是放在房间里，不是那种立式的，是挂在墙上的那种啊。后来就是慢慢发展到每一个房间都有空调了，然后在现在大家流行的就看不到空调的影子了，都是中央空调式的放在墙壁里面了啊。大概空调的演变史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稍后来说说怎样用空调。
2: 13:15，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买手机来电信，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5: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4: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4: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5: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4: 中国电信。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欢迎回来。说到空调的使用方法，那么我们先来算算电费吧啊。比如说你离家时间是两三个小时左右，如果说房间保温效果比较好，室内外的温差是不太大的啊，那么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如果是定频空调，那么压缩机呢是一会儿开一会儿关，所以运行功率呢是一会儿低到可以忽略，一会儿稳定的高，一段时间内的耗电量是恒定的。 那么如果说你离开家开着定频空调，它运行模式不变，你出门了关了定频空调回家又开，那么它的运行模式还是这样的，其实额外的耗电不会增加太多。所以一句话，为了省电啊，那么定频空调出门就关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变频空调。变频空调它的压缩机的功率是可以改变的，是一根曲线。那么刚启动时耗电很多，过进行一会儿呢耗电变少了，是一条小的波浪线了。所以离开的时候让空调继续运行，耗费的电也不多。出门关了回家再开，反而在启动阶段会浪费掉更多电。所以一句话，如果你家是定频空调，那么进出就关吧。如果是变频空调的话，其实短时间出门是不用关的啊，大概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了。那除了耗不耗电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折损率了，就是空调的寿命。抠搜搜用空调不能只看电费，也得看它平时会不会坏啊。如果说你再买一台新的空调，那足够你吹好几个夏天的冷气了。空调的核心是压缩机，压缩机的寿命通常呢等于空调的寿命。那么对于这种精密的机械设备，运行时长、启停冲击都是影响它的主要因素了。定频空调只要在工作，压缩机就一直处于起起停停的状态，不停耗着它的生命力啊。想要定频空调活得久，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非必要不使用啊，用的少。那舍不得开定频空调的你那是不是可以选择变频空调呢？因为变频空调工作时通常处于低功率的状态，而影响压缩机寿命的因素主要就是启动空调时的冲击，以及刚刚开启时的高功率的状态。所以呢，给变频空调延年益寿的方法就是不要频繁的开关。所以咱们格局再大一点啊，这个离家保持空调运行会不会有安全隐患，这是很多人考虑的问题。比如说家里有宠物，有年纪特别大的老人啊等等的。那也有些朋友说，那不关空调烧了房子可不是更加不值当了吗？当然我们说你要烧起来这个太少见了，你不要只盯着某一些个别的新闻啊，这个说哎呀空调不关烧起来了，你想这爆出来也就这么一条新闻，它不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情况，它要凑齐很多因素才会烧起来的。比如说空调老旧啊，安装不当，散热不佳，阳光直射，环境温度高，连续开了好几天等等的。所以这是小概率的事件，当然每年空调故障导致发火，这个发生火灾的情况也是常常有啊。所以大概心里有个数了吧啊，你也不要因为说我常年开着空调啊也好费电啊好自责啊，也大可不必啊。因为在生病和这些电费之前，那当然是电费更不值钱了。

好，来说个现象，关于便利店，想问大家，你会习惯就经常，比如说每天到同一家便利店买东西吗？如果你们家楼下有这样一家24小时的便利店，我觉得极有可能啊。就像我以前是晚上上节目，大家知道以前我晚上下班是10点，晚上的直播9点到10点下班之后，我经常会感觉到饿，然后我会经常就跑到我们家楼下的一家罗森去买一点。冬天的时候可能是关东煮啊，那夏天的时候没有关东煮，可能就是买一些有的没的酸奶啊什么的，或者买一下第二天的早餐啊午餐等等。但是要知道有一个数据，2026年上半年50%的便利店销售同比下滑。那都说呢，便利店已经是在夹缝里生存了。看到很多即将开业的量贩式的这个零

食品店，比如说什么赵一鸣呀，什么呀，类似这样的一些店啊，这个什么什么老婆大人啊，这个我也不太，我也不感兴趣。首先我本人啊，仅代表个人观点，我看到这种名字我就不想进去，很抵触。就是比如说老婆大人啊，那像赵一鸣，要不是因为周杰伦代言，我也不会跑进去。但是有一次我克服了自己的这个心理障碍进去，发现哎，里面的零食还挺便宜的。但是我为什么不进去？因为我之前就是对他这样的起名，比如说什么老婆大人啊，什么什么，我总感觉好像他不是很正规，或者说他的来源是不是可靠？为什么同样的零食在你这儿会卖得比较便宜呢？你这种散装的保质期怎么样？是不是正规厂家这个进货进来的？这是我疑虑的一个点。那你的盈利方式又在哪里？你卖得便宜啊？类似这样的零食量饭似的，但是很多小朋友偏偏就喜欢去这样的一些店啊，所以这也是我匪夷所思的。他可能真的是抓住了大量的90后、00后，甚至10后的孩子们的这个口味或者口袋。那这就是量贩式的零食店。那么我们也看到，比如说现在在小区、社区下面有社区超市，还有夫妻百货店，又有这种便利店，又有零食店。但是让这些便利店最最害怕的对手就是零食品牌的加入。那么这个焦虑在行业数据是得到了印证的。我们看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最近发布的简报里面显示，今年上半年销售量同比下降的便利店企业占比扩大到50%了，而71.7%的企业遭遇到的是客数下降，净利润同比下降啊。另外呢，就是因为便利店它的改变很慢啊，它的模式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像外卖和零食的零售店，确实对他来讲冲击是比较大的。那你又是怎样的一种消费习惯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的，继续回来。好的，我们继续来说关于豆包和特斯拉他们联姻了。在今天特斯拉中国公布了它最新版本的车机软件的更新，覆盖了 Model 3 Model Y Model S Model X 车型。那我们也看到第一条软件更新的内容就是豆包大模型。那么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它能够自然流畅的对话，也支持万事通音乐爱好者故事会等等的个性化的角色。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孕妇牙膏现在呢大家要买的东西品类越来越细，比如说你在怀孕的时候有人就告诉你，你在怀孕初期你就要开始抹身体霜专门针对孕妇的这种身体油，防止什么呢？防止你因为长胖之后的妊娠纹肥胖纹这是一个特定的，就是只有孕妇才用得到的这样类似的一样东西。还有什么呢？孕妇牙膏和牙刷说是孕妇这个时候呢特别的脆弱，她的牙齿因为缺钙也会比较容易受损，所以你要用更软的刷毛，牙膏同样也是如此这个总之孕妇她一旦被扣上孕妇这两个字，各方面都得小心翼翼，而且倍加呵护。这个她有很多属于孕妇的专属的用品，比如说面霜你就不能再用其他的面霜了，你必须用孕妇适合用的低敏的适合高敏感人的这种这个面霜没有其他的化学的成分，对宝宝也好对自己也好。于是有一些品牌就脱颖而出了，因为它宣称这样的一些低敏以及它的非常自然的一些元素，像娇韵诗等等的或者是像这个Fresh 馥蕾诗这个品牌，同样它也是宣称纯手工，全部都是自然的没有化学添加的，所以这钱就很好赚了。孕妇专用的衣服孕妇专用包等等等等赚的就是你一旦这个怀孕这个怀孕前也是什么叶黄素什么要叶酸都要去补充。所以一旦你怀孕，你会发现会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不仅是绑定你，还绑定你的孩子好，那这我们是题外话了。现在说到呢，有一些母婴好用榜上出现了备孕牙膏和月子牙膏，某一个品牌的牙膏销量已经超过了100万件。那么这些牙膏多以无氟添加叶酸作为卖点，那究竟有没有用呢？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孕妇并非必须使用专用牙膏，普通的含氟牙膏完全可以满足需求，只要在刷牙之后呢彻底漱口。那氟化物剂量呢对于孕妇和胎儿其实是非常安全的。至于在牙膏里面添加叶酸也没有必要，因为你使用牙膏之后就漱口了，完全就是没有吸收所以呢这些是不是智商税，大家就自己去感受一下。另外部分商品的标题明确标注了准孕妇牙膏月子专用缓解孕吐，但是它的详情底部却会写着标题纯属运营和技术引流，并非产品功效宣传。我们都知道标题即广告，而电商产品的标题属于广告组成部分。那么它里面明确的标题里面说到了孕妇牙膏、备孕牙膏等等，其实本质上就是在向消费者传递这个产品适合特定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价退票费。最近的一则 1.5 万元的机票退票仅剩400，仅退400多元这样的一个消息登上了热搜。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购买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才退回来432元。这个事情经由央视报道之后呢，林先生在前两天陆续收到了两笔退款，一笔呢是12000多，一笔呢是2000多，合计是14000多，加上此前退的，等于说是全额到账了。那么大家都，这是媒体关注之后的一个结果。林先生也没有释怀，他说退和不退对他来讲没那么重要，他也希望一个人的胜利能够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因。他也希望消协可以进行约谈，介入高额退票费这样的一个调查。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最终呢是退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它的潜规则，比如说平台小字标注退票相关的限制，没有履行显著提示的义务，就是你如果大条一点根本看不到，包括转嫁经营风险啊，说哎呀这个我们已经把钱都打给航空公司了，他们不退我们也不退，这就是平台的一个给到的一个回复。但是我还是想说，这样的一次，因为它的金额之巨大，因为它上了央视，他就给退了。但你觉得所有人都能退吗？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个案啊，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平台意识到，如果每一个人都找央视来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是不是过多的浪费了公众资源？他们是不是应该来自省，来改善自己的一些条规呢？因为这没有那么简单，它涉及到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上级部门、不同的行业，比如说航空行业啊，再比如说旅游行业，所以你说要去从立法角度去规避或者去规定，那其实挺难的，至少它会比较漫长一些。所以这样的个例它不具备可复制性啊，它很特殊。那所以我们也是呼吁相关的部门和机构要完善配套的机制，以及公示清晰的扣费的规则，让它变得更加的科学。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说说夏天的特殊的产物，那就是知了。有人用两个夏天捡知了狂赚130万，是真的吗？我们来看，有网友说啊，自己用两个夏天捡知了壳赚了130万，带泥的呢一斤能卖200到500块，品质好一点的高达800到900块。这个大家都说啊，都知道知了好吃，没知道知了壳这么值钱呢。确实是啊，这个也有网友说不说了不说了，现在多听一会儿节目或者多看一会儿字儿，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已经去捡知了的路上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油价，油价也涨了，今天晚间的24点啊，油费就要涨了，而且本一次调价还蛮多的，多地的92号汽油或会重回8元时代，所以70升的油箱来计算的话，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多花费约40元。一般如果大家只加个300-400块钱的话，可能就有20块钱的差别。好，我们再来了解关于电影票房。这两天的暑假档去看了吗？据说《八仙》的口碑很好。那《功夫足球》去女足去看了吗？等等等等啊，天气那么热，去电影院看电影确实是一种新的选择。那今年的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65亿。我们也看到中国电影产业从单一的票房经济下多元化的消费生态转型了，电影加文旅的模式全面走红。比如说一本电影带火一座城的，那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全球票房超过21个亿，它让原本非常静谧的潮汕古村落直接变成了潮流的打卡地，很多人的日子也跟随着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小的小镇叫西岐村啊，原先根本就没有人来，现在的话呢日均客流量高达5000人次，那么像这个村里面的一些小摊啊小贩生意就比较红火了，大家靠着勤快就吃上了电影文旅饭啊，所以一本电影一首歌啊，这个一个展出完全能够带动一个地方它在某一个阶段的一个经济啊，这也是值得来做大文章的。
1: 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5: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6: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7: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5: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8: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4: 以案说法，
9: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01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
3: 康乐养天年。
4: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4: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4: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咱们讲到了小凤为了治疗自己这个不怀孕的毛病，真的就是听到什么方法啊全都会尝试一下。而当年7岁的英为了帮助沈娘小凤啊，也是把自己给豁出去了。小小的年纪，又是上树掏鸟蛋，又是下河抓子鱼。要知道，这孩子之前为了帮助他婶娘，把自家的麦穗儿都掐断了，要给婶娘煮水喝。为此呢，还挨了结结实实的一顿打。当他看见自己的婶娘被当街的长舌妇笑话，不敢出门的时候，英儿也会大胆的出去跟这些长舌妇去争辩。再有就是不知道小凤啊 又从哪儿听到了，只要吃够100只秋分以后的蚂蚱，就能怀孕了。由于自己胆子小，又不敢离家太远，让铁蛋陪他去呢，铁蛋还不相信，不愿意跟他一起发疯，他就只能把刚刚回家跟爷爷刚住了3天的鹰给叫了出来，让鹰陪他去野外抓蚂蚱。结果整整的就在1953年9月29日这一天，说到时间哈，昨天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出疑问了，说这都是几十年了，这事儿怎么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呢？那这个事儿啊，只要是用心听喜儿节目的听众都应该知道。1953年10月初1那一天呢，古老汉原本是计划着带着鹰去给他娘填坟的。农历10月初1啊，是咱们民俗当中祭奠先人的寒衣节。因为这个日子非常特殊，所以古老汉记得非常的牢靠。也就是在53年寒衣节的前2天，小凤和鹰两个人出去抓蚂蚱的。最后呢，就只有小凤一个人回来了，并且是跟古老汉和铁蛋儿啊隐瞒了1天多，直到是寒衣节这一天早上，古老汉去铁蛋儿家找鹰，要跟自己一起去给他娘填坟的时候，这才发现鹰已经2晚没在家住了。而当时小凤的说法是，鹰偷走了小凤他娘留给他的玉坠，害怕古老汉和铁蛋再打他，然后离家出走了，并且呢还在古老汉家找到了小凤用来保存玉坠所用到的棉布包。只是此时的棉布包里的玉坠已经被调包成了一块石头了。当时还是铁蛋提出的，即使是鹰偷了东西，也得先找他本人问清楚再说。最后呢，总算是在村长江大小的动员之下，发动全村人四处去寻找，才算是在距离沙湖口闸口10多里地的草崖边上，找到了孤零零一个人在野外度过2个夜晚的鹰。当大家发现鹰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是又累又饿晕死过去了。而昨天我们正好讲到被众人找回来的鹰带着自己给沈娘抓的100只蚂蚱回到了古老汉家里。当送走了众人，又看到满身疲惫的鹰躺在古老汉怀里睡着的时候，铁蛋儿和小凤也回到了自己家里。那咱们今天接着说啊，当铁蛋儿和小凤两个人从古老汉家里的院子出来往家走的路上，小凤啊就不停地对铁蛋儿说，鹰这孩子的命啊可真是够大的，这回把他找回来了，可不能再因为玉坠的事儿吵孩子了。明天一早啊，我还得过来跟达再交代一遍。而铁蛋儿虽然是听到了小凤在一旁不停地唠叨，但是他心里呢对小凤产生了怀疑。因为自从鹰啊被他打古老汉收留的这6年以来，即便是鹰什么错都没犯的时候，小凤也会因为神婆的一句话把自己孩子夭折的事儿怪在当时还不满3岁的鹰的身上。若是鹰一旦犯了错误，小凤从来就没帮鹰说过一句好话，始终都是在落井下石。包括上一次麦穗事件，若不是小凤在一旁叫嚣，他也不可能下那么重的手， 给英儿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这一次被孩子偷走了他视为宝贝的玉坠之后，小凤为什么会这么大度呢？难道他们沈侄俩真的是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和好了？不能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这个问题上，铁蛋儿还是抱有怀疑的。另外就是哈，英儿其实早在两天前就已经离家出走了，那为什么自己问小凤的时候，小凤会谎称英儿回爷爷那儿了呢？而且明明已经知道是英儿偷了自己的玉坠离家出走的小凤，为什么还会在第二天的早上给英儿和达去送油面鱼儿呢？再有就是，当他们找到英儿的时候，英儿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偷东西之后的恐惧，而是不停地说自己给沈娘抓够了100只蚂蚱。一个7岁大的孩子能给自己掩饰的这么好吗？所以啊，种种的迹象表明，英儿和小凤他们两个人当中一定是有一个人在说谎。而一直对小凤言听计从的铁蛋儿，在那一刻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媳妇儿小凤了。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无论小凤怎么唠叨，铁蛋儿就是闷头往家走，一路上都没吭声。等到两个人进了屋之后，铁蛋儿马上就开始拿着油灯就在家里四处的翻找。小凤看到铁蛋儿这个举动呢，也先是一愣，你找啥呢？这一路上一声不吭，一进家就乱翻一通，你想找啥跟我说，我给你找。哎呀，这衣服被子都被你翻乱了。铁蛋儿是不管小凤怎么说，他就是自顾自的把衣服、裤子、鞋子、被子从里到外用手是一寸一寸的搓着按着，包括衣服裤子的夹缝还有鞋壳里。本身油灯的灯光就不是很亮，铁蛋儿也是生怕呀错过任何一处细节。而在这个时候的小凤似乎也感觉到了铁蛋儿想要翻找是什么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里屋，把自己睡觉的枕头抱在了怀里。而此时在外屋找了一遍的铁蛋儿，一进里屋就看见小凤抱着枕头惊恐地看着自己。铁蛋儿看到小凤怀里的枕头，便冷冷地伸出手对小凤说，给我。小凤紧张地说，给你什么？铁蛋儿左手把油灯放在炕上，右手摆在小凤胸前。我说把你怀里的枕头给我。此时的小凤大声地对铁蛋儿说，我告诉你古铁蛋儿，你少给我来这套，你别以为我是好欺负的。你要是把我惹急了，我就走细口，我就不跟你过了。给我，我让你把枕头给我。古铁蛋儿，你疯了吧？我就不给你。就这样，两个人因为一个枕头争抢了起来。要说这女人呢，怎么的，她也没有一个男人有劲儿。无论小凤是怎么抓挠铁蛋儿，铁蛋儿就是一门心思就是抢他怀里的枕头。等到枕头抢到铁蛋儿手里的时候，小凤也累得虚脱了，估计啊也是连累带吓的，整个人一下子就让铁蛋儿给推倒了。 而抢过枕头的铁蛋儿用手隔着枕头皮儿一摸，随后呢扯开了枕头的封口，从里边拿出了一个跟古老汉家里看到的一模一样的棉布包。打开棉布包的那一刻，小凤傻眼了，铁蛋儿也傻眼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最不愿意相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小凤他娘留给他的玉坠根本就没有被婴儿拿走，而是一直就原封不动的被小凤缝在了自己的枕头里。铁蛋一下子把那个装着玉坠的布包甩在了小凤身上，然后颤抖着对小凤说，你仔细看看这是什么啊，我当初怎么瞎了眼娶了你这么一个心肠恶毒的婆娘呢？小凤透过昏暗的灯光看到铁蛋那充满愤怒的脸，她害怕了。当他看到跟自己过了八年的铁蛋儿第一次跟自己发这么大的火，又联想到铁蛋儿曾经对他说的自己的好日子要过到头的话之后，小凤是彻底的害怕了。他一下子就跪在铁蛋儿面前，哭着对铁蛋儿说，当家的，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了，我也觉得对不起婴儿，但是我太想给你生个孩子了。那天收地的时候，神婆又对我说咱们之所以没孩子，就是因为婴儿给咱们放的，是他让我带着婴儿出去抓蚂蚱的，他说只要婴儿离开咱们谷家，我们马上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一开始我也舍不得呀，我天天带着他出去抓蚂蚱，就是想带他走得远一点，让他找不回来。但是好几次我都犹豫了，我怕他把他一个人丢在外面会挨饿，我还每天给他带着吃的出去。15天呢，我每一天都在矛盾，我也舍不得婴儿啊，但是他终究不是咱们的孩子，我还是想要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直到那一天，我俩去口外走得很远，我就趁着他在草地上抓蚂蚱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跑了回来。我是想，如果这一次他还能自己找回家，那我就认命了，以后我就把他当成自己闺女看待了。结果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心里一直都不好受，我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去达那儿，是希望能在达那儿看到婴儿。结果半路又遇到了神婆，他对我说让我再等5天就可以了，我就又犹豫了，所以我才在第二天编谎话说婴儿离家出走了。我想着等到5天以后我再去口外找他。这2天我一点觉也没睡，我心里也难过呀。小凤就这样一边哭着一边站起身来，走到铁蛋跟前，想得到铁蛋的原谅。结果铁蛋儿听到从他嘴里轻描淡写的说出再等5天的话之后，抬手就狠狠地抽了小凤一巴掌，只这一巴掌就把小凤扇了一个踉跄，额头是一下子撞到了墙上。还5天，再等5天，如果今天我们找不到婴儿，这孩子就得死在外面。我早就对你说，让你听县里大夫的话，你非不听。你说你是傻吗？ 我看你就是毒，心肠歹毒。你这样的婆娘，我是不能跟你再过了。你不总吵吵着走西口吗？明天天一亮你就走吧，你赶紧走吧。小凤一听到铁蛋儿要赶自己走，马上就又跪在地上，抓着铁蛋儿的衣襟儿，哭着说：“我错了，铁蛋儿，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我再也不敢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铁蛋儿听到这儿，马上说：“这一次，你自己算算，这都几次了？”从最开始你就鼓动我不让达留下婴儿，然后趁着我和达不在家的时候你就虐待婴儿，你打他掐他还用针扎他。那个时候他才两岁呀，你能对一个两岁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早知道我那个时候啊应该把你赶走啊。是我们的孩子没了，你难过，我也难过呀，不然我也不会相信神婆的话，把辛苦把我养大的达都赶出家门了。那可是十冬腊月啊，你害我差点没做出倒反天罡让我后悔一辈子的事儿。说到这儿，铁蛋儿生气的一脚把跪在地上的小凤给踹倒了，然后接着对他说：“等达他们好不容易回到沙湖口了，你放着两间房子不让他们回来住，让他们住在乱葬坑。也怪我古铁蛋儿太窝囊，怎么就对你这么一个恶毒的婆娘那么言听计从呢？再有。”你为了贪独达分的地跟耕牛，你又不要脸的把他们给找回来了。你自己算算，你自己数数，这都几次了？你说一次，让我原谅你一次，我今天把话搁这儿，今后就是我古铁蛋儿，我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会再要你这么一个狠毒的臭婆娘了。说完话，铁蛋儿把屋门一摔，就走出了家门。小凤原本着想追出去，但是他又怕铁蛋儿会像他对婴儿一样，就茬儿给他扔在外面。这黑灯瞎火的，不得把他吓死啊！所以那一夜，小凤就自己一个人在家住的。那咱们再说回婴儿啊，他则是因为一个人在野外丢了两碗，再加上又累又饿，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那个小身板啊已经是疲乏到极限了，所以吃了小凤给他做的疙瘩汤之后啊，呼呼的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天亮睡醒的婴儿看到正在灶台旁做饭的爷爷，马上又开始四处开翻找自己装蚂蚱的袋子。古老汉听到婴儿醒了，就问：“妮儿，睡醒了？爷爷，你看到我的布袋了吗？”古老汉随手就把小凤用来装玉坠的布袋递给了婴儿。婴儿看了一眼，对爷爷说：“爷爷，不是这个布袋，我说的是给婶娘装蚂蚱的布袋。”古老汉指了指立在墙角的装蚂蚱的布袋，对婴儿说：“在那儿呢。”婴儿看到依在墙角边的布袋，马上就从炕上蹦下来，跑去墙角打开了布袋，看了看里边的蚂蚱，然后就对爷爷说：“爷爷，我去给婶娘送蚂蚱去，一会儿就回来吃饭。”古老汉马上就叫住了婴儿：“妮儿，你先别急着给你婶娘送蚂蚱， 爷爷先问你点事儿。英儿听了古老汉的话，放下了手中的布袋，对古老汉说：爷爷，你要说啥呀？可快点，不然这些蚂蚱就全死了。古老汉站起身，从炕上把小凤装玉坠的布包拿在了手里，问英儿：妮儿，你告诉爷爷，这个东西是谁的？英儿眨了眨眼睛，对古老汉说：这是我的呀，是婶娘给我做的，里边还给我放了一个石头。婶娘说了，等她有孩子之后，就把那个玉坠给我。我说我不要，因为婶娘有孩子了，那个玉坠就留给小弟弟了。婶娘听我说完，就给我做了这个布包。啊，就是那天，我从婶娘家给您送包子的时候，啊，就放在被子里了。还没来得及告诉爷爷呢，我们就去抓蚂蚱了。爷爷，你看，好看不好看？古老汉听完婴儿的话之后，算是完全明白了。原来他昨天听到的一切都是小凤编造的谎言。古老汉接着又问婴儿：那天怎么会跑出去去口外抓蚂蚱呢？婴儿说：哎呀，婶娘说口外的蚂蚱多。哎，她还真没骗我，就在那片草地上，蚂蚱真的特别多。说着话，还从布袋里抓出了一只给古老汉看。爷爷，你看，多大呀，都是这么大的。只是我抓着抓着，婶娘就不见了。我本来想找他的，但是那天的蚂蚱真是太多了，我就抓上蚂蚱了。婶娘说要抓够100只，但是我只会数到40，我就不会数了。然后我就继续抓，天黑了，我就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的星星，想爷爷给我讲的故事。饿了我就吃婶娘给我带的土豆，渴了我就喝河里的水。爷爷，我这个布袋里现在装了40个蚂蚱，应该够100只了吧？听到这儿的古老汉早已经是泣不成声了，他一把就把婴儿搂在了怀里，哭得都说不出话来了。此时不明所以的婴儿还好奇地问爷爷：为什么哭啊？古老汉不断地压着自己抽泣的声音，强从嗓子里挤出了：妮儿，以后你就跟爷爷在一起，咱爷俩再也不分开了。这句话婴儿是听懂了，他也撒娇地搂着爷爷的脖子，对爷爷说：等婴儿长大了，还要好好孝敬爷爷呢。其实那个时候的古老汉，一边是心疼婴儿，一边是怨恨着小凤的恶毒。他最想做的就是带着婴儿去铁蛋儿家，找这两口子好好的理论理论。他要把他和婴儿这些年的遭遇一股脑的都跟这两口子讲出来，然后他要跟他们分家，以后是各过各的。可是就在古老汉想着这些，准备去找儿子铁蛋儿的时候，小凤突然哭着跑进了古老汉家的院子，一边跑还一边说：爸，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别让铁蛋赶我走啊。等小凤一边哭一边说着走进古老汉的屋子时，看到古老汉的小凤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
7: 爸，我知道错了。
8: 北京时间14:30，
7: 全是我的错，我不该把婴儿丢在口外，是我 鬼迷心窍了，我不该骗婴儿出去抓蚂蚱，我不该冤枉婴儿偷我的玉坠，所有的事儿都是我做的，求求您老就原谅我吧。
6: 古老汉听着小凤啊一进门就又哭又嚎的，不断承认着错误，他也懵了，不知道这两口子的葫芦里啊又装的什么药。结果在询问中，古老汉知道了昨天铁蛋儿和小凤回家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同时也了解到小凤这个纸老虎，别看他天天吵吵嚷嚷的挺能耐，真到动真格的时候原来如此胆小。古老汉听了小凤的哭诉和忏悔之后，又看到了右侧脸上还没有消退的手掌印儿，左侧额头上撞出来的大包，刚才还气愤的想要给婴儿讨回公道的他，这会儿啊心一下子又软了。就像喜儿我昨天说的一样，毕竟小凤啊他也是一个无儿无母的孤儿，17岁就跟着铁蛋儿从口外来到了沙湖口，到了他们谷家。那么到了他们谷家也是任劳任怨的给他个铁蛋儿又洗又涮的。他们爷俩的家也是因为有了小凤的到来才真正的算是有了一个家的样子。只是这个孩子在对待婴儿的问题上太过自私了，总是害怕婴儿的到来会影响他在他们爷俩心中的地位，然后又因为铁蛋儿的一再放纵才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要说责任，古老汉和铁蛋儿啊也有责任，毕竟在古老汉的心里，无论是铁蛋儿还是小凤包括婴儿，那都是他的孩子。老话讲一碗水端不平，一家人过日子啊也是免不了舌头碰到牙的时候。这小凤通过这次教训也应该能长长记性了。再说呀，小凤这么三番五次的说到底呀，不还是想给铁蛋儿给他们谷家留个后吗？只要他和婴儿以后呢少跟他们来往，各过各的日子也就没事儿了。古老汉想到这儿之后啊，对着跪在地上的小凤说，小凤啊，达从始至终都想着只要你能跟铁蛋儿好好过你们俩的日子，达就满足了。所以当初我带着婴儿再次回沙湖口的时候，我就是和妮儿住在乱葬坑，住在荒郊野外，也从来没想过去打扰你和铁蛋儿的生活。这回分地了，你又过来找我，我本想着一家人在一起种地，劲儿往一处使，那都是为了过日子嘛。可真是没想到你们这左一出右一出的闹啊，达也是真的累了。过去婴儿这孩子小

0: 去，就让我。郭老汉马上打断小凤的话，快别这么说。只要你能有这份心呢，达就心满意足了。你快起来吧。妮儿，快去给你婶娘扶起来。小凤看到英儿要过来扶自己，连忙跪着往后躲着说，
1: 达，铁蛋儿说他不要我了，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今天早上回来了就把我赶出来了，他只管把我赶出来了，可是我能去哪儿啊？您知道我全家人都死在了口外，我现在已经是无家可归了，您可得一定帮我劝劝铁蛋儿，这次我是真的知道错了，我一定改，今后我一定改。
0: 古老汉看到小凤这么诚恳的态度，便对他说，你快起来吧，我这就找铁蛋儿，我去跟他说，他要是真不要你啊，我就把他撵出去，你先跟英儿在家把饭吃了，我这就去找他。说着话呀，古老汉就起身去往了铁蛋儿家。等到了铁蛋儿家啊，看到铁蛋儿啊正在炕上是打着行李卷呢。看到古老汉进屋了，他则是一边给小凤收拾着衣服，一边说，哼，他还真有脸去你那儿啊。答，这回不管咋说，我肯定是不能跟这个婆娘过了。一会儿啊，我就去你那儿给他薅回来，然后给他送口外去，让他从哪儿来的再回哪儿去。郭老汉看了眼铁蛋儿，没好气地说，哼，给你能耐的，你给他送口外去，他口外还有家吗？他口外还有亲人吗？我看你是越活越回旋啊，之前能把你老子赶出去，现在又想把你婆娘赶出去啊，你怎么不把你自己赶出去呢？我看呢，这个家最该出去的就是你才对。这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刚要争辩，古老汉又接着说，你还想说啥啊？我知道你想说，当初你把我和英儿赶出家门是小凤指使的，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把我们赶出去之后，你那个年过好了吗？见我们回来了，你是又下跪又磕头的，那个时候你心里内疚吗？现在你要把小凤赶出去，他再不济他也跟你过了七八年了，赶走一个人很容易，但是当那个人走了之后，就剩下你自己的时候，那种心里的难受、后悔、自责，那才是最难熬的呀。你抛开小凤对英儿做的这些事儿，扪心自问，他是对我不好啊，还是做出啥对不起你的事儿了？人家已经知道错了，你是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还想咋地呀？把他送口外去，让他沿街乞讨要饭去啊，让他没地儿住，睡棺材铺去啊。我告诉你，铁蛋儿，这些事儿，你老子我和英儿都经历过，那种日子不好过啊。现在都解放了，也分地了，这眼看着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你可倒好，还要把跟着自己过了七八年的婆娘往外赶，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我看你才是最没良心的。铁蛋听到这儿啊，有点气不过，他对古老汉说，答，你说就因为这个婆娘让你和英儿遭了多少罪呀？这次要不是我江叔帮忙，那英儿就得死在他手里呀。你说这么歹毒的人还能跟他过日子吗？古老汉听完铁蛋的话之后想了想，

0: 答说：“是，小凤在对待英儿上确实有点过激，但是毕竟啊，他不是跟着英儿在过日子，他是在跟你过日子。他这些年对你怎么样？你说他歹毒，他对你怎么歹毒了？打也60多岁了，可劲儿活，再有10年也就到头了。到那个时候，打两腿一蹬，英儿也找婆家走了，就剩下你一个老光棍儿。你觉得那日子能好过吗？这个年头啊，讨个婆娘不容易。你打我打了一辈子光棍儿，我不能让我儿子临了临了跟我一样吧？”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把头抬起来，看了一眼古老汉，然后坐在炕上，把头一低呀，不说话了。古老汉看到儿子不说话了，也知道啊，这孩子是对自己的话往心里去了。然后接着对铁蛋儿说：“铁蛋儿啊，你听达的话，回去把小凤接回来吧，你们俩好好过日子，可别再让达操心了。”又大声地说了一句：“听见没？”见铁蛋嗯了一声，古老汉就起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还不忘对铁蛋说：“我告诉你啊，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去接小凤回来，你老子就得打地铺了。”说完就径直回自己家了。也就在古老汉刚走到自家院墙外的时候，就闻到了一股特别的焦香味儿。进院子呢，看到小凤正在用编箩筐剪下来的废条子穿着蚂蚱给鹰烧着吃呢。而站在火堆旁的鹰儿也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刚烧好的蚂蚱。看到古老汉回来了，赶忙跑过来撸下一只蚂蚱就送到了古老汉的嘴里。“爷爷，这是婶娘给我烧的蚂蚱，可好吃了。婶娘说我抓了200多只蚂蚱呢。”古老汉用嘴接过鹰儿递给他的蚂蚱，看到吃得满嘴黑灰的鹰儿，一边嚼着一边笑着对他说：“嗯，真好吃。爷爷小时候放羊也吃过蚂蚱，但是没有你婶娘做的好吃。”小凤看到古老汉回来之后，又不住地盯着门口。古老汉也看出了小凤的心思，对小凤说：“没事儿啦，我都跟铁蛋说好了，后晌啊，他要是不过来接你，我就给你送回去。”小凤听了古老汉的话，提着的心也算是落地儿了，赶快对古老汉说：“
1: 打，我还是别等铁蛋过来接我了。从昨天早上一直到现在，家里的锅灶还都冷着呢，我还是回去给铁蛋做点吃的吧，他也是一天没吃东西了。”郭老汉听完小凤的话之后，就笑着对他说：“那也行，把鹰给你抓回来的蚂蚱带回去，你两口子炒着吃了吧，毕竟这也是妮儿的一片心嘛。”
0: 英儿听完之后，也是把装蚂蚱的布袋儿交给了婶娘，完事儿还天真的说：“婶娘回去吃完蚂蚱，英就要当大姐姐啦。”小凤看着差点没被自己再一次害死的英儿，还这样如此的对待自己，也是被英儿再一次的感动了。微笑的流着眼泪，接过鹰儿递给他的布袋，转身回家了。回家之后的小凤和铁蛋又发生了什么，咱们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呢，通过这次事儿之后，古老

汉一家四口又过上了和和美美团圆的生活。就像小凤当初承诺的，如果他没有把英彻底的丢掉，那么他就将彻底死心了，以后就拿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待了。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是铁蛋儿还是小凤，对待英儿啊，那真就是跟从前，那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了。动不动的就把英儿啊接到自己家。当时农村的冬天呢，也没什么要紧的活了。铁蛋儿呢是给村上编草绳，时不时的用麦秸儿给小凤编个小动物啥的，给孩子玩儿。而且他还教会英儿和小凤写几个大字。所以这孩子每一天起床之后都跑去婶娘家找小凤玩儿。没一个月的光景，英儿不仅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而且数数也能数到100了。郭老汉虽然是每天还在自己家里编着筐，但是家里的灶台呢一直没有起过火。每天吃饭的时候，小凤和英都会叫郭老汉回家，一家四口在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小凤也不在意粮食怎么分了，甚至有很多次小凤都劝郭老汉回来跟他们一起住。这样一来呢，也省着单烧一个炕，吃饭呢还得来回跑了。要说古老汉也确实是心动过，但是想一想之后呢，还是拒绝了。因为在古老汉眼里，能看到这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在一起，不再受困于是不是亲生骨肉的影响，这就是他最欣慰的事儿了。啊，怎么再好，再给人家小两口添麻烦呢？其实，这可能就是普天之下所有老人们的心声吧。无论孩子是怎么对待自己，只要孩子是遇到难处了，当老人的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帮助。可是一旦自己遇到难处了，需要跟孩子张嘴的时候，那还真是得小心翼翼地试探又试探，说还是不说呀。欲言又止的感觉，那比要饭都难以启齿。最后这一句话呀，还真不是我婶儿说的啊，这是我们芳华中心的家人说的。但是我们家人说的这句话，却可以反映出很多的上了年纪、收入少或者是没有收入、跟着孩子在一起过的这些老年人，他们内心真实的写照。老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只要是跟着孩子有关系的，那都怕给孩子带来麻烦。结果一来二去，这个社会风气啊，就有点变味儿了。现在变成什么了呢？甭管多大年纪的孩子啊，吃父母的，用父母的，那都是天经地义。而且对谁说话的态度都比对自己的父母要好，有没有啊？但是反观，父母吃孩子的，用孩子的，哎呦，那就像欠了多大人情一样啊，需要感谢，需要懂得感恩。姐儿在这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在我们芳华中心，就有一位盲人老大娘。27岁守寡，身下有一个儿子。大娘守寡的时候，儿子才2岁，那可真是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拉扯大，给公公婆婆养了老，送了终。自己最后呢，自己白内障做手术，因为术前检查没有发现他

0: 还有青光眼。结果手术是失败了还是怎么回事儿？反正他是没说清楚，没说明白哈。其实我也不太懂，反正就是目盲了。那这目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办呢，就跟儿子在一起过吧。开始的时候还没啥啊，就最近这些年，这孩子总挑他的不是。直到有一天，这大娘气不过，就跟儿子说了一句：“我养活了你25年，给你娶了媳妇儿，成了家。”结果儿子马上接过来说：“我养了你30年了。”你这眼睛看不见都10年多了。言外之意就是，你当初养活我的时候和我现在伺候你，那可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看不见了嘛。就这一句话呀，差点没把老人气得寻了短见。后来呢，还是听了喜儿我的节目之后啊，加入到了我们的乐龄芳华，才算找到了一个能够让他吐露心声的地方。当然喜儿我也相信哈，就是类似这种事例的家庭还是非常少的。不过喜儿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也正是因为我们身边啊偶尔出现的类似这样的一些新闻话题，才使得我们所有的老年人都在用尽办法努力的把养儿防老的这件事儿往后推。每一个老人都希望自己真到了那一天，能不拖累人，不遭罪，睡睡觉就走，那不然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啊，过得真是没有尊严呐。所以当初古老汉执意没有再次搬回去跟儿子和儿媳妇一起住，估计他心里啊恐怕也是这么想的。老话讲，远的香近的臭嘛，感情再好的人啊，天天在一起时间久了，那也是会产生矛盾的。所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啊，对彼此来说那都是一种保护。而鹰的年纪还小啊，再加上天天跟铁蛋小凤在一起，还能学到一点文化，也能好好的培养培养感情。古老汉呢也就没有太教条的非要分得那么清。这样一来呢，小凤通过这几次事儿的影响，也算是把要孩子这执念渐渐的就放下了。他自己的那颗心呢，也全都放在了婴儿身上。可以说1953年的冬天，婴儿真是感受到了他从未感受过的母爱。结果正如当初这小两口去县里看病的时候啊，那个大夫跟他们说的是一样的，这两个人呢谁也没毛病，只是别太较真儿啊，天天想着要孩子，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把心情放松了，时机到了，自然就会怀孕的。正所谓是有心摘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排吧。也就是在这一家四口和和睦睦的过了一个多月的温馨生活之后，小凤终于是再一次的怀孕了。这不由得让我喜儿想起了 小凤上一次怀孕的时候，似乎也正是这一家四口在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之后才怀上的孩子。这一次又是这样啊，所以说人那个到什么时候啊，还是得相信科学，得听医生的话啊，有些事儿啊你急不得。往往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错事儿，身体上出现的病痛，咱们仔细想一想，还真就是大部分都是从急呀、发火啊、生气上来的，对不对呀？大家想一想。所以说，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心平万事行，富贵全开。这小凤再一次有喜了，那真的可以说让古老汉感受到了久违的双喜临门呐。这一喜啊，是一家人终于是不再心存芥蒂的过日子了，尤其是小凤对婴儿的态度算是真心真意了。二喜呢，就是小凤的肚子里啊有了新生命了，他们老古家呀后继有人了。这小凤一怀孕呢，不仅是古老汉高兴，铁蛋儿高兴，连婴儿那都是顶着大冬天的寒冻，是挨家挨户的通知啊。尤其是当初在当街笑话自己婶娘的孙三媳妇儿啊，就是那些长舌妇吧，婴儿都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他们了，小凤是拦都拦不住。婴儿当时还跟拦着自己的婶娘说，我就是要告诉他们我婶娘有小弟弟了，而且我还告诉他们我婶娘不光能给我生小弟弟，以后还会给我生小妹妹，然后再生小弟弟，再生小妹妹。这一家人看着婴儿在那童言无忌般的畅想着未来家里将来会不断的天人进口，那都是高兴的是合不拢嘴呀。但是只有小凤一个人笑不出来，因为她心里呢对于上一次生下来就夭折的孩子依然是心有余悸。而古老汉和铁蛋儿也看出了小凤的顾虑，但是谁呢也不敢把这个顾虑给说出来。不过不论怎么样吧，期盼已久的孩子已经是顺利的怀上了，这一家人也都是做足了准备想要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也因此对小凤全都是关怀备至。那么咱们说，小凤这一次怀孕是否能一切顺利呢？那明天呢，和大家接着聊。我是仙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4点59分。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各位好，您现在关注到的是金融助力开心局第三季，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十五五。我是来自浙江广播主频率浙江之声的首席财经主播思宁。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关注到消保均衡富民梭差之路这样走。
2: 大家好，我是节目的专家主持，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员袁哲。缩小三大差距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任务，金融行业需要优化供给，推动资源流向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今天呢，就让我们以衢州为例，关注在监管引领之下，金融业锚定缩小三大差距的浙江样本。有请本期嘉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衢州监管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刘英杰。有请。
3: 衢州啊，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曾经全域属于山区县，那我们也经常把它作为山区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区域进行讨论。在浙江高质量发展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以您的这个出发点，您觉得我们金融行业应该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使命，什么样的角色呢？
4: 我们衢州处于浙江省西部，浙闽赣皖四省边界，全域属于山区。从地理位置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战略定位看，我们衢州都是山区经济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样本，也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窗口。这些年在省局的指导下，我们衢州金融监管分局积极探索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我们在实践中总结认为金融行业在支持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主要是承担的三大职责使命。第一是增量的创造者，把更多的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倾斜，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要把这个经济的蛋糕给
4: 把经济蛋糕做强做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差距的弥合者，我们充分发挥金融在要素配置、收入调节、风险保障中的特殊作用，推动金融服务从广覆盖向精滴灌升级，推动金融服务从保基本向促提升跃迁，让产业强起来，让乡村好起来，让农民富起来。
3: 哦，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精准施政，要精准，要精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那么还有呢，第三呢？
4: 第三是底线的守护者，防风险守底线，强保障，守好老百姓的钱袋子。只有金融的秩序稳了，老百姓的财富积累才能更加踏实。
3: 是，这个也是金融监管系统的主责职业之所在啊。
4: 对，金融支持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让服务触达最薄弱的环节，让安全保护最广大的群众。这也是我们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最直接体现。
2: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实体经济和金融他们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对，金融的水灌溉的话，可以有助于我们实体经济的做大做强，而且呢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分配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果实，还可以去保障我们的最低水平的这个人们的这种生产生活，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3: 那接下来也想请问一下两位金融支持下的浙江梭差之路怎么走？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已经给大家一个参考答案了，就是消薄均衡和富民。那怎么理解？那么下一个问题，金融支持浙江的梭差之路到底怎么走呢？答案我们主题里面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消薄均衡，最后呢是富民。那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顺序呢？也想听听两位的感受哈。刘局先来聊聊。
4: 您刚才说的六个字可以说是我们浙江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三部曲，层层递进。我认为消薄是起跑线，就是消除薄弱，主要聚焦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缺乏启动资金的低收入农户，推进普惠金融增量，消除金融服务盲区，消除薄弱群体获得贷款的障碍。
3: 刚才说到的是消除薄弱是起跑线，也就是我们的起点。
4: 对对。
3: 其实在浙江来说应该已经大部分都做到了。
4: 对。
3: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4: 对对。
3: 那么均衡呢？
4: 均衡我认为是导航仪主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那么在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指导金融机构一线一策差异化服务县域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开展金融服务直通车系列活动，落地落实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
3: 它其实就是解决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
4: 是的。
3: 是，我想其实大家都会有感受哈、比如说在大城市，那金融机构你真的是走几步路就有一个，尤其金融街它是很密集的，
4: 对对，
3: 它多层次的金融的服务都有，但是在比如说山区海岛线，
4: 对，
3: 那就会少了，
4: 对，
3: 那我们要通过导航的方式让它去实现均衡。
4: 那富民呢，就是我们的终点站，我们引导金融资源赋能于人，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技能共富宝、技能共富贷等产品，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托底作用，支持新市民、新农人等就业创业。这可以这么说啊，我们是想让共同富裕的成果真正落实到每一户家庭、每一位农户，
3: 是每一个社会的参与者。
2: 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认为金融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但是实际上听完刘局的介绍，我认为金融也是我们推进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个雪中送炭的一个过程。在我们缩小三大差距的这种工作上呢，我们觉得金融它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它可以做杠杆效应，可以做精准滴灌，可以推动资源向更加有经济效应、更加有社会价值的方向去浇灌，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可以更好。
3: 包括刚才刘局说到的，比如说新市民保啊，它其实还有这种政策性的保险，它其实也体现了金融这个托底的作用。
4: 对，
3: 衢州这个地方我们刚才也说了，它其实非常特别，曾经一度全域属于山区县。
4: 对，
3: 那当然呢，在“十四五”期间啊，发展是成效显著的。浙江建立山区海岛县分类动态调整机制之后，柯城区和江山市相继被调出了山区县，还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叫做快牛就可以快跑。是的，让牛头去带动这个牛身哈、那么您怎么样看待在“十四五”期间衢州立足我们浙西山区的这个发展实际，让金融能够在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方面哈，有一些新的模式、新的亮点出来呢？
4: 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我们衢州提出了与全省同步推进共同富裕当中当先锋、走前列。那么聚焦这个目标，我们在省局的指导下，我们衢州金融监管分局也是引导着我们衢州的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自觉在大局之下行动，想得更深，干得更实。我们全力打造一个有方向、有力量、有温度的金融支持共同富裕衢州样本。
3: 这三个关键词我觉得也总结得很全面。首先就是要有方向，契合刚才的导航仪。
4: 方向是指牢牢锚定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和重点群体，实现金融资源的精准滴灌。比方说我们浙江在全国首创的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融资模式。我们衢州的农户建档覆盖率就是始终保持在全省前列，我们实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档和授信动态全覆盖。
3: 能不能再给我们展开讲一讲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

0: 碎碎的沉睡资产，
1: 是，
0: 把它进行规整，规整同时加入了一些，比如说人品、道德等软信息，然后把它形成一张表，
1: 是。
0: 对，银行可以通过这张表向农户直接发放信用贷款。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也体现了金融服务的一种人性化的特点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普惠金融它这个风险是难把控的，就是因为它可能没有什么抵押物，
0: 对
1: 你
0: 对
1: 怎
0: 对，
1: 么判断它是会还贷款的呢？那对于普通农户来说，他在这里生活，他家里有牛羊，他有房子，他有田，他向着一个共富的梦想去奔走。他需要一些启动资金，
0: 对，
1: 你是可以把信用贷款给他的，但前提我们得做好这个基础，就是给他入标。
0: 对，入表，然后我们这个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区别于之前的融资模式，因为原来的话主要是通过客户经理的判断，相对比较简单，而且农户的，获得的资金相对来说会授信额度会比较少，比较少。通过我们把它，比方说刚才提及的这些资产，入表之后，然后可以提升他们的信贷额度，对。然后的话就是我们把那些软信息，比方说刚才提及的，就是，人品啊、道德啊，包括一些五好家庭啊等等的这些软信息纳入的，也是。让那个金融融入了我们社会治理的层面，就是促进我们农村的整个信用体系的建设。
2: 刘局刚刚提到的这种创新的一个融资模式呢，我觉得在经济学上来说是解决了两个问题的。第一个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第二个是缺乏这种资产抵押资产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说它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呢？在我们经济学的讨论来说呢，信息不对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逆向选择，一个是委托代理。那么逆向选择呢，是说对于银行来说，它其实不知道什么样的农户他们是需要贷款的，那么可能有很多农户他们。没有偿还能力，对吧？比如说，那么我会去积极的去寻求贷款，有偿还能力的人呢，反而得不到贷款，没有办法这种精准的进行一些帮扶，
1: 供需不平衡，
2: 对，也没有办法去鉴别他们的一个质量，对。但是我们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这样一个创新的一个模式呢，就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去鉴别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农户，他们是有资产、有意愿去好好经营的。那么，金融机构就可以把贷款给到这样的一些农户中去。同时呢，另外一个效果是说，当这些农户他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产负债表，而且呢，我们的道德、我们的偿还的意愿都会纳入到这个资产负债表中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更加有意愿的去偿还，来提高自己资产负债表的表现，从而会使得整个金融系统的运行效率得到提高。违约率会得到下降，
1: 就是进入到一种良性
0: 对，
1: 循
0: 良
1: 环。
0: 性循环，
2: 对的。
1: 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的融资模式是浙江首创的。
0: 对，浙江在全国首创的。对。
1: 那么衢州在这其中实践的成绩怎么样？
0: 衢州这项工作在浙江也是一直走在前列的。刚才我也说了，就是我们的农户建档覆盖率一直是走在。一直在全省领先，
1: 是。
0: 然后我们的，那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档和，授信都是实现了动态的全覆盖。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在依托于政府的衢中通专区，在全省率先开发了线上农户融资专区。这个的融资专区的开通的话，它是实现了一些多个部门的数据的线上
1: 打通。
0: 抓取，对，它就是不需要农户去获得这些证明，然后它可以在线上就是说抓取这些数据。农民的话，通过这么一部手机，一张表就可以轻松的获得相对足额的贷款，就是而且利率还是比较低的，因为它这个年利率的话大概在4%左右。
1: 他们这个授信的难度来说，其实已经是
0: 对对对，
1: 非常低的一
0: 对，已经
1: 个。
0: 是更容易，然后获得金额也会比原来更大，然后利率的话也是会比原来更。
3: 15:15，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确实是让人感觉到一种有方向的非常生动的实践哈。那么它有没有什么落地的比较典型的案例呢？
1: 有，这里我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就是单户农户的例子。有一对从事养殖业的夫妻，在2024年，那因为想扩大养殖规模，但缺乏启动资金。他们通过线上农户融资专区向江泰农商银行申请了贷款。那么银行的话，根据农户的家庭情况，那么给予常规的基础贷款20万元。那后之后又结合了这户农户的五好家庭，还有我们衢州又比较有特色的探账户积分等信息，将这些信息折合成资产，又给农户增信了10万元，所以他总共是贷了30万元。对，然后利率的话是降低了30个基点。第二个例子的话，可以说是批量农户的贷款。那在我们衢州市柯城区沟西乡，我们有300多户农户是通过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这个模式获得了信用贷款，整个贷款比原来的利率少了100个基点。
0: 少了100个基点。
1: 对，少了100个基点。
0: 那大幅度的降低。
1: 对，然后
0: 这个村子他们是干什么的？
1: 他们开设了共富画坊，共富画用来就是开发农民工艺品、农民画纪念品等这些相对比较有意义的这些农民的产品啊。
0: 这个是农文旅结合了。
1: 对对对。
0: 这个马上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高附加值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不是说是像土刨食。
1: 是的是的。所以他后面这些农户啊，就是后面还和我们的那个中国美院、华为手机壁纸等这些开展了合作。所以最后我们好的农户啊，一天可以增收近1000元。那么这个村子它现在也是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中国农民化第一村。
0: 是，农民化第一村其实很有名，然后你在那个村子里可以看到非常多奔放的色彩啊，就是农民们他们田间地头那种对于自由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都在他们的画作当中，在这个村整体的精神面貌当中得以体现。而在这背后有金融支持的身影哈，我想这其实就是非常生动的展示了我们共同富裕浙江前行的一种方向。那您刚才提到有力量，力量怎么体现？
1: 力量我们就是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就是贷款投入了更多，保险保障更强，为共同富裕注入了强劲动能。那针对这一点的话，我们是先后出台了金融支持工业强势产业新兴市专项行动方案、金融高质量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我们通过这些文件啊，来支持我们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0: 是，衢州啊，一直被我们称为是山区县，但其实衢州的产业现在是越来越强了。在去年，柯城区和衢江区还捧上了浙江制造天宫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而且呢，在当地，我们看到现代化产业集群建起来了，上市公司也多起来了，旅游目的地也火起来了。我想，这就是越来越有力量了。那温度，我想来到的是普通老百姓的体感。温度怎么讲？
1: 温度我认为就是坚守我们金融为民的初心，让我们老百姓能够更有安全感，更有获得感，从而更有幸福感。我们在全省率先开发了政府性融资担保随借随贷模式，我们的连续贷加灵活贷占比也是持续保持在全省的前列，有效缓解了我们转贷续贷的压力。还有我们全省率先试点了安康保、技能共富保等产品，那不断优化我们的保险保障体系。
0: 是啊，你看安康保是保哪些群体？
1: 安康保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因为灵活就业人员他们主要是面临的问题是

0: 政府引领，市场化运作，我们应运而生了我们的衢州安康保。它整个特点的话就是，保费低，保障高。保费怎么低呢？它每个月是18块钱。如果按年交的话，是可以每年交180块钱。那保障的话，最高是可以保障到30万。
1: 是。
0: 对，然后同时它不限户籍。不限岗位。对，所以说它可以说是为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撑起了保护伞。
1: 它是一个非常政策性的一个兜底的保障哈。
0: 对。
2: 我就是自己去调研过，然后这个骑手的一些跑单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也还跟骑手参加很多座谈会呀，然后包括我自己还这个化身成一个外卖骑手，然后我也去跑单，然后想去了解他们真实跑单和工作和生活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包括我还写过相关的一些调研报告。对，所以对这个行业还是有一点了解吧。对，然后对于这些骑手而言呢，他们确实会有一个困难，就是说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灵活就业，而在灵活就业的过程中呢，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覆盖到这个社保，所以说在类似于工伤保险相关的保险呢是比较欠缺的，可能会有一部分骑手会去上一些如商业保险，但是据我所知这个保额可能也没有刚刚
1: 30万
2: 这么高。对，那么对于这些骑手而言，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保障的话，就可以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会更安全更放心一点。
1: 是，它也体现出了金融服务精准滴灌到薄弱环节这样的特色啊，给这个灵活就业人群一个托底保障。
0: 对。
1: 是，那如果我们从整体的量能来看，14-15期间我们衢州这个金融机构交出了怎样的一张答卷呢？
0: 5年来我们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我们的涉农贷款余额占比也是持续的提升，现在目前接近了是40%。
1: 40%。
0: 对，40%，高于全省10个百分点。
1: 是。
0: 我们普惠型涉农贷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利率也是达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在我们金融要素的支撑下，我们衢州的综合实力也是快速的发展。我们地区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保持在全省前列。
1: 是。
0: 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0万元大关。城镇化综合承载能力显著提升。城镇化率增幅我们是全省第一的。
1: 其实衢州在14-15期间的发展成效是全社会有目共睹的，而从刘局的回答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梭差之路在浙江就是这样走的。
2: 那我也很好奇的是，就是我们有这个省市县三级的这样一个联动机制，对吧？那么作为我们市级的这个监管部门呢，我们是怎么参与到这个联动机制中的，并且我们是如何去指导下面的金融机构去完成这样的梭差的一个工作的呢？
0: 我们主要是健全建立了三大体系。一是搭建政策支撑体系，浙江金融监管局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浙江银行业保险业支持3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5年行动方案，并在衢州召开了现场推进会。我们根据省局的方案，也是配套制定了我们自己的方案，以及制定一线一策，以10个关键目标、20项市级重要任务、93条县域工作为纲，不断丰富金融支持共同富裕政策工具箱。二是完善市县联动监管体系，实现了信息同享、监测同步、研判同频。我们做好上传下达，确保我们的监管政策在县域落地落实，同时依托县域的水文站等渠道监测掌握分析县域的经济金融情况以及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情况。三是健全监管加机构组织保障体系，我们成立了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专班，明确了监管加机构两端一把手抓执行的长效机制。我们常态化的进村入户访企，通过调研来掌握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难点堵点，不断优化发展路径。我们创新构建了县域加机构的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监测体系，来推动机构补齐服务的短板。
1: 对，我说实话我挺感触的，就是因为以前大家都会觉得监管是国家的事儿，或者是省局的事儿，我们基层分局就做好这个规定任务就好了。 但是我感觉到我们衢州分局是

0: 非常勇于去承担的，也非
1: 对。
0: 常勇于去做那个政策协同的一个发起者。您看，你们很多的这个政策，都不是自己做的，可能都是联合相关的职能部门，调动这个金融机构的资源，去做了很多实事。对，你们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来勇于承担去做这个共富路上的一个这种推进者呢？
1: 我们主要是，坚守金融为民的初心。我们觉得，监管是有温度的，监管是有温度的，是能够让，整个经济社会也好，我们薄弱群体也好，我们能够生活的服务的更好，生活的更好，是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金融的一个血脉作用。
2: 他们也有很强的这种引领作用和引导作用，可以去让这些金融机构可以去点滴的去帮助这些农户去做这种普惠金融的事情，这个让我感触颇深。
0: 是，而且不仅如此，他可能还是政策协同。今年全国两会热词"政策协同"的一个发起者，主动去与其他的职能部门合作，那么通过数据的打通也好，资源的倾斜也好，让金融更好的润泽实体，助力共富。
1: 是的，所以我们监管也是有温度的。刚前面也提及了，监管的温度就在于，触及到我们最，就是触及到我们的方方面面，触及到我们最薄弱的地方、最需要的地方以及最广泛的地方。
0: 实现共同富裕，其实它的首要任务是推动高质量的发展。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刘局，衢州怎么样来围绕这个首要任务来开展工作呢？
1: 好的，那么缩小三大差距，其实核心在于高质量发展。离开了高质量发展，我们缩差就是一句空谈，而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0: 根基。
1: 根基。对，我们衢州作为浙江省加快发展地区，这些年衢州市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工业强势、产业轻市的战略目标，通过五链融合的打法来做发展经济、做大蛋糕。与此同时的，我们衢州分局，也是做好，协同推进，两手抓，一手抓金融改革创新，一手抓招引域外资金。
0: 招引域外资金也是你们的工作吗？
1: 对。那我们招引域外资金的话，主要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引资入取专项行动，让外部的资金活水流进来。首先是在我们浙江金融监管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邀请了险资入浙专家团队来衢州传经送宝，我们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险资目前在衢州已经落地了17亿元，支持了衢州三管保债、农油泵康产业等项目的发展。这些年啊，我们指导金融机构通过跨行跨界的合作，累计引进了域外资金超过了1200亿。仅2025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在衢州就落地了35亿，占到了全省的30%。对，
0: 那真的是向山区是来进行倾斜的，助力衢州的高质量发展。
1: 这35亿的资金的话，预计能够拉动我们衢州的投资是380亿。对，380亿。与此同时的话，我们也是引进了32亿的政策性转贷款资金。投向衢州的民营小微企业，帮助他们降低融资成本。此外，我们浙江金融监管局还是召集了10家省级金融机构来长三结对帮扶，现场签约超过100亿元，支持了我们山区县域的发展。
2: 那我们学界呢，其实也很关心，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衢州是有两块政策优势的。第一个呢，是衢州是全国首批的绿色金改实验区，同时呢，衢州也是全省唯一的科技及体制双创新改革试点。那么，我们要如何用好这两个政策优势呢？
1: 是的，确实是我们的优势啊。针对这两个优势的话，我们是主要是做好了绿色金融加科技金融的双重驱动，打造我们衢创新金融服务体系，主要是用于培育，衢州市新材料、新能源等六大标志性产业发展，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让产业强起来。
3: 北京时间15:30，
4: 权威。

0: 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第一次站立行走，妈妈对我说，儿子，走路小心。我第一次独自去学校，妈妈送我到门口，她说，儿子，路上小心。我第一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求学，临走时妈妈叮嘱我，出门在外路上小心。我买了车，每次开车出门，妈妈都会对我说，儿子，路上小心。安全出行，不再让妈妈担心。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0: 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我们都是汽车人，
1: 严重的质量问题，
2: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3: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跟4S店里同意，
4: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5: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6: 正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5: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7: 好的，感谢节目，
8: 谢谢你主持人啊，
5: 谢谢主任，
7: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四。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9: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3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1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当中的我。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呢，首先回顾一下昨天遗留下来的事情啊。陆先生的小鹏 G6 的这台车子当时正在行驶的时候，前方车辆也就是一个大卡车掉下来一个石头，这石头呢是个景观石，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大，刚好就蹭到了小鹏 G6 这台车子的底盘了，造成了电池的损伤。那么结果呢，拉到小鹏那边一查，您猜怎么着，这个电池需要更换呢，所以呢走保险呗，对吧，要走代位求偿的保险。完事以后呢，就找到了对方找到了对方大卡车所在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据卢先生所说，小鹏说这个电池是需要换，但是平安保险说这个电池可以外修。新车到底该怎么去处理，那昨天呢我们致电了平安保险的相关人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这个来看看保险的沟通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啊。今天呢也跟大家说好消息啊，平安保险真的还不错，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早上的10点04分，我们导播老师跟我打的电话，说到了平安保险有位钟女士跟我们节目组已经回电了，当然我不知道回电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今天跟大家一块来期待一下。导播老师麻烦请帮我先拨打一下陆先生的电话，然后呢也把平安保险的钟女士请到我们节目线上。那么接下来呢都是全新的事件啊，涉及到的是地库发生车祸，哎呦，车辆失控自动加速，刹车失灵导致撞车，哎呦，这些都是什么样的事情？大家伙儿等待一下啊。这段时间呢可能来找到我们节目组的朋友确实是比较多，在这儿首先感谢各位对于我们节目组的认可。那么与此同时我也想说一声抱歉啊，可能是我个人的能力确实是有限的，所以呢无法去及时的回复各位和及时的把各位请到节目线上。大家伙儿如果您愿意的话请多多等待一下。那么在这儿也做一个预告，在等待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呢，因为我们浙江省和萧山区政府共同举办的萧山的地区车展将会如约而至。那么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会到萧山的银龙百货地面停车场，下午4点左右吧。然后呢去做我们这次万象更新潮享生活智行未来2024萧山汽车生活节的开幕。到时呢我也会全场进行直播啊，请大家也可以如果有空的话在我们的萧山区的话可以来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会为大家去准备了特斯拉、理想、大众、领跑、长安、哪吒、极客、领克、丰田、吉利、小鹏、奔驰、远程、北京现代，而且呢也会准备了小米在我们浙江省的汽车首秀。没错，如果您对于小米速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啊，是摸摸这台车子去进去感受一下。我们为大家去准备了这么一台车，欢迎各位吧，明天见啊。好的，导播老师请告诉我一下来到我们节目线上的这几号线。五号线是 OK， 然后呢三号线是陆先生是吗？好嘞啊，一号线陆先生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线上。陆先生你好，我是一名向您问好。
10: 你好，
9: 李
10: 老师。
9: 陆先生，昨天我们跟平安保险去沟通完以后，平安保险真的非常给力啊，今天上午是给我们节目组进行相关的回电了，您有收到平安保险的回复吗？
10: 是的。

0: 特别感谢丁老师，他昨天下午6:30就给我回电话了。
1: 哦，回电了，哦，太好了，回电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他这边是给我，因为明确了，他愿意给我别在电视里面。
1: 抱歉，就是您这儿的声音稍微嘈杂了一些，您能不能，就是我能听得更清楚一点，您告诉我一下。
0: 哎呀，昨天平安已经同意了我这边就4S店的维修方案了。
1: 平安同意给您去在4S店维修了是吗？
0: 对对对，他同意了。
1: 哎呀，太好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特别好。
1: 哎呀，不愧是平安，不会那今天得了，我还真冒昧的把人家平安都请过来了。这样子，您先等我一下啊。平安保险的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首先非常感谢平安保险能够在我们昨天致电以后呢，如此快速的跟我们节目组回应。第二呢，我们从车主那边也收到了一个好消息，现在他的车子可以通过这个在4S店进行相关理赔的方式获得电池的更换，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其他的那就没有了。今天我再次代表着车主和代表着所有的平安保险的被保险人员，感谢一下像您或者平安保险的人士能够这么快的跟我们去做理赔和赔付。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其他的就没有了，谢谢您的工作。那就这样子了，钟女士再见。
2: 好的，好的，谢谢。
1: 陆先生，那就这样子了啊！恭喜您啊，您能得到一个让您满意的答案。没有没有没有，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也是不是我，不是我帮您去换了这个电池，还是平安保险帮您换了这个电池呢？
0: 是的，特别感谢。
1: 哎，好嘞，行。
0: 平安，
1: 就我们都是在杭州的嘛，对吧？这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那行，那陆先生，您跟4S店联系一下吧，也跟平安保险联系一下。接下来的话，跟让保险公司跟4S店共同来商讨一下接下来的整个步骤，应该就跟您没多大关系了。您就等待您的车子给您换好了，您继续开就行。
0: 谢谢
1: 你，不用客气。好，那就这样子了啊。那么陆先生再见，祝你以后生活愉快。对，哎，陆先生拜拜。
0: 好，再见，再见，拜拜。
1: 哎呀，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哎，今天就不放歌了哈。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夸人寿，夸平安，夸人保。就是无论是什么样子，中间可能会发生一些曲折，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大的保险公司，到最后都能帮助大家合理合规的进行理赔，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够了，真的够了，各位。所以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我，买保险买什么保险呢？买大公司的保险啊。今天也同时非常感谢9511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相关的事情已经处理完毕了，谢谢平安保险，就这样，再见。真的也希望大家伙以后都是这样子啊，我没疯啊，我没疯，我还保持冷静，但是能帮助车主这么快的解决多好啊。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希望我们都是马不停蹄的节奏。向先生，这是一个全新的案例。向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3: 哎，喂，你好，依林老师。
1: 哎，向先生，叫我依林就好了。您的车子是什么车啊？
3: 我车是那个2022年的问界 M5EV。
1: M5EV 哪个版本啊？
3: 2022年的。
1: 2022年。就是它有智驾版还是非智驾版？您是哪个版本？
3: 非智驾版。
1: 哦，我明白了。好嘞，那您的车子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啊？
3: 就是是这样的啊，就是5月10号的时候凌晨3点钟，然后就是小区物业就是跟我把我家房门就是按我家门铃跟我说我车在我自己家的地下车库被人给撞了，然后我就对，然后我就到了我家地下车库看嘛，现场之后，然后。我看到那个肇事的人已经在，就开着一辆货车，已经在我那个车位边上。他不仅把我的车撞了，还把我隔壁车位的充电桩也给撞歪了。然后我当时嘛，我就觉得直接就报警嘛。
1: 哦，您做的对，您做的对，是的。
3: 对对，我当时就报警，但是后来才发现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后来就是其实，然后。就是周二吧，周二的时候，然后交警过来，就是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个肇事者他不是我们小区的，然后这辆车也不是他的，然后他当时还喝了酒，

0: 然后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是
1: 主驾还是醉驾？他有测多少吗？
0: 醉驾133，就是报告，我想发到您微信里了。那个，
1: 我的天哪，抱歉我没有看到。这又醉驾，但怎么会开的不是他的车子？他
0: 对这个事情，所以就很怪。然后我那个时候警察也说这个事情，就是他办案那么多年来也遇到过这么多奇葩的事情。然后事情就是这个人他是说他是。不是我们小区的，但是他在我们小区隔壁的酒店可能喝了酒之后，然后混进我们小区了，来到我们小区了，来到我们小区之后，然后很凑巧的是那个他来到地下室的开的那辆货车的那个人家他们家钥匙没拔，他以为那个货车是他的，然后他就上了那辆货车，然后就其实把那辆货车开出车位的过程中也把其他人的车给撞了，然后
1: 所以那个货车也是一个受害者。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后车也是个受害者，然后就他最后就是撞了我的车之后，撞到我隔壁的充电桩停下来了。对呀。
1: 哎呦，我的天哪，人没跑吧？
0: 你就是我人到的时候，他人在现场的，所以当时我就报警了嘛，然后交警就把他给带走了，然后最后血液测出来那个酒精含量是133。
1: 这个说实话可能对我来说有一点地方超纲啊，我先跟您说一下，这玩意儿是不是涉及到刑的问题，他是开了别人的车子，就酒驾当然入刑啊，因为他是醉驾了，那么他还开了别人的车。
0: 对，但是交警那边处理过来说我们这个是小区，他是在小区发生的事故嘛。
1: 对对，交警是没办法管这个事儿的。
0: 对，他说这是非公共道路。
1: 对对对，你打110了吗？
0: 我没打110，我打的是122。
1: 这个事儿像这种非公共道路的话，得让警察叔叔过来这边帮助您去出具一个事故说明书，有这个您有这个动作吗？您什么时候发生的？
0: 5月10号。
1: 5月10号，5月23号。哎呦，是不是来不及了？我这个不是您有做这个110的动作吗？让警察叔叔给你出具一个事故说明函。
0: 事故说明了，就是交警那边有出一个责任认定书，然后
1: 有了是吧？
0: 对，相关的材料都发到您的微信里面，微信里面应该都有的。
1: 哎呦，真对不起啊，我现在可能现在这个微信我都一直不看，然后您这样子，您说一下事故认定书是不是认定他全责就行了？
0: 对，是他全责，然后
1: 好，
0: 然后现在嘛，就是警察就是说给了我他的联系方式，让我跟他沟通嘛，然后对方嘛可能态度也有点激动啊之类的啊，然后就是一直不赔吧，然后我这边嘛也去 4S 店定损了，然后定损的单子也已经打出来了，也通过那个发给您了，就是大概然后车
1: 多少钱
0: 的照6400多吧，6484一次。对，6400多。
1: 对方还耍赖。
0: 对，因为对方耍赖，然后
2: 16:15，
3: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还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1: 对方喝酒偷开别人车，把您的车给撞了，他出了这种事儿，他耍赖。
0: 对呀、对。
1: 这个人你了解是什么人吗？
0: 这也不是我们小区的人。
1: 你也不了解是吧？
0: 对，我不认识这个人的。
1: 这个事儿好解决啊，这个事儿说实话，其实向先生，您已经做了这件事所有您该做的，做的特别对的地方，您已经做完了。你就拿了这个事故认定书，我想问一下，您的车子买保险了吗？
0: 买了。
1: 哎呦，好，哪个保险公司？
0: 是人保吧，人保。
1: 你买的人保是不是？
0: 对。
1: 您在哪个城市啊？请问？
0: 就是我的车，它是登记在杭州的，然后车险也是买在杭州，但是我事故是发生在温州的。
1: 您是我们浙江的？
0: 对，浙江，所以也
1: 浙江的谁呀？浙江的谁呀？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0: 我也蛮那个的。
1: 丢人丢，没事。那个这样子啊，向先生，您现在就需要95518，就是中国人保的那个，您打个电话。
0: 我也打了，但是就是他说这边如果不赔的话，就是说走那个代位。

0: 赔偿吧。
1: 对对，您就走代位求偿去。您别那边赔不，您别理他。就是这个人，您跟他打电话，他拒绝过你，是不是？态度我听你说还很恶劣。
0: 对对对，就是还骂人。对，
1: 他还骂你。
0: 对对对呢，对对对。
1: 这是什么人呢？他还好意思骂你？你不骂他，您就已经素质非常高的一位我们的杭州好市民了。哎呦，那个，然后呢？您这样子，您以后就不用管，别理他，别理他这个人啊。然后呢？
0: 就联系也不联系了，是吗？
1: 那您别联系他，您压根儿就别管他了。您现在有那个事故认定书，这里边写有对方的信息，对吗？就是对方某某这个名字有吗？
0: 对，有。
1: 有身份证号吗？
0: 名字、身份证号、户籍所在地，然后联系方式都有的。
1: 太好了，然后呢？您把这个，您打一下那个中国人保的电话。打完以后告诉他我要走代位求偿，然后呢把您的这个事故认定书提供给中国人保，您的车子的定损单您不是已经去问界那边去做过相关的定损了吗？然后呢把这个信息也给中国人保，您直接让中国人保代位求偿，给你把这个车子赔了，然后呢中国人保会进行相关的起诉，会告他。
0: 那是我要先修车还是
1: 别先别修、啊、别修老乡先别修、啊、您把这个事儿先反馈给人保，让人保给您垫付这个钱，因为您先修的话就代表着您要先付这个钱了。
0: 哦，那我就是先去联系人保，让人保过来跟我。
1: 对对对对，您说的是对的、
0: 啊、
1: 您说的是对的、
0: 啊、
1: 然后呢先联系人保，让人保跟您去把这个事儿就处理好，您的资料已经整理全了，您直接递交给人保就可以了，您应该打我们杭州的人保就行。
0: 哦，杭州的人保，就那95518直接打。
1: 哎、就直接打就行，直接打报您的当时的车牌号码或者您的这个车架号，您就能把这个事儿给搞定了。
2: 我们都是汽车人，经典回顾。
3: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4: 我买到现在换了4遍不行了，
5: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6: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7: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8: 这样子很长时交费吗？
9: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0: 这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9: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3: 找浙江之声，我是10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1: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跟那个伊林老师说的一样，
12: 4S店说可以退车，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3: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3: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15: 谢谢聂主任啊，
16: 谢谢主任，
17: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3: 汽车维权，找10。
1: 好的，在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然后呢接下来呢进入了今天的下一位车主，我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是陶先生。陶先生你好，我是10向您问好。喂你好。
18: 哎你好。
1: 哎是陶先生吗？
18: 哎对对。
1: 哎陶先生你好啊，您的车子是什么车？
18: 速派，斯柯达速派。
1: 斯柯达的速派啊，那什么时候买的呀？
18: 2011年2月份。
1: 好嘞。您到现在为止这台车子已经使用了大概3年多的时间了，对吧？
18: 对。
1: 好嘞。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8: 我当时跟 4S 店那边谈的是我们要的是21款的车，结果我们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我们想换一辆车嘛，给我查出来结果是一个19款的。
1: 我不是特别的明白是怎么着21款和19款之间的区别，您跟我说一下。
18: 我们开始也不知道嘛，最后我们是找外面回收的过，通过车架号查出来，它是一个19款的。
1: 嗯。
18: 不过我们去当时21款跟19款去对比了，过它的轮胎尺寸、轮胎品牌还有花纹都不一样。
1: 好，陶先生，您麻烦能不能转到一个相对来说，这个安静一点的地方？抱歉。
18: 好好。
1: 哎，好嘞，哎，谢谢您。导播老师，帮我去找一下上汽大众下辖的斯柯达。导播老师，帮我去找一下斯柯达的400，还是拨打这个电话？对对对对，也是400820111111，然后呢转斯柯达，应该不是转一，应该是转二。您去听一下啊，陶先生，现在我听到是好了。然后呢，您当时21年买了这台车子以后，买的是21款的是吗？是这意思吗？
18: 哎， 对，
1: 哎，好嘞，然后呢，二一款，合同怎么写的？
18: 合同上写的也是二一款速派。
1: 好，二一款速派，合同完全是这几个字儿吧，没变吧？二一款速派。
18: 哎，对，1.4T 舒适版。
1: 啊，舒适版，得嘞。然后呢，现在呢？现在您发现您这个车怎么了？
18: 查出来的话是19款。

0: 对对，我们当时也走车管所那边也去查过，回复的也是19款。
1: 那，你走就是，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您已经开了3年多了呀。
0: 因为我们是上个月准备换车嘛。
1: 我跟您说一下，这件事肯定是涉嫌欺诈了。据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我直接给您这个定论。现在的涉嫌欺诈。到底能不能退一赔三？这可能要去打官司了。而且呢，您还使用了3年时间。如果说是对方有一个相关的判责，然后呢，法院也会去考虑到这台车子的3年使用的费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您有想过走司法途径吗？
0: 我当时反馈到成都那边12135嘛，市场监管局那边。我当时跟他反馈了过后。4S店他们那边说不认。
1: 哦，不认的原因是什么？
0: 他说他们那边系统，大众系统那边给他的话是21款的。
1: 他怪的是厂家。
0: 对。
1: 啊，好，然后呢，那边我来确定几个事情。您合同现在能给我看看吗？你有合同吗？
0: 有。
1: 您合同现在，你有加过那个微信是吧？
0: 我朋友加过，但是好像我发给他了。我叫他发你们一下嘛。
1: 好，你让他发我一下啊，现在就发。我去看一下您的合同，我再去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判断这件事情，合同非常的重要。大家先等我一下啊。
0: 好。
1: 您这边同步给您朋友说一声。
0: 好。
1: 还有此等好事。哦，我看到了。哦，上汽大众斯柯达，是的，我看到这个了。现在各位啊，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合同啊。车型代码啊，国六，有车型代码。哎呦，可太好了。锁定了证据。2021款速派，虽然写的有点草啊，我这边跟大家1.4T，应该是舒适版。颜色白色，人民币14.6万，数量这边看不明白，14.6万块钱，工时费，您这个是购销合同，对的，抱歉，有一些涉及到车主的个人隐私，我是无法给大家看到的。凭证乙方委托甲方。购买商业险啊，这个不要紧。这个合同没盖章啊。陶先生，
0: 后面那也有。
1: 哦，这是两哦，在这儿呢，我看到了。哎，我已经看到三倍赔偿在向车主招手了。四川省申荣什么？申荣什么？这是这家四 S 店的公章对吗？
0: 哎，对，
1: 好，定金5000元整，颜色不改，定金不退，缴电。哎，这是个销售合同，是个定金合同啊。
0: 销售合同。
1: 这就是最终合同版本吗？
0: 对，因为我当时是没有给定金的，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嘛，因为我们当时也是熟人嘛。我就没去管这些，我们去的时候，当时说的是我们准备全款。不过他们当时说他们4S店有任务，我们就分了，好像是分了20000块钱的分期吧。分了一年。因为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当天去的也比较急嘛。
1: 好。
0: 我们早上出发的，过11点钟才到的。
1: 好。
0: 我们当天下午就把车开走了。
1: 好，我明白了。行了，现在对于这件事情，4S店的说辞是厂方给他们的车是21款的是吗？
0: 哎，对。
1: 我给您分析一下这件事情，我可能不能直接帮助您去推进这件事了。我给您说一下目前您所遇到的情况什么样子。销售欺诈，目前您的车子首先符合了销售欺诈的表征。表征就是明明您买的是21款的，对方的合同写的是21款的，经过您的查实是19款的车子，对方很明显的销售欺诈的适应条件。但是除此之外呢，现在4S店对此的抗辩是4S店不知情。

0: 销售欺诈有两条，第一不当得利，这件事儿已经达成了，就是他现在就是不当得利。但是第二个呢，会有一个主观意愿，这件事情就比较麻烦。四 S 店需要去举证出来，当时厂家给他发送的是21款的这台车子，然后呢，他经过排查没排查出来相关的故障，他把这所有的这个举证工作都能举证完的话，可能法官会给您不一样的判决结果。但是除此之外，应该都会支持您退一赔三的相关诉求。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判断。
1: 嗯，好。
0: 我们的娜姐啊，今天在节目线上，我跟你。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能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读一下，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我们法学界的专家了。他说，如果车主，也就是您，能证明自己知道真相的时间，有准确的证据，不要打三包法，打民事欺诈。打这样的一个官司，这是给您的相关建议。所以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了，我能给您的都是一个建议。陶先生，这件事情我其实蛮支持您去打官司。
1: 嗯，
0: 你去告对方就行了。然后呢在告对方之前一定要去准备一些，抱歉等我。
3: 16:15。
0: 刚才打断了一下，在去告对方之前一定要去准备收集一些相关的材料。你把材料收集全了，否则到最后您可能会比较被动。
1: 好的，
0: 好吧。
1: 嗯，好好。
0: 然后呢，把这些材料收集完以后呢，再去走司法途径去。
1: 好的，
0: 好吧，那行，那先这样子了啊。那陶先生，再见。祝您一切，祝您一切顺利啊！再见。斯柯达的厂家也不用来到我们节目线上了啊，这件事情，我们节目。完全超出，所以车主去告那家4S店就行了啊！再见。斯柯达400还能打得通啊？
5: 我们都是汽车人，经典回顾。
0: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来，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王先生，我们把他请到节目线上。王先生你好，我是10，向您问好。
6: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我们导播老师说您是我的同行。
6: 哎，对，我们是同行。
0: 哎呦，啊，好家伙，您是做汽车，也是做广播的，还是做汽车自媒体的？请问？
6: 哎，对，我也是做汽车自媒体的，然后咱们是同样的一个专业出身。
0: 哎呦，向您学习，我听您这声音都已经非常非常专业了。那么，王先生，我抱歉了，在介入到您这之前，我也挺想了解一下，您是做汽车哪方面的？
6: 我们主要是做玩车和汽车文化方面的。
0: 哇，那就很专业了。那行嘞，那王先生来说说您的车子吧。您既然作为汽车媒体，应该能量非常大才对。您来说说您遇到的经历是什么？
6: 我的经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做一些面向年轻人的一些车型推荐啊，还有一些玩乐的一些就是那些教学嘛。
0: 啊，特别好。嗯，
6: 对。 所以呢，我就会先购买一些二手车去教他们怎么玩，或者说去让他们辨别这个车型在购买的时候的一些坑什么的。但是没想到就踩了这个坑。
0: 那这个事儿对您来说这就是素材啊，您作为汽车媒体这么了解车子，怎么还能遇到坑呢？您来说说您的这个坑是什么。
6: 我就是在天天拍车平台上面以288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12年的宝马118轿车。然后呢、然后当时购买的时候，天天拍车平台跟我说，因为这个车是一个就是车主需要解压，所以呢需要等待大本，大概要等1到3个工作日才能够交车。当时呢我也说同意了，就是我可以等时间。然后呢按照他们平台的规则的话，这个车子比如说他约了明天车主过来交易，那么前一天他必须得打电话跟我沟通。
0: 没错，当然是这样的。
6: 对，就是他得打电话跟我沟通说明天车主要来交易，我 O 不 OK， 然后呢、OK 了，然后他明天就会约车主。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那天他是早上10点多钟，没有提前跟我说的情况下，直接跟我说车主已经到店了。那我说到店里也没关系，那就开启车辆的检测嘛，走接下来流程。走完了之后呢，我也认可车况没问题，可以付款。但是我跟他说，因为他没有前一天跟我提及第二天要买车这个事情，所以说我当时没有余额的。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可能要给我一点时间，大概1个小时之内，我能把这个尾款去给你进行结清。然后。他当时没有对我这个意见进行一个否定，他说他尽量帮我拖出车主，然后让我尽快，然后呢我也尽快的去帮他去筹措资金了吧，因为一共要给3万多块钱，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0: 明白。
6: 然后最后大概还剩下个10几20分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车主等不及要走，然后跟我说打电话跟我说，就态度比较恶劣啊，就跟我说最后给你5分钟。能打钱就打钱，不能打钱就让我就怎么就意思说判我违约，然后要把车卖给别人。
0: 那对方既然刚据您所说的，对方其实在交车的流程上面他们是有瑕疵的，前一天其实没跟您去做相关的沟通的。
6: 哎，对。
0: 然后呢，那么我想了解一下，在天天拍车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当车主已经到店和您准备去跟对方去做下一步交接的时候，没有合同的约束吗？
6: 有合同约束，但是呢，他最后就是拿那合同约束跟我说，因为他判定我违约，是因为我在车况检测完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并没有。

0: 也告诉你具体需要的一个时间，但是它是在我的资金已经打入了天天拍摄平台账户之后判定的我违约。
1: 我明白，
0: 我已经到了，但是它还是判定我违约，走了我违约流程。
1: 那么王先生，抱歉，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这个账目到了的时候是多长时间以后了？
0: 是在我跟他说一个小时之内的。
1: 啊、
0: 嗯，我当时是
1: 您是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个钱打回去了？
0: 对，因为当时他跟我电话沟通的时候，我跟他说一个小时之内我会把钱打进去。当时电话结束的时间是11:50，我是在12:47把那个钱打进账户，他是在12:48判定的我那个违约。
1: 您已经交了钱了，凭什么违约啊？
0: 是啊，我也很不明白这一点，而且交钱之后我立马就微信跟他说明了，我说钱已经到位。他跟我说的他跟我说了一个好像是来不及了，还是说他没机会了什么的，反正就这样跟我说了一句，然后就直接判定了我违约。
1: 然后呢要去扣你2000块钱的押金。
0: 对，他已经扣除了我2000块钱押金，而且把我的车已经卖给别人了。
1: 暂且不说这个车子交易是什么样子的，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扣除2000块钱的正规性到底在哪里。据您所说的这个情况，11:50的时候，对方告诉您需要去结钱，然后呢，您约定了一个小时，其实10分钟之后您把钱都打过去了。
0: 不是10分钟之后，我是在53分钟之后我把钱打进账户了。
1: 哦，53分钟之后，没错。但是呢是在约定的一小时之内。王先生，您能举证当时跟对方约定的是一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聊天或者说通话录音之类的吗？
0: 通话录音对方说他是有的，但是就是这个东西是在天天拍车自己那边的。
1: 哎呦，就是您这儿没有相关的证据是吗？
0: 对，因为我只有微信跟他的一个通话记录，里面就是没有说明这个具体的。
1: 得了，我了解了。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样子的，王先生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0: 我的诉求一个就是因为不管是从我的方面来说，还是从天天拍摄方的来说，就是我们说话呢都是肯定会带着个人的情绪去偏袒自己的。
1: 对，当然。
0: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整个流程的合理性，我们应该用天天拍摄平台自己的这样一个条款约定去来判定。我们就拿天天拍摄自己的条款来去对每一项的操作，如果这样操作有相应的条款支撑，那我是没话说的，我完全认可。但是如果没有天天拍摄自己的条款去支撑他们门店的这个行为的话，我想问，那这样子扣除我的违约金和他随便这样子判定我违约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不太正常，
1: 是否合理？
0: 对，是否合理。
1: 王先生，您真的不愧是做汽车媒体的，我非常欣赏您对于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2000块钱不是多和少的问题，而是合不合理的问题。
0: 对，是的。然后我现在的诉求就是一个是
1: 我
0: 的想判定扣除我2000块钱的一个合理性，如果不合理的话，我是肯定需要他进行一个返还的。第二个就是后续我跟他们门店经理给我回电话，因为我进行了一个投诉，他们门店经理跟我回电话的时候跟我说，当时在我告知需要一个小时筹措资金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了询价流程，就是说已经开始问别的商家愿不愿意买这台车的。但是当时来说我是优先购车权。
1: 对啊，您的优先购车权在哪里啊？
0: 对，而且呢天天拍车的所有的条款并没有支持，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说，比如说我作为买家，我没有及时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多久他是可以去进行询价，或者说多久他必须进行询价。当时我问门店经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回复，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个询价流程是不是也是有误的。
1: 好嘞，那么现在我只需要跟您去确定的，第一，您现在获得的是这台车子的优先购车权，因为您当时确实把这台车子给拍下来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对方在给您去做出相关通知的时候，到店进行提车的时候，是否履行了天天拍车相关的条款，也就是提前一天要给您和卖车方进行相关的沟通，约定好日期一块去。第三件事情就是扣除这2000块钱是否合理得当的问题。
0: 对，
1: 好嘞，我已经了解了。好，喂，你好，请问是天天拍车全国客服中心吗？
2: 对，是的。
1: 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王先生通过天天拍车的平台，首先是拍了一台宝马118，但是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刚才您已经记录下来了是吗？
2: 差不多。您这边是浙江之声是吗？
1: 对，没错。
2: 好的，您说。
1: 目前
2: 他的那
1: 抱歉，您讲。

0: 不好意思，他的那个车牌号或者是相应的信息有吗？
1: 有的，王先生啊，您在拍这台车子的时候，相关的信息是通过您的手机号还是？
2: 通过我的手机号，我可以给他这个车源 ID，他们今
1: 哦，
2: 天拍
1: 太
2: 摄
1: 好了。
0: 好的。
1: 好嘞。然后呢，一会儿我会让导播老师给您提供王先生的个人的信息，包括车源 ID 等信息，还有其他的
0: 好
1: 吗？
0: 的。没有，就需要他那个相关的信息。
1: 好，没问题。然后呢，这边只需要确定一点，就是王先生在我们节目当中所主张的关于天天拍车，王先生，您是在哪个门店处理这件
2: 我
1: 事情？
2: 是在嘉兴门店。
1: 哦，您是我们浙江的
2: 对，我是在杭州的。
1: 啊？哦，好嘞，行，以后我再向您学习。好，在我们嘉兴，浙江嘉兴的某一家天天拍车，哪一家啊？
2: 应该就一家门店，就在嘉兴门店。
1: 嘉兴的哪条路上？
2: 具体的定位可能需要天天拍车方去，因为我们买家是不到现场的。
1: 哦，好，我了解了，所以嘉兴就一家门店是吧？我
2: 对。
1: 想锁定一下这家门店，好了，然后呢，请天天拍车官方来核实一下浙江嘉兴的这家天天拍车的门店在操作流程和扣除王先生2000块钱的定金流程过程当中是否出现适当的问题，并于明天中午的12:30之前。
0: 稍等啊，
1: 嗯。
0: 明天上午12点之前是吧？
1: 嗯，给车主，给我们节目组吧，回电，我们节目
0: 麻
1: 组的电
0: 烦，
1: 话0571881100110，
0: 0571881100110。
1: 哎，是的。
0: 好的，那车就是那车商那边的那个联系方式有吗？还有那些就是车牌信息之类的。
1: 哎，车商的联系方式、车牌信息等，请您先等一下，导播老师，
0: 好的，
1: 麻烦两个线路同时拿出来，1号线跟3号线，然后呢，询问一下王先生的个人信息，同步给天天拍车，包括车商的信息，如果他能提供的话。
3: 我们都是汽车人，经典回顾。
1: 好了，广告之后接着回来啊。今天的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啊，是李先生，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李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4: 你好。
1: 哎，李先生啊，您的车什么车啊？
4: 我的车是蔚来 ES6。
1: ES6 什么时候买的？
4: 我是2021年买的。
1: 那您买的很早哎，您第一批蔚来的车主吗？
4: 也不算，应该算是第二批吧。
1: 哦，第二批啊，抱歉啊。好，2021年买的 ES6，到现在为止车子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4: 对，车子情况就是说，这次发生事故是这样子的，我简单描述一下啊。
1: 哎，好。
4: 大概
1: 事故，您的车子撞了。
4: 撞了，对，撞了，就是说他是自己加速，然后呢，就是说我踩不住刹车，刹车失灵导致我撞了。那现在就是说我下地下室的时候，我用刹车，地下停车的我踩刹车，然后拐弯的都没问题，他突然间加速，那我就肯定先踩刹车嘛。其实刹车一直刹不住，就是说100多米，砰撞上去了。
1: 你踩刹车踩了100多米没刹住？
4: 对，没刹住，就刹车失灵了。我踩下去，刹车是硬邦邦的，我踩不动刹车。当时的情况。
1: 那么李先生刚才还提到一点，车子是自己加速。
4: 对，自己加速，从大概10码、11码这样子加速到最高的时速，加速到40。
1: 您当时确定您是踩刹车，然后这台车子？
4: 我可以用我本人。
1: 我了解，您就按照您的印象来说，没关系的。我
4: 100%我是踩了刹车，因为当中是加速到撞了，起码有将近7秒的时间，对吧？
1: 抱歉，什么将近7秒的时间？就是。
4: 就是我自动加速，可我一直只在踩刹车，但是到最后快撞上的时候，说什么最后撞上的时候。那一瞬间，大概5、6米的时候，它有一点点减速。
1: 哦。
4: 是撞上了，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蔚来公司给我的一个说法。
1: 哦，他们有介入。
4: 有介入，给我一个沟通说法呢，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在这50秒之内，我没有踩过刹车。但是我不知道你看过我的视频没？我刹车是过量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他的数据只有我踩油门，没有我踩刹车。
1: 数据只有踩油门，没有踩刹车。
4: 对，我的视频不是发过给你吗？你看。
1: 抱歉，我还没看到，我没看到，你等我一下。您是哪一位？您麻烦，您现在方便那个抖我一下吗？
4: 啊？
1: 你
4: 方便
1: 啊？好。 啊，导播是把视频都发过来。
4: 我总共给你发了四个视频，那个四个视频。
1: 四个视频啊，好。
4: 加起来一分钟都不到，你可以看一下啊。
1: 好，李先生，那个在我看视频之前，我抱歉，我先跟您说一下，我非常相信您的经历。但是从现在开始，既然您面对的是一个厂家指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您用先用疑似这个说法好不好？
4: 嗯，
1: 好不好？我是为了保护您。
4: 好的。好的。
1: 嗯，第二件事情，当时您是在地下车库。
4: 嗯，
1: 您是全程踩了刹车，但是您反映的是踩完刹车以后车子不减速反加速。
4: 是这样，他先是加速我再去踩刹车，他是先是自动加速我再去踩刹车。
1: 您指的自动加速这个加速的动作是谁做的？
4: 是他车子自己做的。
1: 那当时您的脚踏在哪儿呢？
4: 我因为就是我脚松开了嘛，我脚松开了以后我开的是节能模式嘛，松开了它理论上是肯定是慢下来的，对不对？
1: 就是你啥也没踩。
4: 我啥也没踩，它拔一下给我加速了。
1: 当时是平地吗？
4: 是平地，平地。
1: 好好，我先看一下，我先看一下。
4: 嗯，现在看一下视频啊。
1: 哦，我还都没抱歉，我导播老师发过来的时候都没下载下来，您等我一下，大家稍微等我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个视频，各位可以跟我一块来看一下，这个38秒、12秒、8秒和07秒，这些都是您的行车记录仪是吗？
4: 对，38秒这个是我行车记录仪，下面全部是我调出来的监控。
1: 哦，你还调监控了？哎呦，您做的真是太好了。
4: 嗯。
1: 啊，好嘞，好嘞。
4: 因为我要维权我个人的利益嘛，我要举证嘛，肯定要调监控的。
1: 我明白了，大家等一下啊，这个需要下载原视频，可能还是抱歉到我们直播室里面稍微有点麻烦。
4: 哎，没关系的。
1: 嗯。好了，现在下载了下来第一个视频，38秒。接下来各位如果想去看到这个相关画面的话，可以通过这个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汽车人10，我们广播直播间可能看不到。
4: 我第一个画面里面自己都有语音在那里的。
1: 哦，有自己有语，好，那我把它推下来啊，稍等啊。正在行驶。
4: 这项行驶，这里是正常做正常的。
1: 哦，下坡正常。
5: 下坡正常的啊。
4: 下坡对不？
1: 哦。
4: 刹车了。
1: 哦哦。
4: 刹车我。
1: 在解说。
4: 这里没问题。
1: 哦，没错没错没错，没问题。
4: 这里都没问题对吧？
1: 嗯，正常。
4: 哎，
5: 这里都正常。
1: 啊。
4: 然后这里也没问题。
1: 哦，这里也没有问题。
4: 啊，左拐这里。
5: 哦、这里马上他这。
4: 现在没问题。
5: 他这个自己打滑开始加速了，你看。
4: 就这里。
1: 哦，这个是加速了，是加速了。
5: 就这里，可刹车刹不住了，来。
4: 我已经是刹不住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4: 看了呀。
1: 我看到了。
4: 这是第一个视频啊、哦，你看第二个视频就是这么远的距离，我一直在踩刹车撞上来的，就是这个是监控，第二个是监控。
1: 啊，我一会儿再看啊，我现在需要把我留意的点跟您说一下。目前您一直说到的车子的行驶正常的时候，这个地面都是正常的。
4: 地面它是环氧地平线是没错的。
1: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您说正常的时候，这个地面都是正常的。其实当您说到不正常的时候。因为这个反光上面有水还是没水啊？
4: 水它是有些地方有水，有些地方没水。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6: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6955566。
1: 我是 指的是您说不正常以后，我看这个地面可能都是有水的，就从这个交界，您是能看到我的视频正在直播的吗？
4: 我能看到你。
1: 太好了，李先生，就是您看，您说正常的时候，这个车子的环影地平上面都是没水的，但是不正常的时候，我再给您放一遍，您听一下。您说不正常的时候，我留意到这个地面是有水。
5: 打滑开始加速了，
1: 你看，
5: 这是三次差不多了啊。
4: 那个老师、
1: 没关系，叫我一零就好了。
4: 啊，一零老师你好。就是说我们不再是怎么样，你不可能有水的地方你自动加速，我不能是不能说理由。
1: 没错。
4: 导致我100你刹不住车，有道理的，没道理。因为这个路还挺长的，你应该也看到了，对吧？
1: 有道理，我知道。
4: 说你20你刹不住的，我无话可讲。
1: 我明白。然后呢，那个第二件事情，李先生，我需要跟您明确一下。您当时反映了自己的车子在加速。但是据您所说，您当时没踩加速。
4: 对。
1: 就是目前汽车工业发展到现在，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您有触碰到某一些案件吗？比方说，
4: 我触碰到我左手边这个就是辅助驾驶，我都没按过。
1: 都没开是吧？
4: 对。
1: 但是您的车子确实出现了加速了，我这个确实能看到。
4: 就是说，因为就是那个叶老师，这里是我这里，因为我是天天要来的地方，我对这个地方是很熟悉的。
1: 明白。
4: 我知道我的车位在哪里，我要停哪里，我不可能到了之后我自己再去踩油门，马上就要停车了，对吧？我不可能去加速加这个速，我又不是在这测试车的刹车灵不灵。
1: 好，我知道了。好，来看一下这个监控视频啊。您看你这个监控下面是有水的，这个一会儿我再说啊，我先看一下这监控视频，这个12秒钟，大家可以跟我一块看。这是您的车是吧？
4: 对。
1: 好，我看到了。速度变快。哎呦，我的天！最后一段肯定是打滑了，最后一段我跟您说，您最后一段这点肯定它飘一个飘起来了。就是这个现在这个仪器肯定是加速。
4: 对你看到这个
1: 您这点慢慢看啊，抱歉，我现在我的直播室手段。
4: 这个是我方向盘打的。
1: 对，不是，这现在四个轮已经完全失去了抓地力了。
4: 这个是我方向盘打的。
1: 对，完全失去了抓地力的这台车子。
4: 这个是我方向盘打的。
1: 您这个车刹车灯是？此时的刹车灯是亮起的。
4: 刹车灯你可以看我最后一个视频，刹车灯是亮在那里的，一直亮在那里的。
1: 好，我看一下08。
4: 对。最后一个视频。第三个视频。最后一个。
1: 这个这三个不是是吧？哈。
4: 对，最后一个视频。
1: 最后一个。
4: 你是不是我刹车灯一直亮的？
1: 这个刹车灯没亮。
4: 没亮。
1: 没事，您听我说，我跟你说什么？没亮，亮，此时刹车灯亮了。从我来结合，哎呦，这个怎么办呀？我这直播室没这么高科技的东西。
7: 你教练怎么在这？
1: 我现在可能不能跟您分析那么仔细，我再大概跟您说一下，李先生，我现在就是您的车子开的到现在为止，这都没事儿啊，抱歉啊。不是这儿，对，您对比一下这个红车跟这个银车，大概是这一块，这个柱子我现在看不清楚，大概是这一块啊。然后呢，再来对比您的这个车子，那红车、银车确实是这样子，就是到这个柱子的时候，这时候您没踩刹车。
4: 对。
1: 过了这个银车之后，您的车子才踩刹车，而此时此刻距离那个您的车位大概有一个车位、两个车位。一条路大概4米宽左右吧，大概是有10米左右，就是从您这个刹车到对方的时候有10米。
4: 到撞上不止的。
1: 不止10米吗？
4: 不止，最少是。
1: 确实啊，我这儿少看了，我这儿
4: 您
1: 这还有啊，
4: 你要撞到里面还有的
1: 啊，还有一个对。
4: 对，我那个谢老师，我本来是方向盘往左拐的，但到最后撞上不是方向盘，那个轮胎不是左拐嘛，对吧？
1: 对。
4: 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左拐是没有障碍物的，但是我一看左边有人，我就不敢左拐了，我就怕撞到人，撞人我肯定是选择撞车的了。
1: 您做的都是对的，李先生，您做的都是对的，但是现在我能看出来，就是您的车子当时在刹车方面不会出现相关的问题，您的车子这个刹车完全是因为地面打滑。
4: 你刹车。 刹车它是亮的，但是我踩刹车它刹车是硬还硬的，这根本踩不动，没刹车是硬的。
1: 现在比较奇怪的，您这个事儿啊，有几个事儿我跟您说一下。您这个事儿非常非常诡异的地方，就是您所说的自动加速的情况，这个情况非常的诡异。
5: 这里马上它这
1: 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加速的情况。您这个车得看，慢慢的走，然后呢，突然之间你看车速非常变快
5: 了，
1: 对，这个加速非常诡异。
5: 就这里。
1: 然后呢，这时候您踩刹车，
5: 撞上去
1: 地面打滑。您有跟蔚来去沟通过这件事儿是吧？
4: 全，我你先听我说完啊。
1: 好，好。
4: 你调查数据，我五，他总共给我数据有50秒的数据，对吧？
1: 哦，给您了50秒的数据。
4: 50秒数据
1: ，EDR 的数据全部给您了是吗？
4: 对，50秒数据全部给我了，但是他的数据我不认可，不认可的原因在哪里啊？就是我前面下，我为什么给你发了一段我下播，对不对啊？
1: 嗯。
4: 下播的车正常，这个时候的数据我踩了3次刹车。他的数据后台没有行稳，一次有刹车。为什么？我这个我们下地下室大家都知道是斜坡的，对不对？
1: 对。
4: 斜坡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要踩刹车的，因为他车速是自行滑行的话，速度也快的，我们肯定踩刹车。那这里的刹车，然后抬栏杆反应比较慢的，因为是90度，对吧？
1: 当然。
4: 90度抬栏杆，那叶林老师，我请问一下，你如果说遇到栏杆踩栏杆，你才会踩刹车，你肯定是要踩刹车。
1: 不是，您那个视频里边，您的行车记录仪记录的非常清楚，您确实有一个制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4: 对，制动的行为，但是你为什么诡异的是，我这两次踩刹车记录它都没有。后面我们先不讲了啊，我先就讲前面这两点它都没有。
1: 没有，您指的是现在蔚来，刚才您说到了蔚来，说您的全程是没有踩刹车的，现在等于说。
4: 就是从我下坡开始到我撞了，我没有踩过一次刹车。
1: 可是您撞之前一定踩刹车了。
4: 对呀、啊，那他的数据没有显示我踩刹车。
1: 您 EDR 数据能现在发我一下吗？
4: 我的数据，我的数据它是这样，数据里面写的，就是不得传播，那我可以发给你，这个问题不大吧？
1: 哦，不得传播，别发。
4: 我的意思，数据不得传播，但是诡异的是什么啊？
1: 嗯。
4: 你应该这个数字，他跟我在未来的，就是说售后跟我，就是我的服务的这个售后跟我说，
1: 嗯，
4: 是带过国家的章的啊，这个数据是国家认可、国家盖章的这个数据，对吧？
1: 嗯，
4: 但是我拿到手里没有一个国家机构盖过章。
1: 您告诉我一下，您那个是读了 EDR 数据还是您的云端数据？
4: 不是 EDR， 我问他了，我昨天在网上我查了，我问了我相关懂一点的人。我说你这个给的我昨天晚上我给他里面的条件。
1: 你这样子吧，你没事，您别问别人了，你就来找我了，你就问我就。
3: 北京时间16: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采样率是多少？
4: 我直接问他，我说你这个是不是 EDR 的数据？他说不是，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给我 EDR 的数据？他说 EDR 的数据我们拿不出来。我说那你我授权给你可以拿出来。他说你那没有相关部门，我们这个我不给你的，就这么一回答我。
1: 这是蔚来说的还是谁说的？
4: 蔚来说的。
1: 好。
4: 蔚来那个蔚来这边说的。
1: 嗯。好嘞，能解决您这件事情，对李先生，我告诉您一下，就是能解决您这件事情，有且唯有只有一条，我也会跟蔚来去沟通的，就是读取您这台车子的这个刹车、油门开度等一系列的。
6: 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来自关诗敏的《爱的嫌疑人》。啊，高峰正在直播，这是浙江之声陪伴各位的周五的下班之路。快熟了吧？嗯，就差一点点了。最近这个天气怎么这么热啊？喜欢你活着在想象，爱有各种面向。很多朋友就要问说，这要热到什么时候呢？浙江这轮高温要热到8月4号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今天浙江大部分地区都迎来了35度到38度的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温出现在杭州市区，杭州萧山、绍兴柯桥、新昌都是38.7度。浙江省气象台预计哈，8月4号以前，浙江的晴热高温。天气呢都会是主旋律啊，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6到38度，局部能够达到39度以上。今天我要看到朋友圈还有那个微博里面有人在发说，我就看看这个气象预报什么时候会报到40度啊。之前咱们都跟大家解释过了啊，就是说这个

体感的温度和那个监测的那个气象的那个箱里面百叶箱里面测出的温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啊。那现在的一些那个气象的预报软件呢都加入到了体感温度这样的一个维度，其实就更加的人性化，因为就是人能够感受到的一个温度啊。这段时间呢是多午后雷阵雨，有雷雨地区局部伴有短时暴雨，但是呢这个8月4号之前哪怕是下雨也缓解不了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哈。而到8月5号到7号降水会增多，高温才会有所缓和。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晚上的24点啊，再过不到7个小时，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上调，涨价了。所以说呢，如果你看一看这个油箱需要加油了，别过了12点，12点之前去把油加了哈。全国平均的话，你是片刻或永恒，却凭我自由心真爱的嫌疑人。咱别说全国了，咱们就说浙江的这个水平吧哈。浙江92号汽油的零售价每升7.39块，95号呢是每升7.86块，0号柴油是每升7.06块。那这一轮油价调整之后呢，咱们浙江的95号汽油将站上8元大关，92号汽油也将逼近8元大关。这意味着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咱们就以50升来算哈，要多花27块钱。所以说，如果你油车油箱所剩油量不多哈，你可以下班路上或者说，哎，你吃完饭出门遛弯就顺便加个油。

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首歌是来自焦麦琪版本的《青春纪念册》。夏天这么一个火热的季节啊，有人正式走入青春，有人开始告别青春呢，有人开始给自己的

生啊，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每一次带实习生的这个过程，首先就是压力很大的，因为你怕教坏他们，对吧？然后再一个呢，你就会觉得他们也给你带来了非常多的那种新鲜的想法，所谓还是新脑子好使啊。你会发现在新脑子和旧脑子交织的过程当中哈，有很多东西你反而会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和新的灵感。要说到反诈这件事儿哈，就没有新脑子和旧脑子之分，都得有一个绷紧弦儿的脑子哈。别对着陌生人的手机念数字，哎，这个好像这是我们好像没有曾经遇到过的场景哈。最近警方提醒说，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这个话题登上热搜。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对着陌生人的手机去念一串数字呢？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呢？就是专挑这个老年人来进行行骗，老人呢会以这他会借助老年人来进行行骗。哦，明白了，老人呢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说小伙子啊，这个帮我看一看这个上面这个银行卡这个卡号，我看不清啊，我老花眼，你帮我念一念。他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啊，就会朗读银行卡号或者是一些数字组合。这说实话这挺防不胜防的，因为如果说遇到一个老人家然后让你去帮忙，就说小伙子啊，如果我面对一个老年人跟我讲说我看不清这个卡号，这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对不对？那老花眼看不清卡号，我真的可能就会一字一句的帮他一个一个数字的念出来。如果对方跟我讲说哎呀我没听清，这也很合理，因为很多的老人家耳朵听不清，我再念一遍那也是有可能的，再念两遍都没问题。骗子获取受害人的视频之后，他们要干嘛呢？你说我对着这个手机念数字了，你视频的话你看到我的脸了又能怎样呢？他们会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你的声纹，在这儿等着你的，然后他还可以截取高清人脸画面，他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的身份去贷款，使其背上巨额的债务。有时候你贷款的时候或者办卡的时候，他不都会让你面对着那个摄像头一看是你的脸，然后你得念出那个他需要让你明确的重复的那个须知吗？哦，他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获取你的声纹，复制你的声音，然后也把你的相貌给录制了下来。哎，这让我想到一个热搜，这个可能很多人呢都没有意识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你是不是也会经常接到一个电话，然后电话那头没有声音，然后你就会一直喂喂喂，就连续发出声音，对不对？是不是也都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如果你接通一个电话，你千万不要提前去喂喂喂，如果对面没有人说话，我们也不要一直喂喂喂连续发出声音，因为什么？可能在短短的三五秒之内，我们的声纹就会被不法分子提取走，然后行骗。你任性地说，对方不说话，又是你不认识的号码挂，因为你知道就是现在能给你打电话的人大多数的都是不太熟的人啊，熟的人都是通过微信来联系的啊。真正重要的电话他会再打过来的啊，你不用担心说哦，我是不是遗漏了什么重要的电话呀？是不是通知我上北大啦？没有这样的事儿啊，对方不说话，我们也不说话。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大家，如果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码等等敏感信息的这个请求啊，咱们都可以一律拒绝，不要点开或者要及时关闭可疑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可疑的视频，不跟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啊，我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就是一个人他自诩聪明，就他觉得说哦，我这个反诈意识是很强烈的，一般人骗不到我，于是乎呢他专门去打那个骗子的电话，然后跟骗子斗智斗勇，结果最后被骗了30000多块钱吧。就是你千万不要就在骗你这件事上，那个骗子他们是专业的啊，虽然说在这件事上如果我说他们是专业的，可能会亵渎专业二字，要打上一个双引号，目的是想提醒大家，就你不要总觉得自己

高峰正在直播啊。哎，都说去新疆的应该是秋天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这样的一个季节，如果去新疆的话，应该总会想到那个火焰山或者吐鲁番。虽然说在高温榜上面，吐鲁番是屡屡败给浙江的城市啊。哎，但是我昨天听到这首歌啊，还是对这个新疆充满了神往，走遍新疆。

这段时间呢，真的是利用暑期呢，很多朋友呢都会给自己安排上各种各样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哈。我觉得去哪里都好，只要你走出去哈，哪怕就是看一看不一样的红绿灯，哪怕就是睡在这个不一样的床上啊，哪怕就是去到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那个城市当中去，哪怕那是一个别人待腻的地方啊，其实我们需要找的是一种新鲜感。而如果说你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还能够帮助你来赢黄金的话，那一个字儿去哈、最近的神仙居景区重磅推出了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啊，从8月1号一直要持续到明年的1月31号啊。神仙居每月会送出一根10克的9999足金金条，4个9啊，持续6个月。游客只需要在景区现场拍摄原创的视频，发布在抖音平台，带上话题拍神仙居送黄金，然后浙江神仙居景区官方账号，并且定位在神仙居景区哈，就可以参与当月的评比了。那个拍摄题材是不限的，你只要是跟神仙居有关都可以，但是不能用 AI 创作啊，咱主打一个真情实感，这一点我还是很欣赏的。30排名呢也非常简单啊，完全依靠视频在当月的点赞数量，单条作品点赞数排名第一就可以赢得金条，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直接。整个评选过程将由公证机构全程监督，确保公平公正。

而这段时间如果要出行的话呢，这个国内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也将再次下调，这也意味着咱们买机票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在这个燃油附加费上面呢有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了。那记者今天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也接到多家航空公司的通知，从8月5号开始，这个算的是出票日期啊，就是出票日期是8月5号的，8月5号开始，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哎呦，这没赶上啊，我本来是8月3号出差，但是回来我可以赶上啊，返程的时候我可以赶上啊，你返程刚好就是8月6号啊。那说这个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呢，就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个成人旅客收70块钱，800公里含800公里，就是包括800公里以内的，然后在这个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块钱和10块钱，因为之前已经降过一轮了哈。那燃油附加费的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的降低旅客的暑期的出游成本。

现在你会发现一个人一个手机哈，哎，因为这个手机上面都带一个摄像头，有意无意的有时候会产生不少问题。昨天晚上我在健身的时候啊，看到健身房的镜子上面贴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语啊，说健身房禁止光膀啊，就是健身房禁止光膀子。然后说如果要是拍照啊，检验那个，他说如果要检验健身成果，哎，我觉得他说的还是很委婉的，说如果你想检验健身成果，请移至造型室，就是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地方。算是你可以在里面拉伸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那个地方也有一面大镜子，你可以到那边去啊，你可以就可能是光膀子哈，或者说露肤面积更为大一些，然后你可以去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健身成果啊。那你就知道在这个告示张贴出来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肯定是有一些爱练得非常好的啊，比如在这个健身房的镜子前面开始大秀肌肉。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健身房的这个器械区它不光只有男士，对不对，还有女士啊。想跟你以后有更多天，再包括什么呢，你比如说到了健身房，很多人就觉得说如果我到了健身房不拍照的话，那今天这身算是白健了哈。最近呢，吴先生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一名女子突然举着手机走到他面前，你不要再来偷拍我了啊！就指责这个吴先生偷拍他，说完就转身离开。吴先生就觉得莫名其妙，我都不认识你，我什么时候我就偷拍你了，然后就报警处理。那是谁也不愿意在这儿就被平白无故的指责一番啊。他就表示说，警方根据健身记录、行程信息等核查之后发现，女方所指的部分偷拍日期与她的行程并不相符，整件事儿最终以对方在电话里的一句口头道歉收场了。吴先生告诉记者，女生称之前吴先生已经连续偷拍过她好几次，当时哑铃区周围十几个人，吴先生当场就把手机拿给你看，他甚至直接不看，转身就走，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啊。事情发生之后呢，吴先生就找店长调监控，健身房配合固定了录像证据，但没法表示没法处理纠纷本身，他随即就报警。警方经过核查，没有发现偷拍的视频或者照片。女方在通话当中提出的一个偷拍日期是4月份的某天，然后吴先生就说，我那天连管我都没进啊。

0: 这样一起没有在网上发酵，只在健身房内当众指控，算不算是一种侵权呢？律师就说了，没造成实际影响并不是侵权的挡箭牌，名誉权保护的核心是社会评价，而社会评价降低并不以大规模传播或实际损失为前提。在这样健身房人来人往的场景当中，你当众指责人家偷拍，即便没发到网上去，没有造成社会性死亡，也足以让在场的人对当事人的品行产生怀疑，就可能构成侵权，对方是有权利要求你去赔偿。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呢，你也从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你能够感受到什么，就是大家伙现在都有自我保护意识，我们不希望被拍到，但同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也都有记录自我的一种这个愿望和热情。你比如说健个身啊，或者出去吃个饭啊什么的，举起手机来个自拍啊，或者来个拍摄呀，可能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办呢，这个就又要用上我们之前说到那个三原色的理论了。你看红黄蓝三种颜色，它相交在一起的时候，每两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就一定既不是红也不是黄也不是蓝了，对不对？它就是相交出了另外的一种颜色。那三种颜色叠加在一起，中间那一小块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颜色。所以呢，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一个色块，可能或红或黄或蓝。你到了公共场所之后，你不可避免的就要跟别人相交，可能就会有一种不同的颜色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坚守自己的颜色，你说我是红色我就一直坚守红色，我是黄色我一直坚守黄色，我是蓝色我一直坚守蓝色，不行，你肯定跟别人相交的时候你会有另外的一种颜色出来，那个就是相交的颜色，对吧？那个就是我们相处的颜色，那个就是我们在公共场合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变成的那个颜色啊。花与草连招呼也走到，
1: 沿着步行径与你漫游。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人到中年，眼睛最容易出问题，又干又涩，还总觉得酸胀累，甚至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力也不如从前。其实比起皮肤，咱们的眼睛更需要好好保养呵护。我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多种中草药护眼成分，融合高科技促渗技术，简单一贴，眼部干涩酸胀瞬间缓解，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都清亮不少。好视力26年口碑老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控我替大家把关。现在恰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订购，直接多送78元眼贴体验装，先试用满意再继续用，同时送上周年好礼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惊喜刮奖卡。马上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12: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13: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14: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15: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13: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16: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13: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17: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18: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13: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2: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19: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也特别容易小题大做啊。你比如说吧，哪怕就挑西瓜这件事儿，夏天天气热，感觉人也特别容易情绪不稳定啊。你前两天在宁波，有一个水果摊主正在路口摆摊卖西瓜，有一个顾客来挑瓜，动作让摊主不太舒服。一般咱买西瓜的时候呢，也会拍两下听听声音啊，老板也不太会介意，对不对？拍拍瓜，然后听一听瓜熟不熟啊，那个声音有时候确实是能听出来的。虽然我不知道就真正的好瓜到底是个什么声啊，就据说好像就是听起来特清脆那种的啊。但是这个顾客呢，他就拍得太用力了，或者挑得太多了哈，几乎每个瓜都被他拍了一遍，把人摊上的瓜都给拍了个遍。反正老板不乐意了，两个人就这么吵起来了。吵着吵着，顾客的女儿也加入了战局，双方是越吵越凶。后来觉得自己亏了，就一个电话把丈夫也叫了过来，这一家三口齐上阵啊。不但没劝架，反而直接火力全开，抄起一个西瓜，一个接一个的往摊主头上砸，边砸还边喊：“我全给你买了啊！”这妻子也不甘示弱，全家上演这个植物大战僵尸啊，就拿起葡萄就往摊主的身上扔。哎呀，你说这至于吗？何必呢？对吧？啊！民警很快来到现场啊。那你说这当然了，因为买个瓜啊，结果呢？这个双双被刑拘啊，并被罚款。警方也提醒大家哈，夏天热，人容易上火，遇事儿千万要冷静。啊，为了个西瓜闹成这样也太不值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就是遇到任何的事情啊，有一个说法还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呢，就是不是说提醒你吃亏，叫什么叫幸福避让者法则，退让者法则。就是有时候你想想看啊，就是说作为成年人，遇到事情性价比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法，就是让它到此为止。就是作为成年人，我们必须要用成本来核算你接下来的行动。你比如说，有时候咱们在路面上开车，哎，你非要斗气，你非要去跟对方这个你追我赶逞英豪哈，你非要在路面上就是现马上我就要教训教训他，我要别你一下，我要让你不舒服一下。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呢，哎，这个如果要是没别到人家，你更生气啊，没有制裁到人家，人更生气，你更生气。别到了人家，你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你甚至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你要去处理这件事儿，你就会觉得真的特别不值当。所以呢，用成本的角度去核算问题，很多时候你记住啊，就是成年人一定要有到此为止的能力，就别让这个事儿进一步的发酵。

好视力的26周年庆哈，礼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大家伙儿这段时间，如果说你经常会感受到眼睛干涩、酸胀，然后视觉疲劳啊，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算是老顽固了。那不如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来替你来缓解一下哈。那这里面呢，有这个中药成分，然后同时呢又有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哈，可以立竿见影哈，就能够让你的眼睛马上就得到一个缓解。这段时间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能够多得78元的这个同款眼贴，还有智能按摩仪，还有蓝莓叶黄素哈，然后同时呢还有一张刮奖卡，那么这张刮奖卡当中大奖有华为手机，还有整单返现。那整单返现呢，就是说你买多少然后返多少，如果你抽到的话啊。另外还有什么呢，亲临航天发射现场，然后去观摩火箭发射一次。就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5: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5次会议，王浩出席，刘杰做有关报告。
4: 浙江首次就高校知识产权工作出台综合性文件，推动高校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5: 新兴市场需求旺盛，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上半年出口货值和出口量双双翻倍。
4: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
5: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3: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7月28号至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杭州举行。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省长刘杰做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政府工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金彪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加强科创平台建设、助推教科人一体改革发展情况等专项报告，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通过浙江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浙江省合乎长制规定、修改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两件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废止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批准12件报批法规，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王浩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书，新任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期间举行了部分省人大代表座谈会。会议强调，要全力助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紧扣重点任务，思考谋划法规制度供给，开展小切口精准化监督，要切实强化经济稳进向好法治保障，加快经济发展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深入开展专项监督，推动破解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要广泛汇聚推进高质量发展合力，深入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支持和引导代表在本职岗位和履职工作中双岗建功，高质量高标准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提升履职能力，不断提升人大队伍服务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水平。
1: 29号至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舟山专题调研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发挥比较优势，打响特色品牌，不断壮大富民产业，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激发海岛县发展内生动力，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今天审议通过浙江省合湖长制规定，推动幸福合湖建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贤、徐新月的报道。
2: 2017年，我省颁布实施的浙江省河长制规定是全国第一个专门针对河长制的地方法规，实施以来全省水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也为全国类似立法贡献了浙江经验。此次审议通过的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进行了迭代升级，将原有的河长制修改为河湖长制，管辖范围全面覆盖江河、溪流、人工水道、湖泊、水库、山塘以及列入名录的池塘、塘坝等水体，规定共18条，明确设立省级、社区的市级、县级、乡级四级总河长，总河长是第一责任人，由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忠义说，强化总河长的统筹作用是本次立法的关键内容，总河长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河湖保护治理重点任务、重大专项行动进行安排部署，要让河湖长有职有权。
3: 河湖长的确定是开展河湖长制工作的前提，乡级上河湖长由本行政区域领导班子成员担任，村级河湖长由村社区领导班子成员担任，需要素质的人员确定为总河长和乡级以上河湖长，素质评次明确为每年素质，取消村级河湖长的素质要求，减轻基层工作负担。
2: 这次更新的条款对河湖长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做了原则规定。王忠义说，充分利用我省数字化改革成果，以数字化手段赋能河湖长制工作，提质增效。
3: 建立完善河湖长管理信息系统，作为问题或者违法行为信息上报、流转、处理、反馈的统一渠道。当前河湖长公示牌更新缓慢，影响监管效能和公众监督，增加相应规定，可以通过二维码等形式予以展示，在河湖长相关信息变更时同步更新后台数据，提高信息准确性。
2: 这次立法在合乎长制工作监管方面也更加严格，明确合乎长制落实相关情况，按照规定纳入自然资源节约利用、美丽浙江等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浙江省合乎长制规定自8月15号起施行，浙江省合长制规定同时废止。
1: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书记说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专栏，今天来听澧水市庆元县委书记田建辉解码山区县依托生态优势趟出共富路的创新举措。由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采制。
4: 庆元县始终牢记习近平同志保护好生态就是最大政绩的殷殷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守绿护绿，森林覆盖率连续19年居全省首位，获评全国生态示范县金字招牌。庆元县委书记田建辉表示，这份沉甸甸的生态家底是庆元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赶可及转换通道最足的底气。
5: 发挥高海拔原生态小气候好品种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食用菌转型，荒野茶做精，田局有扩面。近3年三大农业全产业链产值年均增长7.4%，带动30000从业农民年均增收3.6万元。近5年成功举办了大型赛事300余场，直接带动消费超27亿元，深耕风光水储新赛道、百花园分店等一批重大绿能项目落地建设，已形成投资77.6亿元，带动固定资产投资5年翻番。
4: 守好生态家底的同时，庆元始终锚定省际区位补短板蓄势能。田建辉说，当地正以产城深度融合激活全域发展动能，全力打造浙南闽北省际边界开放竞争新高地，
5: 深化新冠不离旧账专项整治，推动以产新城以城聚人，落地百姓食品等一批省重大产业项目，推动经济开发区扩容，近3年拓展3次产业发展空间4635亩，创历史新高，一龙庆高速、638国道等一批重大交通项目加快前期或开工建设，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吸引了闽北百姓就业8000余人，年均跨省就医就学2.1万人次。
0: 今天省知识产权局、省教育厅联合召开推进会，解读关于加强高校知识产权工作、推动创新浙江建设的意见。这是我省首次出台高校知识产权综合性政策文件，将推动高校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实习生林天涵的报道。
6: 高校是人才科技创新的重要结合点，而知识产权则是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的有效手段。意见提出要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级，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利用，支撑关键技术攻关，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加快高价值专利培育。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产学研融合发展中心主任李虎认为，
7: 既符合了国家对知识产权质量先行的要求，同时也给出了浙江的一些具体的答案，专利的创造、应用转化，还有专利的保护，包括它的基础的支撑，这方面都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可以操作的，可以遵循的。对于专利的前期定价不准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有效的解决。
6: 数据显示，我省高校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占全省近14.5%，近3年超1.27万件高校专利实现产业化，专利产业化率进一步提升。意见也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到2027年，高价值发明专利占发明专利比重达45%，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15%；到2030年，高价值发明专利占发明专利比重达50%，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18%。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处处长徐希利说：“
8: 不能，我们将与省教育厅啊建立协同推进机制，指导高校呢用好知识产权管理手段。”来提高创新能力，同时呢，加强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和布局，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竞争优势，同时呢，积极推进专利转化运用，来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省国资委昨天召开省属企业负责人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上半年，省属国企经营稳中有进，实现营业总收入超8440亿元，利润总额超261亿元，利润同比增长13.9%，实现完成全年目标60%以上。
0: 从六小龙到辛巴郡持续出圈的杭州新锐科创企业受到国际资本关注。记者从杭州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上半年杭州全市实际利用外资26.13亿美元，同比增长11.96%，总量居副省级城市第二位，全省首位。其中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占比首次提升到68.1%，刷新杭州历史记录，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5.7个百分点。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与出口量双双翻倍，巴西、欧盟和约旦位列出口货值前三。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带来的报道。
9: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大型桥吊把一个个装着新能源汽车的专用集装箱稳稳吊上货轮，又一批国产电动汽车即将跨越重洋销往全球各地。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突破250亿元，出口量接近22万台，同比分别增长104.2%和104.7%，双双实现翻倍。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综合业务二科副科长张庆云说，位列前三的巴西、欧盟和约旦货值增幅都超过了1.5倍。
10: 从出口市场看，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最多的是巴西市场，同比增长了152%，欧盟排第二，增幅超过2.7倍。
9: 宁波孝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长期代理宁波出口汽车的报关业务，上半年共代理出口了50,000多台整车，其中新能源汽车占了一半多。公司负责人陈雪说，
11: 今年以来，一些石油完全依赖进口的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很大，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对东南亚和非洲这些国家的汽车出口物流代理业务。新兴市场的旺盛需求让我们对新能源汽车出口业务更有信心。
9: 亮眼数据的背后离不开宁波口岸的创新服务举措。针对汽车出口数量多、频次高的特点，宁波海关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集装箱出口一站式监管模式，压缩通关时间。陈雪说，
11: 在一站式监管模式下，汽车的装箱、查验、出运等环节都在同一场地进行，我们的汽车出运过程中的滞损也大大降低了。
9: 梅山海关官员姚秀芳说，
12: 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额已经占到宁波口岸汽车出口总额的80%多。接下来我们会不断完善关企联系配合机制，推广汽车滚装出口和一站式监管模式出口方式，提高汽车出口物流效率，增强宁波口岸在汽车出口市场的竞争力。
0: 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天，线路一的媒体团走进湖州，近距离探访硬核科创企业校地融合科创平台，感受湖州实体经济与科创融合的强劲活力。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13: 丁玲你好。
0: 今天走访湖州的科创企业和科创平台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13: 好的，那像早上我们到了浙江九力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在这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家企业用20年的深耕科创的坚守和底气啊。那么在这比如在这个团，他们的团队是攻坚克难呢，突破了低温材料脆断的世界级瓶颈，那么把材料延伸率从行业的20%稳定提升到了35%以上，那么也是完美适配人造太阳超导铠甲的极致需求。那么他们还通过技术外溢反哺像海洋啊、氢能啊这些高端产业，实现了一科创新多域赋能，让硬核科创真正落地赋能实体经济。那么除了硬核企业，我们下午还走访了浙工大的莫干山研究院，那么在这里呢是精准破解了这个县域科创人才那个人才缺、转化难、落地弱的一些痛点。那么在人才端，创新推出了双融学者计划，也就是打通高校、研究院、企业三方人才通道，那么搭配一些弹性的考核和成果分红的激励，那么留住高端人才。那么目前在这里也是累计孵化了上100家的科创企业，创造超30亿的产值，也是为湖州的产业升级注入了鲜活的动能。
0: 那么根据行程安排呢，明天你们就将会转战到绍兴，在绍兴调研的话将会重点聚焦到哪些亮点？
13: 好的， 走在绍兴啊，我们是将聚焦这个半导体产业的国产替代与其他的一些创新的赛道，那么将挖掘绍兴高端制造的一些故事。那么我们比如我们会走进这个昌盛机电，探访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全产业链装备技术，那么了解这个企业是如何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实现大硅片设备、石英干锅等核心产品的国产替代。那么同时关注他们新布局的这个像3D 先进封装、高端散热材料等新的这些赛道布局。那么

0: 也将走访像这个星联集成这样的一个企业啊，那么重点调研他们在这个车规级芯片、碳化硅器件的一些行业的一些成果，那看一看这个企业如何和这个头部的新能源车企啊一起来发力 AI 算力芯片领域开辟产业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我这边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嗯，好的，感谢国秋。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期近6个月的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近日在浙江4个试点城市宁波、湖州、绍兴、衢州收官。一张小小的发票，成为激活市场、提振消费的鲜活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真林带来的报道。
2: 7月29号，在衢州市2026年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第6期定期开奖活动中，市民童女士喜中终极大奖10万元。
3: 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给小孩买的吗？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幸运过，带小孩出去玩的吗？就可以多玩几个地方。
1: 另一位抽中10万元大奖的幸运市民徐女士，中奖发票是购买黄金时开具的。促销费活动期间，她累计上传参与抽奖发票近80张，
2: 就很开心。买了周大福的一个黄金的一个锁，中的这个奖，因为我打算先给我宝宝存着。今年2月以来，衢州市有奖发票系列活动共开展6期。
4: 全市8大行业累计开具发票721多万份，同比增长12.13%。最近，湖州市有奖发票也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中抽大奖活动，抽出10个万元促消费特别奖，获奖市民小梁说：“
2: 没想到这么幸运，现在通过这次活动，比方说去买吃的、喝的，或者是买电子产品啊，都有一种开发票的习惯，能提升我们湖州的一个促进一个消费。” 活动期间，湖州全市消费者累计上传发票880多万张，直接拉动消费31亿多元。在绍兴，发票也成为了撬动消费的杠杆。据绍兴市商务局统计，活动期间，全市消费者累计上传发票1475万多张，直接拉动消费近28亿元，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活力。 宁波在发放奖金的同时，结合具体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活动形式，将有奖发票与手电竞技、体育赛事、家政服务消费季等相结合，提升消费体验。全市超50000家商户参与试点活动，今年上半年累计发放有奖发票、活动奖金1.5亿元。
1: 暑期是观察消费活力的一扇窗口，重头戏更是在夏夜里。

0: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 夜幕降临，绍兴诸暨的陶家自然村歌声四起，畅想诸暨首届全民春 K 大赛线下 PK 赛正在火热进行。这里没有传统夜市的喧嚣嘈杂，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有山峰、有歌声、有美食的山野音乐派对。选手徐梦天说，
2: 我觉得这个场地特别有感觉，整个就像一个山野音乐派对，无论是氛围感还是体验都非常的棒。
1: 台上夜鱼出彩，台下夜市升腾，寿喜烧饼、安华牛桃汤等诸暨特色小吃集中亮相，冰镇鲜皮为夏夜增添清凉，餐饮折扣、免费菜饼等到店优惠则把看比赛的客流进一步转化为消费人流。诸暨市旅游行业协会会长娄铁良说，一场春 K 既是乡村夏夜的文化活动，也是带动餐饮消费、展示乡村魅力的新入口。
3: 接下来的月赛和我们的总决赛，协会会继续深入参与，让来听歌的游客能一站式品尝到地道的诸暨老味道，真正实现看一场比赛吃一串诸暨的消费闭环。
1: 夜经济要有烟火气，也要有新鲜感。在嘉兴同乡蒲苑时尚古镇，传统水乡正通过潮流玩法开启沉浸式夜游新模式。每天17点至22点，核心夜游区域面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泼水狂欢、喷泉水幕、摇橹泛舟、烟火夜市轮番上演。免票降低了体验门槛，内容创新则提升了消费粘性。活动策划卢小军告诉记者，夜游免费开放以来，蒲苑时尚古镇单日最高接待游客近万人。
4: 响应这个暑期的一个亲子游、毕业游跟清凉游市场需求啊，然后让利惠民嘛，降低我们的体验门槛，能够让更多的游客走进蒲苑，感受蒲苑，把流量变成留下来的这个流量。
1: 过去夜游往往是到一个地方看一看，如今夜游可以成为一段移动的旅程，城市的夜色也因此有了更多打开方式。在丽水青田，夜游被装进了一辆电音巴士，每逢周末开启的 Hiking Bus将城市夜景、桥乡美食和全球好物串联起来，车辆缓缓前行，车厢就是移动的电音俱乐部，沿途站点下车即逛，夜间消费场景也随之延伸。市民苏珊娜说，
5: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次活动，大家就全部都玩在一起了，然后呢就觉得挺好的，就挺开心的。
1: 丽水青田用一辆电音巴士拓展了夜游的空间边界，湖州长兴则把一场演出做成了连接人气、业态与消费的综合场景。在太湖龙之梦，网红达人与文旅地标联合开启了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消费尝试。7月26号起，全网拥有4000多万粉丝的唐毅携团队近100位主播开启连续演出，单场吸引上万名观众到场，演艺、住宿、游乐等业态与战士衔接。专程赶来看演出的游客黄璐，因为丰富的度假配套，在这里多住了几天，多玩了几项。
6: 冰雪世界啊，大马戏啊，动物园啊，感觉3天都玩不过来，
7: 体验感很好。对，
1: 太湖龙之梦度假区总裁刘九邦表示，线上游客落地线下实景，带动的不只是现场人气，更是园区综合消费。
8: 演艺城的门票销售也增加了20%到30%，包括客房。也有一定的因此而带动的上涨，包括园区的二销也有所增长。接下去我们可能会邀请更多的这样类似的艺人过来，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
1: 眼下浙江夜经济正在告别千篇一律的烟火气，走向各美其美的品质感。当夜市不再是随便逛逛，而是沉浸其中，当流量不再是匆匆来过，而是留得下来，夜经济的这里解法让消费新活力持续涌动。
9: 这个暑假，杭州机场迎来客流高峰，今年暑期预计运送旅客900多万人次。对维修放行员郑永宝来说，暑运是他每年最硬的一仗。停机坪上航班起落不息，他带着班组连轴转，守护大家的安全出行。一起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10: 机组您好，地面设备已清除，轮挡已撤离，拖把已连接好，请松刹车。
11: 正午时分，在杭州机场停车坪，机务部维修放行员郑永宝刚完成一整套绕机检查、故障核验，签字放行。伴随着引擎低沉的轰鸣，满载旅客的航班缓缓驶离机位，顺利进入跑道。对讲机里又传来下一班飞机即将落地的通报，郑永宝快步赶往指定接机机位等候。
10: 我们从早上8点钟到岗，然后到下午晚上7点钟下班，平均到每个人啊，可能我们负责这个维修检。

0: 查了飞机大概有十来架这样子。
1: 暑假期间，杭州机场每天有大量航班起落，飞机从落地到再次起飞，中间这段时间，郑永宝和同事要绕机一周，把飞机外部件从头到尾看一遍，按照上百项检查条目逐项核验，每架次飞机检查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郑永宝说：“
0: 我们一天下来会检查一些像雷达罩、发动机、起落架这些。”然后包括一些像机身上的天线，这些都是在外表上我们需要去检查的，这些也是对机组的整个通讯的整个运行导航都会非常重要的。
1: 刚降落的飞机就像是刚关了火的灶台，一接近机身就会被层层热浪包裹。郑永宝说，他们用测温枪测过，停机坪地面58.8度，机轮94.6度，空调组件冲压空气出口126度。
0: 温天之后啊，它这个空调排出来的热气，加上地面机坪的温度，它的又非常高，就会导致我们人身会非常热。我们现在那个时间压力紧，所以需要我们投入高质量的去完成这个检查工作。
1: 俯身查看滚烫的主轮胎磨损与胎压状况，凑近高温发动机进气道排查叶片有无损伤，弯腰检视起落架管路、机身蒙皮有无渗漏与破损。郑永宝与同事们以严谨的标准化操作，牢牢守住每一架航班平安起落的第一道安全关口。
2: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我省大部地区迎来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温出现在杭州市区、杭州萧山、绍兴柯桥、新昌，都是38.7度。与此同时，午后强对流天气局地开花，宁波鄞州陈婆渡一小时降雨量达4毫米，海曙石砌街道出现冰雹。省气象台预计，8月4号以前，我省持续晴热高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多午后雷阵雨，有雷雨地区局部伴有短时暴雨、8到10级雷暴大风和个别冰雹等强对流天气。8月5号到7号降水增多，高温有所缓解。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关注国内外新闻，针对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就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当地时间30号晚间发表声明说，当地发生的雪崩导致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多名登山者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回应说，正在紧急核对情况，将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也愿意根据巴凤的需要提供帮助。
2: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22条措施，明确提出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2: 成品油零售价格迎来2连涨，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今晚12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折合每升上调5毛多，加满一箱50升92号汽油将多花27块钱。
4: 多家国内航空公司表示，已经接到通知，自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航线以上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下下调10元。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当地时间31号称，哈马斯原则性同意在停火协议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加沙停火必须分阶段实施，并且以军必须首先撤军。
4: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收听。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北京时间1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2: 哎呀，
1: 来站这站这，来下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3: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1: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看这颜色真漂亮啊。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4: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1: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5: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3: 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22: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飞。周五的晚间，此晚高峰的时段，依旧陪着各位，每天来听听歌，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把每天的音乐情绪分享出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也可以找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这个直播间里边，咱们畅所欲言，有什么想聊的、想说的啊，包括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这最近感情问题特别多的啊，这个老是在直播间里边跟我们一起探讨，我们都非常欢迎啊。音乐和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我们

己哦，改变自己。啊，这个其实说实在话，我在第一首歌为什么要放这个歌曲，很难找到一个很贴切的形容这个主题的一个词，给大家解释一下要聊什么。最近啊，这个网上有一个词条特别有意思，说那些在别的行业发光发热的东西都有什么。哎，好像乍一听你好像听不太明白，这为什么这么多网友在讨论，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有这么一样东西，它在原本的那个行业好像已经逐渐的星光暗淡了，有没有这么一个样的一个东西在其他的行业当中它又焕发了它的第二次青春，它又找到了自己发光发热的机会。引发网友讨论的这个东西呢，叫订书器。你知道吗，订书器现在已经不再局限于办公室装订文件了，而是被商家用来封紧汤品和餐盒。你的外卖袋现在是订书器啊，使用最多的场景，那有效的解决送餐洒漏的这个难题。你经常会用到的浴帽，以前经常用到的浴帽，现在它使用的场景也已经不在浴室里面了，而走进了厨房，变成了食材保鲜的好物。家里边已经淘汰的熨斗，现在已经不只用于衣物熨烫了，而成为拼斗爱好者塑形的工具。就是那么多那么多寻常的物件跳出了最初的设计它的一个初衷，在其他的行业找到

0: 到了意想不到的全新用途。我去网上搜索了一些这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啊，比如说果丹皮。最开始的果丹皮你知道设计出来是用来干嘛的吗？写密信的。就密信把墨写的山楂做成这个果丹皮，如果说这个密信被敌军发现了，就可以立即吃下。后来大家发现太好吃了，就不写密信了，成为大众的零食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可乐，最开始发明可乐的时候，它是作为一种药用的饮品，是缓解头痛、提神、缓解疲劳的。后来因为误把这个苏打水加入可乐里边稀释之后，发现哎呀好喝。进而大家发现生活当中太多太多这样的事了。比如说冰箱，最开始发明出来是为了能够吃上新鲜的蔬菜，现在我们打开冰箱吃的是剩菜，对吗？还有很多朋友说搓衣板，本来搓衣板啊发明出来是用来手搓衣服的，但在现在的家庭里面，你发现它的用途啊不简简单单只搓衣服了。还有什么？还有很多朋友说是家里的孩子，原来生孩子是养儿防老的，现在发现呢是啃老的。其实这个玩笑归玩笑啊，这个但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容易被这个事物的原生定位给困住。哎，生产商会赋予他发明生产这个东西的一个功能，但是长久的惯性思维，我们就习惯拿这个东西去做这样事情。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这些被二次开发的物件找到了第二春，你会发现想象力从来都不受初始设定的这个约束。那么华语音乐有没有一类的歌也是这样的命运？哎，延伸一下想一想，有没有一种歌一开始写的时候它不是用在这个场景里的，但是后来他发现他被借走了，他在别的领域当中也焕发出了自己的这个第二春。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有朋友们说了啊，说这个电话一开始是用来交流的，现在是用来玩的。这个因为功能不断的在扩充，对吧？就有的时候你某样东西，甚至是人待在某一个环境待的时间长了，你就要给自己换个环境，甚至换那个赛道，对不对？就像你的眼睛一样，每天待在同一个环境里边看电脑看手机，你要让它换一个环境。哎，每天在户外待一待，晒晒太阳，有助于缓解你的眼睛，放松心情。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给大家送一波福利，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了，除了给眼睛换一个环境之外，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10分钟之内的。各位，您还可以领取这个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啊，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好。这个有什么眼睛干涩酸胀的，或者说这个家里有孩子早早戴上小眼镜的啊，都可以试一试，先试用再买啊。这个豪华礼包当中还包含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啊，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拨打电话啊，记得那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4: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3: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2: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3: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有没有那么一些歌曲，一开始大家听到它是觉得它是一首歌，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或者是使用场景的变迁，你发现这些歌还拥有了第二职业。哎， 就是在其他的领域他也发光发热了吗？我必须把王炸先拿出来。这是2005年的一首歌，2004年这首歌被创作出来啊，这个到今天，你会发现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单单它是一首歌那么简单了，那它甚至成为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地点的这个怎么说呢，标签儿。

0: 哇，感觉推个小车就要买点什么。两块两块，买啥都两块，啥啥都两块，两块你买不了吃亏，两块你买不了上当。哇，搭配起来好适合呀。恭喜发财，春节贺岁歌曲有那么多，这首歌却唯独被挑选成为商业营销的一个工具啊！很多品牌在春节期间都会用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一到了这个过节的时候，这首歌都会被拿出来成为一个标签，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同时，刘德华本人也因为这首歌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二职业，对吧？超市员工，这超市上班。你要说我给你这么一个思路，你是不是渐渐的这个思维就被打开了？如果说一到过年的超市你会想起恭喜发财，那么好，接下来我再抛给你一个场景，如果你在火锅店吃饭，然后你又在恰巧这一天你在火锅店过生日，你会想到什么歌呢？
1: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当然这是最经典的，对不对？你会这个原来你会唱这个歌啊。
1: 祝你生日快乐。
0: 但时至今日，是不是这首歌就变成了这首？

对吧？现在你好像一提到说在这个火锅店过生日，你好像少了这么一首歌，感觉少点什么。熟悉的歌词，哪怕说这个歌没有伴奏，你都觉得你会跟着哼起来。而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某某捞这火锅店吃饭，你听到这首歌呢，说明有人正在经历社死啊啊！全场的客人的瞩目之下，这个店员会送上祝福和礼物啊，灯牌360度无死角的环绕住你，大声的现场让这首所有人都欲罢不能的歌曲啊！你看，这就是这个歌找到了自己的第二职业。就是他已经和某一个品牌某一个场景完美的适配在了一起。当然我们说句题外话，其实最开始大家比较熟悉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个歌其实也是焕发第二春的一首歌。为什么？因为这个旋律最早呢它不是讲生日的，它是源自于19世纪的美国。最开始这首歌呢叫大家早上好，它是在幼儿园里边啊，幼儿园里边老师一早上一上学，您早上好啊！我不知道这怎么唱的，反正就是老师跟孩子啊，那个希望你呀早上好，希望你呀早上好，大概这么个意思吧。后来因为这个旋律，大家觉得哎很温馨，所以就被借走了。把它填上了不同语言的版本之后，流传到我们这里，变成了生日派对上吹蜡烛之前固定的这么一个前奏。从教室到生日派对，从国外到国内，这个旋律被借走的距离本身就跨越了大半个地球和一个世纪的时间。那你看，这就是一个这个歌曲又在另外一个领域焕发出来它的新活力。大家呢可以踊跃的来帮我想一想，还有没有这么一类的歌曲。那从歌曲从乐坛走向体坛，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歌？哎，我能想到的来自Gala的《追梦赤子心》，收录在2012年的同名专辑。苏朵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本身他是想写描写的一个状态是在现实的墙壁上，哎，碰壁了，撞得头破血流，但是头也不回的理想主义者啊，送给那追梦的这个少数派，这是歌曲的第一职业。而随着这个体育赛场不断把这首歌拿来借用，它就变成了运动会、足球赛、篮球赛，包括夺冠时刻，或者说这个体育赛场当中激励运动员跑向最后的100米的一个助威。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4: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3: 用歌词讲述故事，
4: 用旋律表达情绪。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4: 用音乐交个朋友，
3: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明。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啊，就是我们从订书器聊到歌曲，订书器现在应用的场景已经不在书房了，已经不在办公室了，它变成了外卖袋上的这个装订器啊，它成为了一种为你外卖保驾护航的工具。他在另外一个行业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春。那歌曲有没有也有这样呢？就是说好像一开始他创作出来并不使用在这个场景，但随着时间的变迁，这首歌跟另外的场景也好，跟另外的那种氛围也好，他被借走了，他被绑定了。有没有这样的歌呢？刚才我们说了追梦赤子心啊，从最开始的单纯的是一种励志的歌曲，到后来他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被更多的运用在体育赛场之上。还有没有另外的一首歌啊？如果说被体育赛场借走的歌，一定要提一首《早安轮回》。据说这首歌是2020年发布的，但是发布后的一两年，其实这首歌本身并没有受到一个广泛的关注，而且全国我们说，这样的文旅歌曲其实没有成百，又上千了啊。但是呢，命运的随机，包括这种大家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玩笑似的，在2022年的下半年，在卡塔尔世界杯到来之后，因为阿根廷队的这个表现啊，一上来先惨败，先失利，然后这个一路跌跌撞撞下来。

最后夺冠实在是太戏剧性了，包括大家特别希望那个时候的梅西能够赢下来这样一场大力神杯的这个奖杯。所以随着短视频的这个爆火啊，这个梅西的拿着奖杯上台，然后队友们啊像做游戏一样弓着身子踱着步子，完全随机的一个视频把这首歌就捧红了。好像此时此刻你再听到早安轮回这首歌，你脑海当中的第一印象反应的出来不是早安轮回啊，反应出来是梅西。

0: 完全就是一个很随机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是互联网的这种随机性、偶然性，也造就了这首歌的大火啊！让大家认识了龙回这样一个地方，认识了袁树雄，同时也把这个歌好像贴上了足球的标签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什么歌，觉得比较符合这个歌曲的第二职业的有没有啊？听听看。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0: 零点的钟声已经敲响。
1: 天涯与海角。
0: 我们在这儿祝全球华人共祝新年。
1: 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
0: 哎，很贴切，很贴切，对吧？你看他反复的在某一个这个场景当中使用，哎，你就会把它哎不自然的联想到某另外一个这个情景当中，对吧？你看昨天我在偶然之间听一些歌的时候，我在大量的听歌嘛，然后呢就听到一首歌，是正好可能是因为昨天的歌前天的歌里边有讲到小虎队，就给我推了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一首很感人的歌啊。我也曾经在这个节目当中播放过好多次这个歌。小虎队当年第一次解散的时候，因为陈志朋要去这个服兵役，然后吴奇隆呢就说亲自为他写了这么一个歌。后来其实你在不单单是我们节目里边，你在其他的各档节目里边都有主持人或者是这个媒体在渲染说这首歌陈志朋听了之后多么多么的感动啊。这其实在这儿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呢，其实后来有辟谣，就直到后来陈志朋上鲁豫有约的时候才说，其实当年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已经是服役半年之后的事了。而且期间吴奇隆跟陈志朋两个人是完全没有联系，陈志朋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部队里边看到这个电视里边吴奇隆说这首歌是送给他的，生气了，这没人跟我说这首歌是送给我的呀，后来就把电视关了。很多年之后呢，这大家也都释怀了啊。其实说一路祝你一路顺风这个歌本身一开始他创作出来的时候没有大家想象的背后这个故事那么唯美啊，就是咱们叫唱歌人无意啊，听歌人有情，对吧？为了刻画故事，有些时候我们就讲故事会把这个歌呢哎就赋予它更多的这个合理性啊。但是这首歌从一个当然他创作的情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他是为自己送别自己的这个好兄弟去服兵役，但是他的第二职业更多就被运用在了什么毕业典礼，学校把他给借走了啊。后来呢这个本来不是毕业典礼不是这首歌的原创场景，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用眼泪和拥抱把这首歌变成了毕业季的主打歌。

0: 哎，这种我们说场景的变换其实是情感上的一种错位，对不对？跨界的这种或者说原来传递的感情和后来大家普遍使用它的场景感情有变化的这种歌呢，华语歌曲当中还有很多。还有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就是早年间很多人会觉得它是讲爱情的，其实它是讲母爱的啊。大概大家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首歌了。说分过了之后，我们再回来听一听这首 Let's Beyond 的真的爱你。
1: 19:15，
2: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3: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2: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收分过了之前跟大家说的 Let's Beyond 的真的爱你，首先情感是一种错位，很多朋友呢觉得哦，这个一开始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会觉得、哎、这首歌是不是唱爱情，其实这首歌是唱给母亲的。另外一个特别有趣的错位也发生在这首歌身上，是什么呢？是这个歌啊，它养活了很多电吉的班儿。没错，你没有听错，如果你曾经有过学过电吉他，你一定会学会去弹这首歌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你看，这也是找到了他的第二春，在电吉他的课堂当中，每一个梦想学电吉他的孩子必须要学会弹这首歌。其实啊，接下来在我们的音乐混音器当中还有这么一个歌跟他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说这首歌呢是养活了无数的架子鼓的这个培训班啊。简短的过渡之后我们再回来。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OK， 接下来咱们的混音器刚才已经提前有点小小剧透啊，我们来说接下来这个歌，有一首，其实这两首都是两代人青春的回忆，当中有一首歌呢，对，养活了一个架子鼓班，而另外一首歌呢，成为了这个当代的国民儿歌。我们先来听听看吧，很简单了啊，送分题。
4: 暴风少年登场，
5: 那就让我
0: 对对，大家已经开始都刷屏了，就全体起立，逆战。

驿站这首歌的诞生，它其实和当年的这个蓬勃发展的数字娱乐时代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啊。这它本身是一个命题创作，12年逆战这个第一人称的射击 FPS 的网络游戏正值一个推广的关键期，然后就邀约了张杰。而张杰本身这首歌是准备发行在这个最接近的天堂这张专辑的一座一个主打歌，后来因为在谈合作的时候这个歌呢就觉得很适合，就暂时没有收入到这张专辑当中啊。为了适应游戏主题曲的这个改编，所以把这个节奏呢从原来

的慢节奏呢就加快了，配器呢也更加的这个狂野和热血。没有想到这首歌迅速的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脱离了游戏歌曲了啊。我们倔强起点，我要再说这个歌它有一个跨界和第二春，就是在架子鼓的这个琴行里边。我上网查了一下，大家都说这首歌不单单是一首歌，是所有的架子鼓老师的工牌。而我觉得真正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流量，而是它把摇滚鼓变成了一种大众的文化。很多孩子不是因为喜欢架子鼓才喜欢逆战，而喜欢逆战而去选择学了架子鼓。是句玩笑，但是它也掉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儿，就是这首歌在中国流行音乐和音乐教育当中的一个特殊地位，就是让很多孩子在听到这首歌之后，打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哦，原来打鼓这么帅。一首歌某种程度上把这个乐器也带入到更多的普通家庭，这样的作品其实还挺少的。光他要发誓，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我要操控我的权势。另外一首歌更不用说了，也是来源于一个游戏。2021年，陈奕迅为了英雄联盟双城之战演唱的中文主题曲《孤勇者》破圈了啊。到今天你再说孤勇者，还真的有的除了像我们这一代真正打过这款游戏的玩家啊，会有这种感觉。其他的朋友你不会想到这首歌可能是一个游戏的推广或者动画的推广的主题曲啊，它变成了新一代的这种跨文化跨语境跨年龄的一个励志的主题曲啊。

对吧？这首歌已经成为他找到了他的第二职业啊，他那找到了他第二春的一个场景，幼儿园、小学，对吧？啊，这个听起来是一个玩笑，但是这个旋律包括它本身传递的从底层挣扎或者是跟孤勇抗争的这种状态已经走出了国门，包括你就看到很多西方的朋友也在翻唱传播，它就是一个深度的好的歌曲的文化共鸣啊。谁说对于平凡的最后的这首歌呢，我送给一个叫阿九的朋友，这阿九的朋友呢，我看到他留了一段言，他说最近在考虑换工作，有种职业焦虑。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某种程度上虽然很好玩啊，但是也缓解了他这种情绪。他说订书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外卖的行业发光发热，而你我只是被时代拉开了一段距离啊，也许我换个赛道照样能够咔咔咔。各位现在听到来自张韶涵的破茧，也并不是张韶涵自己的专辑或者 EP 里的歌曲，也是为斗罗大陆这样的一个动漫打造的 OST， 但是这首歌破圈了。2018年复出之后重启音乐事业的几年当中，破茧这个歌也是自己音乐生涯的一个代表作，一个金曲啊。今天我们聊很多歌的创作初衷，本身不是为了某一个场景使用的，但它隔着一个整个时代或者隔着一类人群，但这种我们所说的换赛道或者是第二职业不是背叛，它某种程度是破茧，是重生，就跟想换工作的你一样，换一个赛道你还是会继续走自己那条路，你可能会遇到不同的人群，而你又会找到自己发光发热的地方。下次各位我们再听到某一首歌在另外一个你不熟悉的场景里边，也许这首歌刚刚找到他的新工作，就像订书机稳稳地穿过那张带油渍的小票，咔嗒一声，这个订书机定在了这个时代最鲜活的脉搏之上，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新赛道，焕发自己的又一次活力。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质保三边丸选用鹿鞭、海狗鞭、狗鞭、蛤蚧、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羊起石、覆盆子、补骨脂、炒等多味药材精制而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用于肾虚所致体质虚弱、腰背酸痛、头晕、心悸健忘、虚汗、胃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烟台中亚质保药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该产品为甲类 OTC， 国药准字 Z3702-100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孕妇、儿童禁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4: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没有？他70多岁，他精神都是比年轻人还好呢，走路带风，说话中气十足，记忆力也好，睡得也香，吃饭也香，熬夜应酬操心劳累，怎么折腾都没事儿。你不服不行啊！同样的岁数，他就是比你年轻还有精神。更可气的是什么？他生活还没有你规律呢，他没那么注意保养啊。说你天天早睡早起锻炼身体，这不吃那不吃，人家啥事儿不干啊，该吃啥吃啥。这叫什么？先天之本厚。人家打娘胎生下来的时候本钱足，爹妈给的多啊。老话讲，根深而叶茂，那根扎得深，树才扛得住风雨。人家底子厚，怎么折腾都比你强。哎，人家天生的缸里水就是满的。我老铁这些年拿养生可当回事了，为啥呀？ 我早产，我妈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手指盖十个手指头手指盖都没长出来呢。就是按照这个讲，我最少得早产两个月。我天生血管就细，先天肾气就不足，那不补不补不早就完了吗？对不对？你跟人家那孩子就没法比。有的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那就是可有劲了。为啥？先天底子厚，爹妈给的多，小头发圈圈的，对不对？精力旺盛，长大了之后本前后长得也壮，对不对？那我以前在班里跟我们同学掰腕子，我那同学我到现在还记得，姓石，他家里是卖水果的，对吧？从小干农活，我俩一伸手，他一搭我这手就跟我说：“你这小胳膊跟鸡爪子似的，我给你掰折了都得。”他那胳膊就比我得粗出三分之一来，这就是先天不足啊！个儿都一般高，年纪都一般大，你怎么跟人差那么多呢？对吧？所以说先天足不足啊，和这个后天这个足不足啊，这是很重要的差距啊。有的时候你不服不行啊，但是有一条啊，说你先天足不足我们选不了，但你后天怎么对待你的身体是可以选的啊。还不说别人，咱就说我啊，我就是因为懂这个，我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在于哪，所以我从35岁之后开始补啊，就是一直在保养。那我现在怎么也快60的人，脑上一根白头没有啊，我比我的同学都年轻啊，对吧？而且我毛病也不少啊，我也抽烟，虽然抽的不多，对吧？我还喝酒呢，但是喝的也不多，对吧？关键我也没啥运动啊，哪有时间运动啊？现在每天做点深蹲，做点平板支撑，做点俯卧撑就完了，对不对？根本不跑步啊，对吧？但是我就是比我同龄人，比我同学年轻，精力足，对吧？那先天不足的人呢，小的时候啊，你看他跑吧，跑两步就喘啊，同样是熬夜，哎，熬三天那脸就黢黑啊，等到50-60岁的时候，那跟别人比起来，那他就明显见老，对吧？别人上山走路都没问题，他就从里到外透着虚啊，不是不想动，是真的没有力气。人一旦虚了，各种问题都来了。大家记住啊，养生的目的就是让自己不要虚下来啊，一旦虚了，大脑首先就撑不住，记忆力越来越差，话到

0: 那怎么养呢？首先你得认识到，你得知道自己底子薄不薄啊，这是第一。你认识到之后，你才知道，你得学会省着用啊，才知道往回补。比如说，你得好好睡觉啊。咱们现在强调，晚上十一点一定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这俩小时是肾精休养的黄金时间，长期熬夜就等于不给手机充电是一样的啊。第二，心态要有省着用的这个意识啊，累了就歇，困了就睡，别硬扛，哎，别乱操心啊，别啥事儿都管，因为只要你操心就得用脑，只要用脑就耗精啊。第三就是饮食不要贪凉，我常说低于体温的食物一口都别吃啊，因为只要你吃就得额外消耗氧气啊，底子薄的人耗不起啊。再一个呢，就是节流啊，讲开源是开源，节流是节流。节流的目的就是让亏空的慢一点，真正把亏掉的东西往回补，靠啥？靠开源啊！精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吃点啥就能补回来的啊，它得有基础，得有根基，得跟人体的精血相近的东西去补。草木金石啊，走的是经络，调的是气机，想要填补已经亏空的肾精，得用跟人体精血同源、质地厚重的东西。中医药里管这叫血肉有情之品啊，血气有情各从其类啊，草木金石无法比啊。所以中医啊，那些真正用来填精补髓的经典方子里一定会用上这样的东西。那么有这么一个配伍思路，核心用的就是血肉有情的动物药材，用了人参、黄芪来补气推动，用了熟地枸杞来填精，用了当归、白芍来养血，牛膝、沉香来通络。核心思路就八个字，叫补血生精，健脑补肾，把先天欠下来、后天透支的亏空一点一点的补回来。先天不足那是命，后天不养，哎呀，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人到一定年纪之后啊，补和不补真是不一样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下面看看听友提出了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001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铁峰老师你好。就是我那个就是去年查出来那个乙肝病毒那个肝硬化，
0: 嗯，
7: 然后呢别的毛病嘛，就是还有那个阑尾炎，阑尾炎我就是有三次了，然后我给我挂盐水它好了，它就是容易复发，
0: 嗯，
7: 还有一个就是耳鸣，
0: 嗯，
7: 前段时间查出来有个那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就这些。
1: 那你这还少啊？这就你这比我事儿都多呀！我都多大岁数了？然后呢？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
0: 这样问一下，我这个肝硬化的话，一个是正常吃药，吃中药还是？
1: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告诉我，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肝硬化怎么的？你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0: 看看能不能有就是，变好一点嘛。
1: 肝硬化想达到逆转呢，在初期就早期是可以做到的。肝硬化早期逆转呢，我们现在应用的中成药呢也有，我们有国家队，我们形容叫国家队嘛，就是国家指定的药物，但这是个处方药，我不能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药的核心成分是什么？这个药的核心成分就是冬虫夏草。
0: 冬虫夏草。
1: 而使用冬虫夏草呢，最要紧的就是剂量。就吃多少。那么一根冬虫夏草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就是苋苷。那一根冬虫夏草里含苋苷多少呢？0.05毫克。这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一根冬虫夏草的苋苷含量不能低于0.05毫克，低于0.05毫克的这个冬虫夏草那就没有用了，是底线0.05，那么上限0.1毫克。这就是评价冬虫夏草品质的高低的这么一个要求啊。那么我明确讲，咱普通人吃冬虫夏草想吃到足够苋苷含量根本吃不起啊，所以我们现在都推荐大家吃那种人工发酵培育的冬虫夏草制品，我们叫蝙蝠蛾被毛包或者是冬虫夏草发酵菌丝体，吃这个东西
0: 啊。
1: 至于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个事儿，按照国家标准必须是这个4联疗法接受治疗，这是能彻底治好的啊。只不过你
0: 医生他就是说我有肝硬化，他就不建议，
1: 因为你扛不住那几个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咱先说你肝硬化这事儿啊，然后包括你的阑尾炎都跟你肝硬化这些事儿有关系啊，因为你常年吃抗病毒的药物，这的麻烦都很多。你多大年纪啊？
0: 我36，我吃就只吃了一年左右。
1: 什么吃了一年左右？
0: 抗病毒，因为我刚查出来就是肝硬化的，然后现在吃了一年左右。
1: 你这就是早就有乙肝的这种病毒的感染，但你不知道，它慢慢的把那肝伤了。
0: 对对对，
1: 这个事儿你得格外重视。就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对你都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这是影响寿命的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益生菌可以吃。
0: 好的，
1: 益生菌可以吃，而且可以大剂量的吃。好吧。
0: 好的。
1: 好嘞，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5盒加1元得6盒，10盒加1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铁木老师你好，
1: 啊，你
0: 我想
1: 好。
0: 咨询一个问题啊，
1: 啊。
0: 就是我一个外甥，他那个30岁，
1: 嗯。
0: 然后22岁时候呢，他是小腿上有一块类似皮炎的，然后确诊之后，医生为那个寻常性银屑病，
1: 哎妈，牛逼
0: 然
1: 着
0: 后呢，
1: 呢！
0: 平时发多的时候就擦点那个卡博山醇，偶尔几颗就不管它，那现在也是不太，就是偶尔几颗啊，但是平时就是。多汗多感冒，然后嘴唇很红，那么，他忌口也不怎么忌口，也正常吃，胃口也挺好的啊，就想问问怎么调理，有没在杭州的有什么中医推荐吗？
1: 首先呢，牛皮癣是治不好的，
0: 对对，
1: 人类没有办法治牛皮癣。
0: 对。
1: 然后呢，对牛皮癣的治疗呢，现在最核心的就是免疫，这是西医的说法。然后这个人呢，你要说调整的话，可以看中医调整。
0: 杭州有没有好的
1: 有，杭州有很好的中医，但是呢，
0: 对
1: 像他这种情况，你不要带着病去调。
0: 对，
1: 说我请你治一下我的牛皮癣，那你不要这么说。
0: 对对对，那不会，
1: 哎，你可以把你现在的情况一讲，好好调是需要时间和周期的啊。
0: 没事，杭州有没有推荐中医？
1: 杭州我比较看好的中医内科，就是做亚健康状态调理的是谁呢？浙江省中医院中医内科的张一舟。
0: 我听说过，
1: 张一
0: 好
1: 舟，
0: 的
1: 但
0: 好
1: 是
0: 的，
1: 你别带着病去，说我这有牛皮
0: 没
1: 癣，
0: 事，
1: 那他就该
0: 主
1: 说
0: 要
1: 我
0: 是
1: 不治
0: 调
1: 这
0: 理，
1: 病了。
0: 因为我在想，我多问一句啊，就是他对小孩有没有遗传的这种？
1: 有。
0: 有的是吧？
1: 对，这个
0: 要
1: 病是
0: 考
1: 有
0: 虑
1: 遗
0: 这个
1: 传
0: 基
1: 因素
0: 因，
1: 的，
0: 但是他家里都没有银屑病的。
1: 凡事都有头一个嘛，对吧？
0: 那小孩也要考虑要不要了，你要做自己要做个那个打算的，是吧？
1: 哎呀，这个你还不能那么说。我跟你说啊，牛皮癣这个病和什么有关呢？和情绪有关，而情绪和免疫直接相关。有的人的心老大了。这边哪的这房子都塌了，照吃照喝不误呢，这样人就不容易得了病。有的人心思可重了，世界那边炮弹一响，这边哪开始囤粮囤水了，不行了，日子没法过了。他就这体质，他就这性格，遗传的是这个，而不是这个病。你怎么预防啊？
0: 懂了，
1: 对不？
0: 好，谢谢
1: 好
0: 啊，
1: 嘞，
0: 好
1: 啊。
0: 麻烦，我听了1个月之后每天听的，从来没听到过这个节目，偶尔听到，然后每天准时听，谢谢你啊，
1: 谢谢你信任啊，
0: 谢谢啊，
1: 好，再
0: 再
1: 见，
0: 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069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喂，田峰亮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就说我这个肚子一直老是胀，吃药吃了很多药，也吃过，好像也不管用啊。
1: 一直腹胀，腹胀的原因是什么？说没说？
3: 就是胃镜我也去做过，以前是那个糜烂性胃炎，前年去做的又是那个浅表性胃炎，就是吃不吃就胀。
1: 这都不是问题。
3: 那个主要就是有时候好像那个国中原因，一句话或者工作的事情，好像也会引起胀。
1: 你吃点这个越橘饱和丸，或者是益生菌。
3: 那个医生给我开的那个，带利辛那个还能吃不？那个哥哥就说吃了有副作用呢。
1: 带利辛呢，是给抑郁症患者吃的。
3: 就是好像那个吃了管用了，那个吃了肚子就不胀了。
1: 为什么给你吃这个呢？因为中医里有个说法叫“肝气犯胃”，是情绪不好导致的。我让你吃越橘饱和丸，也是要解决你情绪问题。
3: 元气保护完哦，
1: 对对，
3: 那个药店你们有吧？
1: 对，药店应该有，
3: 记住了，其
1: 好
3: 他
1: 嘞，
3: 没有什么
1: 好，
3: 药吧？
1: 再见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微风细雨说：“今天你节目里说的那人，那不就是我吗？我打小就身体弱呀，也没想到铁峰老师，你小时候跟我也差不多啊，咱俩是难兄难弟啊。”差不多，就是我不常说嘛，就是先天足不足这事儿是命，那我就是早产的，我妈说我3岁之前啥也吃不了，就靠母乳，

0: 我妈说我喝我妈妈奶喝到3岁半，说是吃点别的东西不行吗？鸡蛋不能吃，一吃满嘴起大包。牛奶不能喝，一喝过敏，先天不足，肾气不足，就是这个缺点。这真就是我妈会带孩子啊，不然的话，那能不能活这么大都不一定的啊。然后微风细雨还说了，今天我还去药店了呢。去药店了，怎么的了？嘿，没有下句儿啊。有些事儿啊，不明白的时候找我找不着，上药店问问那里的药师也行啊。完有啥事儿可以直接跟我说啊。但是有一点，不管先天足不足，后天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细水长流。我还是那句话，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过了50，补和不补，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条件允许，能补尽量补，关键是怎么补啊。微友，裴威，他说：“你好，我心肌缺血，这个动作呀，要是快了啊，心呢就不舒服，还有点胸闷啊。动作幅度一大，心就闷，这典型的心阳不足，你那个心脏没有劲儿啊。”
1: 下一次相逢，或许不期盼。
2: 微友静思说：“我父亲长期头晕，已经有7、8年了，就是头晕啊，不是眩晕，这是检查结果。”去年呢，到医院做了输液，也不见好转。希望铁峰老师能帮帮忙，我看看啊。腔梗、脑白质、脱髓鞘、脑萎缩、上额窦炎，这些也不一定是他眩晕的直接原因啊。我的意思是说，可能还会有别的事儿，比如说颈动脉的狭窄呀、斑块形成啦，就是有颈性眩晕这类的事情。您的这张检查报告并不能够证明腔梗是他眩晕的唯一原因啊，但是也得治。有腔梗你现在还得治，所以说我平时说的那个二级预防啊，大家一定要做。二级预防是什么呢？就是管理好血压、血糖、血脂。血压怎么管理？吃降压药。血糖呢？饮食控制，合理运动。血脂呢？饮食非常重要，不该吃的东西不要吃啊，煎、炒、炸、烤这样的东西都不能吃，高脂肪、高盐的食物不能吃，戒烟限酒，同时还要吃降脂的药物。而降脂的药物一旦吃上了，就要终身服用，不要做停的打算啊！除非你血脂控制的特别好，生活习惯改变的特别完美啊！另外有一件事得告诉你，在我们已知的那么多关于眩晕、头晕的病因当中，只有耳石症造成的眩晕是可以真真正正治好的，其他的都只是控制症状而治不好。
1: 才需要你。
2: 微有黑玫瑰他说，请问食管反流吃啥药啊？现在胸闷气短，医院说是食管反流，吃了一段时间药好了，现在又反流了，胸闷堵得慌。你呀得给自己做个胃镜，搞清楚你反流的原因。有的人反流啊，仅仅是因为中气不足，但是如果你是由喷门迟缓症或者是食管裂孔疝引起的，那就必须做手术，吃啥药都好不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啊，你得上医院跟你的医生谈清楚啊。
1: 生我独自平凡。
2: 唯有向日葵说，孩子昨天晚上发烧到39.9度，半夜退烧，今天早上又烧，现在38度，上颚有红点，嗓子上没有，这是什么呢？我看见这红点了，没事儿。其实啊，这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病毒感染这类的问题。记住我们的原则是，只要体温不超过39度，一般来讲不需要用药啊。如果现在这孩子各方面都很正常，体温虽然稍高一点，但活力还可以，能吃能喝，你就观察就可以，勤喝水，好好休息，别的啥也不用。然后如果再超过39度，尤其是半夜烧到39.5度的时候，半夜都可以往医院跑啊。唯有郭秀华说，我嗓子干痒，喝点水就好，一会儿不喝水还痒，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这个脾虚，应该坚持健脾呀。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551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陈老师。
1: 哎，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我有个病，又困扰着我。
1: 啊。
2: 我想咨询一下你。
1: 啊。
2: 去年冬天检查时，胃窦胃胆子多发性溃疡，溃疡还有个十二指肠球部个囊肿。我吃3-4个月中药，囊肿没下去，还大了。
1: 囊肿大了不要紧，那可能只是这个严重的渗出物什么的，这都不要紧。那个囊肿不要紧啊。
2: 我给你还再说一件事。
1: 啊，你说。
2: 吃中药和那个原先有那个肝病都起的。
1: 你说的是吃完这个治胃病的中药的时候，然后导致你转氨酶什么的高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就是那个啥。他那个乙肝五号啊，就是D2、D4、D5是阳性的。
1: 那个我大概其实理解了，你呢？
2: 这个
1: 你消化道里啊，你十二指肠那个回部啊有个囊肿，然后有溃疡，在医院对他进行治疗。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这个囊肿呢越来越大啊，还有一个呢，你在治疗期间呢，由于药物的作用，你现在转氨酶有点高，对不对？哎，这些都不要紧，我们在对消化系统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导致这个转氨酶高这种事儿啊是很常见的，药物停了之后稍稍用点药就能回来，这都不是问题。我更关心的是你十二指肠回部那个溃疡住了半个月之后怎么样了。
2: 溃疡病那是愈合的，愈合的对上下胃面在靠疼痛的。
1: 哦，
2: 你说我这咋办去？
1: 还得治疗。你这样哈，你的医院呢？给没给你用康复新液啊？
2: 没用过。
1: 没用你自己。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8: 永尚医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9: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0: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 喝没事，这是很安全的药，对任何药物都没有冲突，
2: 没有副作用，
1: 没有，对，跟任何药物都没有冲突，知道吗？
2: 对，
1: 你可以自己用这个药，这个药干嘛呢？能够促进你溃疡愈合啊。你就上药店找这个药，每天喝一点，每天喝一点，对你病情康复有帮助啊。别的那个什么那个转氨酶高这事儿都不是事儿，药一停就好了啊。
2: 哦，好，
1: 哎，
2: 好，谢谢啊。
1: 好，
2: 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1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五盒加一元得六盒，十盒加一元得十三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0: 手机尾号01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哦，你好，丁鹏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2: 就是我睡觉时候就是打呼噜比较严重，然后现在有点影响小孩子睡觉嘞。然后的话，就是现在那个症状就是有点口干，然后早上起来有时候会有点头痛，不是经常啊，偶尔性的。

0: 你要是真拿这事儿当回事儿的话啊，兄弟，你就听我劝啊。第一，想办法减肥。
1: 这是第一啊。
0: 这是第一，这是根儿上的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只有胖人才打呼噜，瘦人不打。是人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五脏功能，尤其是脾的功能下降，肌肉就会松弛，这是根儿上的东西。人活到一定年头的时候都打呼噜。啊，
1: 明白明
0: 那
1: 白
0: 么
1: 明白。
0: 打呼噜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它会让我们在夜间吸入的氧含量减少，这是根儿上的东西。那怎么办呢？我认为就应该好好的把这个氧供应提上来。只要氧供应上来了，对机体就没有损伤。怎么才能够提升氧供应呢？就现在网上卖的那个呼吸机，
1: 呼吸机，这个我知道，对。
0: 那是最有用的。
1: 哦，
0: 我
1: 就是
0: 二
1: 呼吸
0: 零，
1: 机是最管用的，是吧？
0: 对，省钱。吃药你能天天吃不？因为有一些这个止鼾的药物吃上去确实有效，但吃完药你差不多是不是就得停？
1: 对对对，
0: 停
1: 是。
0: 了之后又那样了，你怎
1: 是
0: 么
1: 的，
0: 办
1: 是
0: 呢？对吧？
1: 的。对。
0: 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手术，多大点事儿做手术啊？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鼾症做手术得多复杂，得从这个梗嗓咽喉里掏下去多大一块肉，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不危及生命都不能干，知道
1: 是的，
0: 吧？所以
1: 这个
0: 现
1: 我
0: 在
1: 知道。
0: 看带呼吸机是最省事儿的。现在的呼吸机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一台呼吸机好几万，
1: 对，
0: 现
1: 是
0: 在
1: 的，
0: 有个30005000就下来了。
1: 对，是的，是的。
0: 而且那玩意儿轻易不爱坏，我13年买的那台花4000买，到现在没坏呢。
1: 哦，这样子，
0: 就是，
1: 那
0: 然后
1: 个，
0: 配件相关就换呗。当然，我已经很多年不带呼吸机了，啊，因为我
1: 已
0: 的循
1: 经，
0: 环搞得非常好。
1: 反正就是减肥是首要，是
0: 对，
1: 吧？
0: 第一要紧的事儿，
1: 然后呼吸机是
0: 辅助
1: 助，
0: 手段，它能帮你解决问题。
1: 明白明白。那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有点鼻炎，就是晚上在空调房的时候，经常就是鼻子会。单边会有时候左塞，有时候右塞，是不是也会有影响？
0: 这个不是毛病，你人的鼻子啊，本来就是交替工作的，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吧？
1: 对对，这个我不知道。
0: 人的鼻道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本来就是交替工作的。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交替吗？尤其是人睡着了之后，交替工作就是为了让人主动去翻身。哎，这是人的一个生理功能，不是毛病。
1: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那就是，反正就是减肥加呼吸机，
0: 哎，
1: 这
0: 对，
1: 是
0: 还有，
1: 首选。
0: 哎，首选，对，好吧。
1: 那其他的那个方法应该是也不是很推荐了，对吧？
0: 没有能从本质上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案。
1: 好的，好的。那个老师有就是，有没有什么牌子可以推荐一下？因为网上。太多种类了。
0: 这个我就不推荐了吧，
1: 哦，
0: 这
1: 这样
0: 我
1: 是吧？
0: 说不太好吧，我给你出主意行，推荐牌子不成广告了吗？这不
1: 明
0: 好这
1: 白，
0: 个
1: 就
0: 啊。
1: 是大概多少价格以上的会比较好一点？
0: 多少钱的都有，都能用，都能用。但是呢，
1: 明白。
0: 你一定要把这个加湿功能和温控的功能掌握好。因
1: 明
0: 为
1: 白，
0: 什么
1: 明
0: 呢？
1: 白。
0: 现在你用什么样的都行，等到了冬天，室内温度下来的时候，这个温控要是控制不好，它这个湿气呀，温度低，对于你来讲是很痛苦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行行行，那我明白。那个，就那个田峰老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老婆她那个就是静脉曲张这个问题，就是轻度的，这个需要去通过什么手术药物去治疗吗？
0: 静脉曲张的本质就是静脉血回流不畅，这是本质。那么本质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认为比较有价值的方案，就是用纳豆激酶打通血管里的血液向前流动的各种阻力。只
1: 明
0: 要
1: 白
0: 没
1: 明
0: 有
1: 白。
0: 这个阻力，静脉曲张就会不治而愈。
1: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0: 好吧，
1: 好，谢谢铁文老师，
0: 好，哎，再见啊。

0: 一尾号12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是这样的啊，铁峰老师，我老婆这个带囊结石了。
0: 胆囊结石。
1: 带囊结石，带囊结石很大的，有一滴二都发现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融化呢？
0: 能不能融化？
1: 哎。
0: 是这样的哈，胆囊结石啊，第一，有一部分是可以被融化的。但是呢，融化了也排不出去，还在胆囊里装着，所以结石能不能融化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结石对胆囊功能造成了哪些损伤。胆囊的功能如果被结石完全破坏掉，这个胆囊就没有用了。所以现在我们处理胆囊结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在功能良好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我们控制症状。结石带来的这个红肿热痛发烧这些症状被我们控制住就算治好了。第二，在胆囊功能受损伤但没有完全损伤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保住功能。如果胆囊的功能保不住了，症状也控制不住了，那这胆囊做手术摘掉就不能要了。这就是原则。在控制症状的过程当中，中医西医都可以。
1: 但是他痛了还没从来没痛过，
0: 痛就是症状嘛。
1: 嗯，
0: 如果不痛，不痛就不用治。有事打电话啊，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秋水伊人，我是您老听众了啊，之前一直保养的很好，我现在身体非常稳啊。好啊，稳是最好的状态啊。啊，我们常讲这人呢，到了一定年纪没有必要追求某个高峰，稳啊，血压稳，血糖稳，心态稳最重要，坚持啊。微友九月奇迹说，我今年48，20多天前我因为长期饮酒和熬夜，血压升到165、118，医生给我开的是非洛地平缓释片啊，就是波一定，一天一片，吃了10天左右，血压正常。这几天早晚量血压110、69，请问铁峰老师，我可以慢慢减少治停药吗？我是配合了食疗和锻炼的。

成定期监测血压的习惯。所谓的定期监测血压，就是最好能够做到每天在晨起后一小时、下午三四点之间和晚上临睡觉前一小时测量一遍自己的血压，把这些数据都记录下来，别量完拉倒啊，记录下来，形成文档数据，以供我们以后进行参考。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我们监测一段时间数据，你的血压始终都是非常良好的状态，是可以考虑减少乃至停药的。如果说你药量一减，血压马上产生波动，甚至弹回到用药前的水平，那你就要必须重新开始用药，不论你是否配合了食疗和锻炼，知道吗？唯有红艳飞说，55岁，眼睛干涩，花眼，看手机的时候时间呢长了，眼睛还疼，想用叶黄素、胶囊和咀嚼片，哪个效果好？首先，叶黄素对花眼和视疲劳没有任何帮助，不论胶囊和咀嚼片对你的眼睛都没有帮助。说那叶黄素干什么呢？叶黄素针对的是老年年龄相关性的视网膜黄斑变性，应用的越早越好。那您如果是花眼，说明衰老，如果您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疼，那这属于视疲劳，这两件事儿都不是叶黄素能解决的。还有少玩手机。微友甜甜说，请问耳石症的诊断和复位，哪家医院哪个大夫手法高？这不是推拿按摩啊，它有严格的程序和技法，你只需要配合医生就可以了。耳石症的诊断那还得去三甲大医院，因为它和有些设备有关系啊。微友小琴说，腿没劲儿，发软，食药安糖管用吗？你这个思路不对。腿没劲儿，发软，你怎么知道是腰椎的问题？氨糖是干什么的？强化软骨弹性的啊！你怎么知道是它的问题呢？你怎么知道不是心血管的问题呢？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不是脑血管的问题呢？如果是脑血管的问题，氨糖可不管用啊！所以赶紧上医院查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681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
1: 我有这个问题啊。
0: 嗯。
1: 都是我的前两天检查有老年性宫颈炎。
0: 哦。
1: 完了，用了12天药啊，没见啥好。我想问铁峰老师，用什么药好？
0: 老年性的这个炎症啊，怎么说呢？
1: 对。
0: 这是由于衰老导致的病。这个病啊，主要在于日常的防护，平时的清洁对你有帮助，但根儿里来讲是衰老引起的。你多大岁数了？一般都得60多岁往上容易得这病。
1: 我54岁。
0: 那有点太年轻了。除了有这个炎症之外，有没有别的感染呢？
1: 我做过一次那宫颈的锥切。
0: 你还做过锥切呢？
1: 对。
0: 你做锥切是因为啥呀？
1: 宫颈上长得你那小绿肉球似的。
0: 那你看，你这个还是有原因的。你所谓长那
1: 啊。
0: 小小肉球啊，实际上哈，那个一是有可能是宫颈的纳囊这类的东西哈，再一个就可能是有 HPV 病毒感染。做锥切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可能存在的宫颈癌。
1: 对，他说了是。
0: 那么给你做这个手术，这说明什么呢？你平时环境就不太好，底子就薄，
1: 啊。
0: 再一个老得有点快，
1: 对，可能是在家庭造成的。
0: 主要就是老得有点快啊。哎呀，这咋整呢？你说这个事儿不好办呢，因为这个事儿的根儿在于衰老，再加上你以前的病底子，这个事儿不太容易好。要我说，你再耐心点儿，再等一等啊。给你用药的医院是正经医院吧？那行那行那行，我就怕你让人骗呢啊。你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别着急。

0: 啊，衰老导致的病都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治疗。我建议你在接受规范治疗的同时，用一些什么手段哈，补益一下自己的气血啊，补益一下自己的气血，让自己的身体的基础啊好一点。为啥女人到了年纪她容易得这种衰退性的疾病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气血不足。为啥你治这个病就不容易好？就是因为气血不足啊，亏虚的太严重。我用气血不足这个词儿来解释是你能听懂的，是最简单的。实际上这事要往复杂的说，就是由于雌性激素分泌减少，黏膜萎缩，黏膜免疫机能下降引起的，根儿在这儿。但是这个过程，
1: 那我现在能用点啥药吗？
0: 治这个病现在给你用的那些药物都是解决你症状的，但是你底子薄底子差，气血亏耗嘛，对吧？气血虚嘛，你年轻时候你也没补过呀，
1: 对
0: 对吧？你既然底子薄，你康复的就慢，所以我建议你等这次好了之后，或者从现在开始给自己进行气血的补益啊。
1: 哎，
0: 这个病是由于妇女雌激素分泌减少导致的黏膜萎缩，这个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老了，啥叫老了？女人更年期之后就叫老年期，这就叫老了，谁也挡不住这个事儿。所以你别合计去哪儿找个特效药用上三天就好了啊，没那事儿。
1: 哎，
0: 真要是有那样的药的话，那一定是雌激素，而雌激素会使恶性肿瘤发作的风险成倍的提高，所以这事儿你别着急啊。
1: 哎，行。
0: 然后呢，现在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洗剂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一用，清洁一下，但不要过度清洁，过度清洁对你没好处啊。
1: 行，那谢谢铁峰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五盒加一元得六盒，十盒加一元得十三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0: 手机尾号18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我是这样的，我这个左手的大拇指的掌根这个位置啊，然后就是说搬不过去了，就往后不行，朝前行，就是这样弯不过去。那然后呢也去医院看，医院说是那个叫腱鞘炎，腱鞘炎呢配了那个敷的那种
0: 然后呢
4: 那什么，然后呢就是说一直不见好，然后最近呢我就感觉越来越重，然后又去看了呢，他说好像是不行，他说可能要开刀。那么我呢就是不行，要开刀。
0: 腱鞘炎开刀那都得非常严重，就是而且就肯定治不好了才会这么干。你们我认为没到这程度吧？你在哪儿看的病？
4: 我是在那个德清，湖州德清呢，我是首先是去了那个人民医院啊。
0: 德清是个县呢，太小了。
4: 县城，对，
0: 县城医院我不认识的。你上大点医院行不行？
4: 那上杭州啊？
0: 也不用杭州，你就上那哪就行啊。你上那个湖州市中心医院呢，或者是那个湖州有第一人民医院，湖州第一人民医院口碑不错吧？是不是？
4: 湖州那边倒去的少，那我杭州那去的多。你看杭州有没有？
0: 那你就上杭州，杭州那个浙大一附院。
4: 浙
0: 医，浙大第一附属医院。疼痛科主任叫冯志英，非常厉害的。你找他，你这点事儿的，他那根本不是事儿。
4: 冯志英是吧？
0: 大姐，老太太可好了，
4: 然后这个平时呢，我觉得 就是你要说那个右手，那么我也那个了，那不是左手，那不是右手动得多吗？那这个左手怎么就坏掉了呢？
0: 跟劳损有关。你比如说左手大拇指有问题，一般都跟长时间拿手机有关系。
4: 啊，这样是吧？
0: 劳损，躺在床上举个手机，就拿手这么拖着，你当时不觉得什么，你也不觉得累，但是肌肉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关节处于工作状态，它就劳损，得不到休息，就跟就费眼睛是一样的。
4: 哦，
0: 嗯，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吧，好
4: 的，
0: 哎，好。
4: 然后其他嘛，就是还有我那个右脚的那个膝盖呢，现在好一点了，感觉，因为我有听你的广播嘛，你说要吃氨糖。是钙片啊、哦，软骨素这些要，还有什么益生菌啊？你说要长期坚持服用嘛？啊，
0: 对，条件允许能吃尽量吃。
4: 行，对，那个，我觉得还是有效果的，听你的。
0: 嗯，好，
4: 谢谢你啊。
0: 啊，没事，有事打电话啊。
4: 好的，市医院疼痛科啊，对吧？
0: 对对对，冯志英啊。
4: 哦，冯志英是吧？我等一下问一下导播啊。
0: 哎，好嘞，好嘞，哎，再见啊。您好，
5: 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我脸上那个右侧那个脸部分呢，长些老年斑，
0: 哦，
5: 最大的有手盖那么大，大手大拇指手盖那么大小，其余呢、
0: 哦，
5: 长个小的四个老年斑，
0: 嗯，
5: 我就近五年就当中啊，长得迅速可快了，
0: 嗯，
5: 我跟老师说一声，用什么方法去减少它，去治它，就这么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
0: 哦
5: 啊，
0: 这个老年斑呢、啊，是人到了一定年纪，脏腑功能衰退，代谢机能下降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它是衰老的一个标志。为什么要叫它老年斑？就跟年纪相关。想让这个人呢、啊，这个老年斑逆生长，说长上去都能掉下去，这几乎不存在，那不等于返老还童了吗？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极其稀少，大多数。这个普通人是做不到的，啊！如果你想通过医学手段去除这些老年斑的话，在皮肤科里有这个整形、美容、激光这样的项目可以帮助你。
5: 啊，
0: 嗯，
5: 我在问你，我咋要你瞎？我问问你有没有那个药方去吃它排毒吗？不是排毒的问题吗？
0: 你想错了。一个人通过吃药的方式把老年斑都吃没有了，那就等于是返老还童。你觉得这种事儿是真的吗？
5: 我
0: 你想想，
5: 我才62岁，根本就长不了那么早吧。
0: 老年斑在女人42岁的时候就可以长。
5: 啊，
0: 哎，黄帝内经里记载，女人42岁脸上就可以长斑了。
5: 啊，
0: 哎，所以你62岁才有老年斑，我觉得已经挺好了。当然我没看见，都是你描述的，我没看见。但是我首先跟你说，
5: 对对对，
0: 你这个年龄段长这些东西不奇怪，而且要想往下去除就得用美容手段，这是原则、
5: 啊、
0: 其他的、
5: 啊、
0: 通过吃药给它调整好，最后皮肤白白净净的，像你42岁像你32岁一样，能不能做到？有可能，但是很难很难。你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了吗？
5: 我没做丝毫准备、
0: 哎、
5: 我只想先问问你，
0: 嗯，
5: 能不能行、
0: 哎、
5: 能行排毒的话，他吃药吃美容吃药可以行，在脸部上，要是在其他在这个手上胳膊上很少，就在脸部左侧比较多的。
0: 嗯，
5: 我就近近五年这样照了嘛，我感觉是。
0: 我觉得你现在最要紧的应该是做好什么呢、
5: 嗯、
0: 第一好好睡觉，第二呢一定要防紫外线照射，可以减少老年斑的生成过程，可以减缓它的速度、
5: 啊、
0: 但不能够阻止这件事情。事儿我说明白了、
5: 嗯、
0: 啊，再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5: 好吧，谢谢啊、
0: 嗯、
5: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6: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养生动作啊，中医讲肾开窍于耳，这个耳朵呀是人肾气足不足的一个直观窗口，先天肾精足的人，底子厚的人，耳朵往往很厚实饱满，轮廓清晰，上去一摸呀肉透的。那先天亏虚后天透支多的人，耳朵薄薄的瘪瘪的，颜色发暗发青，摸着冰凉凉的。关键有意思的事儿在哪儿呢？它是霜降的，肾精足的人耳朵就好，反过来经常揉耳朵，它也能温养肾精，往回补肾气。 为什么呀？因为耳朵上的穴位密集啊，全身的脏腑在耳朵上都有投射点，所以说捏揉耳朵就等于给全身做了一次温和的梳理，尤其唤醒肾气，改善头晕耳鸣，睡眠浅这些事儿都有帮助。那怎么揉呢？很简单呢，啊，用两个手指头从上到下就捏呗，捏这个耳廓，别使劲捏啊，发热发红就行，别给捏坏了，别太使劲啊。啥时候捏都行啊，只要捏这个三五分钟一天就行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
7: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3: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7: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7: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
2: 北京时间2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7: 百岁养生经，
1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 晚霞长新，
1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

0: 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咱们讲到了小凤为了治疗自己这个不怀孕的毛病，真的就是听到什么方法啊，全都会尝试一下。而当年7岁的英儿，为了帮助婶娘小凤啊，也是把自己给豁出去了。小小的年纪，又是上树掏鸟蛋，又是下河抓子鱼。要知道，这孩子之前为了帮助他婶娘，把自家的麦穗儿都掐断了，要给婶娘煮水喝。为此呢，还挨了结结实实的一顿打。当他看见自己的婶娘被当街的长舌妇笑话，不敢出门的时候，英儿也会大胆的出去跟这些长舌妇去争辩。再有就是不知道小凤啊，又从哪儿听到了，只要吃够100只秋分以后的蚂蚱，就能怀孕了。由于自己胆子小，又不敢离家太远，让铁蛋陪他去呢，铁蛋还不相信，不愿意跟他一起发疯，他就只能把刚出来，让英儿陪他去野外抓蚂蚱。结果整整的就在1953年9月29这一天。说到时间哈，昨天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出疑问了，说这都是几十年了，这事儿怎么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呢？那这个事儿啊，只要是用心听喜儿节目的听众都应该知道。53年10月初1那一天呢，古老汉原本是计划着带着英儿去给他娘填坟的。农历10月初1啊，是咱们民俗当中祭奠先人的寒衣节。因为这个日子非常特殊，所以古老汉记得非常的牢靠。也就是在53年寒衣节的前两天，小凤和英儿两个人出去抓蚂蚱的。最后呢，就只有小凤一个人回来了，并且是跟古老汉和铁蛋儿啊隐瞒了一天多，直到是寒衣节这一天早上，古老汉去铁蛋儿家找英儿，要跟自己一起去给他娘填坟的时候，这才发现英儿已经2晚没在家住了。而当时小凤的说法是，

英儿偷走了小凤他娘留给他的玉坠儿，害怕古老汉和铁蛋儿再打他，然后离家出走了，并且呢还在古老汉家找到了小凤用来保存玉坠儿所用到的棉布包。只是此时的棉布包里的玉坠儿已经被调包成了一块石头了。当时还是铁蛋儿提出的，即使是英偷了东西也得先找他本人问清楚再说。最后呢，总算是在村长江大小的动员之下，发动全村人四处去寻找，才算是在距离沙湖口闸口十多里地

缝，也回到了自己家里。那咱们今天接着说啊，当铁蛋儿和小凤两个人从古老汉家里的院子出来，往家走的路上，小凤啊，就不停地对铁蛋儿说：“英儿这孩子的命啊，可真是够大的，这回把他找回来了，可不能再因为玉坠的事儿吵孩子了。明天一早啊，我还得过来，跟达再交代一遍。”而铁蛋儿虽然是听到了小凤在一旁不停地唠叨，但是他心里呢对小凤产生了怀疑，因为自从英啊被他打古老汉收留的这六年以来，即便是英什么错都没犯的时候，小凤也会因为神婆的一句话把自己孩子夭折的事儿怪在当时还不满三岁的婴儿的身上。若是婴儿一旦犯了错误，小凤从来就没帮婴儿说过一句好话，始终都是在落井下石。包括上一次麦穗事件，若不是小凤在一旁叫嚣，他也不可能下那么重的手给婴儿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这一次被孩子偷走了他视为宝贝的玉坠之后，小凤为什么会这么大度呢？难道他们婶侄俩真的是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和好了？不能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这个问题上，铁蛋儿还是抱有怀疑的。另外就是啊，婴儿其实早在两天前就已经离家出走了，那为什么自己问小凤的时候，小凤会谎称婴儿回爷爷那儿了呢？而且明明已经知道是婴儿偷了自己的玉坠离家出走的小凤，为什么还会在第二天的早上给英儿和达去送油面鱼儿呢？再有就是，当他们找到英儿的时候，英儿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偷东西之后的恐惧，而是不停地说自己给沈娘抓够了100只蚂蚱。一个7岁大的孩子能给自己掩饰的这么好吗？所以啊，种种的迹象表明，英儿和小凤他们两个人当中一定是有一个人在说谎。而一直对小凤言听计从的铁蛋儿，在那一刻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媳妇儿小凤了。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无论小凤怎么唠叨，铁蛋儿就是闷头往家走，一路上都没吭声。等到两个人进了屋之后，铁蛋儿马上就开始拿着油灯，就在家里四处的翻找。小凤看到铁蛋儿这个举动呢，也先是一愣：“你找啥呢？这一路上一声不吭，一进家就乱翻一通，你想找啥跟我说，我给你找。哎呀，这衣服被子都被你翻乱了。”铁蛋是不管小凤怎么说，他就是自顾自的把衣服、裤子、鞋子、被子从里到外用手是一寸一寸的搓着按着，包括衣服裤子的夹缝还有鞋壳里。本身油灯的灯光就不是很亮，铁蛋儿也是生怕呀错过任何一处细节。而在这个时候的小凤似乎也感觉到了铁蛋儿想要翻找是什么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里屋，把自己睡觉的枕头抱在了怀里。而此时在外屋找了一遍的铁蛋儿，一进里屋就看见小凤抱着枕头惊恐地看着自己。铁蛋儿看到小凤怀

0: 里的枕头，便冷冷地伸出手，对小凤说：“给我。”小凤紧张地说：“给你什么？”铁蛋左手把油灯放在炕上，右手摆在小凤胸前。我说：“把你怀里的枕头给我。”此时的小凤大声地对铁蛋说：“我告诉你，古铁蛋，你少给我来这套！你别以为我是好欺负的，你要是把我惹急了，我就走细口，我就不跟你过了。给我，我让你把枕头给我。古铁蛋，你疯了吧？我就不给你。”就这样，两个人因为一个枕头争抢了起来。要说这女人呢，怎么的，她也没有一个男人有劲儿。无论小凤是怎么抓挠铁蛋儿，铁蛋儿就是一门心思，就是抢她怀里的枕头。等到枕头抢到铁蛋儿手里的时候，小凤也累得虚脱了。估计呀，也是连累带吓的，整个人一下子就让铁蛋儿给推倒了。而抢过枕头的铁蛋儿用手隔着枕头皮儿一摸，随后呢，扯开了枕头的封口，从里边拿出了一个跟古老汉家里看到的一模一样的棉布包。打开棉布包的那一刻，小凤傻眼了。铁蛋儿也傻眼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最不愿意相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小凤他娘留给他的玉坠根本就没有被婴儿拿走，而是一直就原封不动地被小凤缝在了自己的枕头里。铁蛋儿一下子把那个装着玉坠的布包甩在了小凤身上，然后颤抖着对小凤说：“你仔细看看，这是什么？啊，我当初怎么瞎了眼，娶了你这么一个心肠恶毒的婆娘呢？”小凤透过昏暗的灯光，看到铁蛋那充满愤怒的脸，她害怕了。当他看到跟自己过了8年的铁蛋儿，第一次跟自己发这么大的火儿，又联想到铁蛋儿曾经对他说的自己的好日子要过到头的话之后，小凤是彻底的害怕了。他一下子就跪在铁蛋儿面前，哭着对铁蛋儿说：“当家的，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了，我也觉得对不起婴儿，但是我太想给你生个孩子了。那天收地的时候，神婆又对我说咱们之所以没孩子，就是因为婴儿给咱们放的，是他让我带着婴儿出去抓蚂蚱的，他说只要婴儿离开咱们谷家，我们马上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一开始我也舍不得呀，我天天带着他出去抓蚂蚱，就是想带他走得远一点，让他找不回来。但是好几次我都犹豫了，我怕他把他一个人丢在外面会挨饿，我还每天给他带着吃的出去。15天呢，我每一天都在矛盾，我也舍不得婴儿啊，但是他终究不是咱们的孩子，我还是想要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直到那一天，我俩去口外走得很远，我就趁着他在草地上抓蚂蚱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跑了回来。我是想，如果这一次他还能自己找回家，那我就认命了。以后我就把他当成自己闺女看待了。结果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心里一直都不好受， 我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去达那儿，是希望能在达那儿看到英儿。结果半路又遇到了神婆，他对我说让我再等五天就可以了。我就又犹豫了，所以我才在第二天编谎话说英儿离家出走了。我想着，等到五天以后我再去口外找他。这两天我一点觉也没睡，我心里也难过呀。
1: 小凤就这样一边哭着一边站起身来，走到铁蛋跟前，想得到铁蛋的原谅。结果铁蛋听到从他嘴里轻描淡写的说出再等五天的话之后，抬手就狠狠地抽了小凤一巴掌。只这一巴掌就把小凤扇了一个踉跄，额头是一下子撞到了墙上。还五天，再等五天，如果今天我们找不到英儿，这孩子就得死在外面。我早就对你说，让你听县里大夫的话，你非不听。你说你是傻吗？我看你就是毒，心肠歹毒。你这样的婆娘，我是不能跟你再过了。你不总吵吵着走西口吗？明天天一亮你就走吧，你赶紧走吧。小凤一听到铁蛋要赶自己走，马上就又跪在地上，抓着铁蛋的衣襟哭着说，
0: 我错了，铁蛋，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我再也不敢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1: 铁蛋听到这儿马上说，这一次？你自己算算，这都几次了。从最开始你就鼓动我不让达留下英儿，然后趁着我和达不在家的时候你就虐待英儿，你打他掐他还用针扎他。那个时候他才两岁呀，你能对一个两岁的孩子下这么重的手，早知道我那个时候啊应该把你赶走啊。是我们的孩子没了，你难过，我也难过呀，不然我也不会相信神婆的话，把辛苦把我养大的达都赶出家门了。那可是十冬腊月啊，你害我差点没做出倒反天罡让我后悔一辈子的事儿。说到这儿，铁蛋生气的一脚把跪在地上的小凤给踹倒了，然后接着对他说，等达他们好不容易回到沙湖口了，你放着两间房子不让他们回来住，让他们住在乱葬坑。也怪我古铁蛋太窝囊，怎么就对你这么一个恶毒的婆娘那么言听计从呢？再有，你为了贪独达分的地跟耕牛，你又不要脸的把他们给找回来了。你自己算算，你自己数数，这都几次了？你说一次，让我原谅你一次，我今天把话搁这儿，今后就是我古铁蛋，我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会再要你这么一个狠毒的臭婆娘了。说完话，铁蛋把屋门一摔，就走出了家门。小凤原本着想追出去，但是他又怕铁蛋会像他对英儿一样，就茬儿给他扔在外面。这黑灯瞎火的，不得把他吓死啊！所以那一夜，小凤就自己一个人在家住的。那咱们再说回英儿啊，他则是因为一个人在野外丢了两碗，再加上又累又饿，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那个小身板啊 已经是疲乏到极限了。所以吃了小凤给他做的疙瘩汤之后啊，呼呼的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天亮睡醒的英儿看到正在灶台旁做饭的爷爷，马上又开始四处开翻找自己装蚂蚱的袋子。古老汉听到英儿醒了，就问：“妮儿，睡醒了？爷爷，你看到我的布袋了吗？”古老汉随手就把小凤用来装玉坠的布袋递给了英儿。英儿看了一眼，对爷爷说：“爷爷，不是这个布袋，我说的是给婶娘装蚂蚱的布袋。”古老汉指了指立在墙角的装蚂蚱的布袋，对英儿说：“在那儿呢。”英儿看到依在墙角边的布袋，马上就从炕上蹦下来，跑去墙角打开了布袋，看了看里边的蚂蚱，然后就对爷爷说：“爷爷，我去给婶娘送蚂蚱去，一会儿就回来吃饭。”古老汉马上就叫住了英儿：“妮儿，你先别急着给你婶娘送蚂蚱，爷爷先问你点事儿。”英儿听了古老汉的话，放下了手中的布袋，对古老汉说：“爷爷，你要说啥呀？可快点，不然这些蚂蚱就全死了。”古老汉站起身，从炕上把小凤装玉坠的布包拿在了手里，问英儿：“妮儿，你告诉爷爷，这个东西是谁的？”英儿眨了眨眼睛，对古老汉说：“这是我的呀，是婶娘给我做的，里边还给我放了一个石头。婶娘说了，等她有孩子之后，就把那个玉坠给我。我说我不要，因为婶娘有孩子了，那个玉坠就留给小弟弟了。婶娘听我说完，就给我做了这个布包。啊，就是那天，我从婶娘家给您送包子的时候，啊，就放在被子里了。还没来得及告诉爷爷呢，我们就去抓蚂蚱了。爷爷，你看，好看不好看？”古老汉听完英儿的话之后，算是完全明白了。原来他昨天听到的一切都是小凤编造的谎言。古老汉接着又问英儿：“那天怎么会跑出去去口外抓蚂蚱呢？”英儿说：“哎呀，婶娘说口外的蚂蚱多。哎，她还真没骗我，就在那片草地上，蚂蚱真的特别多。”说着话，还从布袋里抓出了一只给古老汉看：“爷爷，你看，多大呀，都是这么大的。只是我抓着抓着，婶娘就不见了。我本来想找他的，但是那天的蚂蚱真是太多了，我就抓上蚂蚱了。婶娘说要抓够100只，但是我只会数到40，我就不会数了。然后我就继续抓，天黑了，我就躺在草地上看天上的星星，想爷爷给我讲的故事。饿了我就吃婶娘给我带的土豆，渴了我就喝河里的水。爷爷，我这个布袋里现在装了40个蚂蚱，应该够100只了吧？”听到这儿的古老汉早已经是泣不成声了，他一把就把英儿搂在了怀里，哭得都说不出话来了。此时不明所以的英儿还好奇地问爷爷：“为什么哭啊？”古老汉不断地压着自己抽泣的声音，强从嗓子里挤出了：“妮儿，以后你就跟爷爷在一起，咱爷俩再也不分开了。”这句话 英儿是听懂了，他也撒娇地搂着爷爷的脖子对爷爷说，
2: 北京时间2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嗯，
1: 等婴儿长大了还要好好孝敬爷爷呢。其实那个时候的古老汉一边是心疼婴儿，一边是怨恨着小凤的恶毒。他最想做的就是带着婴儿去铁蛋儿家找这两口子好好的理论理论。他要把他和婴儿这些年的遭遇一股脑的都跟这两口子讲出来，然后他要跟他们分家，以后是各过各的。可是就在古老汉想着这些准备去找儿子铁蛋儿的时候，
4: 北京时间21: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小凤突然哭着跑进了古老汉家的院子，一边跑还一边说，
7: 爸，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别让铁蛋赶我走啊。
1: 等小凤一边哭一边说着走进古老汉的屋子时，看到古老汉的小凤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
7: 爸，我知道错了，全是我的错，我不该把婴儿丢在口外，是我鬼迷心窍了，我不该骗婴儿出去抓蚂蚱，我不该冤枉婴儿偷我的玉坠，所有的事儿都是我做的，求求您老就原谅我吧。
1: 古老汉听着小凤啊一进门就又哭又嚎的不断承认着错误，他也懵了，不知道这两口子的葫芦里啊又装的什么药。结果在询问中，古老汉知道了昨天铁蛋儿和小凤回家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同时也了解到小凤这个纸老虎，别看他天天吵吵嚷嚷的挺能耐，真到动真格的时候原来如此胆小。古老汉听了小凤的哭诉和忏悔之后，又看到了右侧脸上还没有消退的手掌印儿，左侧额头上撞出来的大包，刚才还气愤的想要给婴儿讨回公道的他，这会儿啊心一下子又软了。就像喜儿我昨天说的一样，毕竟小凤啊她也是一个无儿无母的孤儿，17岁就跟着铁蛋儿从口外来到了沙湖口，到了他们古家。那么到了他们古家也是任劳任怨的给他个铁蛋儿又洗又涮的。他们爷俩的家也是因为有了小凤的到来才真正的算是有了一个家的样子。只是这个孩子在对待婴儿的问题上太过自私了，总是害怕婴儿的到来会影响他在他们爷俩心中的地位，然后又因为铁蛋的一再放纵才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要说责任，古老汉和铁蛋儿啊也有责任。毕竟在古老汉的心里，无论是铁蛋儿还是小凤包括婴儿，那都是他的孩子。老话讲一碗水端不平，一家人过日子啊也是免不了舌头碰到牙的时候。这小凤通过这次教训也应该能长长记性了。再说呀 小凤这么三番五次的，说到底呀、啊，

0: 不还是想给铁蛋儿，给他们谷家留个后吗？只要他和英儿以后呢，少跟他们来往，各过各的日子，也就没事儿了。古老汉想到这儿之后啊，对着跪在地上的小凤说：“小凤啊，打从始至终都想着，只要你能跟铁蛋儿好好过你们俩的日子，打就满足了。所以当初我带着英儿再次回沙湖口的时候，我就是和妮儿住在乱葬坑，住在荒郊野外，也从来没想过去打扰你和铁蛋的生活。这回分地了，你又过来找我。我本想着一家人在一起种地，劲儿往一处使，那都是为了过日子嘛。哎呀，可真是没想到，你们这左一出右一出的闹啊。打也是真的累了。过去英儿这孩子小，不记事儿。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但是现在英儿都已经7岁了。达真的是不想让他再遭任何委屈了。小凤听到这儿，抬起头对古老汉说：“
1: 达，这一点你放心。小凤，我现在我就给您起誓，以后一定对英儿就像对我自己亲闺女一样。我要是再让英儿受到任何委屈，就让我……”
0: 古老汉马上打断小凤的话：“快别这么说。”只要你能有这份心呢，达就心满意足了。你快起来吧，妮儿，快去给你婶娘扶起来。小凤看到英儿要过来扶自己，连忙跪着往后躲着说：“
1: 达，铁蛋儿说他不要我了，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今天早上回来了就把我赶出来了。他只管把我赶出来了，可是我能去哪儿啊？您知道，我全家人都死在了口外，我现在已经是无家可归了。您可得一定帮我劝劝铁蛋儿，这次我是真的知道错了，我一定改，今后我一定改。”
0: 古老汉看到小凤这么诚恳的态度，便对他说：“你快起来吧，我这就找铁蛋儿，我去跟他说。他要是真不要你啊，我就把他撵出去。你先跟英儿在家把饭吃了，我这就去找他。”说着话呀，古老汉就起身去往了铁蛋儿家。等到了铁蛋儿家啊，看到铁蛋儿啊正在炕上是打着行李卷呢。看到古老汉进屋了，他则是一边给小凤收拾着衣服，一边说：“哼，他还真有脸去你那儿啊。达，这回不管咋说，我肯定是不能跟这个婆娘过了。一会儿啊，我就去你那儿给他薅回来，然后给他送口外去，让他从哪儿来的再回哪儿去。”古老汉看了眼铁蛋儿，没好气地说：“哼，给你能耐的，你给他送口外去，他口外还有家吗？他口外还有亲人吗？我看你是越活越回旋啊！之前能把你老子赶出去，现在又想把你婆娘赶出去啊？你怎么不把你自己赶出去呢？我看呢，这个家最该出去的就是你才对。”这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刚要争辩，古老汉又接着说：“你还想说啥？啊？我知道你想说，当初你把我和英儿赶出家门，是小凤指使的。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把我们赶出去之后，你那个年过好了吗？见我们回来了，你是又下跪又磕头的，那个时候你心里内疚吗？现在你要把小凤赶出去，他再不济他也跟你过了7-8年了。

0: 赶走一个人很容易，但是当那个人走了之后，就剩下你自己的时候，那种心里的难受、后悔、自责，那才是最难熬的呀。你抛开小凤对英儿做的这些事儿，扪心自问，他是对我不好啊，还是做出啥对不起你的事儿了？人家已经知道错了，你是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还想咋地呀？把他送口外去，让他沿街乞讨要饭去啊？让他没地儿住，睡棺材铺去啊？我告诉你，铁蛋儿，这些事儿，你老子我和英儿都经历过，那种日子不好过啊。现在都解放了，也分地了，这眼看着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你可倒好，还要把跟着自己过了七八年的婆娘往外赶，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我看你才是最没良心的。铁蛋听到这儿啊，有点气不过，他对古老汉说，答你说，就因为这个婆娘，让你和英儿遭了多少罪呀？这次要不是我江叔帮忙，那英儿就得死在他手里呀。你说这么歹毒的人，还能跟他过日子吗？古老汉听完铁蛋的话之后，想了想，对铁蛋说：“是，小凤在对待英儿上确实有点过激，但是毕竟啊。”他不是跟着英儿在过日子，他是在跟你过日子。他这些年对你怎么样？你说他歹毒，他对你怎么歹毒了？打也60多岁了，可劲儿活，再有10年也就到头了。到那个时候，打两腿一蹬，英儿也找婆家走了，就剩下你一个老光棍儿。你觉得那日子能好过吗？这个年头啊，讨个婆娘不容易。你打我打了一辈子光棍，我不能让我儿子临了临了跟我一样吧？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把头抬起来，看了一眼古老汉，然后坐在炕上，把头一低呀，不说话了。古老汉看到儿子不说话了，也知道啊，这孩子是对自己的话往心里去了。然后接着对铁蛋儿说：“铁蛋儿啊，你听达的话，回去把小凤接回来吧。你们俩好好过日子，可别再让达操心了。”又大声地说了一句：“听见没？”见铁蛋嗯了一声，古老汉就起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还不忘对铁蛋说：“我告诉你啊，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去接小凤回来，你老子就得打地铺了。”说完就径直回自己家了。也就在古老汉刚走到自家院墙外的时候，就闻到了一股特别的焦香味儿。进院子呢，看到小凤正在用边箩筐剪下来的废条子穿着蚂蚱给英儿烧着吃呢，而站在火堆旁的英儿也正津津有味的吃着刚烧好的蚂蚱。看到古老汉回来了，赶忙跑过来撸下一只蚂蚱就送到了古老汉的嘴里。爷爷，这是婶娘给我烧的蚂蚱，可好吃了，婶娘说我抓了200多只蚂蚱呢。古老汉用嘴接过英儿递给他的蚂蚱，看到吃得满嘴黑灰的英儿，一边嚼着一边笑着对他说：“嗯，真好吃，爷爷小时候放羊也吃过蚂蚱，但是没有你婶娘做的好吃。”小凤看到古老汉回来之后，又不住地盯着门口。古老汉也看出了小凤的心思， 对小凤说，没事儿了，我都跟铁蛋说好了，后晌啊，他要是不过来接你，我就给你送回去。小凤听了古老汉的话，提着的心也算是落地儿了，赶快对古老汉说，
1: 达，我还是别等铁蛋过来接我了，从昨天早上一直到现在，家里的锅灶还都冷着呢，我还是回去给铁蛋做点吃的吧，他也是一天没吃东西了。
0: 郭老汉听完小凤的话之后，就笑着对他说，那也行，把鹰给你抓回来的蚂蚱带回去，你两口子炒着吃了吧，毕竟这也是妮儿的一片心嘛。鹰儿听完之后，也是把装蚂蚱的布袋交给了沈娘，完事儿还天真的说，
2: 沈娘回去吃完蚂蚱，鹰就要当大姐姐了。
0: 小凤看着差点没被自己再一次害死的鹰儿，还这样如此的对待自己，也是被鹰儿再一次的感动了，微笑的流着眼泪接过鹰儿递给他的布袋，转身回家了。回家之后的小凤和铁蛋儿又发生了什么，咱们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呢，通过这次事儿之后，古老汉一家四口又过上了和和美美团圆的生活。就像小凤当初承诺的，如果他没有把鹰彻底的丢掉，那么他就将彻底死心了，以后就拿鹰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待了。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是铁蛋儿还是小凤，对待鹰啊，那真就是跟从前那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了。动不动的就把鹰啊接到自己家，当时农村的冬天呢，也没什么要紧的活了。铁蛋儿呢，是给村上编草绳，时不时的用麦秸儿给小凤编个小动物啥的，给孩子玩儿。而且他还教会鹰儿和小凤写几个大字，所以这孩子每天起床之后，都跑去沈娘家找小凤玩儿。没一个月的光景，鹰儿不仅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而且数数也能数到100了。郭老汉虽然是每天还在自己家里编着筐，但是家里的灶台呢一直没有起过火。每天吃饭的时候，小凤和鹰儿都会叫郭老汉回家，一家四口在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小凤也不在意粮食怎么分了，甚至有很多次小凤都劝古老汉回来跟他们一起住，这样一来呢，也省着单烧一个炕，吃饭呢还得来回跑了。要说古老汉也确实是心动过，但是想一想之后呢，还是拒绝了。因为在古老汉眼里，能看到这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在一起，不再受困于是不是亲生骨肉的影响，这就是他最欣慰的事儿了。啊，怎么再好再给人家小两口添麻烦呢？其实这可能就是普天之下所有老人们的心声吧。无论孩子是怎么对待自己，只要孩子是遇到难处了，当老人的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帮助。可是一旦自己遇到难处了，需要跟孩子张嘴的时候，那还真是得小心翼翼的试探又试探，说还是不说呀，欲言又止的感觉，那比要饭都难以启齿。啊，最后这一句话呀，还真不是我婶儿说的啊，这是我们芳华中心的家人说的。

但是我们家人说的这句话却可以反映出很多的上了年纪收入少或者是没有收入跟着孩子在一起过的这些老年人他们内心真实的写照。老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只要是跟着孩子有关系的那都怕给孩子带来麻烦。结果一来二去这个社会风气啊就有点变味儿了。现在变成什么了呢？甭管多大年纪的孩子啊，吃父母的，用父母的，那都是天经地义。而且对谁说话的态度，都比对自己的父母要好，有没有啊？但是反观，父母吃孩子的，用孩子的，哎呦，那就像欠了多大人情一样啊，需要感谢，需要懂得感恩。小儿在这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在我们芳华中心，就有一位盲人老大娘，27岁守寡，身下有一个儿子。大娘守寡的时候，儿子才2岁，那可真是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拉扯大，给公公婆婆养了老，送了终。自己最后呢，自己白内障做手术，因为术前检查没有发现他还有青光眼，结果手术是失败了还是怎么回事儿？反正他是没说清楚，没说明白哈。其实我也不太懂，反正就是目盲了。那这目盲了怎么办呢？就跟儿子在一起过吧。

年，给你娶了媳妇儿，成了家。结果儿子马上接过来说，我养了你30年了，你这眼睛看不见都10年多了。言外之意就是，你当初养活我的时候和我现在伺候你那可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看不见了嘛。就这一句话呀，差点没把老人气得寻了短见。后来呢，还是听了喜儿我的节目之后啊，加入到了我们的乐龄芳华，才算找到了一个能够让他吐露心声的地方。当然喜儿我也相信哈，就是类似这种势力的家庭还是非常少的。不过喜儿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也正是因为我们身边啊，偶尔出现的类似这样的一些新闻话题，才使得我们所有的老年人都在用尽办法努力的把养儿防老的这件事儿往后推。每一个老人都希望自己真到了那一天能不拖累人，不遭罪，睡睡觉就走，那不然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啊，过得真是没有尊严呐。所以当初古老汉执意没有再次搬回去跟儿子和儿媳妇一起住，估计他心里啊恐怕也是这么想的。老话讲，远的香近的臭嘛，感情再好的人啊，天天在一起时间久了，那也是会产生矛盾的。所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啊，对彼此来说那都是一种保护。而英的年纪还小啊，再加上天天跟铁蛋小凤在一起，还能学到一点文化，也能好好的培养培养感情。古老汉呢也就没有太教条的非要分得那么清。这样一来呢，小凤通过这几次事儿的影响，也算是把要孩子这执念渐渐的就放下了。他自己的那颗心呢也全都放在了英儿身上。可以说1953年的冬天，英儿真是感受到了他从未感受过的母爱。结果正如当初这小两口去县里看病的时候啊，那个大夫跟他们说的是一样的，这两个人呢谁也没毛病，只是别太较真儿啊，天天想着要孩子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把心情放松了，时机到了自然就会怀孕的。正所谓是有心摘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排吧。也就是在这一家四口和和睦睦的过了一个多月的温馨生活之后，小凤终于是再一次的怀孕了。这不由得让我喜儿想起了小凤上一次怀孕的时候，似乎也正是这一家四口在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之后才怀上的孩子。这一次又是这样啊，所以说人那个到什么时候啊，还是得相信科学，得听医生的话啊，有些事儿啊你急不得。往往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错事儿，身体上出现的病痛，咱们仔细想一想，还真就是大部分都是从急呀、发火啊、生气上来的，对不对呀？大家想一想。所以说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心平万事行，富贵全开。这小凤再一次有喜了，那真的可以说让古老汉

0: 感受到了久违的双喜临门呐。这一喜啊，是一家人终于是不再心存芥蒂的过日子了，尤其是小凤对英的态度算是真心真意了。二喜呢，就是小凤的肚子里啊有了新生命了，他们老谷家呀后继有人了。这小凤一怀孕呢，不仅是古老汉高兴，铁蛋儿高兴，连英那都是顶着大冬天的寒冻，是挨家挨户的通知。啊，尤其是当初在当街笑话自己婶娘的孙三媳妇儿，啊，就是那些长舌妇吧，英都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他们了，小凤是拦都拦不住。英当时还跟拦着自己的婶娘说，我就是要告诉他们我婶娘有小弟弟了，而且我还告诉他们我婶娘不光能给我生小弟弟，以后还会给我生小妹妹，然后再生小弟弟，再生小妹妹。这一家人看着英在那童言无忌般的畅想着未来家里将来会不断的天人金口，那都是高兴的是合不拢嘴呀。但是只有小凤一个人笑不出来，因为她心里呢，对于上一次生下来就夭折的孩子依然是心有余悸。而古老汉和铁蛋儿也看出了小凤的顾虑，但是谁呢也不敢把这个顾虑给说出来。不过不论怎么样吧，期盼已久的孩子已经是顺利的怀上了，这一家人也都是做足了准备想要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也因此对小凤全都是关怀备至。那么咱们说，小凤这一次怀孕是否能一切顺利呢？那明天呢，和大家接着聊。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

0: 下面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送播专属福利，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4008331921购买，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体验，4008331921，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发雾，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 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更清楚。还没用过的你也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10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的，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通通送给大家，赶紧拨打4008331921，4008331921。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新舞步，
3: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喏，
1: 好好看。
2: 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1: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
2: 这是她家的新品。
1: 哎，你快尝尝。
4: 欢迎光临。
2: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5: 你看我账号新长了50个粉丝，哎，对了，哎，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6: 我在哦。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7: 浙江之声。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0: 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企万户，温州迈出重要一步。日前，东南 Token 运营中心在温州正式启动，中心统一服务的门户网站“慈源天下”同步上线，一批生态平台集中发布算力、模型应用和场景伙伴签约入驻。
8: 低空经济正成为各地竞相布局的新赛道。近日，温州市低空经济联合会正式启动首批会员公开招募工作，面向从事低空研发制造、运营服务、基础设施、金融投资等领域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行业专家开放申请，通过将全市低空经济领域优势资源串起来，做大做强低空经济产业生态。
9: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 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8: 明明有王位可以继承，两位王子却偏要饿死山野。图啥呢？来看看南宋李唐的采薇图。采薇就是挖野菜，虽然画中这两位气质不凡的老头每天吃的都是野菜，但比起他们本人来说还是人更野。两兄弟本来都是商周时期诸侯国的王子，左边侧脸的这位叫叔齐，是国君的第三子，右边正脸的这位叫伯夷，是国君的长子。怎么看出来的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这个方法在一般的国画里都适用，那就是年纪大的地位高的在画里都是正脸靠右的位置，比如《步辇图》里的唐太宗。但故事后来发生了一个转折，国君把王位传给了第三子叔齐，叔齐又想把王位传给哥哥伯夷，伯夷不答应跑了。叔齐心说，你不要我也不要，跟着他哥一起跑了，弄得好好的一个诸侯国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大王，成了空巢老国。 再后来，姬发成功讨伐商纣王，建立周朝，兄弟二人觉得以下犯上是不忠之事，而且以暴制暴更不可取。为了不吃周朝的粮食，这才躲到了首阳山挖野菜，让不食周粟也成了很有名的典故。哥，开心吗？你看我开心吗？大好的江山不要了，宁愿舍弃优越的生活，拿着锄头挖野菜，也不愿与不忠的人同流合污。很多人都说，

南宋李唐的这幅画就是为了讽刺那些南渡向金国投降的人，倒是也有依据。在采薇图的18个题跋当中，离宋代最近的题跋是元代宋祁写的，原文是：“且意在珍归，表夷其不臣于周者，为南渡降臣发也。”从此以后，大家都原封不动地抄这句话，仿佛这件事已经盖棺定论了。但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疑点，要知道当时李唐是南宋画院里的画师，那么宋高宗会允许他画画讽刺自己吗？毕竟后来宋高宗也对金国称臣了呀，不然哪来的绍兴和议，哪来的岳飞冤狱，哪来的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呀？所以这幅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鼓励大家像伯夷叔齐一样忠君爱国，这只是顺便之举，最核心的问题是确定宋高宗继位的正统性。北宋的最后一任皇帝是宋钦宗，南宋的第一任皇帝是宋高宗，叔齐是伯夷的弟弟，宋高宗是宋钦宗的弟弟，叔齐都可以成为国君，宋高宗又为何不能呢？而且宋高宗继位的时候宋钦宗还活着呢，所以这幅画必须得有。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故事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您有没有发现中西方的神话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面对史前大洪水，西方有诺亚方舟，我们有女娲补天，这是否证明洪水真实存在？而关于人类起源，西方是亚当和夏娃，我们是伏羲和女娲，这真的只是巧合吗？来看看唐代的伏羲女娲图。谁能想得到神话有一天会被科学证实？1953年， DNA 的双螺旋结构被科学家发现，作为生物细胞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居然在一幅古画里也能看到。问题是这幅古画诞生的时间远远早于这个科学发现。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古人不可能用现代科学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科学这个词儿还没诞生呢。但古人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却未必不是科学的。很多国外科学家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也非常震惊，难道当时的古人已经发现 DNA 的双螺旋结构了？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试刊更是直接把伏羲女娲图放在了首页，取名为画生万物。其实这幅画有很多个版本，大概有100多幅，但是结构大同小异，基本都是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娲缠绕在一起。女娲手里拿着圭，这是画圆的工具，伏羲手里拿着矩，这是画方的工具，两个人凑在一块就是天圆地方，阴阳调和。他们头顶有个圆，中间应该有部分颜料脱落了，这里面应该是个太阳。你看他们脚下这个圆里面不是有个月亮吗？日月都有了，剩下周围这些光点自然就是星辰了。比较明显的就是右边的北斗七星，然后左边还有一个近似于正方形的星座，这叫飞马座四边形。由于它通常出现在北半球的秋天，所以也叫秋季四边形。也就是说，这幅画很可能就是在秋天画。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呢？还真有，古人其实可以通过北斗星的斗柄指的方向来判断季节。回到这幅画，如果日出于东方，那么画中北斗星的斗柄，也就是这个勺柄，指的便是西方了。这正好能对上先秦典籍《何冠子》的记载，原文是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在这幅画里，斗柄西指和飞马座四边形同时出现，那自然是秋天画的可能性更大了。但是在画的左下角还有三颗星连成了一条笔直的线，这是个什么星座呢？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来历呢？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语有什么来历呢？逐客令这个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当主人对来客不欢迎的时候，就会以明说或者暗示的方法劝客人离开。但最初客这个字却不是指客人，而是指客卿，就是那些离开家乡在他国做官的人，本意是指驱逐客卿的命令。逐客令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典故，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朝的时候有很多官员都不是本国人，比如大夫百里奚。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3: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2: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4: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3: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4: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5: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方的骄傲，同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传下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城市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之城繁星环绕。

奇的跑道，千山万水远景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并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十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爸
5: 妈，
4: 差笔钱呢，
5: 给我1万好不好？你好，这里是
6: 风险高。
7: 老大，
8: 这女的不好骗啊。
9: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10: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5: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10: 哦，是该换了。
5: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0000，你现在转我呗。
10: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5: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10: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11: 转了没呀、啊、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3: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4: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5: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4: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风。

0: 千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哭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0: 搞咩啊？哎呀，到底搞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天行车，驾驶人视线受到一定影响，必须始终保持精力的高度集中，特别是视神经中枢，长期高度集中很容易出现视觉及身体疲劳，因此出行前一定要保证良好的身体状况，切勿勉强疲劳驾驶。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2: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1: 当科技一只让侯云燕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他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3: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我爱你。
1: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他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4: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5: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1: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
0: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冥想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采响的布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4: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金句往上堆呀、啊，综艺式汇报我也行。
3: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4: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3: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5: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4: 外包，你也好几百块呢。
6: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7: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6: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0: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8: 在杭州小营

0: 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1: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2: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3: 在15分钟生活无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0: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3: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0: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L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2: Zhejiang.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3: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4: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5: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6: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3排12座。
7: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0: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

0: 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4: AI 咱可摆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5: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3: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他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4: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3: 多着呢，楼里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6: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3: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4: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3: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7: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9: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8: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9: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祝愿你望向的远方都是思念，你的每个思念都心有所住。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老话讲啊，谁的一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风平浪静啊，不可能是一点坎坷都不经历。在人生的每个时期，都有专属这个时期的痛苦和磨难。冲过去了，我们就将迎接美好的生活；冲不过去，那我们就只能是永远的活在痛苦和磨难里了。曾经有一位菩提大觉，他在给众弟子讲经传道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众生平等，不在身外，而在心内。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痛苦、灾祸、病魔、饥荒，其实都是一样的。风霜雨雪、三灾六病，不管你是有多少钱、有多大的权力，它就不找你的，对吧？ 所以说众生其实是平等的。而强调不平等的人，他所看到的呀，那都是钱财呀、物质啊，就这些身外之物。这个人呢，在随着我们年龄不断增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学会用心去感悟我们这一生，用心去体会我们这一生的得失。这种得失是物质换不来的。就像喜儿我昨天讲到的一样，小凤呢，因为特别想给铁蛋生一个孩子，结果始终都是求而不得啊，因此呢反复的轻信各种谣言，尤其是把年幼的婴儿视为自己无法怀孕的绊脚石灾星，以至于是三番四次的就把婴儿赶出家门。直到我们昨天说到的小凤啊，把当年只有7岁的婴儿一个人丢在了口外，差点没饿死。她也因为这件事儿是引起了全家人的公愤，丈夫铁蛋儿也是下定决心不再跟她过了。这个时候的小凤呢，许是醒悟了，许是害怕了，在不断的向古老汉和铁蛋承认错误，并许诺以后一定是对婴儿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终是得到了心地善良的古老汉的包容和原谅，这一家人呢才算是又一次过上了和和美美的生活。但事情的重点啊，不在家庭和睦上，而是在这一家四口和和睦睦过了一个多月的温馨生活之后，小凤竟然再一次的怀孕了。其实这个事儿哈，对于咱们老听众应该还有印象哈。昨天喜儿我也说了，小凤上一次怀孕的时候呢，也就是194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也是这一家四口在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之后，小凤才怀上的孩子。只是当时那个孩子夭折了，继而呢又引出了古老汉和婴儿被赶出家门、沿街乞讨、露宿一庄、乱葬坑这些事儿。也是直到解放以后，这爷孙俩才算真正住上了一间人住的屋子。当然在这其中又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所以种种迹象表明，越是机关算尽、小肚鸡肠的人，越是难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这一次在时隔5年之后，小凤的又一次怀孕，则还是因为这一家人和平共处，谁也没有各怀鬼胎、各自有私心的情况之下才无意怀上的。所以说呀，这有些事儿还真就是你急不得的。我们想要的越多，其实失去的就会越多。往往我们生活中出现很多过错，身体上出现的各种病痛，包括家人之间像有矛盾呢、争执啊，咱们仔细想一想哈，真就是大部分都是从急呀、发火啊、生气呀、等等，就是从这些执念上来的，对不对啊？因此老话讲嘛，家和才能万事兴嘛。也就是在小凤怀孕之后，全家人哪都高兴的是不得了啊，对小凤更是千依百顺，什么活都不让她干啊，就让她安心养胎。1954年春耕种地的时候，也是古老汉和铁蛋儿去做完成的。当时已经8岁的婴儿呢 就在家里提水做饭啊，洗洗涮涮，给婶婶小凤洗脚梳头抓痒揉肩。可以说当时在其他邻居眼里，尤其是村里那些与孙三媳妇儿为首的这些长舌妇的嘴里，都说英儿这个孩子啊，真是托生谁家都是这家人有福啊。这小凤儿让他照顾的八成比他自己妈照顾的都好。但是随着小凤儿的肚子越来越大，他对英儿的忌惮心呢就变得越来越重。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那这个小人是谁呀？小人无疑说的就是小凤。他忌惮英儿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怕英儿报复。想当初古老汉要收养英儿的时候，那他是极力反对的。而且在后来的日子里啊，对待英儿呢也是说打即打，说吵就吵。有一句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毕竟当时的英儿已经八岁了，而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这要是等到孩子出生以后，英儿要是像自己从前那样用针扎自己的孩子，趁自己不注意，加上这孩子还不会说话，英儿没事偷摸掐一把捏一下怎么办呢？要不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小人眼里无君子啊，从小凤眼里看到的那都是像他一样的坏人。为此呢，他还有意无意的就会问英儿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经历的事儿。人家忘了啊，他帮你往回找，你看看这是不是就走极端了。结果英儿越是回答不记得了，小凤啊就是越担心英儿是在骗自己，在伪装呢，并且还时不时的就帮他回忆回忆。尤其是当初啊，英儿和古老汉被赶出家门的时候，他们俩是怎么在野外度过的？爷爷总说要饭要饭的，到底是怎么要饭呢？完事儿还把自己之前做的种种的恶事儿，帮助英儿回忆一遍之后，再跟英儿解释自己当初做这些事儿的苦衷，不打自招了都啊！真不知道这小凤是精啊，还是傻。好在英儿呢，对于小凤说的话，并没有完全放在心上，因为在他的心里，始终都记着一件事儿，啊，那就是爷爷对他说的，自己的婶娘之所以脾气暴躁，容易发火，完全就是因为没有孩子造成的。一旦婶娘有了自己的孩子呢，一切都会变好的。所以我们讲啊，一个孩子小时候的教育啊，对于他将来人生对于幸福感的认知是至关重要的。这一个孩子啊，小时候一点磨难都没经历过，一点挫折都没遇到过，等到长大之后呢，他的承受力就会非常弱，遇到不顺心的事儿，那就很有可能就走极端。相反，从小就经历挫折，并且是在不断的在挫折当中的成长，将来这个孩子呢，就一定能够很好的适应残酷的社会的现实。这一点呢，在喜儿我的身上，在古秀英英的身上，那都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是在小凤顺利的诞下一名男婴之后，这婴儿的磨难又来了。那咱们都知道 小凤再次怀孕之后啊，那全家人对她真的那是言听计从，说一不二啊。啊，当然啊，小凤在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实事求是的讲，除了反复的试探英之外，还真就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毕竟上一次的教训还是让他心有余悸的，再加上全家人啊对他这么关怀备至，精心呵护，他就是想挑刺儿也没处挑啊。可是当孩子顺利出生之后，一切就都变了。1954年农历的9月份，小凤顺利的为谷家产下了一个男婴儿。虽然是秋收之后生产的，但是前来祝贺的村长江大小啊，为了让一家人记住秋收的果实是源自于春天的播种，所以就给孩子给起了个名叫春福。春福的到来让原本就因为怀孕啊被家人们关怀备至的小凤又是母凭子贵了，一下子给老谷家留下了能够传递香火的人了，这身份地位马上就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儿。古老汉期盼了近10年，终于是抱上大孙子了，又正赶上孩子是秋收粮食丰收之后出生的，这生下来就有新粮吃，这全家人呐，别提是多高兴了。而且当时国家还有一个交公粮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的口号，这古老汉一家六亩地，又加上这爷俩新开出了几分生地自留地，这一家人交完公粮之后留下了自己的口粮和种子，把剩下的余粮都卖了。虽然是卖的钱不多，但是为了庆祝老谷家后继有人，也是毫不吝啬的就买了一些红糖给前来道喜的村民煮了红糖水喝。这话啊，也就是54年吧，啊，农村人还有机会喝上红糖水。等到59年以后，农民连吃盐那都是奢侈的。当然这是后话啊，喜儿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呀，别觉得古老汉小气啊，拿红糖水给孩子办满月，这时代不同啊。当时那个时代，红糖水算是奢侈品了。因此也不难看出啊，春福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让古老汉全家那都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一直担心这一胎能否顺利生产的小凤，这回呀，那算是彻底的扬眉吐气了，抱着孩子挨个的在人前炫耀啊，你们可以看，但是谁都不能摸，那可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掐在手里怕碎了呀。其实也不怪小凤这么小心，毕竟从4-5年过门啊，这都9年了才生下这么一个孩子，这要是搁同村的婆娘到了26岁这般年纪，那最少也得生他2-3个了，这小凤才生第一个，能不娇惯吗？可小凤越是娇惯自己亲生的春福，那就越看不上这个门外捡来的婴儿。再加上全家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这个大胖小子春福身上，小凤之前对婴儿那个尖酸刻薄劲儿又渐渐的浮现出来了。他先是给铁蛋灌输，咱们有自己的孩子啦，春福是你自己亲生的，是能给你们老谷家传香火的，而英呢只是一个外面捡回来的女娃子，这女孩子无论你对她多好，最终 他都是要出门子的。哎呀，这小凤啊，没事的时候就给铁蛋传递这种信息，久而久之呢，铁蛋也开始渐渐的就改变了对婴儿的态度。要知道啊，从小凤怀孕到春服满月，一家人的饭菜、衣服、洗涮，那都是当年仅有8岁的婴儿去做的。开始的时候呢，这小两口啊还会感激感激婴儿。可是自从春服过了满月之后，这两口子对待婴儿的态度也是急转直下。婴儿再怎么说他也是个孩子啊，干完活之后也是想跟小春服啊亲近亲近。但是每当这个时候，小凤都会严厉的制止，他生怕是婴儿虐待他儿子啊。而且只要是自己上厕所或者是自己打盹儿啊，让婴儿帮忙照看一眼春服的时候，这要是听见春服哭了，小凤肯定是不问青红皂白，上去不是一巴掌就是一顿吼。他总是认为春服哭是婴儿给弄的，但是每次打完之后呢，过一会儿还会去把婴儿哄好，因为他还得哄骗婴儿给他洗涮，帮他做饭，打扫房间呢。而且当时懂事的婴儿，无论是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会在见到爷爷的时候把笑脸挤出来。一来呢，他不想让爷爷担心；二来，也是出于一个姐姐的本能，他想对他的小弟弟好。只可惜铁蛋儿两口子，他不是这么认为的。婴儿对孩子的好，他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好心办坏事的情况，那也是时有发生的呀。可是婴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等待他的那一定就是一顿胖揍，或是指责，或是谩骂。可以说从小春服出生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婴儿是经常性的会遭到沈娘无端的指责谩骂，多次的殴打。但是这孩子呢，一次都没有跟他爷爷说过。直到1955年春耕结束之后，婴儿上树给春服掏了4枚鸟蛋回来啊，要给春服煮着吃了。鸟蛋是婴儿掏的，煮也是婴儿煮的，吃的时候呢是小凤自己喂的。结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孩子那天晚上呢就开始哭闹，而且是上吐下泻。这可给铁蛋儿和小凤是吓坏了，马上就带着孩子去了县里。结果这牛车刚走了一半，孩子就好了，给这两口子弄的呀是虚惊一场。回到家之后也是不由分说，

跪着在家里等待，一夜都没睡的婴儿就是一顿打骂。这一次呢，全被古老汉看到了。但是碍于孩子是吃了婴儿掏的鸟蛋之后才出现的症状，所以古老汉只能拉开打孩子的铁蛋儿，其余的话便没有多说。可是没想到古老汉这么一拉铁蛋儿，铁蛋儿却对着他爹说：“打，你就护着这妮儿吧，他要是把春福害死了，就有你后悔的了。”听到这儿的古老汉也是生气的，就想把婴儿给带走。但是婴儿却对古老汉说：“爷爷，如果我回家不帮婶娘的话，她一个人带春福，再加上做饭洗衣服会很累的。而且小叔每次打我的时候都可轻了，不疼。”古老汉一听婴儿说铁蛋儿每次打他，感情这是经常挨打呀。于是在古老汉的追问下，婴儿才道出了实情。古老汉才算知道，原来这半年多来，婴儿在他婶娘家是没少受委屈，落埋怨。每一次自己过去吃饭的时候，还有婴儿晚上回家住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跟自己讲过。想到这儿的古老汉扭头看着婴儿，百感交集的脸上带着许多无法言说的愧疚。婴儿才这么小的年纪啊，就懂得包容原谅，以大局为重。而那两口子都当了爹妈了，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感恩。之前自己不知道也就算了，这回自己知道的，就不能再由着他们这么肆无忌惮了。没错，春福是自己的孙子，但是婴儿同样也是自己的孙女儿啊，孙子孙女儿都一样。那么既然孙子有爹妈疼，婴儿虽然没有爹娘，但是有我老汉在，我老汉的孙女儿，我自己疼。而且正好赶上这次的事儿，你们既然把过错都怪到了婴儿这个孩子身上了，那你们就别用婴儿不就完了吗？省得这个孩子在你们家受罪，不做事儿，永远都不会落埋怨。所以这第二天整整一上午，古老汉都没有让婴儿去铁蛋儿家，就让婴儿好好在家待着休息休息。那咱们说婴儿是在家休息了，小凤却受不了了。因为自从小凤怀孕之后，她都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就吃饭的待遇了。这突然之间婴儿不去了，她连饭都没吃上。等到下午了，铁蛋儿受不了小凤那不停的念叨了，就气哄哄的来到了古老汉家。见到婴儿之后，劈头盖脸的就对婴儿说：“都几点了你不知道啊？你婶娘和春福到现在还没吃饭呢，你可好，在家里还坐上了，还不快点过去给你婶娘做饭去。”婴儿听了铁蛋的话，也没等古老汉张嘴，自己一溜烟儿就跑去婶娘家做饭去了。古老汉在后面喊了两声婴儿，就让铁蛋给拦住了：“达，你这是干啥呀？你是分不出里外拐了吧？你说你养这么一个捡来的孩子为了啥呀？你不趁着咱们现在还能用两年就抓紧用吧，不然等着妮子再大一大出了门子，那就成别人家的了。你还因为这么一个外姓人跟我生气？那春福是你亲孙子，那是将来给咱们老古家延续香火的，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古老汉听完儿子铁蛋这么说之后，语重心长地对铁蛋说：“铁蛋，你是达的孩子，婴儿也是达的孩子，你们俩在达的心里是一样的。达是想着
这古老汉的话还没说完，就让铁蛋打断了。啥？在你心里，我和你一个捡回来的野种是一样的？我是你儿子，他是啥呀？我能给你养老送终，他能吗？我能给你传宗接代，他能吗？还我们俩在你心里是一样的，我都不知道你是咋想的。古老汉原本是想好好的跟铁蛋讲道理，因为他不相信铁蛋会变成这样，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让铁蛋给打断了。这回古老汉可真生气了，对着铁蛋大声的训斥道，什么传宗接代，什么养老送终，我指望你？我指望你十冬腊月给我撵出去？我指望你娶了媳妇儿忘了答？哼，你还跟婴儿比？你跟婴儿比得了吗？他才9岁呀，就让你们两口子当佣人一样使唤。他才9岁，被你们两口子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之前你跟小凤对妮儿做的这些事儿啊，都过去了，我就不说了。你打我也不是一个愿意找后账的人。但咱们就说，自从小凤生了春福之后，你凭良心说，婴儿这个孩子哪一点对不起你们两口子了？天天声明是跟着我过，可是呢，天还没亮就跑你们那儿去了，晚上天黑了才回来。就这么一个9岁大的孩子，对你们做的这一切，你们心里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婴儿这孩子从心里把你们当亲人，你们反倒把妮儿当佣人。铁蛋儿听完古老汉怎么说，马上就接过话茬说，当佣人怎么了？不当佣人还把他当祖宗一样供起来？当初咱们救了他一命，没让他用命来偿，那就不错了。听到这儿的古老汉呢，上去就是一巴掌打在了铁蛋的脸上。铁蛋被古老汉这一巴掌一下子是打懵了，自始至终他没感觉到自己哪儿说错了。在他的心里，他感觉古老汉能为一个门外捡回来的野种打自己，而且还是在自己跟他讲血亲关系、讲骨肉亲情的时候。所以古老汉这一巴掌也把铁蛋儿给打生气了。而古老汉看着一摔门就走出去的铁蛋儿，再听到他说的那些话呀，一股气儿一下子就压在了胸口，人也就此就晕了过去。那咱们说，这带着气儿回家的铁蛋儿，一进屋就看见婴儿正蹲在灶台旁边烧火呢。看到铁蛋进屋了，婴儿马上笑嘻嘻的对铁蛋说，小叔，我给婶娘他们做疙瘩汤呢，一会儿就好了。谁知道铁蛋上去一脚就给婴儿踹倒了，接着就对着啥都不知道的婴儿说，全都是你这个丧门星惹的祸，谁吃你做的东西？滚，马上给我滚，以后也别再回来了。婴儿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脚也是给踹愣住了，但是看着铁蛋那怒气冲冲的样子，害怕的他也是撒腿就跑回到了古老汉家里。刚一进门就看到古老汉手捂着胸口趴在地上，婴儿马上上去扶着古老汉，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这个时候已经醒过来的古老汉一只手握拳头捶着自己的胸口，一边流着眼泪对婴儿说，妮儿，以后咱们别再去你小叔家了，以后咱们自己过自己的，不跟他们掺和了。婴儿看着流着眼泪气得直哆嗦的爷爷，把刚刚铁蛋踹他的那一脚也跟爷爷说了。古老汉听完之后更加生气了，他想着这些年呢，铁蛋他们两口子对婴儿

儿做的这些事儿。一开始的时候，自己还全当是小凤儿没孩子闹的，哪成想这两口子有了孩子之后，不仅是没有变好，在对待婴儿上，照比从前是更加的肆无忌惮了。我这边呢，为了全家人的和睦，这么极力的为你们过去做的坏事儿隐瞒着、解释着，结果反而促使了你们更加的变本加厉。婴儿是我古罗锅一个人捡的，我从来就没想过要依靠任何人来帮我养大这个孩子。既然今天这事儿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再帮他们说好话了。于是古老汉想完这些之后，便一股脑的把从捡到婴之后啊，他们爷孙俩这些年所有的经历都跟婴讲了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的古老汉觉得铁蛋儿和小凤啊，他们两口子就是一对喂不饱的狼，无论你对他们多好，都无法换回将心比心的那一份真情。所以古老汉也不想再欺骗婴儿了，不想为了这个家再让婴儿错误地认为小凤和铁蛋儿曾经对他不好是因为没有孩子。他们两口子是从心里就从来没想过要接受这个苦命的婴儿啊，从来没想过，未来更不可能想。就像铁蛋说的，他们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怎么可能对一个捡来的野种好呢？所以既然他们不知道心疼婴儿，那我这个做爷爷的就自己疼，把婴儿养大成人，就是我古罗锅下辈子的人生目标。于是就当古老汉跟当年已经九岁的婴儿，把婴儿小时候被古老汉捡到收养，到被赶出家门去右卫镇沿街乞讨住一庄等等，所有喜儿我这几天跟大家所讲到的关于婴儿的童年的遭遇，古老汉都像交代后事一样都讲给婴儿听了。等这些都讲完之后，古老汉对婴儿说，妮儿啊，都已经九岁了，也早就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了，之前爷爷就想让你去，但是爷爷没赚来学费，又赶上你婶娘生你春福弟弟，所以就让婴儿耽误了一年。这回啊，咱们不去你婶娘家了，往后你就在家帮爷爷，咱们一起多编筐，攒够学费就送你上学去。婴儿听了爷爷的话之后，高兴的一下子就把古老汉的脖子给搂住了。爷爷真好，婴儿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就这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婴儿每天都跟古老汉在家里编筐，编够了20个，就让同村出去赶集的人帮忙换成钱。那可真是一分钱一分钱的攒呢。爷孙俩的目标就一个，攒钱给婴儿上学读书。这村里面的邻居啊，在知道了古老汉要自己攒钱供妮儿上学的消息之后，遇到铁蛋儿的时候也会刻意的问问铁蛋儿，为啥不给孩子出钱供他上学。铁蛋儿则说，一个妮子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哪还有闲钱供他认字儿啊，再说自己都教会妮子写名字了，而且数数这孩子都能数到100了，这在农村来说不就够用了吗？他家小凤也不认字儿，这也不耽误干活生孩子吗？其实当时的村里的大部分人还都是抱着这种心态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学文化一点用都没有。等到出门子了，全都成别人的了。但是咱们别看铁蛋嘴上是这么说的，可他心里却不是滋味了。虽说自己前段时间啊，跟父亲吵架的时候说好了以后是各过各的，但是毕竟当时说的也是气话。如果自己的父亲呢，要是到老了没人管的时候，那还得自己管，不然的话呀，就这些街坊邻居的唾沫，那也能把他们这两口子给淹死了。那么既然最后这老父亲还得自己管，那现在这老爷子的家底儿就不能可着他这么败坏。哎呀，这就是坏人恶人的思想。他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绝对不是说啊，我就单纯的就想做什么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他们所做的事儿啊，在他们自己眼里，那永远那都有自己的理由啊。就像当时铁蛋心里面想的一样，他打心里就觉得男女有别。这婴儿别说是门外捡来的，那就是自家的亲妹子亲侄女，那也是个女的。既然是女的，那就不能太占用家里的财产。这古老汉无论是房子还是地，包括打现在开始赚到的每一分钱，在铁蛋儿的眼里，那都应该给他这个儿子留着。包括最后他也会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儿子春福。哎，这就是铁蛋儿心里认为的。所以当他回到家，把古老汉攒钱供婴上学的这个事儿跟小凤一说完之后，小凤马上就提出疑问了。怎么的？答要供那个野丫头上学？那咱们春福他管不管？铁蛋儿则说，这一点你放心啊，答就是再糊涂也不可能糊涂到不知道里外了。他能供那个野丫头上学，将来也一定能供咱家春福。这可是他亲孙子，他要是不供啊，那外人的口舌他都躲不过去。小凤则马上说，你说这个我肯定是相信，但是现在这情况谁说得清楚？今年他边框赶上买的多，他还能卖点钱，还能有钱赚。这要是等咱们春福上学的时候，达不能赚钱了，他就是有那份心，他拿不出钱来有啥用啊？我看你呀，莫不如去找达商量商量，跟达把事情的利害讲清楚了，还是别让达供应上学了，这钱呢留着给春福，给咱们老谷家自家人多好啊。铁蛋儿听完这个话之后啊，确实是想跟自己的父亲呢好好的说说这个事儿。但是由于上一次这个爷俩闹得不轻，他还有点抹不开面，最后还是小凤去找古老汉说这个事儿去了。哎呀，要说这个小凤啊，心眼儿也是够多的，他没空手去，人家把自己的大儿子春福带去了。这一进屋啊，就嚷嚷说春福想爷爷了，所以他就带着春福过来看看。看看这话说的，那春福才多大点儿的孩子，他知道谁是谁呀，还想爷爷了。这瞎话啊，也就是小凤编出来的。哎呀，真真的也就是古老汉愿意上他的当啊。在这院子里正边框的古老汉看着小凤抱着春福是进了院子，马上就笑呵呵的跑到小凤身边，满脸欢喜的看着春福。小凤一看古老汉这么喜欢孙子，索性也就把孩子交给了古老汉，让他抱了抱。
等古老汉

儿听完古老汉的话之后，也是伸手把古老汉怀里的春符接了过来，然后接着说：“答，我一个做儿媳妇儿的，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反正我从小没读过书，这不也没耽误给你做儿媳妇儿，没耽搁给您生孙子吗？再说，咱们村有几个妮子进学堂了？这英儿，再过个三五年，也就到了出门子的年龄了。你这会儿让他上学认字儿了，以后他不听你的管教，可就麻烦了。”古老汉听了小凤的话之后，也是一下子陷入了沉思当中。毕竟那个时候刚解放没几年，而且之前有一些地主富农家里的千金也有出去读书认字的，大部分这些去过大城市读书的孩子后来呢都不听自己老子的话了。咱们现在知道啊，那是因为学习了文化，接触了新鲜事物之后跟老辈人的思想产生冲突了。但是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就认为是学校给教坏了。所以古老汉就小凤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想了很久，最后笑着说：“我就是想让英儿上两年学，不多上，能认识几个字儿就行。”小凤听完古老汉的话之后也是没好气儿的抱着春符对古老汉说：“得，算我没说，看来我们春符这亲孙子还不如一个捡回来的丫头亲呢。答呀，你边框赚的那点钱呢，可得用对了地方，可别像当年的麦子一样，辛苦种了六分地，秋收收上来三分草。”要说小凤啊，也是不会举例子，他是想着拿英掐断麦穗儿的事儿说英败家，但是他忘了英当时掐麦穗儿，那也是为了让她怀孕才上别人的当。所以他这话说完，古老汉马上就说道：“这一点小凤你放心，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该花，打心里有数。英儿这个学呀，我还真就让他上定了。”说完就坐在地上继续的开始编筐了。小凤一看古老汉又编上了筐，也是气得一跺脚，抱着孩子就回家了。到了家里就对着正在修补地窖的铁蛋儿胡编乱造的说：“你答，这回是铁了心的要送英儿去学堂了，还拿着钱对我说，这钱就是给英儿交学费的，还说将来呀，他把自己所有的家产都传给英儿，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现在住的这两间房也会留给英儿了。”这铁蛋儿听完媳妇儿小凤的话之后，气得马上就从地窖里爬了出来，然后对小凤说：“答，真是这么说的？”小凤生气地说：“你就啥都不信我的，答啥也没说，等你住的窝都没了，你就知道后悔了。”这回铁蛋儿算是彻底相信小凤的话了，气冲冲的奔着古老汉的家就去了。等到古老汉家之后，答也不叫了，直接就开始质问古老汉：“你真的要送英儿去上学？”古老汉一看铁蛋这气冲冲的模样，心想这一定是小凤回去啊又跟他说啥了。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小凤会满口胡言的在那儿造谣啊，只是看着铁蛋儿对自己这么没大没小的生气，前两天的气儿还没消的古老汉自然是也不甘示弱的说：“没错，

0: 我用我自己的钱送英儿去学堂，怎么了？我让英儿学点文化，怎么了？当初我那么困难的时候，不也是供你读书了吗？怎么现在生活好了，我要供英儿读书就这么难吗？你们可倒好，左一个告诉我供英儿上学没有用，又一个来质问我。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安的什么心。铁蛋儿听到这儿也是大声的对古老汉说：“我安的什么心？你安的什么心才对？我是你亲儿子，春福是你亲孙子，你放着两个亲生的不管，非要拿钱供那个非亲非故的野丫头，我看你是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了。”古老汉一听啊，铁蛋儿这种话都说出来了，马上就对铁蛋儿说：“啥叫后路啊？我的后路，在你和小凤那就是死路。你自己说说，这些年，我让你们两口子祸害的还轻吗？亲生儿子，能差点把我气死，我要你有啥用啊？亲孙子，连让我抱一下都不行。”亲不亲的又能咋样？我以后就指望英儿了。你们两口子以后啊，少上我这院子里来。这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之后啊，也是气得犯起了浑，嘴里一边说着：“我让你不指望我，我让你不知道远近。”一边就用铁锹砸着古老汉做好的筐。古老汉看到这个场景啊，上去就跟铁蛋儿厮打在了一起。结果就在这爷俩厮打的过程当中，古老汉衣服里的布兜一下子扯破了，里面用布包包裹的钱一下子就掉在了地上。这铁蛋儿看到钱之后，上去就抢了过来，然后说。我让你供野丫头上学，我让你乱花钱，这会儿我把钱全给你拿走，我看你怎么办。有点钱你就不知道咋花了？你那亲孙子都快周岁了，你给他买过啥呀？这个钱我就当给你大孙子买东西了，我是绝对不可能让你给这个野丫头交学费的。说实话，在屋里躲着的英儿的眼里。看到的的确是这爷俩撕扯在了一起，但是古老汉知道，铁蛋儿只是躲着古老汉，别打折了自己，他一直在躲着古老汉而已。咱说铁蛋儿再牲口，他也不可能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啊。但是打是真没打，不过连着之前的争吵。到后面的撕扯，再加上最后抢钱，这么一连贯，又累又气，啊，主要是气，一下子就给古老汉气吐血了。这铁蛋儿一看自己把打给气吐血了，也知道害怕了。英儿这个时候也马上从屋里跑了出来，一边给爷爷擦着嘴角的血。一边哭着对小叔说：“小叔，我不上学了，你别跟爷爷吵架了。”铁蛋儿看到眼前这一幕，也是完全出乎自己预料了，于是就赶紧背着古老汉出门去孙三家，让他套上马车，拉着古老汉去镇里看病去了。结果到了医院。医生说呀，古老汉这个病是急火攻心，伤了气血了。他这儿给开三副汤药，啊，是先稳住病情的。但是想要身体慢慢恢复，最好是用蛇胆川贝泡酒给病人喝。这铁蛋儿好不容易从古老汉手里抢来的钱。也不过是只够抓那三副药的， 剩下蛇胆川贝泡酒这个事儿啊，就不好办了。但是好办不好办，没钱肯定是看不了病的。所以说这一行四人就只能是拿着从镇里开回来的三副药回家了。孙三对铁蛋说，川贝呀，他在赶集的时候遇上集上有卖过，需要的话他下回赶集可以帮着买回来。只是这蛇胆呢不好弄了。按说当年乱葬坑那儿啊还真就有不少蛇，只是谁敢去抓呀？铁蛋儿听了孙三的话也是不停的后悔，自己当初不应该跟达闹得那么凶，因为婴儿上学的这个事儿好悬没给达气死。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没辙也得想辙呀。结果就在回到家之后，眼看给古老汉抓回来的那三副汤药喝下去是没见什么起色，铁蛋儿也是着急了。但是着急归着急，看病得要钱呐，自己当初抢父亲的钱都已经用了，再看病那就得花自己的钱了。这一说到要花自己的钱，小凤就不干了，说啥也没有，一分也不拿。而古老汉的病由于没钱继续治疗，也是日渐的愈发严重。也就在这个时候，婴儿又带来了转机。那咱们说这个转机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转机又会对古老汉一家产生哪些连锁反应呢？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4: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我们量血压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只盯着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只要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就觉得没什么事儿了。但是很少有人会想起来，还得算一算高压减低压这个压差值啊，这个差值叫脉压差。前两天啊，有听众给我留言说，今年63，高压145，低压70。哎，你看，高压高不高？高，高一点点，不是很多。低压呢？低压比标准值100分低一点，但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对于一个60多岁的人来讲，就这血压，他完全可以考虑不用吃药的啊。然后呢，他量这个血压的时候啊，不是系统准备好的，就路过哪哪地方，到那儿正好有量血压的，就量一下。哎，量完之后就告诉我这个数了，他觉得挺好。但是呢，他有症状，他为啥要量血压？就是因为有症状，没症状他都不能量。

0: 什么症状呢？头晕，耳朵嗡嗡响，脖子这个地方硬啊。他问我这是不是血压导致的，需不需要进一步做什么检查？首先咱说他这个血压有事儿没？有事儿。为什么？145减70，差多少？差75。正常脉压差不能超过30到50啊，超过60就算毛病了。脉压差大啊，算什么毛病呢？它说明什么呢？说明血管的弹性差了。人的血管啊，像一根橡皮管子一样。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心脏这一收缩，哎，往里泵血，血管要顺势鼓胀起来，哎，这样呢，这个压力就不会冲得特别高。心脏一舒张，血往回一抽，血管跟着也往回弹，低压就不会降得特别低。这个是有这个差值的啊，就一鼓一胀，哎，一缩一鼓，它得配合的刚刚好才行，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但是人这个血管呢，用了好几十年，哎，再加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常年累月的刺激，抽烟喝酒这些刺激，它的血管内壁啊就不会像刚开始那么光滑，弹性也不会像原来那么好，它肯定是要变差的，这是自然规律。那么这个时候再一鼓一胀啊，这个鼓的时候呢没有原来鼓的那么粗，哎，压力就高了啊。收缩的时候呢，哎，血管收缩的不会那么细，哎，这个压力呢就掉的比较大，哎，这个差值就大了啊。所以脉压差大本质上就是血管变硬，血管变硬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血管钙化。有人说钙不是人体需要的吗？啊，钙化了怎么就不好呢？钙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前提它得去正确的地方。钙应该去哪儿啊？钙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骨骼，一个是牙齿啊，就这两个地方是它应该去的地方，其他什么地方都不应该去。有人说血液里不有钙，血液里的钙是路过的，因为我们身体里获得的钙啊都是通过食物、口腔啊进入，然后到达肠道，由肠道进入血液，由血液输送到骨骼和牙齿里，所以血液里肯定得有点钙，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啊。换句话说，这就是年轻健康的状态啊。那反之呢？岁数大了或者是不健康了之后呢，这个钙，哎呀，就开始不好好走道了啊。就正常啊，它应该通过血液，哎，一路就奔骨骼和牙齿里去，但是到了这一定年纪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它就开始四处乱逛了。这个比如说前面提到血管内壁有高血压、有高血脂、有高血糖，常年炎症刺激留下来的微小斑痕，这个斑痕呢，在血管壁上看确实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对于钙离子对于这个细胞来讲它很大，它大到什么程度呢？可以存下很多的钙离子，这些血液里正在奔向骨骼的钙就会在这些疤痕里一层又一层的堆积下来，像水垢一样糊在血管壁上，然后就糊得越来越厚，这样就导致血管越来越硬，血管越硬弹性就越差，钙化就这么来的啊。有人说那我以后不补钙了，那不行啊，这个血管里的钙化呀，根源不是因为你钙吃多了，是因为钙走错路了。钙是我们身体的必需元素，它可不是微量元素啊。钙在人体里占体重的6%，这是很大的一个比例。你想啊，血液在人体里才占体重8%呀，钙占6%，这是大元素，不能没有。它只是走错路了，那怎么办呢？给它派个向导嘛。这个向导是谁？向导就是维生素 K2。人体有两套钙的导航系统，一套叫骨钙素，它负责把钙抓住送到骨骼里，另外一套叫基质革拉蛋白啊，它是守在血管壁上，它看见钙想往血管上粘就把它拦住啊。但是这两套系统呢平时是不工作的，人家不上班，维生素 K2 进来之后呢就把他们都叫醒了啊，让他起来上班。骨钙素负责把钙往骨头里送啊，基质革拉蛋白负责把血管上粘的那些钙往外拦，这一抓一拦，钙才不会乱跑啊。 如果这个维生素 K2 不足，这两个蛋白就无法激活，无法激活钙就没人管，钙进骨骼的进不去，该拦的拦不住，人就开始骨质疏松，然后就开始血管钙化啊。时间一长，血管越来越硬，骨头越来越脆啊。血管越硬呢，脉压差就越大，脉压差越大，心脏负担就越重啊，脏器受损就越严重，然后脑供血就越来越差啊。所以说钙化是个大事儿啊。那怎么办呢？首先，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得坚持测量血压啊，差值超过60就是事儿了啊。第二，血管钙化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用几十年的时间一点点积累的。那么一旦发现钙化，就应该提醒我们自己得关注血管健康了，不然要将来给我们找麻烦的啊。第三呢，有些检查该做都得做，生活习惯该调整得调整啊，不然要惹麻烦啊。咱回到开头那位听众的问题啊，他得怎么办呢？他就应该先上医院做颈动脉彩超，做心脏彩超，看看血管瓣膜都有没有钙化啊，然后每天都要量血压啊，四个时间点嘛，我教过大家啊，然后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啊，连续记一个星期，那然后呢每个月都要怎么测量，平时呢该补钙还得补钙，但是钙里一定要有足够量的有活性的维生素 K2 啊，钙有人领路才能去他该去的地方。好了，下面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说基本号377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我是那个中风两次了，走路要用拐杖，坐拐杖走路的，那么左右摇摆，我想问问铁峰老师，你有没有把那个拐杖扔掉？
0: 那得先抓紧时间做康复啊。关键是你得小心再次这个中风啊，你再中风就不是能不能动的问题，那能不能活的问题了。
7: 啊，
0: 你现在最要紧的一是要做康复，让自己呢尽快能够恢复功能，这个到康复医院就可以了。您是哪里人呢？
7: 我是江苏无锡的。
0: 无锡有康复医院呢对吧？
7: 有的。
0: 有，你到康复医院接受这个康复治疗啊。
7: 哥们要5年了吧，要不还要用的。
0: 5年了你说呀？
7: 哎呀
0: 太可惜了，你早跟我说这个康复啊是发生之后1年之内效果最好，超过1年几乎就没什么效果了。
7: 我没有听到你跟那个这个广播，我早听到，我早就跟你连
0: 是啊是啊，
7: 铁峰老师了。
0: 这个太难了。那么你当前，其实你当前最要紧的不是康复啊，老爷子你听我说啊，不是康复。我听你讲那个事儿，你不断的复发，不断的这个
8: 发作。
7: 第二次复发吗？
8: 对呀、啊，这个要命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最要紧的就是一犯、二犯、三犯，你要再犯一次、哦，那就不是能不能动的问题，是能不能活的问题了。我说你现在要是想防止再次发作的话，一定要吃纳豆激酶。
7: 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啊，
8: 嗯，
7: 我问你，我到那个医院里去拍的那个生阳酒，泡烧酒50度以上的烧酒泡的，我现在一天吃20毫升，分两次吃。
8: 这些东西能帮你改善症状，但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7: 哦，
8: 嗯，
7: 你能不能吃的？
8: 能吃倒是能吃，能吃没问题。你现在我再强调一下，老爷子哈，你当前最要紧的是防止再次发作，而防止再次发作最有价值的物质是纳豆激酶。
7: 吃那个生菜叶有没有用的？
8: 有点用，但不是最主要的。你条件允许就吃，不允许就不吃。
7: 那还有一个，我弟弟。那个黑眼圈有没有洗？要吃什么药？黑眼圈，他70岁了。
8: 是什么黑眼圈啊？
7: 哎，两个眼睛和熊猫眼睛一样的。
8: 黑眼圈一般来讲都是肾水枯竭的问题，可以吃三边方。
7: 他现在吃金水宝。
8: 金水宝就是蝙蝠蛾被毛包啊。他最好是把这个蝙蝠蛾被毛包和三边方结合在一起用。
7: 好的，好的，
8: 好嘞，
7: 谢谢，
8: 再见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8: 手机尾号951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啊，你好，你好，铁峰老师。
8: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1: 我是帮我的妈妈咨询一下啊，
8: 嗯，
11: 就是她啦，那个喉咙那边，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属于甲状腺还是哪里的，比较难受。已经有4-5年了吧，最起码4-5年了。然后他就是甲状腺也查过了，喉镜也查过了，但是还是比较难受的，有点胀鼓鼓的感觉，痛倒是不痛。人劳累的时候啊，就会更加难受。不知道现在应该去看什么科，因为没有任何改善。
8: 看中医科，甲状腺那个地方如果什么都没长啊，
11: 嗯，
8: 但就是不舒服，嗯，那就看中医，嗯，啊。
11: 看中医是内科吗？
8: 中医内科，对。
11: 好好好，
8: 哎，好，
11: 谢谢，
8: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1: 嗯，
8: 再见。
1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8: 尾号647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你好，
8: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2: 你好，
8: 嗯，你好，
12: 我是做了个胃镜哦，胃镜做出来是12指肠溃疡，球部溃疡，还有个就是中度的慢性浅表性胃炎半糜烂了，轻度活动性炎，后来就是我一直吃西药嘛，吃西药吃了有大概2个月左右。一直不见好转，就是症状就是一直干呕，里面胃里面有一股气往上冲，就是胃气上逆这样子啦，一直是这样子。后来一直吃药没好、
8: 嗯，
12: 后来我就看了中医，看了现在有8个星期了，
8: 嗯，
12: 一直没怎么好嘛，一直没怎么好。我想问问你，铁峰老师，现在我该怎么办？
8: 我觉得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想办法强化一下你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

0: 调整一下肠道菌群环境。
1: 嗯，那应该吃什么东西啊？
0: 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呢，跟人的心情有关。我不知道你平时工作累不累啊？
1: 是的，前段时间就是生病前段时间挺累的吧。
0: 嗯，一定要休息好啊。有人称之人的胃肠啊是人的第二大脑。
1: 嗯。
0: 啊，肠道啊，人的第二大脑，
1: 嗯、
0: 它也是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
1: 嗯、
0: 人的消化道有自己独立的免疫系统。啊，
1: 嗯，
0: 它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而你的肠道之所以有这种问题，
1: 嗯、
0: 老也不好，就是因为它免疫功能太差。免疫功能差跟第一跟情绪有关，
1: 哦、
0: 第二跟你肠道里的菌群环境有关。肠道里不光是一团肉、
1: 哦、
0: 啊，肠子是空的、
1: 嗯，
0: 它那里面住着大量的细菌、
1: 嗯，
0: 特定的细菌，只有肠子里才有的细菌，啊，
1: 嗯，
0: 极其丰富，几百万种，啊，
1: 嗯、
0: 那么这些细菌呢？对我们肠道内的免疫状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肠道里的细菌呢、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会越来越少，就好的细菌会越来越少，不好的细菌会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呢，一定要想办法好好的维护它，这个就得靠益生菌，益生菌一定要用什么呢？要用药店里买的。不要试图用什么酸奶呀、
1: 啊、
0: 来解决益生菌的问题，
1: 啊，
0: 维护好益生菌的菌群数量是很重要的。
1: 那我在喝中药，如果这跟这个喝益生菌一起，那个会不会冲突啊？
0: 喝益生菌是有讲究的啊，就是不能胃里有太酸、太辣、太烫、太咸的东西。啊，尽量平和、
1: 嗯。
0: 我们吃益生菌都要求用那42度的温水送下去最好。
1: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0: 不客气。
1: 那再见啊。
0: 嗯，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一切皆好，他说我无意中发现我自己得过肺结核，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好的。不知道这还挺好，知道之后反而挺害怕。您怎么看这事儿？你不用有什么心理压力，这种事儿很多，叫潜伏性的结核感染，说明感染的时候呢，当然这是运气不好啊，但你的免疫系统还是很强的啊，就是结核菌进攻了你的城池啊，但是你的身体守住了这波攻击，然后呢让他们进入了休眠状态，并且在肺部留下了被攻击的伤痕啊。说明你的免疫力很好啊，这是好事儿。但是呢，休眠的细菌呢、啊，它不一定能够被完全清除，它是休眠，知道它不是被完全消灭。极少数情况下啊，比如说你特别累呀、啊，啊，或者得了一个别的什么病啊，或者是营养不良啊，或者心情特别不好啊，哎，导致免疫力严重下降，战斗力下降，它是可以卷土重来的啊。科学的对策是什么呢？别害怕啊，然后放轻松，好好维护自己的免疫啊，把它复发的概率降得很低，就可以保你平安啊。到医院呼吸科啊，或者传染病科，该查查啊，医生会给你正确的方案的。然后对于你个人来讲，就是我能给你的建议，就是好好维护你自己的免疫力啊，把免疫维护好，就啥事儿没有啊。那怎么维护你的免疫呢？针对你这种情况，虫草菌粉，虫草菌粉啊，很有用啊。微友小满说：“我现在已经开始吃叶黄素了，但是来得慢，我能不能配点眼药水调节一下？什么牌的眼药水？给点建议。”你这半截话呀，小满呢？我这人太多，我也记不住你跟我说都啥事儿来着。叶黄素本来就是个慢功夫，需要长年累月的吃，这事儿你着急也不好使啊。至于眼药水，叶黄素主要是改善眼底黄斑功能的，点眼药水没用啊。
2: 山高水长。
0: 下面位友叫伟啊，韦小宝那伟，他说：“大夫，我不是大夫，我是主持人，电台主持人啊，公益健康咨询服务节目的主持人，我不是大夫。”但我是学临床专业，啥叫临床？就是医生都是临床专业啊，你就这么讲啊，学医的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我不是医生。他说中耳炎合并真菌感染怎么治疗效果最好？中耳炎的必须用抗生素啊，这个该注射注射啊，该耳浴耳浴。真菌感染就得用抗真菌的药物，这个抗真菌的药物现在有很多，你是喷雾也行，外抹。

膏药也行，他俩是可以同时治疗的啊。但是口服药效果并不好。唯有玉树临风说，老太太90岁，右侧后背疼，先后窜到肋下、前胸、肩膀上，请问这什么病啊？吃什么药？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呀。平时在做公众健康咨询的时候，经常遇到这么提问的啊。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所有的症状都可以马上的用一个病来解释。好多时候啊，对于高龄老人，他身上的很多症状都不是由于疾病引起的，而是由于衰老引起的。你比如说90岁的女性，首先缺钙是一种现象，最常见的腰酸背痛，这疼那疼啊，今儿这疼明儿那疼，这是常见现象，根源是由于缺钙引起的。那么好，补钙，补钙能好吗？好不了，为啥？岁数太大，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就比如你说这老太太，要是一个40岁的女人，现在说后背疼，我让她补钙、烤烤电，很快能控制住。而90岁的老太太，你再给她补钙、再给她烤电的时候，可能不解决任何问题。那我们不补了，那不对，也得补。为什么？你要不把她这个事儿补上的话，她永远都是处在这种缺钙的状态，还会引发别的事儿的。所以你该补还得补，补补钙、烤烤电。如果能够给她做一个心肺方面的检查，那就更好了啊。当然，这个年纪的老人，你要真给他做这种慢性病检查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毛病他都有。唯有梦想成真，说我在外边吃饭，马上就拉肚子，而且早上摸左侧小肚子有领子还疼，这怎么回事？你说小肚子有领子疼这个事儿啊，我理解不了啊。但是你在外面吃完饭马上就拉肚子，说明你有严重的脾虚啊，应该坚持健脾，你最好能上消化科看一下，就是你小肚子上那个领子到底是啥玩意儿啊，因为我没法通过语言来理解你说的意思。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60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 我请教一下啊。
0: 嗯。
1: 我老婆呢，她一下就，热死的，一下就热死的，这为什么呢？到医院其他地方吃药，什么查的呀，也没什么东西的。
0: 啊，那对，那好，那这事儿是好办了啊。这就是典型的中气不足啊。
1: 啊。
0: 啊。
1: 他
0: 足气血就可以。吃什么药啊？要想解决眼前问题，你就吃补中益气丸就可以。
1: 什么丸？
0: 补中益气丸。
1: 补中益气丸。
0: 对。
1: 补中益气丸。
0: 这是最便宜的药，补中益气丸啊。
1: 我写一下，我这个他也好几年了，都有4-5年了，这样。
0: 如果呢想再高一点，就吃玉屏风。
1: 玉屏风啊。
0: 对。它的根本原因在于气虚，这是根儿，但是气和血一定要同补才行啊。
1: 它是不是肝气有关系吗？
0: 不用想那么多啊。
1: 哦，
0: 它现在发热这件事情的根源，如果各种检查都查了，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我说的气血不足这事儿，按照我说的方案就有效，能好使啊。
1: 好好，谢谢啊，谢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19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凤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哎，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0: 嗯。
4: 一个是我就是口干舌燥。
0: 嗯。
4: 有时候这个喉咙啦火辣辣的，好像有一股火。这个喉咙里面嘛有痰，吐也吐不干净，咽也咽不下去。
0: 嗯。
4: 有时候人疲劳呢，这个现象会明显一点。人如果感到不怎么疲劳，你好像你这个症状呢，感觉不到。这个喉咙里面有痰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
0: 嗯，
4: 然后中药西药都吃过，这个也是还有这个症状，还有那个甲状腺两侧呢有结节哦，
0: 嗯，
4: 这是一个是右侧后颈部了，皮下有一个脂肪瘤。还有一个是那个膝盖哦，膝盖嘛查出来就是苔藻半月白，有少量积液。这个还有一个是右脚踝啦，右脚踝我是2018年的时候骨折过了，现在等于说冬天冷了它会酸炸有点疼，这样子的鞋子没有穿带有气垫的可能舒服点，如果穿皮鞋或者鞋底硬硬的我就会难受，而且这个脚底呢有筋膜炎。还有一个就是我血脂抽血抽出来去年开始有一个总胆固醇呢有点高，是6.59，它标准是5.2毫升，这样子的。还有总体就是我容易会疲劳，腰背了会痛，有时候疲劳的时候头顶痛，但手摁下去头顶也会痛，一直到脚跟也会痛，大致是这个情况。铁凤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怎么样养生预防？谢谢你。
0: 哦，
4: 铁凤老师。
0: 你多大年纪了？
4: 我是68年的。
0: 哦，比我大3岁。那个是这样的啊，
4: 嗯，
0: 你那个甲状腺结节定性了吗？评级是多少？
4: 他说是大小是
0: 评级分级，
4: 3级 级。
0: 啊，三级，三级有2%的可能。
4: 三类血的。
0: 啊，三类2%的可能是恶性的啊，2%的可能，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的。
4: 嗯、
0: 啊。一般来讲要定期观察啊。
4: 嗯，定期观察。
0: 哎，然后你还有脂肪瘤是吧？哈。脂肪瘤一般没有事儿啊，脂肪瘤是绝对良性的啊，绝大多数的脂肪瘤都不需要治疗啊。
4: 哦。
0: 因为你说的太多了，我觉得都记不住啊。还有什么骨折哈？
4: 哎，这个
0: 啊，骨折，脚踝骨折啊。你记住哈，女人到这个年纪啊，骨质疏松是断崖式发生的，就变得非常重，所以一定要补钙和氨糖，还有维生素 K2。啊，甲状腺结节定期观察啊，脂肪瘤不必理会，因为脂肪瘤就是脾虚导致的。你的整体情况啊，你说养生啊，哈，痰呐这些事儿哈，都是脾虚的表现。你给我的印象就是肺脾肾三脏不足，我呢是脾胃论扶阳派，就是强调补脾补肾的。为什么要补脾补肾呢？因为补脾补肾安全，而且是基础，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而严格来讲，是应该后天应该连五脏一起补的。
4: 嗯，
0: 哎，你可以连五脏一起补，市场上有那种专门补五脏的那个膏方，你可以吃啊。
4: 嗯，
0: 这是五脏，再有一个就是气血阴阳的问题啊。你为什么嗓子干呢？就是阴虚。啊，阴虚，阴虚就是身体里缺水，但这个水不是你喝下去的那个水，我们叫津液啊，这个其实也是由肾来管控的，通过调整完你的脾肾之后呢，这种情况会一点点改善啊，这是个慢功夫，要花很长的时间。还有个什么事儿来？
4: 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高，偏高一点，其他还好。因为
0: 那是因为缺少运动啊，胆固醇高就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啊，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虚弱，虚弱容易疲劳，对不对？
4: 哎，
0: 啊，就是那个，像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哈，吃点这个三边方，补肾，补肾，肾是根本啊。为什么有点车祸你就骨折了？就是因为骨骼的骨质的疏松，这是缺钙、缺维生素 K2、缺氨糖，然后呢肾气不足。所以说你如果能补五脏最好，补不了五脏你也得补脾补肾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坚持。坚持啊，我所说的坚持就是得一起线得1000天。一千天就是3年呐，
4: 3到5年。
0: 哎，对对，得起线坚持啊。
4: 好的，好的。
0: 别的没有什么。
4: 好，谢谢啊。
0: 哎，好好好，哎，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4: 哎。
5: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387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我是铁峰。
6: 啊，你好。
0: 啊，有什么事需要我吗？
6: 这样呢，我是三个事情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一个睡眠以后呢就是苦干，口啦很干很苦，还有一个呢，这个肺呢有那个小结，
0: 小结节，然后呢，
6: 就这三个事情
0: 啊。口干口苦啊，可能是肝胆里有湿热，我建议你用一点这个清湿热的药物啊。比如说你可以吃一点什么呢？你可以吃一点知柏地黄。
6: 地黄丸啊。
0: 知柏地黄丸，对。你可以吃点这个啊。然后呢，
6: 睡眠不好了，睡眠我现在吃两片安眠药片只能睡4到5个小时的。
0: 是啊。
6: 哎，
0: 你这样，你要是能吃点那个什么呢，养心安神健脾的药，吃点这样的药，也许能好一些。
6: 还有那个肺的那个小结有没有问题的？
0: 这个要看什么呢？要看你的医生。
6: 要看医生啊。
0: 对，要看你的医生怎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肺结节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取决于读片医生的经验。
6: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
6: 好，再见。
0: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唯有松柏长春呐、啊。他说：“铁峰老师您好，很幸运和您聊天。我右肩疼，串疼，有时候串到左肩，右边后背也跟着疼，右边半边身体发凉。我的右锁骨突出已有两年时间了，还在长。我睡眠还不好，你看我这是什么原因呢？你这是好几个事儿，不是由同一件事情引起的啊。”你现在得搞清楚，你右肩背疼痛的事儿是不是仅仅是骨骼问题啊？有没有肝胆的问题？你要把这个事儿搞清楚啊。至于你睡眠不好这个事儿呢，我建议你啊，吃点什么人参归脾丸啊、白子养心丸这类的药养一养。当你睡眠好了的时候，你看你的症状能不能减轻一些。至于你锁骨突出，你没说原因，什么原因导致的锁骨突出？所以这事儿我暂时回答不了你。唯有沉默是金说：“铁峰老师又麻烦你了，吃饭往上反还胀是怎么回事？完还拉肚子，你这个十有八九是中气下陷，中气不足啊。中气下陷的人体验在哪儿呢？就是说他身上那个气没有劲儿啊，是脾虚最常见的一种表现。我强烈建议你啊，用中医膏方的方式，效果特别好啊。”唯有开心奶奶说：“我65岁老太太，请您解答我的问题啊！我眼睛刚得的眼病是眼底出血、玻璃体分离啊、白内障、闪光、视力不好。玻璃体分离和眼底出血不明白怎么回事，对眼睛有伤害吗？那有伤害啊，那伤害相当大呀！说不治行吗？不行，必须得治。说治吃什么药啊？哎呦！”玻璃体后脱离和眼底出血恐怕吃药不好使吧，得手术啊。啊，我这开心奶奶，我现在实话告诉你啊，你现在要玻璃体脱离只沉留于保守治疗吃药而坚持不手术的话，那用不了多久您就会失去你的视力，那时候你就不是开心奶奶了，知道吗？下面的微友啊叫可儿说：“铁峰老师你好，我每天都听你节目，你为广大听众朋友着想，能找医生办实事，我祝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铁峰老师您辛苦了。”不辛苦，为人民服务不辛苦啊。这可儿就说这一句话，别的也没说啥。唯有康乃馨说：“25岁啊，我侄女25岁未婚，听说今年有宫颈癌疫苗，想咨询一下到底打还是不打，有没有副作用？这个疫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打当然要打。侄女25岁啊，刚刚好好搭边儿啊，再大一点打了就没有用了啊。它有年纪限制的，女孩9岁，9岁到25岁，过期就不能打了。”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984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是这样子的，我爸爸是去年做的肺结节手术，然后呢，手术前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查出来他有冠心病，然后最近这段时间，他经常心脏上可能会有稍微隐隐有点痛。
0: 嗯，然后呢？
1: 对，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整个心有点重重的感觉，然后我们想带他去看一下。然后田峰老师，你看是建议去杭州还是上海？
0: 他手术什么时候做的？
1: 肺结节手术是去年8月21日。
0: 当时不都一切很好吗？
1: 当时的时候他那个冠心病的话就查出来也是有的，但是查出来的话是有，但是那时候做手术的时候还感觉还可以的，但是肺结节手术以后他那个是恶性肿瘤嘛，然后切掉的也比较多，然后
0: 我是说他现在的症状当时是没有的对吗？
1: 哎，对，
0: 嗯，
2: 可能有一点但没那么严重。
0: 这很重要啊，
1: 嗯，
0: 有没有这么重和没有，这是性质的问题。如果现在的症状和当时术后的症状是一致的，只是轻重之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术后的一个康复问题。
1: 嗯，
0: 如果没有，完全是全新的症状，那我怀疑是心脏的问题。
1: 因为心脏上也是查出来有的嘛。
0: 我知道你有没有心脏的事儿，我们得搞清楚这个事儿，他当前的症状是什么引起的嘛。
1: 嗯，
0: 得找到起因嘛，我们得知道这个事儿的性质和来源呢、啊。
1: 嗯嗯，
0: 对吧？这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这么一个方式嘛，对吧？那如果是跟结节手术有关，尽量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谁给他做的咱找谁，因为他了解情况。
1: 我们上次是在浙江省人民医院，做的手术。
0: 那就上杭州嘛。
1: 对，上杭州，然后这个医生他就说让我们挂，心脏科的。
0: 你看看，哎，这里边就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找医生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得知道这个事儿从哪来的，我们得知道糖怎么甜的，醋怎么酸的，对吧？
1: 嗯
0: 嗯，但是现在看呢。当初给他做手术的医生认为不会出现这些症状，或者说经过检查之后发现恢复的挺好，不应该有这个症状，那么他建议你查心脏。这个思路跟我的思路是一样的，你发现没有？
1: 嗯嗯，是的。
0: 哎，
1: 他是查出来是冠状动脉多发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0: 这就是冠心病嘛。如果是冠心病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其实好办，吃纳豆激酶就好了嘛。
1: 纳豆激酶是吧？
0: 对呀、啊，我从2019年开始吃纳豆激酶，那比吃饭都伤心。
1: 嗯，
0: 到点儿必吃。
1: 嗯
0: 啊，为什么呀？我怕我老了得这个病，我是预防。
1: 嗯，
0: 哎，
1: 我妈妈喜欢听你的节目，然后我上次已经那个辅酶 Q10已经给她买了一个疗程了。
0: 啊，辅酶 Q10 是给细胞提供能量的，它和纳豆激酶功能完全不同。纳豆激酶是溶栓的，
1: 嗯嗯
0: 嗯，它俩性质不一样，清理管路的。

0: 子就是核心问题。
1: 哦，
0: 只要纳豆激酶吃到位，浓度够大，时间够长，管是干干净净的，那就没什么可怕的。
1: 哦，说是管有点堵塞了
0: 哎，
1: 这
0: 对
1: 样
0: 嘛？
1: 子，
0: 对啊，
1: 对，
0: 就这么个情况，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好，
0: 姑娘啊，再见，
1: 谢谢田峰老师啊。
0: 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053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对，
0: 哎，你好，我是铁峰，有事需要我吗？
4: 铁峰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这样子的，我的身体状况去年就是开始耳鸣，中间呢有一段时间。3月份、4月份呢是相对好一些，但5月份呢是恶心、耳鸣、头晕比较频繁。到了6月份呢，慢慢又恢复到就是没有正常，就是耳鸣也有，头晕也有，恶心是不太有，就是还好的阶段。那么今年挂了一个眩晕的专家门诊，他告诉我说是。没你爱病，
0: 嗯，
4: 没你爱病，然后呢，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在吃的药呢是，贝塔斯汀，
0: 嗯，
4: 和那个拟银杏叶提取物，
0: 嗯，
4: 就是每天3顿，每顿2颗。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病啊，我现在好是好了一点，但时不时还是要，耳鸣是没减少，就恶心是基本上没了，那头晕是不是还要来一下？是这样子的，
0: 嗯，
4: 那么这个病怎么样才能好？然后这有没有通过中医的这个办法来治、
0: 嗯、
4: 来治、
0: 嗯？
4: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上次在这个广播里面说的，健脾的这个方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也想问您一下，请教一下。
0: 好，
4: 就这么些问题。
0: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您多大年纪了？
4: 我56。
0: 56岁。你这美尼尔综合症是突然间发生的是吗？
4: 是，我是在上海，也是在背部叫脊柱里面生了一个肿瘤，良性的。
0: 哦。
4: 开刀的时候。就是肿瘤开刀时他要我趴着睡，
0: 嗯，
4: 趴着睡5天5夜，那个时候是没怎么睡好，
0: 嗯，
4: 是5天5夜根本睡不太着，
0: 哦，
4: 花山医院做的一个手术，突然之间有一次耳朵就开始耳鸣开始了，
0: 嗯，
4: 那么我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说这跟动手术没有关系，就是说你是自己要么劳累了，要么身体素质下降，就开始这样子的。那么我在当时在华山院也看了，也做了耳朵的听力的检测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做了，到上海耳鼻喉科医院也去看，最后是到这个庄建华医生，长城医院庄建华眩晕门诊看的，那个他说是没你爱病，
0: 嗯，
4: 这么个情况，
0: 嗯，我支持你看中医，
4: 哎，
0: 应该看中医，
4: 哎，
0: 嗯，这个西医呢，就是张老师给你吃的贝塔斯汀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改善循环的。
4: 哎，
0: 改善循环，血液循环好了，他认为你这病就应该能调过来。为啥问你年纪呢？年纪合适是真的能调过来的。那么中医中药可以用，包括针灸。你是在上海看中医还是在杭州看中医？
4: 我是舟山的，在舟山的。
0: 舟山不行啊，舟山太小了。
4: 对呀，我是找不到好中医。

0: 那你是想去杭州还是去上海呢？
1: 都行，都行。您帮我推荐一下，我上海也经常去，宁波宁波也儿子也在宁波，然后杭州我自己也开车过去也方便。您只要能帮我推荐一下医生，我去都行，都可以。
0: 那还是去杭州吧，我觉得。
1: 哎，好。
0: 去杭州，我觉得，
1: 您说，我记一下那个医生的那个，
0: 杭州呢，我们
1: 是
0: 上浙江省中医院，咱们还是以眩晕治起，啊，
1: 你眩晕
0: 对，以
1: 啊？
0: 眩晕症啊，这个中医是没有美尼尔综合症这个说法的，治眩晕，中医治眩晕呢，杭州是谁呢？浙江省中医院中医科的徐新平老师。
1: 浙江省医院的中医科的徐新平。
0: 对，徐新平，
1: 徐新平老师，
0: 对，你听
1: 行，
0: 听他的
1: 好的，
0: 意见，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 好，
0: 然后
1: 谢
0: 健
1: 谢您，
0: 脾呢，我吃的
1: 对，
0: 是专门针对我自己用的一个健脾方子，那个不太适合你。你可以吃一些成药，成药里呢比较综合、比较全面的参苓健脾胃颗粒就可以，很方便。嗯，好吧。
1: 好的，
0: 哎，
1: 好好好。
0: 好嘞，有事打电话啊。
1: 啊，好，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再
1: 蒋老
0: 见。
1: 师。
0: 哎。

0: 尾号527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那个铁峰老师
0: 啊。啊，你好。
1: 铁峰老师，我那个最近检查出来有轻度的抑郁症。
0: 啊，不用担心，吃点药能挺好，
1: 啊、
0: 没事儿。
1: 会好的是吧？
0: 你不用担心，很多人都有抑郁、焦虑方面的倾向，啊。
1: 那个医生推给我是那个吃的是那个阿普唑仑了，那个晚上睡不着的药，这个药吃了会不会上瘾啊？
0: 光吃阿普唑仑了吗？
1: 还有那个柴李心。
0: 哎，那个阿普唑仑呢，单纯是为了解决你睡眠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要想让你的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症状减轻啊，还得靠什么呢？新百达呀、百忧解呀、带着金呐、啊，像你吃的这些药啊。
1: 那我最近吃了两个月了，一点效果都没有，在家里每天想哭，每天想哭了。
0: 你都什么时候吃这个药啊？
1: 早上吃一粒，晚上吃阿普唑仑。
0: 阿普唑仑是帮助你睡眠的，那个不重要。我问你，用上药之后有没有回去和你的医生复诊呢？
1: 还没去过。
0: 你得去。像吃这样的药啊，假如说是我是你的话，我吃一个星期我就回去跟医生复诊了，我得告诉他我用完药什么反应、什么表现，要和医生谈，然后调整药物的用量。
1: 那个阿普唑仑如果以后不吃了，会不会不睡不着啊？我好担心要吃上瘾。
0: 阿普唑仑不重要，我更关心的是你吃的那个抗焦虑、抗抑郁的药，你吃的是哪种？
1: 柴李心。
0: 我建议你吃点好的。
1: 吃好一点的。
0: 吃好一点的。
1: 我那个你那个抑郁症开得好了，铁峰老师。
0: 哎，能看得好，你放心。那个阿普唑仑呐，你吃什么样的？吃点便宜的啊，几块钱的就行了。那个抗焦虑的药物，就你早晨吃的这个，一定要吃好的啊。
1: 我那个每天在家里每天哭，每天想哭。
0: 你呀，最近可能是有点脆弱，啊，抗焦虑的药物对于你来讲非常重要，一定要坚持应用啊。
1: 我用药用好也人也不舒服，哎，人也很难受了。
0: 那是你药物应用有问题。你看刚才你关键点都在哪儿？都在这个阿普唑仑上，对不对？我不告诉你们，阿普唑仑不重要，重要的是带着金，啊。
1: 那我阿普唑仑不吃了就睡不着，一吃就睡着。那我是不是常年要吃阿普唑仑啊？
0: 你泰利心要是用好的话，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不吃阿普唑仑也能睡着。
1: 对呀的。
0: 嗯，你要坚持应用正确的方式治疗，并且和你的医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定时沟通，要经常见面啊，记住没？
1: 好的好的。
0: 啊，别害怕啊，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啊。
1: 好，谢谢。
0: 哎，再见。今天我们讲这个麦芽叉大对人的影响，那麦芽叉小对人有没有影响呢？什么叫麦芽叉小啊？有的人高压100，低压90，这麦芽叉多少？麦芽叉就10啊，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有吗？有，还不少呢。什么样人多呢？岁数越大越容易这样。麦芽叉小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血管的弹性，就它回缩的能力差了。血管舒张期，血管撑不开，低压下不去，心脏的舒张这个长时间偏高，也对心脏一样有伤害。压差小的人呢，高压虽然是正常的，但是低压长期高嘛，对于心脏的损伤是持续的，也得重视啊。日常监测血压的时候，不能只看高压啊，高压不高不代表没事儿。压差不管是过大还是过小，都是血管步入充钱了啊，都是该养护了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冬正夏养正当时，肾精亏虚别硬扛。明明没干什么，一天下来却累得眼皮发沉，话到嘴边怎么都想不起来，上楼膝盖发软，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虚汗严重。空调房里别人觉得凉快，你却总觉得冷风往骨头缝里钻，这些都是肾精亏虚的表现。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肾精亏虚，髓海空虚，大脑失去濡养，就容易忘事，反应慢，精力差。肾精还是气血化生的根源，精血同源，精足则血旺，气血足，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濡养，腰腿才有劲儿，睡眠才踏实。冬病夏养正当时，顺应天时培补肾精，把亏掉的底子一点点养回来。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10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屋檐上，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3: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0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6: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8: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

0: 群山之祖，诸水之源，每一座山峦，每一条溪流，每一片田野，与磐安世代农人共同描绘着丰收的故事。从磐安云雾茶到林间野山珍，从绿色蔬菜到香甜可口的水果，每一口美食都是大自然的馈赠。绵延数里的果园一望无际，跟着我们一块儿到磐安的绿色食品基地走一走。
1: 作为水果界的佼佼者，猕猴桃营养丰富，味道酸甜，十分受欢迎。浙江有很多猕猴桃的产区，其中自然少不了金华磐安猕猴桃。它依山而栽，是当地每家每户乐于种植的家庭果树。
2: 像这样的一个果子，差不多半个拳头那么大。
3: 大概是二两半到二两半左右吧。
2: 二两半左右。
3: 正常来说，像我们这个品种的黄肉品种，应该是可以做到，就是说
2: 三两
3: 或者大的三两五也是可以做到的。那当然，这个呢跟我们的一个呢气候，日夜温差很大，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台地，海拔刚好在500米左右。第二个呢，我们用下去的有机肥，你可以看到这个土壤上有机肥的含量。我们也是比较多的，你看到的这个有机肥。
1: 磐安地处浙江中部，素有浙江之心之称，高山云雾弥漫，低山空气湿润，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别样的水果之王猕猴桃。海拔500米以上，土壤肥沃，空气清新，日照充足，使得种出的猕猴桃个头饱满，果肉细腻。
3: 比如说呢，像这颗猕猴桃的话，经常三两半的是很多了。像这种的猕猴桃啊，像这种猕猴桃，它大概都在三两半左右。
2: 这儿的挂果量比那边好像更大。
3: 对，这棵树呢比那个会早了一年。
1: 在郑焕平的近百亩果园里，一串串猕猴桃簇拥在一起，果实饱满，散发出阵阵果香。工人们正不停地穿梭其中，熟练地将猕猴桃一颗接一颗摘下。
2: 我想问一下，好吃不好吃这个？
3: 那这个当然好吃，
2: 好吃啊，
3: 我们比新西兰的猕猴桃糖度，要高个两个点左右。
2: 20度的糖度？
3: 就是18到20度，他们是16到17度。
1: 猕猴桃是一种后熟水果，采摘的时候摸起来还有点硬邦邦的。可以装进塑料袋，放在阴凉处进行人工催熟，一般3-5天后，猕猴桃就会自然变软。这时，绿翡翠般的果肉加上红宝石一样的内心，颜值爆表，软糯香甜，不仅口感美味，而且富含维生素 C， 是名副其实的水果之王。
4: 果肉很细腻，很甜。
2: 22，
3: 差不多的。如果是熟的话，我们基本上95%的猕猴桃都能够达到22度以上的。
2: 很甜了已经。
3: 因为这个猕猴桃呢，它就是现在我们手捏去都很捏不动，所以说它那个糖度呢还有待于有点上升的。
1: 金土地以高品质猕猴桃著称，猕猴桃果实肉质丰满，特别是它的甜度达到22%，远超一般猕猴桃。曾荣获浙江农业之最之称。
5: 无意之间去看品尝到这个四川这个红杨，所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1980年，我们就是引进了那个红杨猕猴桃。当时猕猴桃也不知道红杨猕猴桃这么难种，也种了很多猕猴桃，就是说都是露天种植的，那么种植在那里都是死掉了。后来我们也问了很多专家，后来专家也都说一个溃疡病，相当于人的癌症，没办法防治。后来就说，直到我们这个2008年，我们那个郑总，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郑老板他回来之后，所以说呢，我们搞了第一批的这个设施栽培的种植这个红杨猕猴桃，
2: 就在他这儿，
5: 就在这里。
1: 1999年，从四川引进红杨猕猴桃嫁接苗，在磐安县进行试种栽培。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筛选，选育出品种优、抗病强、适合本地种植的变异红杨猕猴桃品种。2010年，在磐安县金土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标准化种植。2019年和2021年，红杨猕猴桃均获得农博会金奖。
5: 那么整个来说，我们整个县6000多亩这个红杨 这个猕猴桃，那么现在设施栽培我们已经将近一半了，有两千多亩了。对，那么这个将近三千亩呢，主要还是红阳这块，那么黄心的有少部分是种植这个大棚，那么绿心的相对来说要求比较低的，我们露天栽培。
6: 我们对于这个阳光玫瑰的话，有一部分呢，我们现在已经在销售了，另外一部分呢，我们是正好迎合采摘的。比如说，我们到十月底或者十月中下旬到十一月初，那别人都要下树了，肯定要下树的。我们这里可以到这个阶段，所以说价位上呢，我们比如说走市场或者采摘，它都有一个回升的一个阶段。
1: 绿色的藤叶爬满枝架，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紫的如霞，绿的如玉，散发着阵阵诱人果香，让人垂涎欲滴。葡萄架下，村民们正在采摘葡萄，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不仅是一年一度的丰收景象，更是磐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生动实践。
6: 这种窗型的话，就是说我们采摘的一般都在1斤5两到1斤7、8两，那么像这种的话可能要达到2斤多了一斤。
2: 哎，我们看一下，来帮我们看一下这个长得好吗？这个
6: 这个还可以吧，就是马马虎虎。
2: 马马虎虎啊，哎，相当不错了我觉得。
6: 然后像这种窗型的鲜叶来说，就是大概在1斤7、8两，
2: 这更小一点。
6: 哎，这样的鲜叶来说啊还是不错的，就是说这样的话这种呢味道可能会更好。
1: 农产品有品牌，口碑好的背后，离不开磐安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一个个农产品正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7: 我们推广绿色食品呢，首先对于主体来说，我觉得是一，不仅是一个标志的认证、产品的认证，一个身份的象征，同时呢，对我们整个县域产品打造以及一个产品质量的推广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金名片。在不仅在我们长三角的农产品推广周这种各种展会上面，我们的产品因为绿色产品都是销量是非常不错的。
5: 跟他们讲，一个是以前是一个茶叶，后来我们水果上也推广了，就是一个绿色用药的专柜，就是说一些水果上的用药呢，可能是更加专业的一个绿色的用药专柜。第二个呢，我们是也出台了，比如说我们猕猴桃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还有一个风情化猕猴桃生产的管控手册，包括葡萄的这个绿色生产技术规程，是吧？一个用药，在我们推行一个绿色管控。
1: 利用好当地生态优势，挖掘生态农业资源，百姓致富更有奔头。一件件农产品插上绿色食品的品牌翅膀，飞出大山，出村，出城，走向市场，让磐安百姓享受生态农业带来的红利。
7: 磐安开展农业绿色监管，目前已经拥有绿色食品认证60多个。针对我们绿色食品，我们实施产地环境有监测，生产操作有规程，生产有记录，以及产品有检测，同时还做到产品上市有标志的一个全程化的监管。
8: 我们充分利用山区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大力培育乡村土特产，利用乡土资源转化为特色农产品，构建了以药、蔬、茶、果、菇等为主导的乡村特色农产品种类，打响好一盘这个磐安全县的公共农产品区域品牌。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2: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哎，吃饭了，吃饭了。
5: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4: 走啦走啦，
5: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4: 该睡觉了。
5: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6: 哎，快递，
7: 楼下！
6: 哎，快递，快递，
7: 快递，快来拿下快递。
8: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9: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浙江中部有一个美丽的城市义乌，一条义乌江贯穿而过，造就了义乌千年的商贸繁荣。义乌这座世界小商品之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坐落在义乌江畔的佛堂镇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佛堂古镇，探寻背后的历史文化印记。
10: 云皇圣日采遗宗，回首双林尽碧峰，连佩喜闻秋后宴，连床惊听夜分钟。明正统年间，义乌知县刘同如此描绘佛堂云皇山的美丽景色。云皇山的历史可追溯到我国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中。相传南梁傅大士曾在此地修行，并建造双林寺。自建寺以来，规模不断扩大，高僧辈出，在隋朝就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宋朝时被誉为震旦国中庄严第一。寺旁至今留存一处铁塔，铸造于五代后周广顺二年，历经千年依然伫立在那儿，见证着历史沧桑。
11: 这座铁塔呢，现在是我们双林寺唯一存在的一个实物，已经历经了1000多年，但是它从这个塔身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它这个铸造工艺水平相当先进。这个铁塔经过1000多年，永不生锈。那么这座铁塔被收录到罗泽文编的《中国铁塔》一本书里边进去，它现在是浙江省的文物保护单位。
10: 走进双林寺，仿若走入历史的甬道，寺中留存的遗迹仍在述说着当时的辉煌。和一般的寺庙不同，双林寺的经书都存放在一个叫转轮藏的地方。所谓转轮藏，就好比一个大型旋转书架，内置经书，旋转即可捡出所需之书，它也弥补了传统书架拿取不便的缺陷。
12: 在《营造法式》这本书里啊，它记载了中国古界的这个规制，
0: 其中有一个段落呢，是明确记载这个转轮杖是由傅大师发明的。最大好处呢，因为它放的经书是从每个角度放的量比较大，所以这个从保存也比较好，阅览也很方便。
10: 而佛堂这一地名的由来，也和传奇人物傅大师息息相关。从诞生起就被赋予了浓厚的地域文化。
6: 佛堂古镇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南朝梁代，在我们馆藏1987年版《义乌县志》中就有记载。传说南朝梁代千竹僧达摩云游我们的双林相识，为寺的主持傅大士带领民众抗洪抢险的义举，遂投信江中当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为纪念达摩与傅大师救世之恩，于投信处募建渡信寺，因四柱楹联有佛堂是兴永千秋句，后人遂名此地为佛堂。
10: 一条义乌江蜿蜒流淌而过，久而久之，佛堂这片土地变成了绿洲，物资汇聚，商贸繁荣，商埠的便利推动了商业的繁盛，带动了商人的聚集，老街逐步成型，古佛堂慢慢发展成市镇，古镇格局就像义乌江畔的一条鳐鱼。
11: 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地方，历史上叫做鳐鱼口。为什么叫鳐鱼口呢？因为我们佛堂整个古镇的布局就是一条鱼。我们现在看过去的老街就是鱼的脊背，然后我们在脊背边上有许多横街，就像那个鱼刺。
10: 明清时期，佛堂老街已颇有规模，发达的商埠经济造就佛堂古镇及其深厚的商业文化历史底蕴，也让这里成为义乌商贸起源地之一。侨福佛镇贯长空，两岸云渠路自通，在那个江边码头人声喧沸、帆船林立的年代，万善浮桥与义乌江佛堂段南北408乡的百姓息息相关。
6: 关于万善浮桥的建造历史，在我们馆藏的《清嘉庆义乌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万善桥县南30里，佛堂镇乾隆庚辰，王以林、吴州市等创建浮梁。在乾隆年间，我们佛堂的工商业已经逐渐兴旺，靠渡船来回已经逐渐不能跟上当时的需求，所以当时我们的乡绅王以林、吴州市就提出了建设浮桥的一个倡议。后面其实也详细讲述了我们建桥的一个过程。
10: 万善浮桥以万善为名，取自桥，是大家筹款建设，主体由20余艘松木舟组成，上覆盖木板，浮舟两端各有铁索镇船。浮桥建成后，大大方便了两岸百姓的交通往来。
11: 它是最早建成于清朝乾隆年间26年。为什么叫万善桥呢？因为当时这座桥的整个资金都是由民间自筹的，也就是所谓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如果遇上洪水的时候呢，就是说把固定在对岸的这个码头上的两根石柱上的木栓敲掉，然后这条桥就循着水往边上靠，然后冲回来的时候呢，就是由我们老街上的佃户每户出一个人力到这个木栓上把这个沉撑回来，再然后用木栓拴住就固定了。
10: 借助万善桥两头码头之力和交通之便，佛堂镇迅速成为浙东四大名镇。古镇内的古民居是佛堂古建筑文化的一大瑰宝。吴奇迹曾是整个佛堂最高的建筑。一般来说，古民宅都是2层楼，很少有3层的。
11: 哦，这一幢房子在我们当地来说是一幢比较有特色的房子，这幢房子的总高有3.5层。哎，这里就有一个故事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第2层了，我们再往前面走就是第3层。这个第3层半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上去看看。
7: 以前3层楼的房子其实已经很高了。
11: 对对对，在上面就有一点阁楼，这个阁楼就我们现在叫做半层。
10: 吴宅雕刻之精细，建筑之精美，堪称一绝。 最有意思的是冰裂纹窗格拼花，周边看似凌乱，其实

0: 仔细看的话，它都是以一个人字一个人字的架构，然后中间形成了一个六边形，就是体现了我们佛堂人的金山理念，以人为本。
1: 自千年前的悠悠水运起，从繁忙的埠头到繁华的市镇，每一步都散发着岁月沉淀的独特韵味。在这里，现代与历史交错，守旧与创新并存，并散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麻花作为传统美食，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其制作技艺和风味早已深入人心。而义乌手工麻花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在一代代的传承下，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
2: 我们的义乌的麻花呢很有特色，因为普通话呢是用麻花，但是呢我们义乌有个独特的叫法，叫做千金根，就是千金饺。哎，因为我们义乌呢过去呢是也比较穷的嘛，也就是说下田上山，那么它这个有一个挑箩筐的这种绳子，编起来以后啊，下田的这个农户啊可以挑担子，可以挑千斤啊，去就是吃了这个以后呢，就这个力有千斤。
3: 特别是佛堂老街，就是一个活着的古镇，一份动画的档案，它承载着古镇千年的记忆和辉煌，也书写着新时代古镇的诗与远方。它不仅是我们义乌商贸繁荣的象征，也是义乌文化展示的一个窗口。在古镇保护开发上，我们一直坚持档案的视角、保护的原则和活化的手法，保留古镇原有空间格局、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完善现代旅游设施和服务，引入沉浸式的旅游新业态。同时通过文化活动、文创展览、文艺演出等形式来展现佛堂老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好地诠释古镇的文化内涵。
1: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 浙江之声。

0: 创业去哪里？
1: 来浙江体彩。
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红三娘，我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81建军节前夕， 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

0: 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3: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7: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6: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8: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6: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5: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交平

0: 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 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8到38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王浩在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海洋经济厅调研时强调，改革创新落实落细，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
2: 浙江首次就高校知识产权工作出台综合性文件，推动高校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1: 新兴市场需求旺盛，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上半年出口货值和出口量双双翻倍。
2: 国内外新闻。
1: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2: 市场监管总局推动电子证照应用推广，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
1: 哈马斯发表声明，有前提移交武器，以军必须撤离加沙。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正直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先后到省气象厅、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海洋经济厅调研，并走访看望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认真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各项部署，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坚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推进工作，落实落细，善做善成，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实支撑保障。调研期间，王浩分别考察了省气象台、省气象服务中心和省渔业应急处置中心业务平台，观摩了浙水安全应用演示和实景三维技术支撑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演示，了解全省主汛期气象预测预报、地质灾害防治和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重点项目落地等情况。充分肯定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海洋经济厅工作成效，特别是在防御八威台风中做出的积极贡献。王浩强调，省气象局要紧紧围绕服务发展大局，持续提高预报预警能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更加注重工作方式和工作路径创新，不断提升工作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以一流团队、一流装备、一流工作、一流成效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更好助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王浩强调，省水利厅要结合落实15五规划，始终坚持为民、惠民、利民，加快推进海棠安澜千亿工程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高水平现代化水网体系，统筹推进防汛和抗旱工作，迭代优化工作机制，系统完善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江河湖泊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推动浙江水利工作继续走在前列。王浩强调，省自然资源厅要坚定扛起守护资源安全的政治责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聚焦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持续提升自然资源治理水平，尤其要扎实细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进一步形成科学完备的监测预警指挥体系，加快实现所有地质灾害点排查整治全覆盖、责任单位责任人全覆盖、科学监测全覆盖、工程治理加人员搬迁全覆盖。王浩在省海洋经济厅调研时强调，要牢记嘱托，提高站位，扛起责任，谋划推进好15五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落地，加快建设海洋强省，要着力推进国家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建设，构建海上新型能源体系，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建设改革，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统筹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和海上防台工作，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王浩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台风动态，落实好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邱启文、姚高原、王昭、何中伟、尹学群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7月28号到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杭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出席，省长刘杰做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政府工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金彪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加强科创平台建设、助推科教人一体改革发展情况等专项报告，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的决议、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 通过浙江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修改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两件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废止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批准12件报批法规、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王浩为新任命的同志颁发任命书，新任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期间举行了部分省人大代表座谈会。会议强调，要全力助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紧扣重点任务，思考谋划法规制度供给，开展小切口精准化监督。要切实强化经济稳进向好法治保障，加快经济发展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深入开展专项监督，推动破解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要广泛汇聚推进高质量发展合力，深入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支持和引导代表在本职岗位和履职工作中双岗建功，高质量高标准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提升履职能力，不断提升人大队伍服务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水平。记者王贤报道。
0: 7月29号到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舟山专题调研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发挥比较优势、打响特色品牌、不断壮大富民产业、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激发海岛县发展内生动力，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产业兴则县域兴。刘杰来到小阳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及配套工程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展。他指出，深化小阳山区域合作开发是舟山胜似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要加强各方协同联动，深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努力建成高效集约、绿色智能、全球领先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项目。在胜似中心渔港南港区，刘杰要求当地立足县域海洋经济发展实际，做深做透渔货交易、渔船补给、渔民休闲等文章，全面提升渔港综合服务功能。在岱山，刘杰走进长虹造船润和催化材料，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带动上下游企业在本地做大做强。刘杰强调，各山区海岛县资源禀赋不同，特色优势也不同，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发力赛道，做强一县一业，不断提升自身发展能级。文旅产业是山区海岛县重要的富民产业，胜似花鸟岛近年来锚定爱情岛建设目标，串点成链，培育特色产业，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在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清创空间等，刘杰与海岛居民、青年创业者、上岛游客等亲切交流。他说，海岛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文旅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希望当地进一步突出主题特色，做强品牌优势，不断提升海岛风貌，丰富文旅业态场景，持续增强海岛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旅行打卡，为本地居民在家门口就业、青年入乡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更好促进群众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普惠可及，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刘杰走进胜似县菜园镇海水淡化厂、金平村幸福一家、胜似县康养照护中心等，详细了解当地小岛迁、大岛建、饮用水工程、养老照护等工作实施情况。他指出，让海岛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最能体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色，要紧扣基本和一体化， 聚焦一老一小一弱，加快完善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机制，深化新时代小岛迁大岛建工程，为全省山区海岛县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经验。要强化改革创新，深化人工智能赋能，以数字化手段拓宽优质公共资源的覆盖面，推动政策直达快享，进一步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和可及性。要用心用情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推动低保、医疗救助、教育帮扶等政策落实落细，牢牢兜住社会民生底线。
1: 省委副书记王成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全体会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下谋划做好三农工作，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昨天审议通过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推动幸福河湖建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贤和徐新月的报道。
4: 2017年，我省颁布实施的浙江省河长制规定是全国第一个专门针对河长制的地方法规。实施以来，全省水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也为全国类似立法贡献了浙江经验。此次审议通过的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进行了迭代升级，将原有的河长制修改为河湖长制，管辖范围全面覆盖江河、溪流、人工水道、湖泊、水库、山塘以及列入名录的池塘、塘坝等水体。规定共18条，明确设立省级、社区的市级、县级、乡级四级总河长，总河长是第一责任人，由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忠义说，强化总河长的统筹作用是本次立法的关键内容。总河长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河湖保护治理重点任务、重大专项行动进行安排部署，要让河湖长有职有权。
5: 河湖长的确定是开展河湖长制工作的前提，乡级上河湖长由本行政区域领导班子成员担任，村级河湖长由村社区领导班子成员担任，需要素质的人员确定为总河长和乡级上河湖长，素质评质明确为每年素质，取消村级河湖长的素质要求，减轻基层工作负担。
4: 这次更新的条款对河湖长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做了原则规定。王忠义说，充分利用我省数字化改革成果，以数字化手段赋能河湖长制工作，提质增效。
5: 建立完善河湖长管理信息系统，作为问题或者违法行为信息上报、流转、处理、反馈的统一渠道。当前河湖长公示牌更新缓慢，影响监管效能和公众监督，增加相应规定，可以通过二维码等形式予以展示，在河湖长相关信息变更时同步更新后台数据，提高信息准确性。
4: 这次立法在河湖长制工作监管方面也更加严格，明确河湖长制落实相关情况按照规定纳入自然资源集约利用、美丽浙江等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自8月15号起施行，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同时废止。
1: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书记说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专栏，来听丽水市庆元县委书记田建辉解码山区县依托生态优势趟出共富路的创新举措，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采制。
6: 庆元县始终牢记习近平同志保护好生态就是最大政绩的殷殷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守绿护绿，森林覆盖率连续19年居全省首位，获评全国生态示范县金字招牌。庆元县委书记田建辉表示，这份沉甸甸的生态家底是庆元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感可及转换通道最足的底气。
7: 发挥高海拔原生态小气候好品种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食用菌转型，荒野茶做精，田局有扩面， 近三年三大农业全产业链产值年均增长7.4%，带动30000从业农民年均增收3.6万元。近五年成功举办了大型赛事300余场，直接带动消费超27亿元。深耕风光水储新赛道、百花园分店等一批重大绿能项目落地建设，已形成投资77.6亿元，带动固定资产投资5年翻番。
6: 守好生态家底的同时，庆源始终锚定省际区位补短板蓄势能。田建辉说，当地正以产城深度融合激活全域发展动能，全力打造浙南闽北省际边界开放竞争新高地，
7: 深化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整治，推动以产新城、以城聚人，落地百新食品等一批省重大产业项目，推动经济开发区扩容，近三年拓展3次产业发展空间，4635亩，创历史新高。义隆庆高速、638国道等一批重大交通项目加快前期或开工建设，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吸引了闽北百姓就业8000余人，年均跨省就医就学2.1万人次。
0: 省知识产权局、省教育厅昨天联合召开推进会，解读关于加强高校知识产权工作、推动创新浙江建设的意见。这是我省首次出台高校知识产权综合性政策文件，将推动高校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实习生林天涵的报道。
8: 高校是人才、科技、创新的重要结合点，而知识产权则是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的有效手段。意见提出要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级，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利用，支撑关键技术攻关，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加快高价值专利培育。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产学研融合发展中心主任李虎认为，
9: 既符合了国家对知识产权质量先行的要求，同时也给出了浙江的一些具体的答案，专利的创造、应用转化，还有专利的保护，包括它的基础的支撑，这方面都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可以操作的、可以遵循的，对于专利的前期定价不准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有效的解决。
8: 数据显示，我省高校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占全省近14.5%，近三年超1.27万件高校专利实现产业化，专利产业化率进一步提升。意见也设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到2027年，高价值发明专利占发明专利比重达45%，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15%；到2030年，高价值发明专利占发明专利比重达50%，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18%。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处处长徐希利说：“
10: 不能，我们将与省教育厅啊建立协同推进机制，指导高校呢用好知识产权管理手段，来提高创新能力，同时呢加强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和布局，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竞争优势，同时呢积极推进专利转化运用，来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省国资委近日召开省属企业负责人会议，复盘上半年经营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上半年省属国企经营稳中有进，实现营业总收入超8440亿元，利润总额超261亿元，利润同比增长13.9%，完成全年目标60%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与出口量双双翻倍，巴西、欧盟和约旦位列出口货值前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1: 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大型桥吊把一个个装着新能源汽车的专用集装箱稳稳吊上货轮，又一批国产电动汽车即将跨越重洋销往全球各地。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突破250亿元，出口量接近22万台，同比分别增长104.2%和104.7%，双双实现翻倍。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综合业务二科副科长张庆云说，位列前三的巴西、欧盟和约旦货值增幅都超过了1.5倍。
12: 从出口市场看，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货值最多的是巴西市场，同比增长了152%，欧盟排第二，增幅超过2.7倍。
11: 宁波孝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长期代理宁波出口汽车的报关业务，上半年共代理出口了50000多台整车，其中新能源汽车占了一半多。公司负责人陈雪说：“
13: 今年以来，一些石油完全依赖进口的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很大。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对东南亚和非洲这些国家的汽车出口物流代理业务。新兴市场的旺盛需求让我们对新能源汽车出口业务更有信心。
11: 亮眼数据的背后离不开宁波口岸的创新。

0: 新服务举措，针对汽车出口数量多、频次高的特点，宁波海关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集装箱出口一站式监管模式，压缩通关时间。陈雪说，
1: 在一站式监管模式下，汽车的装箱、查验、出运等环节都在同一场地进行，我们的汽车出运过程中的滞损也大大降低了。
0: 眉山海关官员姚秀芳说，
2: 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额已经占到宁波口岸汽车出口总额的80%多。接下来我们会不断完善关企联系配合机制，推广汽车滚装出口和一站式监管模式出口方式，提高汽车出口物流效率，增强宁波口岸在汽车出口市场的竞争力。
3: 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这两天走进嘉兴、湖州、温州等地，近距离探访科创企业和科创平台，感受浙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强劲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4: 走进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采访团仿佛置身未来超级工厂，上百台机器人在不同场景中开展训练，有的在超市货架间熟练上货，有的在工业流水线旁精准搬运物料。机器人如何实现越来越灵巧的动作？答案藏在指尖的电子皮肤里。研究院副研究员徐婷介绍，电子皮肤能够感知压力、温度和纹理，让机器人不仅看得见，还能摸得着，推动巨深智能从能走能动向能干活迈进。
5: 其实现在对于机器人来说，它是一个咿呀学语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宝宝形体嘛。那么我们首先要使用人佩戴 VR 眼镜，让机器人去学习人的一个动作进行操作，采集的这些数据我们要去投喂一个模型，再把这些模型植入到机器人的一个大脑中，机器人才能自己的去做这些动作。
4: 在湖州久力集团，采访团走进生产车间与材料实验室，看到自动化产线高效运转，精密设备持续对特种合金管材进行耐蚀强度等极限性能测试。企业聚焦深海、深空、深地重大工程需求，通过调控材料微观结构，优化析出相配比，将一款海上平台管材的服役寿命从2160小时提升至超过20000小时。科技日报记者都鹏说，
6: 它在不断的转型发展过程中，把不锈钢这么一个看似传统的产业做成了现在一个非常高端化又非常智能化的一个代表。我觉得这也代表了可能浙江很多大大小小的制造业企业在面向这个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的时候，如何运用智能化，如何运用新的数字化手段去实现升级，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4: 另一路采访团走进温州，在浙江金风科技有限公司巨型风电机组有序组装，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已顺利出港，企业依托产业链优势，持续推动海上风电装备制造急剧发展，在中国温州树安港 AI 大模型警用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园区通过创新数据合规服务体系，破解数据流通难题，以吸引超千家数据生态企业扎根。
7: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8: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0: 为期近6个月的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近日在浙江四个试点城市宁波、湖州、绍兴、衢州收官，一张小小的发票成为激活市场、提振消费的鲜活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11: 7月29号，在衢州市2026年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第6期定期开奖活动中，市民童女士喜中终极大奖10万元。
12: 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给小孩买的嘛，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幸运过，带小孩出去玩的嘛，就可以多玩几个地方。
11: 另一位抽中10万元大奖的幸运市民徐女士，中奖发票是购买黄金时开具的。促消费活动期间，她累计上传参与抽奖发票近80张，
12: 就很开心。买了周大福的一个黄金的一个锁，中的这个奖，给我打算先给我宝宝存着。
11: 今年2月以来，衢州市有奖发票系列活动共开展6期。全市8大行业累计开具发票710多万份，同比增长213%。 最近，湖州市有奖发票也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中抽大奖活动，抽出10个万元促消费特别奖。获奖市民小梁说：“
13: 没想到这么幸运，现在通过这次活动，比方说去买吃的、喝的，或者是买电子产品啊，都有一种开发票的习惯。”
11: 活动期间，湖州全市消费者累计上传发票880多万张，直接拉动消费31亿多元。在绍兴，发票也成为了撬动消费的杠杆。据绍兴市商务局统计，活动期间，全市消费者累计上传发票1475万多张，直接拉动消费近28亿元，有效激活本地消费市场活力。宁波在发放奖金的同时，结合具体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活动形式，将有奖发票与手电经济、体育赛事、家政服务消费季等相结合，提升消费体验。全市超5万家商户参与试点活动，今年上半年累计发放有奖发票、活动奖金1.5亿元。
3: 暑期是观察消费活力的一扇窗口，重头戏更是在夏夜里。当下浙江夜经济正在换挡，夜购、夜游、夜食、夜读、夜娱、夜见等业态正在加速融合，各地用一场场有内容、有品质的夏夜消费解锁夜经济发展的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4: 夜幕降临，绍兴诸暨的陶家自然村歌声四起，畅想诸暨首届全民春 K 大赛线下 PK 赛正在火热进行。这里没有传统夜市的喧嚣嘈杂，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有山峰、有歌声、有美食的山野音乐派对。选手徐梦天说：“
15: 我觉得这个场地特别有感觉，整个就像一个山野音乐派对，无论是氛围感还是体验都非常的棒。
14: 台上夜鱼出彩，台下夜市升腾，寿喜烧饼、安华牛桃汤等诸暨特色小吃集中亮相，冰镇鲜皮为夏夜增添清凉，餐饮折扣、免费菜饼等到店优惠则把看比赛的客流进一步转化为消费人流。”诸暨市旅游行业协会会长娄铁良说：“一场春 K 既是乡村夏夜的文化活动，也是带动餐饮消费、展示乡村魅力的新入口。
16: 接下来的月赛和我们的总决赛，协会会继续深入参与，让来听歌的游客能一站式品尝到地道的诸暨老味道，真正实现看一场比赛、吃一串诸暨的消费闭环。”
14: 夜经济要有烟火气，也要有新鲜感。在嘉兴同乡蒲苑时尚古镇，传统水乡正通过潮流玩法开启沉浸式夜游新模式。每天17点至22点，核心夜游区域面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泼水狂欢、喷泉水幕、摇橹泛舟、烟火夜市轮番上演。免票降低了体验门槛，内容创新则提升了消费粘性。活动策划卢小军告诉记者，夜游免费开放以来，蒲苑时尚古镇当日最高接待游客近1万人。
17: 响应这个暑期的一个亲子游、毕业游跟清凉游市场需求啊，然后让利惠民嘛，降低我们的体验门槛，能够让更多的游客走进蒲苑，感受蒲苑，把流量变成留下来的这个流量。
14: 过去夜游往往是到一个地方看一看，如今夜游可以成为一段移动的旅程，城市的夜色也因此有了更多打开方式。在丽水青田，夜游被装进了一辆电音巴士，每逢周末开行的 Hiking Bus 将城市夜景、桥乡美食和全球好物串联起来。车辆缓缓前行，车厢就是移动的电音俱乐部，沿途站点下车即逛，夜间消费场景也随之延伸。市民苏珊娜说：“
18: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次活动，大家就全部都玩在一起了，然后呢就觉得挺好的，就挺开心的。”
14: 丽水青田用一辆电音巴士拓展了夜游的空间边界，湖州长兴则把一场演出做成了连接人气、业态与消费的综合场景。在太虎龙之梦，网红达人与文旅地标联合，开启了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消费尝试。7月26号起，全网拥有4000多万粉丝的唐毅携团队近100位主播开启连续演出，单场吸引上万名观众到场，演艺、住宿、游乐等业态与战士衔接。专程赶来看演出的游客黄璐，因为丰富的度假配套，在这里多住了几天，多玩了几项。
19: 冰雪世界啊，大马戏啊，动物园啊，感觉3天都玩不过来，
20: 体验感很好。对，
14: 太湖龙之梦度假区总裁刘九邦表示，线上游客落地线下实景，带动的不只是现场人气，更是园区综合消费。
21: 演艺城的门票销售也增加了20%到30%，包括客房也有一定的因此而带动的上涨，包括园区的二销也有所增长。接下去我们可能会邀请更多的这样类似的艺人过来，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
14: 眼下浙江夜经济正在告别千篇一律的烟火气，走向各美其美的品质感。 当夜市不再是随便逛逛，而是沉浸其中，当流量不再是从

0: 匆匆来过，而是留得下来。夜经济的治理解法，让消费新活力持续涌动。
1: 舟山昨晚启动跟着节气品尝舟三鲜舟农优品惠民助农系列活动，助力打响舟三鲜区域公共品牌。活动发布跟着24节气品尝舟三鲜，推介特色农产品，同步启动普陀佛茶线上旗舰店暨海岛红茶新品发布，为首批10个舟山土特产直播基地授牌，举行5组产销对接项目集中签约，覆盖瓜果蔬菜水产等特色品类。接下来舟山将依托24节气开展20多场常态化助农活动，举办农产评比、市集推介、线上线下拓宽销路，打通农产品产销链路，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2: 省水利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大中型水库库区管理的意见，提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常态化清理水库库区乱占乱采乱堆乱建四乱问题，整治侵占水库库容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水库防洪兴利功能有效发挥。利用库区开展文化、体育、旅游等活动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编制库区保护旅利用方案，或划定允许开展文化、体育、旅游等活动的区域，禁止在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开展上述活动。意见提出，水库管理单位依据库区保护与利用方案，划定可以开展生态旅游、运动娱乐、休闲露营、游泳垂钓等活动区域，明确区域范围标识，制定涉水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有序开展水库开放共享和推动水生态价值实现。意见今天起施行。
1: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我省昨天大部分地区迎来35度到38度的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温出现在杭州市区，杭州萧山、绍兴柯桥、新昌都是38.7度。省气象台预计8月4号以前，我省持续晴热高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多午后雷阵雨，有雷雨地区局部会伴有短时的暴雨，8到10级雷雨大风和个别冰雹等强对流。5号到7号降雨增多，高温有所缓和。
2: 高温下的坚守。
1: 这个暑假杭州机场迎来客流高峰，今年暑期预计运送旅客900多万人次，停机坪上航班起落不息，维修放行员郑永宝带着班组连轴转，守护大家的安全出行。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3: 技术您好，地面设备已清除，轮挡已撤离，拖把已连接好，请松刹车。
2: 正午时分，在杭州机场停机坪，机务维修放行员郑永宝刚完成一整套绕机检查故障核验，签字放行。伴随着引擎低沉的轰鸣，满载旅客的航班缓缓驶离机位，顺利进入跑道。对讲机里又传来下一班飞机即将落地的通报，郑永宝快步赶往指定接机机位等候。
3: 我们从早上8点钟到岗，然后到下午晚上7点钟下班，平均到每个人啊，可能我们负责这个维修检查的飞机大概有10来架这样子。
2: 暑假期间，杭州机场每天有大量航班起降，飞机从落地到再次起飞中间这段时间，郑永宝和同事要绕机一周，把飞机外部件从头到尾看一遍，按照上百项检查条目逐项核验，每架飞机检查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郑永宝说：“
3: 我们一天下来会检查一些像雷达罩、发动机、起落架这些，然后包括一些像机身上的天线，这些都是在外表上我们需要去检查的。这些也是对机组的整个通讯的整个运行导航都会非常重要的。”
2: 刚降落的飞机就像是刚关了火的灶台，一接近机身就会被层层热浪包裹。郑永宝说，他用测温枪测过，停机坪地面58.8度，机轮94.6度，空调组件冲压空气出口126度。
3: 空调排出来的热气，加上地面机坪的温度，它的又非常高，就会导致我们人身会非常热。我们现在那个时间压力紧，所以又需要我们投入高质量的去完成这个检查工作。
2: 俯身查看滚烫的主轮胎磨损与胎压状况，凑近高温发动机气道排查叶片有无损伤，弯腰检视起落架管路、机身蒙皮有无渗漏与破损。郑永宝和同事们以严谨的标准化操作，牢牢守住每一架航班平安起落的第一道安全关口。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1: 外交部昨天发布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2: 针对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次消极动向，日本为政者应该清醒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2: 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采购药品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了12批次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总局正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构建申请、比对、授权、展示的闭环机制，实现实时、精准、智能监管。由此，外卖平台能够通过自动抓取电子经营资质上的经营场所，构建电子围栏，与外卖商户提供的餐食制作地址、骑手实际取餐地址进行3重坐标比对，消除委托他人加工制作等违规转单问题。
2: 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问题。专项行动将持续到明年2月。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今天起到8月30号，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新生旅客如需购买上述时间之外的学生优惠票，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
2: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昨晚发布公告，统一规范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从今天开始，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和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该

0: 中四人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抢险救灾方面，今年入汛以来已紧急下达14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7.5亿元。在以工代赈方面，今年已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多个，吸纳带动务工人数达150万人，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昨天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9部分22条措施。实施意见加强对股权和关联交易的穿透式监管，强化董事、高管等关键少数责任，健全内控合规体系。实施意见引导金融机构健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战略目标实现的激励约束机制，注重长周期考核，防止短期过度激励，完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确保股东、金融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公正、平等、及时获取信息。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个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92号汽油将多花27块钱。
1: 多家国内航空公司表示，8月5号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再次下调，800公里航线以上下调30元，800公里含以下下调10元。
0: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原保险保费收入3.86万亿元，同比增长3.3%，赔款与给付支出1.4万亿元，同比增长3.8%。
1: 记者昨天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目前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正在访美途中，将到访华盛顿、犹他州、伊利诺伊州等地，与政商各界开展广泛交流。代表团预期将与美方机构和企业组织10多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3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0.53%，标普上涨0.7%，纳指上涨1%。
1: 国际油价3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67美元，涨幅1.29%。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12美元，涨幅1.22%。
0: 美元指数31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05%，在汇市尾市收于99.917。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地时间7月31号发布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的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以后，官方将会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这5艘船全部经过伊朗一侧航道通过。
0: 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7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了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哈马斯当地时间7月31号发表声明说，同意把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

0: 并以此为前提。哈马斯高级官员加哈马德当天说，移交的武器由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负责保管，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和国际稳定部队必须进入加沙地带，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履行义务，哈马斯将不会执行协议的任何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说，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他同时承认协议可能面临考验。不过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以方对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31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还没有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在谈及乌克兰危机时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
0: 波兰总理图斯克当地时间7月31号表示，波兰外交部当天召见俄罗斯驻波兰大使，就30号一枚俄制导弹落入波兰境内一事提出交涉。波兰方面30号表示，这枚俄制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的能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巡航导弹，不清楚是否蓄意瞄准波兰。导弹坠落在无人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当地时间7月31号确认，有41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死亡。西班牙政府当天表示，从30号开始，已有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0: 据美国媒体7月30号的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残骸预计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5号2:35左右撞击月球。据介绍，这枚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重约3900公斤，预计将以约每秒2.43公里的速度撞击月球表面，撞击地点可能位于月球爱因斯坦陨石坑的附近区域。研究人员预测，撞击产生的闪光和喷射雨流可以通过地面和太空观测设施观测到，为研究月球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1: 针对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等洲际联合会的公开反对，国际足联当地时间7月31号发表声明，进一步解释他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表示提案最终需要经过211个会员协会多数表决同意后方可生效，否则不会实施。国际足联表示，不实报道干扰了协商进程，但提案将会继续推进。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7月30号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降到历史新低，冷却水源不足，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会首次完成关闭。预计多瑙河水位在未来几周还会继续下降，这个核电站短期内重启的可能性不大。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毛焦尔表示，最迟从8月3号开始，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
2: 大声锐评。
1: 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围绕评选对象、组织方式、经费使用等关键环节明确了9项禁止情形。人民网发表文章说，一条条硬杠杠既为评比表彰立规矩，也为荣誉称号画出了边界。一段时间以来，有的社会组织与盈利机构合作，把奖项当成牟利的工具，有的巧立名目收取评审费、牌匾费，变相售卖荣誉称号，有的甚至以城市、之乡和基地等名义向地方政府经营主体漫天要价。这种花钱买牌的生意不仅加重了基层和市场主体的负担，更严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透支了社会的公信力。办法直击行业痛点，以清单化禁令式治理全链条堵住漏洞，让过去那些打擦边球、蹭活动卖荣誉的手段无处遁形。荣誉无价，规矩有形，以刚性制度守住公平的底线，推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回归激励的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生态，才能让每一份荣誉都经得起检验。归根结底，老百姓的口碑才是最难赢得、最有分量，也是最高规格的荣誉牌匾。
0: 近日，贵州

0: 贵定洛北河漂流推出标价1988元的半漂服务，引发热议。项目宣传包含牵手、拥抱等互动内容，客服还暗示可以私下协商其他服务，被网友直指低俗擦边，潜藏滋生灰色交易的风险。事件曝光后，当地迅速联合公安、市监等多部门开展调查。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莫让擦边营销污染文旅风景。漂流本是亲近山水、休闲消暑的文旅项目，商家不去深耕景观体验，完善配套服务，反而打着增值服务的噱头，将肢体接触明码标价，游走在公序良俗的边缘，看似博取流量赚取快钱，实则是短视行为。暧昧营销不仅破坏正常游玩的氛围，极易诱发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更会严重损害地方文旅形象。文旅创新不能突破法律与道德的底线，景区经营者应当守住经营底线，以优质体验吸引游客。监管部门也要持续绷紧规范市场秩序这根弦，严查各类擦边营销。期待本次调查厘清事实，依法处置，同时以此为警示，倒逼文旅行业回归本源，守护风清气正的旅游环境。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责编王浩，主播洪放方亮，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7: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